星期下来和您关注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晴，九度到二十三度；吉林市晴，九度到二十三度；延吉晴，七度到二十二度；四平晴，八度到二十五度；通化晴，八度到二十二度；白城晴，十度到二十三度；辽源晴，六度到二十三度；松原晴，十二度到二十三度；白山晴，四度到二十二度。最好的礼物哈，是守护爸妈的安康。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场馆，那么智慧养老设备、居家适老方案、康复辅助器具和中医康养现场体验，还有省级名医义诊、银龄相亲、老年才艺展演轮番登场。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我们不见不散。同时中秋国庆假期，如果您不知道去哪儿玩，注意了，跟着1038去旅行，又要出发新疆了。9月26号，主持人明天将带着大家开启为期8天的梦幻北疆之旅，赛里木湖、喀纳斯、天山天池、和木、五彩滩、魔鬼城、乌伦古湖，把新疆最惊艳的秋色一次性看遍。要知道，一年仅20天的阿勒泰彩林，就在这个时候才能够看得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来获取海报详细咨询。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去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如果还有哪些疑问，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9月11号，也就是说在明天的下午3点，主持人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详细介绍和解答，还有专属的现金优惠，立减900元。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新疆，扫码海报上的二维码，就能够提前进入到直播间。金秋北疆窗口期很短，名额有限，跟着1038去旅行，这个秋天我们一起去新疆，赴一场金色的童话之约。

0: 亚成都会员节首届香氛艺术节同步开启，服饰满600送18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包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0: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8。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5: 陈总，
6: 嗯，
5: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1: 众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4: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1: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秋风漫过轩廊，轻抚香氛瓶中的流光，草木与琥珀低语，在城心深处铺陈无形的诗行，流金岁月暗香浮动，22年一座城与芬芳的漫长对话。9月4日至13日，欧亚商都会员节以香为笔，以食为卷，致敬每一寸优雅时光。
9: 好，欧亚商都的派遣哈，我们迎进前方的记者红毅。红毅你好。
10: 朋友你好，大家上午好啊，就是咱们的欧亚商都新的一天的派遣活动，欧亚商都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聚会活动正在实施当中，需要提醒大家，就到9月13号，那么算今天呢也就剩3天的时间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好好的溜达一下，11、12、13、4天，不好意思啊。那么此外呢提醒一下大家，这个一算我说好像不是3天。

0: 也在这四天时间也是不多，
1: 嗯，
0: 大家可以来好好逛一下。那么这里呢，而且是今天是9月10号吧，也要祝天下所有的教师朋友们啊，教师节快乐。那么欧亚商都在这次的会员当中呢，对于教师朋友们也有非常好的礼遇啊，即日起到9月13号，凭本人教师资格证，再加上当日商都任意金额的购物小票，就可以领取大米两袋。各位老师朋友们要抓紧时间，不要错过。那么这次呢，还是欧亚商都首届的香氛沉浸艺术节，在 A 座一楼呢会有一个喷香的 UFO 装置，拍照打卡就可以领取拍立得照片或者电影票。那么你也可以去 TS 胶篮这些专柜呢来集齐拼图，进行一个简单的问答呢，就是把拼图连接，那么把拼图集齐就可以换取一个扩香石的礼盒。如果你有香氛小票，这些呢还可以直接领全套啊，简单又划算。那么此外啊，在9月12号呢，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巧王国也会甜蜜启幕，欢迎大家呢也可以来期待一下。那么最后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欧亚商都的这个会员节的力度优惠啊，在服饰类满600送180，装品满600减100，满2500减500，黄金珠宝5500减100，家电满额最多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可以免3个小时的停车费。所以说呢，这次呢跟大家介绍了这次欧亚商都会员节的活动啊，包括我们的香氛好礼优惠，可以说全都有。那么最后就提醒大家，这次欧亚商都的会员节持续到9月13号就结束了，就是到本周日。那么大家可以来好好的抓紧时间的体验一下。那么本档啊，送出100元的欧亚商都购物卡，找到的是幸运的魏先生，也跟我们学习的口号：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号到13号同步开启。那么本档的看点就到这里了，我们就下档再见了，拜拜。
1: 嗯，好的，辛苦了，弘毅，我们也恭喜这位幸运的魏先生。

下面跟咱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哈，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信息呢您得听一下哈。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的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于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的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的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6 80561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的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的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是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的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来预约。咱们预约的热线是04318056166 8056161616。

临近中秋哈，走亲访友、家庭聚餐都少不了美味佳肴，选一份地道又有面子的美食作为伴手礼或者是家宴食材都再合适不过了。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呢，就是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之前我们给大家上架过这款红肠，很多朋友呢都回购了好多次，全都是好评，说跟他们之前在网上买的呀完全都不一样。市面上好多红肠都打着哈尔滨的旗号，里面呢掺了不少的鸡肉淀粉，吃着干柴没嚼头，完全不是正宗的哈尔滨红肠的味道。真正的哈尔滨红肠是有金标准的，

只选用猪前腿肉和牛腿肉来做主材，绝不掺鸡鸭肉，淀粉含量严控在 10% 以下，坚持传统的老炉工艺果木熏烤，香味才够地道。我们这款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原价是66.5元一斤，今天的中秋特惠，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红肠买3斤精致瘦肉款送2斤经典肥瘦款，到手1箱5斤，整整20根，只要179元。对于这样的红肠，如果您感兴趣，平台上回复红肠即可。那么阳澄湖大闸蟹呢，倒计时也剩下10天不到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哈。中秋国庆走亲访友，拿什么既有品质又有面子还经济实惠呢？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官方认证有品质，卡面体面有排面，两折价299元起哈，够实惠，还能够提前的锁价屯里，下单即有法国原装进口红酒来赠送，关键词您回复大闸蟹也可以直接下单，非常的方便。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峰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8。
0: 中秋里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8: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7: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7: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燕之屋。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啊？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7: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13: 最近啊，天气一转凉呢，很多人的关节就受凉受潮，会发出警报，开始隐隐作痛。这背后到底蕴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业务院长兼疼痛科主任蔡立新。蔡院长从事临床工作20余年，完成各类疼痛疾病微创治疗是18000余例，椎间盘的平射消融技术在省内是处于领先水平。下面我就让他为我们揭开温度变化。

0: 他背后的疼痛密码。
1: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际医院业务院长兼疼痛科主任蔡立新。很多人发现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还没到，膝盖手指就开始酸痛，即使在室内被空调风扇吹着，关节也会感觉不舒服。这种现象其实和三个关键因素有关系。首先，温度下降会让关节滑液变粘稠，健康的关节里面有一层滑液，就像机器的润滑油，当气温降低时，这些滑液流动性变差，关节活动时的摩擦就会增加，产生酸痛感。其次，寒冷会导致肌肉和血管收缩，关节周围的血液循环变慢，炎症物质容易堆积。最后，气压变化影响更大，下雨前气压降低会让本就肿胀的关节囊进一步扩张，刺激痛觉神经。最容易天气预报的是这三类关节。膝关节像个裸露的温度计，脂肪层薄，最怕冷。手指关节末梢循环差，降温时血流减少明显。腰椎关节长期劳损后对温度和湿度的变化特别敏感，要打破这种一受凉关节就痛的魔咒，可以从这些方面预防。重点部位保暖，护膝、手套要选择透气又保暖的材质。洗澡时热敷关节，40度左右的温水冲淋疼痛部位10分钟。吃对食物，深海鱼、坚果中的 Omega-3 能减轻炎症反应。适度运动，太极、游泳等低冲击运动保持关节灵活度。控制体重，每减重5公斤，膝关节压力也减少20公斤。记住，如果关节不仅比天气预报准，还出现持续肿胀，沉僵超过30分钟，就要警惕类风湿等疾病，及时就医检查。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蔡院长的权威科普。原来关节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敏感，我们还是要对关节温柔一些才行。吉林国际医院疼痛科汇聚了资深专家团队，配备国际先进设备，坚持精准止痛、标本兼治的理念，不断的引进国际最新疗法，为各类顽固性疼痛患者呢提供安全有效的个性化治疗方案。
2: 大医人心，看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今儿个礼拜四哈，9月10号。也是我们第42个教师节，今天呢已经有很多的朋友想对自己的恩师说一声节日快乐。哎，我要听一下这个前奏啊，是不是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最喜欢听到这样的声音？

哎，我以为这个开场应该是就是有那个下课铃声，然后大喊一声放学啦，因为这首歌就叫放学了。上学的时候就喜欢听到这个下课的打铃声，放学的打铃声哈，比现在听闹表叫起床可真是开心多了。临到放学的时候都已经打铃了，就怕说什么呢，就怕老师说啊、哦、再等两分钟啊、哦、最后两句话。哎呀，现在一想想那个时候都是特别的值得回味的，就想说再让我经历一下那样的课堂该多好啊。现在我们大学生给我发了照片，人家正在进行开学典礼呢，我说你好好享受吧大学生，现在就真是让我羡慕，如果说有一个老师给我一堂课能够好好的让我再感悟一下，我觉得都是非常开心。我四哥也说了啊，特别的体贴。四哥说今天大过节的，我看你也真忙活，累够呛啊，就不发顺口溜折磨你了，怎么样，我讲不讲究？四哥你是词穷了吧你啊。不知道大家伙现在和自己的恩师哈，曾经的恩师不论是哪一个阶段的有没有任何的联系。提到老师，你会首先呢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是害怕、发怵，还是说由衷的感激，或者是像这个亲人一般？比如说，哎，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我班同学他妈就是老师，恰巧还是我们班主任，但是他就是待了半个学期不到哈，他妈就给他转走了，他妈给他调到别的班去了，他妈说的就那个啥，我受不了这个气。然后呢对他呢动不动的呢就咬牙切齿就想动手，然后还怕引发别人的误会，那不知道，知道的是说亲孩子想打就打想骂就骂了，那不知道的你说那能行吗？那可不行哈。所以说的人说了嘛，就像学开车一样，自己的老公呢不能教自个儿的媳妇儿开车，容易干仗，然后呢这同理就是自个儿的妈呢也不能教自个儿的儿子，就是当老师啥的不能把孩子放在自己班。然后还有的呢是就是你就说这个天下的缘分哈，当年就是有这么我隔壁邻居的小弟他的同学，反正就是关系比较复杂哈，就是这么个事儿，那家伙就处他们班班主任语文老师，可害怕了呢。我说这上学的时候因为就是也不会写作文啊，也不愿意写字儿啥的呀，天天老挨收拾，就害怕他语文老师，结果若干年之后

0: 后你猜怎么着？老丈母娘就是他的语文老师。咱就说吧，你说这缘分，你说得结得多深呢？所以说哈，家里面如果正好有老师的话，今天你的媳妇儿、你心爱的人，或者是你的妈妈，或者是你的四舅姥爷，反正谁不管是正好是有这个曾经的教师经历的话，那我们也由衷的送上一份祝福，好不好？如果说你觉得这么多年也从来没说过什么这种甜嗑，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哎，你可以交给我们抱抱团啊，阔姐这不在这儿呢吗？阔姐不是能得的吗？我替你说。哎，那我们今天呢，也就是和大家呢，除了报个团我们的基础服务要做以外呢，因为今天大部分的学校可能都是半天课，然后呢有一些这个小朋友放学早的话，想吃点我们的小甜果，你像今天到大西梅啊，那大果超大粒的果特别的棒，然后上面都带着那种小雾霜的，可好看了，嘎嘣脆的，吃着也好吃啊。西梅最近是比较好吃的，然后呢，之前我们说那个辽峰葡萄，今儿没有辽峰了啊，辽峰今天我们都做成这种礼盒的，像秦王、像美人指、像妮娜，哎，这种类型的葡萄类的。然后还有呢，就是加配金果，有一些这个家里面固定想要给自己的孩子来补充的，就是猕猴桃之类的，它不是有果酸，还有的有毛嘛，这容易引发过敏。但是加配金果不会的啊，这个有很多的小朋友从小吃到大的，一天吃一粒儿。我看到今天还到了啊，大石榴，大石榴也超级的棒哈，也适合这样的秋天。然后呢，大秋月梨，冰淇淋蜜橘，哎呀，反正各式各样的好吃的真多呀！联系咱的客服小妹儿吧。
1: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初级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师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皮相伴，店庆狂欢，店庆扭扭乐，娱乐童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2: 众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增龄，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儿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六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全国中医药创新骨干人才，吉林省首批优秀中医人才，擅长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慢性咳嗽、肺炎、支气管哮喘、功能性消化不良、顽固性腹泻、抽动障碍、睡眠障碍、特应性皮炎、湿疹、青春期月经失调等疾病中西医结合诊疗。本期主讲话题：开学季儿童健康防护。9月1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7: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关注道路交通安全，提前了解路况及天气信息，杜绝疲劳驾驶和酒驾，规范系好安全带，保持安全车距，确保行车安全。

来了来了啊！8:4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我们今天的1038抱抱团。哎妈呀，有人挑理了，我三西呀、啊，三西呀、啊，在这个别哭啊，别哭，我姐来了，说我就今天过生日，我等到现在，我愣是没等到我姐。

然后今天也恰巧你过生日的话，咱们的祝福不用拿教师资格证啊，不用认证，咱就送。祝愿我们所有的老师们能够，反正确实是很累哈，希望你们不累。但是呢，如果是我的孩子在你们的这个学校，在你的班级的话呢，我还是希望你累一点，这样的话家长就能少操点心。希望不累，希望万事顺遂，舒心开心快乐。所以说人呀，你别老说自己呢是否自私，因为呢没遇到什么事儿呢，也别说自己有多么的大度，这个事儿就看他们摊在你身上啊。我们都嘴上就说的，哎呀，这个说一句祝福啊，送一句好听的歌，那谁不会呀？但是摊到谁身上，你干什么活，你就知道这个本职工作这个行业有多么的不容易了。你就像我今天早上这里边这给我造谣的小四川啥的，说你是迟到了吗你啊，你咋不开嗓呢？那是吗？我昨天晚上客服小妹就跟我报备了，说有这么一个活儿，姐我怕我接不下来，人家对咱挺信任的。完今天呢就是这个单呢也比较复杂就是想接一个团单嘛，说有点复杂说的这个里边呢这个那个的。我说那行，今天早上我摆了他。我从早上5:30，真的我一点都不扒瞎呀，我这有闹钟，我这都有实际的一些记录，我就有沟通的记录，从5:30我就开始忙活，一直忙活到刚才，忙活了一早上，忙活我3小时，哎，完美搞定。所以说有的时候工作中是很快乐的，但是在快乐的你收获结局的时候，一个好的结果你是快乐的，但是过程确实是很磨人，因为你需要有大量的耐心。然后呢，你虽然认为你做的这一份是你的本职专业，你可能头头是道，你心里面头脑都条理非常的捋顺，但是作为一个对方不了解你这个行业的话，你就要多倾注一些耐心。然后呢，你的语气，你说话的方式，你都要让对方感觉到很舒服，没有不耐烦，或者是就这样的，他就会认为说，哎呀，你对我的态度就是爱答不理的。那我一样，我都是有这样的需求，在哪儿我还买不着一份水果什么的呢？我非得要跟你在这块受你的脸子吗？就是沟通方面啊，也确实你的语气呀，或者是你的文字表达呀，你真的是要很斟酌的，因为每个人的理解能力确实是不一样哈。这是我这2年做服务行业深刻的体会到了。然后呢，再有就是如果万一这个结果不是很完美的话，那么也请各位，就是我们说的是每一个行业的人啊，你做了充分的准备，你花费了很多的耐心和时间，然后这个事情最终没有得到一个完美的结果，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啊，一定要把心态放平稳，这就是人生。谁规定说你做买卖一定要挣钱？谁规定说你熬夜写的这个方案今天一定能够通过？谁规定你说你苦读了10年你就一定能够考上理想的大学？对吧？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谁规定你到岁数必须得退休？就不退。你看我四哥今天哈，四哥今天精简了，就4句话：电波清扬木今朝，感恩不是感激师恩亦自遥。四哥，你到时候下回再做诗的时候，你能不能整点白话？你别老整着书面的，我这一念出来，大家伙没理解啥意思，还得以为是我念的磕磕绊绊的呢。一共就4句话，我还卡壳了，重来。电波清扬木今朝，感激师恩亦自遥。交广声声祝福道，暖润祝福享清宵。你说这我看着字儿我都理解不上去呢，别说大家伙光听了。什么叫感激师恩亦自遥呢？就是亦呢是意义的意，自己的字，遥远的遥，就是感激师恩来自于远方呗，曾经过往我们青葱岁月，小学中学幼儿园老师什么这种送上我们此刻来自于远方的祝福，心里惦记，是这意思不？我理解的差不离儿吧。天天考我们文化基础，你都说现在的孩子说语文难，一整到考试的时候不是数理化难了，是语文难。我还就不理解，我说语文有什么可难的呢？我们小时候别管是文理科的孩子，你没觉得说语文难呢？现在看出来了，语文确实难。
那么今天想要这个需要我们报个团为大家进行服务的啊，就此刻在吉林交通广播的

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抱抱团这三个字就行。然后呢，想要参加我们的越野赛的、越野跑的，在9月26号的直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呢回复的是越野跑，是越野跑吧，啊，这应该没说错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要在9月26号跟着我们的1038去旅行，去新疆的话，北疆之行，那么就回复新疆。想要呢，在这个节假日来临的时候，双节来临之前，想要给亲朋好友或者出外露营需要准备的，自己吃的送人的阿列克谢正宗的哈尔滨红肠的话，你就直接来回复红肠，哎。反正各式各样的关键词都能够获得不一样的你需要的一些这个链接二维码啊。再有呢，就是我们这个本周末，就是在明天就正式开启了啊，9月11号到13号，最好的礼物是送给爸妈的，是守护爸妈的安康。所以呢，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进行，智慧养老设备、居家适老方案、康复器械、中医康养现场体验，还有省级名医的义诊、银龄相亲、老年才艺展等等，这样的话呢，会有每一天不一样的精彩的奉献。9月11号到13号，就是从明天开始到周末，那么大家呢来到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哈，在这里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不见。

再次强调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越野跑啊，针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呢，都给大家设置了不一样的这种体验。9月26号是一个周六，那么有很多的家长呢也想带着孩子参与这种亲子互动。记住了，只有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报名的这样的一个专属通道，才会有机会，才能够得到这个专业的跑山跑鞋的赠送哈。前50名报名的才有这个专业跑鞋，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越野跑，回复越野跑就行啊，回复越野跑，然后呢根据它页面的提示，你是想报名啊，还是你想参与这个跑鞋呀、啊、就是赠送啊什么的，你就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了，好吧，不要错过啊。关键词都不要回复错了，具体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还可以随时的问我们的客服小妹儿。

0: 恩明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0: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0: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0: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0: 详询0431-58458。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9: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晴，9度到23度；吉林晴，9度到23度；延吉晴，7度到22度；四平晴，8度到25度；通化晴，8度到22度；白城晴，10度到23度；辽源晴，6度到23度；松原晴，12度到23度；白山晴，4度到22度。
10: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礼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志。
9: 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10: 节目开始依然提示每位在路面上开车的朋友，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在路上减少事故的发生。尤其在变更车道的时候一定要谨记啊，确保安全。这些呢每一天都提示给大家，也不要疲劳驾驶。秋天呢容易疲乏，容易困倦哈，春困秋乏嘛，所以大家到了秋天的时候身体会比较疲累。这个时候呢别忘了也适当的休息，睡好觉，放好松，然后呢再去开车，注意安全。
9: 这段时间的温度真的非常适中啊，这晚上睡觉也很舒服。
10: 是的，
9: 那晚上已经到了10度左右，六七度七

0: 8度，
1: 嗯，
0: 在晚间的时候确实感觉有点冷，白天的时候阳光晒得还挺舒服的，所以各位好好享受一下这一段的时间吧。再过一段时间，来暖气之前，可能我们又需要冷上一阵儿，
1: 嗯，
0: 尤其晚上在家睡觉的时候，感觉像小冰窖一样啊，所以把握住这样的一个好的天气，适当的增加一点户外的运动啊，大家在秋季的时候增加一些运动，减少吃一些过于油腻的、过于辛辣的食物，可能会让你的身体调整的更加的顺畅一点。所以也希望大家调整好自己的身体状态，保证好自己的驾驶状态，每天在开车的时候要谨记啊，遵守规则啊，一定要文明礼让，该让的我们一定要让，不该让的劝大家让一让，
1: 不该让的也让一让，
0: 也让一让，
1: 没办法呀，
0: 嗯
1: 嗯，为了安全嘛，
0: 对，所以在路上一旦发生磕碰，你看今天生态广场又碰了一下，
1: 嗯，
0: 昨天生态广场就碰了一下，原地。不是同一台车啊，
1: 同样位置不同车辆，
0: 同样的位置，那个位置好像
1: 不知道因为啥，
0: 稍稍向外了一点点，好像跟昨天的这个位置，
1: 嗯，
0: 我说这个真是很巧合的，就在那一个口的位置，
1: 可不，
0: 哎，原因还是在于进出广场的位置啊，向里边去进入，里边的车辆呢可能一个个排队在走，哎，外边往里进的车觉得嗯，我好不容易有个空，我稍点脚油吧。结果呢，你会发现你前方的车辆有可能忽然之间就减速或者踩住，正好赶上他踩刹车你踩油门，往往一些简单的车流较大的时候的追尾事故都是这样发生的。那你后边是为了往前挤一下，
1: 嗯，
0: 顶一下，你前面的车呢是因为排队了，他踩了一脚，忽然之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互相的努力，呵呵，就达成了一致，两台车就必然要接触上，
1: 嗯，
0: 所以呢这是很麻烦的事儿啊。虽然看起来很简单，有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就可以离开现场，但是后续呢还得修车呀，你转过头来你还得取车，还得折腾啊，所以这事儿确实麻烦，那大家慢点吧，
1: 只要有事故就伴随着俩字儿麻烦，
0: 嗯，就是，
1: 啊，就伴随着麻烦你要想不麻烦咱就别出事故，
0: 嗯，
1: 但是呢这玩意儿也真是，你说怎么避免，如何去避免，你像生态广场这样的事故啊，
0: 嗯，
1: 我觉得它就可以不发生，
0: 嗯，
1: 它真的可以不发生，
0: 嗯，
1: 你但凡能够自己遵章点，但凡自己保持点好心态，你但凡能把距离保持点好，别那么想当然的开车，这样的事故啊几乎在广场就会少发生。
0: 哎，那么多那个车道，
1: 嗯，
0: 那么宽敞的个大广场，
1: 可不，
0: 互相之间就一定要往一起去挤吧挤吧，啊，慢点开车，行人朋友们，这个进入到了秋季，秋高气爽，大家出来锻炼呢，啊，出来遛弯啊，比较多，在走路的时候也注意啊，就遇到了红绿灯千万要等一等。昨天我们在下了节目之后接到了我们一位老听友的这个询问，老听友说要有个事故，看看能不能帮助解答一下啊，给帮着解答一下，就是他大姑在走这个过马路的时候，距离斑马线大概有3米左右吧，
1: 嗯，
0: 那这可能平时也习惯了，他说其实就是在家商铺的门前，所以从商铺到对面去取个东西就回来啊，所以就打着鞋呢就往过走，这边呢往前走，对面那人开始招呼，意思你过来吧，来吧，就在这呢，哎，就这么个功夫，后边来台车咣给刮了一下，严重倒是不严重，把这个胳膊肘啊就给撞肿了，
1: 嗯，
0: 现在呢说还没有准确的说有没有这个需要这个治疗，进一步治疗的这个可能性，那但是说确实问题不是很大，想问一下说在这种情况下是应该承担责任吗？因为当时在现场的时候交警叔叔说这个事儿你要承担责任的，说为什么呢，
1: 嗯，
0: 说你距离斑马线只有3米左右的距离，
1: 嗯，
0: 交警给量的，说你看你距离这个位置啊只有3米，你完全可以具备了去走斑马线，你要走在斑马线上，虽然你有溜号，但不得不说，
1: 嗯，
0: 那个你只是说点背赶上那个不礼让行人的车而已，你不会在事故里边承担责任，
1: 对，
0: 但就是这3米让你承担个次要责任。那他说哎呀这个次要责任得到啥程度啊，得赔啥呀，我说一个老听众你还担心这事儿，对方倒车镜刮的，
1: 嗯，
0: 倒车镜损不损坏都不一定，
1: 对，
0: 一个次要责任你不需要担心给对方赔偿太多的经济损失，
1: 嗯，
0: 那对方的交强险呢又在18000的治疗的范围之内，只要他有责任他就按照这个额度治疗，所以其实你们双方不管是全责同等还是主次，没有太大的赔偿的影响，只不过给咱家人提个醒，我们借着这样的案例也给顺便也给咱们听众朋友们提个醒，大家要谨记啊，尤其是行人在过马路时具备了走斑马线时一定要走斑马线，那大家不要偷这个3米5米的懒，如果说你真是100米才有斑马线，反正我可能也很难去绕，我做不到太远了可能也做不到了，但是你要借用这个机动车道时要注意安全。
1: 哎呦你说这咋注意，
0: 嗯，
1: 你说在斑马线上有些司机师傅习惯好

0: 的都给咱点一脚、哎、习惯不好的他都不让你。你说你说你不走斑马线那得啥样、
1: 嗯、
0: 人家开的岂不是更加理直气壮了、
1: 嗯、
0: 对吧，你出了事故之后谁难受啊，你那车说白了那壳子铁皮子就那么回事了、
1: 嗯、
0: 那人呐、啊、疼谁疼谁知道啊、
1: 嗯，
0: 自个儿就得注意，但凡是行人走路骑车的你们都得自己注意，那真心疼的只有你自个儿，对吧，你别说赔不赔的问题，就算对方全责又能怎样，谁能替你疼，谁能替你上医院，谁能替你去接个胳膊去接完之后的痒、
1: 哎、
0: 对吧，你想想这个过程，
1: 说的我这胳膊这难受劲儿。我每次在走这个斑马线去礼让的时候呢，我可能会比较操心，
0: 嗯，
1: 比如说我走在最右侧车道时，
0: 嗯，
1: 如果在我的右边在马路牙子上边啊或者斑马线的头上有人在这等，哎，我会踩一脚等着他过、
0: 嗯，
1: 但是他在过的过程当中呢，我会看我的左侧的后视镜
0: 啊、
1: 嗯哦，我会观察我后边来车没来车，
0: 是是，
1: 万一呢左边的车看不见他，
0: 嗯，
1: 不理上这个斑马线怎么办、
0: 嗯、对对对，
1: 我就会看着这个车速，一旦要超出我的判断了，我就在准备着摁喇叭，我每次可能都在脑袋里想这件事儿啊、我走在最左侧的时候，我就会看我右侧的后视镜、
0: 嗯、
1: 我就怕呀，你说我一个好心、
0: 嗯、
1: 我让人家走斑马线过，或者不是斑马线的时候让人过、
0: 嗯，
1: 结果因为咱们的好心导致了人和旁边车道的车辆发生磕碰、
0: 嗯、
1: 就在咱们面前发生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可能我心里边会后悔，一直会后悔，就是没有办法去、嗯、去原谅自己，所以每次我都惦记了
0: 这事儿，不就现场发生了吗，
1: 对呀、啊、哎呀，我说这个操心劲儿的，我这每次我都是这边我就看右边，要么我在这边我就看左边，每次我都帮着瞅着点，
0: 嗯，
1: 完了就反过来呢，咱给行人提醒，有的时候啊行人在路上判断车辆它是不一样的，你在下边你觉得谁都能看得到你，但是由于你所面对的被遮挡的车辆的大小的问题，那轿车还好一点，
0: 嗯，
1: 一般身高都能探得出来，旁边看得到，你要碰一个大型的 SUV， 你前面过人的时候旁边车道的车是看不见这个车前面有行人的，如果是斑马线还好一点，如果不是斑马线有的时候那就是鬼探头了呗，
0: 嗯
1: 啊，所以这样的事故也比较频发，那、也提醒各位吧，在路面开车各种各样的情况都要谨记，要注意安全的问题。
0: 嗯，热线电话呢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梳理当中，只要在交通生活当中你遇到了类似这样的事情，交通事故啊，保险理赔啊，修车呀，买车呀，这样的事情遇到维权的事了、
1: 嗯、
0: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04-31-8581-5411 8581-5422 881-5433，也提示朋友们在遇到事故或者出现事故的时候大家也别忘了啊，你看盛泰广场的早晨这起事故、
1: 嗯、
0: 啊没有摆放任何的警示标志，
1: 没有
0: 没有，
1: 嗯
0: 啊，俩人上一期也没有，
1: 嗯
0: 嗯，就是大家好像
1: 昨天早上也没有，
0: 也没有，
1: 就在昨天早晨也没有，
0: 嗯也没有，两起事故大家都没有这个好习惯，
1: 嗯，
0: 第一时间把那三角牌拿出来，
1: 哎、
0: 你说那玩意儿常年搁车里干啥是吧？该用就得用，
1: 对呀、啊，你摆那摆完了之后就过车肯定给你压一下，
0: 哎，我就忽然想起来，你说这个它算不算一起事故？
1: 走着算不算逃逸啊？
0: 啊，给人压稀里哐啷的走了，这个算不算？
1: 嗯。哎呀，
0: 损坏了吧，算是物品损失了吧，压坏了是不是得买？
1: 哎，我现在特别认真的在思考这个事儿，
0: 对吧，
1: 你
0: 思考一下，
1: 其实理论上是算的，
0: 算不算
1: 你造成了财产的损失、
0: 嗯、
1: 而这个财产呢在路面上它又是应该的，对吧，
0: 它就应该放这儿，
1: 而且你不放不应该啊，
0: 对呀、
1: 啊、你有了事故，
0: 嗯，
1: 将三角警示牌，而且是反光的三角警示牌、
0: 嗯、
1: 正规的三角警示牌、
0: 嗯、
1: 摆放在机动车道内，
0: 对，
1: 这是应该的，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嗯，
1: 然后其他的车辆你在通行时你作为驾驶员你是要观察好路面的情况的，
0: 嗯，
1: 所以你这也是造成了别人的财产损失，
0: 嗯，
1: 这如果给人压了碰了，那这确实也应该承担责任的，应该给给予赔付的，
0: 是不是
1: 该找找
0: 这三家警示牌原车的，
1: 原车呢，
0: 原车带
1: 压几岁
0: 这咋骑了康浪就给压过去了，
1: 嗯
0: 啊，
1: 还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高速上走的时候大家会经常看到路边有摆放三角警示牌的，
0: 嗯，
1: 就终于把这个车的轮胎处理完了，故障处理好了、
0: 嗯、
1: 或者是车什么毛病处理好了，开车上车就走了
0: 啊，给落下的
1: 三角警示牌就放那儿
0: 落下了，
1: 我这些年大概看到有至少不下于三四个吧，
0: 嗯，
1: 就是在路边能看到三角警示牌，
0: 嗯，
1: 而且它明显不是坏的，它是立着的状态、
0: 嗯、就是忘了，
1: 我还在机动车道里边看见过三角警示牌，嗯，这个都看见过、
0: 嗯、
1: 所以大家平时的时候还真是市区里面尤其是快速路、
0: 嗯、
1: 大家一定要去习惯摆放三角警示牌，
0: 对，
1: 而且快速路里边发生了交通事故人也不要在车里边等，
0: 嗯，
1: 因为快速路它跟别的车辆跟这个普通道路不一样，
0: 对，
1: 它行驶速度较快，

0: 怕的是啥？是变更车道。
1: 嗯，
0: 对吧？我你比如说你的车停在最右侧，我走在中间，我前面有台车，我就正好到这个位置，我准备超越啊，我向右边一把舵过去之后，发现完了，前面停个车，来不及了啊！在远处摆放三角警示牌，会大家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1: 嗯、你说我就服一点，你说他把三角警示牌给压个稀碎的这个司机，
0: 嗯。
1: 那牌摆在那儿干啥？是不是警示作用？
0: 嗯，
1: 那如果没有那牌咋的？你还得往前边把人给撞了，是怎么着？真是好多事情需要仔细的思考，越深入思考，觉得
0: 越有意思啊！
1: 嗯，真的是这样
0: 啊！我来给你分析啊，这事儿是怎么发生的？他不是瞪眼睛往上压，他是在压的过程里边，可能他在观察别的车的，
1: 他没看着是吧？
0: 对，
1: 嗯，
0: 他过来的时候这个角度的问题，他可能正在观察左边有车没车，
1: 嗯，
0: 右边有车没车，我正好准备要并道啊，
1: 嗯，
0: 然后就忽略了前方，
1: 嗯，
0: 所以我们平时在开车的时候，你看有很多车辆啊，在行驶的时候前面有一个大圆墩儿，
1: 嗯，
0: 啊，上了车之后一脚油嘣，把圆墩儿给撞，
1: 是
0: 给自己都撞懵了，
1: 嗯，
0: 啊，我原来
1: 我看见过这样的，
0: 哎，看见过吧？
1: 嗯，
0: 我身边有一个同学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故，
1: 嗯、
0: 撞完之后特别有意思，
1: 嗯。
0: 他那个事故吧，就是很奇葩，他离这个墩儿很近，他起步很慢，
1: 嗯，
0: 他发现他往前走贼费劲，他走不动
1: 啊、嗯哦，推着走呢，
0: 他就往前走，他说这车怎么给油不走道呢？
1: 嗯，
0: 还在给油，人旁边那好几个人就跟他招手，
1: 嗯，
0: 后来他发现，哎呀，可能不对，是我车有什么问题了吗？
1: 嗯，
0: 他就下车了，下车之后一看，哎，果然那小墩儿就在前面顶着，让他推了一道了，推了，他说至少得有20米。
1: 哎呀，
0: 哎呀，方砖顶上卡的全是各种道子。
1: 这车漆算是不要了。
0: 后来我问他呀，我说啥样？他说还真没事儿，就前杠，因为他是慢慢贴上之后顶着人家走、
1: 嗯，就顶着那小墩儿
0: 推着走。
1: 对，
0: 哎呀，他说就前杠刮出印儿，还真没啥太大事儿、
1: 嗯。
0: 我说你可真行，他说真没注意。所以有的时候很多这种视线偏低一点的比较矮的障碍物，可能我们确实应该多注意点啊。好吧，热线电话持续开通啊，大家有事随时拨打0431881541，稍后那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8458。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燕之屋。
1: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1581543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有任何问题的朋友第一时间保持联络，事故图片呢、啊、你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呢、啊、都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
0: 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在稍早一点的时间的时候啊，人弄啥嘞啊，发来信息大闸蟹，大家真别忘了我们的大闸蟹，阳澄湖的大闸蟹现在正在热销当中啊。虽然说我们这两天在广播里边说的少，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到了这个季节，大家都会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大闸蟹，您去感受一下纯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嗯，
0: 永礼记品牌的阳澄湖大闸蟹咱们已经经营了好多年了，这个大闸蟹大家非常的认可，我们自己每年吃的时候都去感慨，确实阳澄湖的大闸蟹不一样。那所以我们也给各位提个醒，如果到了这个金秋时节，您好这口的话，愿意吃这口，跟我说，我真的挺愿意吃，我觉得一年在这个季节里边吃上两次，
1: 嗯，
0: 我心里边就心满意足了。哎呀，我真的很心满意足。为什么说两次？那你说不能吃三次四次吗？我个人觉得呢，节奏就会稍猛一点，因为真正的大闸蟹好吃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10月的中下旬，然后你再晚一点的时候呢，由于咱们天气的原因，这大闸蟹的优季啊，可能就不那么方便了。
1: 嗯，
0: 您在没那么冷的地儿可能能吃到了，但是在东北呢，可能涉及到螃蟹容易被冻死，所以呢时间就会停止的早一点。一般可能在10月，那一般都9月末开湖嘛。
1: 嗯，
0: 9月末开湖可以吃到12月上旬左右吧，能吃到这个时候。但我个人觉得啊，最好吃的季节是10月的中下旬开始到11月的上旬这个位置。
1: 嗯，
0: 大概这么跨度在半个多月的时间。

0: 所以我一般都在这个时间里边吃两次。
1: 哎，大多数的朋友们会在中秋节十一放假的时候
0: 前后
1: 一定要吃一顿，因为家里人都聚会了，所以在家里人聚会的餐桌上肯定得有一盘这大闸蟹。
0: 好看的程度是100%，在这个季节吃，好吃的程度是90%。不得不说啊，给各位提醒，就是这个季节，比如说在中秋，这个十一啊，中秋节要是能赶上开湖啊，这个时候你去吃的话，它和真正的饱满的大闸蟹相比，应该打个9-95折吧，会有一点区别，区别不是特别大。你要是每年都吃的朋友，你能吃得出来区别；如果你不是每年都吃的，你吃不出来区别。任何的螃蟹都是，它必须要长得饱满了才更好一点。所以我们给大家提醒，你要不着急的话，10月的中旬左右去吃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你能吃到一个最饱满的状态，这个是非常好的。包括您去预约的时候啊，您跟客服去沟通，客服也会告诉您什么季节会更好一点。这是我们的自营的阳澄湖大闸蟹，永礼记品牌阳澄湖大闸蟹。那我替大家到现场去溯源过，我去见到了我们那片蟹田长什么样，我也看到了这个企业是什么样，看到了这个车间是什么样，看到了绑螃蟹的时候是怎么绑的，也告诉我们了外边那个大空地，这就是排顺丰冷链车的地方。我说到了时候这块能排几台车啊？然后这个现场的工人看了一眼，告诉我说排满车。我说整个这个场地全排满吗？他说全排满。因为大闸蟹一旦开湖的时候，刚开湖的那一段量是非常大的，然后中间还会有一个，就是说最饱满的时候高峰段，后续的才会陆陆续续的量会降下来一点。他说到时候整个我们这一片全是灯火通明，昼夜不停，一直在进行打包，人都是轮番的在进行装车，外边的顺丰冷链就开箱搁那等着，这边装完之后唰往上上，也就是说您的每一笔订单都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过去的。我们顺便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大闸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当然今天在我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产品呢，是我们的另外一位老朋友，他的年头要比我们经营大闸蟹还要更早一点，就是哈尔滨红肠。最早的时候我们是蚕丝被，紧接着如果没记错就是哈尔滨红肠。哈尔滨红肠目前在交通广播也大概有7-8年的时间了，这些年以来大家也非常认可。但是我们还是有了一点小小的变化，这个变化呢是从原来的199元5斤，现在已经到了179元5斤，合作的年头越来越多，拿到的价格确实也更加的合理。所以从今年开始，您看这几次推，虽然我们不敢保证下一次还能是这个价，但至少我们现在做到了179元，您可以拿到5斤纯正的正宗的哈尔滨红肠，而且是精包装，密封的同时精包装，这个包装盒上边都有这个整个哈尔滨的 logo， 那上边有各个景点啊，这个什么火车站呐、中央大街呀、都在上边。这个盒也特别好看，到谁家去拿个伴手礼，往出一拿，还真有面子。
1: 5斤就是5盒，1斤1盒，
0: 对，
1: 一共呢是20根
0: 一箱，
1: 20根179块钱，有3斤是精致瘦肉款，有2斤呢是经典肥瘦款，所以你就尽情的食用。尤其中秋节十一假期，孩子也都放假回家，聚个餐。出去呢露个营啊，露营地呢在这个时候依然还可以用，露个营大家拿了一个拼个盘儿，或者呢直接就嚼着吃啊，咋的都行，不切就嚼着吃啊，戴个一次性手套，我在露营地看到这样的朋友们吃过香肠，然后感觉可香
0: 可香了哈，
1: 吃的可香了。
0: 大家有算过这笔账吗？这个20根179，一根不到9块钱，对吧？一根将近9块钱，咱平时咱去超市买一个，比如说买一根香肠，买一根火腿肠，咱别买香肠，你买一个那4个字的马可波罗的火腿肠。我那天在加油站里边顺便看到了，然后就心思就起了，就买了一根。如果没记错好像是4块吧，还是5块一根啊，不便宜啊，
1: 那也不便宜。
0: 对，我这多少年没吃过这个东西，就回想起来在高中的时候可能吃过，所以就忽然看到了之后，就这边加油那边去付款的时候就买了一根，然后正好要买方便面，然后就买了一根回去配着吃吧，就买了一根，我记得有印象啊，4-5块钱一根呢。你买一根这样的东西，你说还得4-5块钱呢，那你更何况咱们是来自于哈尔滨的纯正的哈尔滨红肠，所以一根才不到9块钱，这是非常合理的价格。平时你买呢，像这样的标准的肠，一般都得卖55-60多啊，基本上都在这个价。您到咱们身边这些大超市里边去看，纯正的哈尔滨红肠，哈尔滨红肠啥概念？它必须在哈尔滨生产，必须由红肠的行业协会认可，必须是原产地生产的好东西。 所以它的价格确实是比较高。正常来说都是55到60多，分散包装啊，单独的独立包装啊，还是一起的那种一排的那种的塑封的包装啊，它的价格会有所不同。但是不得不说，那你低于50块钱想买纯正的哈尔滨红肠，平时咱们在市场上是不可能的。
1: 是的。
0: 那但咱今天拿到的价格，各位想，5斤179，这价格非常合理啊。所以各位，如果您感兴趣的话，30多块钱一斤，您就可以拿到正宗的哈尔滨红肠。
1: 大家抢购吧，我看只有差不多今天结束吧，
0: 好像是吧，
1: 今天结束啊，只有今天最后一天了，想抢购就发送俩字儿红肠啊，发送红肠，支付179块钱到 FM 1038，1038这个平台，你立刻就拿走5斤20根的哈尔滨红肠哈，果木烘烤啊，老炉的地道的味道。
0: 哎，到了秋天的时候，正好是可以解解馋。有的朋友说抓抓秋膘，都是这个时候了。所以秋天的时候，大家可能吃这个偏肉类一点的东西会多一点。这个红肠里边90%都是肉，它是由猪肉和牛肉所组成的，它有10%的淀粉，这个淀粉是不能少的。这如果少了这个淀粉的话，它就不是红肠的味儿了。但是整个红肠里边90%都是肉，淀粉的含量很少。
1: 真是
0: 啊，所以各位可以随时啊，而且它这种果木烘烤之后的那种烘烤的味道、蒜香的味道，然后那种胡椒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适中。口感上呢还不咸，我的口感偏淡。我个人越来越就是原来口感其实挺重的，因为我家里边我父亲眼睛比较重，打小跟着一起吃，可能这个就口就比较重。那后来开始注意慢慢调整，我觉得我的口是比较偏淡一点的，我都是能够接受这个咸度的。那我们有的时候买到一些红肠可能比较咸，这个不是啊，这个香味更浓厚。所以纯正的东西，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直接发送红肠即可。那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这些好的产品也给各位做个推荐。那当然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有需求的，有任何的发生了交通事故需要询问的朋友，都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来进行抢先。
1: 这一说吃的，好多朋友就开始发了，
0: 都够馋。
1: 关键是，哎，你说也奇怪啊，为什么一到了稍微要偏冷一点的这个天气的时候，人们对于肉类的期待，对于多口味的期待，就明显变得不一样了。这个还真的是跟气温和温度是有着
0: 有关系。
1: 你
0: 需要御寒了，
1: 是吗？
0: 对吧？你需要御寒，需要有脂肪的囤积了。这个确实是的。
1: 那夏天不爱吃肉，
0: 这是咱动物的本能，对吧？因为咱也是动物啊。
1: 他真的，我夏天就不爱吃肉，
0: 对，
1: 吃不下那个肉。
0: 对，你到了秋天，你会发现你不由自主的想吃。哎，你别管什么样的肉，
1: 对，
0: 你会发现你会不由自主的比夏季的时候要想吃。当然。大家要做到适中啊，这个不能量过大。最近周五的时候都会跟咱们那些中医一起做节目嘛，他们我发现不同科室、不同这个方向的中医，比如说有治胃病的
1: 啊，
0: 有心脏的，有这个可能是这个皮肤的，或者是其他的啊，各个脏器的身体的不同科室的医生来，他们共同特点，一定是在吃上给大家的建议。
1: 是的，
0: 就不要吃寒凉，这是他们首先中医每天都在喊的
1: 啊，不能吃凉，
0: 不能吃凉，夏天不能吃凉，想吃冬天吃两口行，夏天不能吃，对吧？这中医都这么说，要少吃，然后呢，肉类的、蔬菜类的要搭配的要合理，然后呢，不能单一的品种使劲吃，要分开，什么是蛋白质，什么是碳水，什么是这个青菜，什么是补充维生素，什么什么，其实就是一个均衡。所以到了秋季，大家有特别爱吃偏肉类的，那大家也稍注意点，别吃太猛了。所以各位啊，如果说有任何需求，都可以随时的发送。你看，有看大闸蟹的，有看红肠的，那挺好。这两个产品都是我们，包括我们交通广播这些主持人们，我们平时买的吃的里边复购率最高的。大闸蟹每年大闸蟹，不管是我自己家里的吃，还是给身边的朋友什么的，都是用李记的这个品牌，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给大家亲自的去检测过，不仅仅去溯过源，而且每年吃都没有杂的时候，没有吃杂的时候，都非常底气十足。给身边的朋友说，你就吃吧，纯正的阳澄湖，没有几家敢当着你的面去喊纯正阳澄湖大闸蟹。大家一般的不喊，你包括你在路面上看那些广告牌上面写的都是叫什么正宗大闸蟹，
1: 对
0: 吧，都是这么写。那告诉你，我大闸蟹很正宗。什么叫做正宗啊？它长得大闸蟹样，它不就是正宗大闸蟹吗？但是你要看它的产地是哪里。各位有需求的啊， 红肠也好，大闸蟹也好，直接发送平台就行了。
1: 嗯，我还有在外边看到特别逗的，
0: 嗯，
1: 就卖大螃蟹，
0: 大螃蟹
1: 都不闸蟹，
0: 嗯，
1: 也不河蟹，
0: 嗯嗯，
1: 这就螃蟹，
0: 大螃蟹，
1: 就大螃蟹仨字儿，
0: 嗯
1: 嗯。

0: 说的都挺外行的，呵呵，那你更何况买到的呢？行吧，各位如果想尝一口的，这差不了许多，跟你在外边买其实也差不了许多，是吧？你就买一个阳澄湖品牌的，可能比外边买的要稍贵了一点点，就外边的其他品牌的可能要稍贵一点点，但是这个价格差我们在平台上因为没有过多的经手已经都打下来了，所以非常的合理价格。好了，稍后呢要进行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马上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81-5422，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微信上直接来进行互动。
1: 欧亚成都会员节首届香氛艺术节同步开启，服饰满600送18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送父母送闺蜜，是我爱你，谢谢你。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旗舰店，联合街市顺路交汇，功能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增玲，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儿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六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全国中医药创新骨干人才，吉林省首批优秀中医人才，擅长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慢性咳嗽、肺炎、支气管哮喘、功能性消化不良、顽固性腹泻、抽动障碍、睡眠障碍、特应性皮炎、湿疹、青春期月经失调等疾病中西医结合诊疗。本期主讲话题：开学季儿童健康防护。9月1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7: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8: 3年前，小丽为与前夫尽快离婚，协议约定女儿由自己独自抚养，前夫不支付任何费用，但享有探望权。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学习生活支出日渐增加，加上小丽收入锐减，双重压力下导致家庭经济负担骤增。此种情形下，小丽能否要求前夫负担一定的抚养费？素邦律师王春达。
9: 可以主张，前提应证明必要。民法典第1085条，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离婚协议是一种附身份关系解除的特殊合同，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不得轻易变更，除非家庭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重大情势变更。本案中，离婚协议约定前夫不负担支付抚养费义务，现孩子的

0: 生活、学习、教育等合理费用发生重大变化。小丽若能提交证据证实其现有收入不足以维持孩子的实际生活水平，在必要合理的范围内，有权要求前夫给予一定的抚养费。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办都行。
2: 继续来回到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正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呢遇到所有的问题哈，我们来看看赵先生遇到什么事了。您好啊，赵先生。
3: 哎，你好，小苏姐。
4: 哎，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车险的问题。
4: 嗯
2: 嗯，
4: 说
2: 吧。
3: 我这个车现在保险马上要到期了，面临的续保问题，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需要买什么险种？
2: 什么车？多少年？
3: 丰田的那个卡罗拉，三年的车
4: ，基本上就是没不是啥特殊车型的话，基本上都一个答案了。
2: 嗯，
4: 那除非你这车辆实在是很特殊，但可能有另外的一个答案。现在90%以上的，甚至更高比例的车辆，其实都保一样的保险就够了。第一呢是三者险，三者险必须要保到200万或以上。要真的让你买300万，你可以接受，因为没多少钱，它中间差价不大。
2: 嗯，
4: 所以至少要买到200万。有的朋友说，那买100万行不行呢？那你非常纠结差这俩钱呢，你就买100万。100万一年的保费大概差100多块钱吧，
2: 嗯，
4: 也就撑死这样啊。所以我建议您就买个200万的三者险，然后把你的车损险也要买上。三年的卡罗拉车还挺新的，
2: 嗯，
4: 那磕磕碰碰还得去 4S 店，目前来看呢，这个金额也不会太高，所以呢可以买上，再买上四证险。四证险呢，各个保险公司推出的不一样。有的呢推出了你可以单独买座位啊，司机的座位、乘客的座位，每个座买多少钱的？这个呢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合理。一般情况下可以买类似于像家诚无忧这样的保险。这个保险现在有一点小的变化，就是有的保险公司它不跟人走了，它呢还是跟座位走。
2: 嗯。
4: 你这个座位呢，它的保额会高一点。比如说加在一起是一个座是20万的，或者一个座是50万的，它可能不同的金额您自己去关注。其中有这么一个保险可能需要注意的，就必须别落下它。就是超出医保外用药的附加险，
2: 嗯，
4: 买一个叫共享的，是你的三者险和你的车辆的座位险都是共享额度的这么一个超出医保外用药的附加险。这个保险的好处就是，一旦有人伤啊，不管是给别人第三者造成的人伤，还是我们自己车上的人的交通事故的人伤，只要需要赔付的时候，它不管是医保范围内的还是医保范围外的，它全额报销，所以这个保险保上就行了。
2: 嗯，
4: 别的没有什么特殊的。
2: 剩下基本上你任何一家保险公司比个价也都差不多，几大保险公司随便比价。
3: 好嘞，明白明白。
2: 明白
4: 现在保险公司包括保险都太透明了。
2: 嗯，
4: 前一段时间保险公司的人还感慨呢，卖一单车险挣30块钱，说公司挣30块钱。然后呢，我唠嗑一起唠嗑嘛，几个人都是干这行的，那哥们说挣30，没赔就不错了。我还有赔的，我们还有赔的时候呢，大家都感慨这个事儿。所以现在车险真的就是大家放手买，哪家都行。只要是这几大家都行啊，就别整得太为了钱而整那个狗狗嗦嗦、抠抠嗦嗦的那小品牌。有的时候真是，我不能说是哪一个。
2: 我跟你说，理赔说很麻烦的，
4: 很麻烦。
2: 嗯，
4: 你就掐住这几大家，咱不怕给人家说做这个宣传。你像大地保险，
2: 嗯，
4: 平安保险，
2: 对，
4: 人保，
2: 嗯，
4: 太平洋，
2: 嗯，
4: 阳光，
2: 这都行。
4: 还落下谁没有？别挑理啊，
2: 想不起来了。
4: 基本上就这些呗。
2: 对，
3: 我去年买的是平安。
4: 可以，
2: 可以，
4: 这几大家都没啥毛病。
2: 你理赔时候都不糟心。
4: 嗯
2: 嗯。
4: 您是哪？长春市的朋友吗？
3: 哎，不是，我是通化的。
4: 通化的
2: 啊、
4: 通化市区的朋友吗？
3: 哎，对，通化市区。
2: 嗯。
4: 挑你们通化里边门脸最大的那个品牌买，
2: 就进去就买。
4: 如果去年还是平安的，你今年买平安没毛病、
2: 嗯、
4: 啊。你要是
3: 好嘞好
4: 哎，跟您说声再见。
2: 嗯。
4: 你比如说，你要是再小一点的。比如说是个乡镇的，或者说县城的，我就会建议你，你就挑你那块有机构的买。你平安那块有一个大门脸，
2: 嗯，
4: 人保这事儿没有，你就买平安的，你就别费那劲。为啥呢？他有机构有门脸的，他出险和办理都是自己的人。
2: 对，
4: 要不然的话，他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代这叫什么代刊？
2: 嗯，
4: 他是走代刊。
2: 对，
4: 这个人他不是保险公司的人。他是一个代刊的公司，他跟很多家合作，
2: 嗯，
4: 他给人保、给平安，他都出险。这样的其实，嗯，大家别挑理，我觉得还不如公司自己的人处理的更
2: 那肯定
4: 更好。我怕人代刊公司说我们有那样吗？其实不是，都很专业啊，都很专业。但我个人觉得， 那你不倒手不比倒手的要强吗？
2: 这不是习惯吗？
4: 嗯，好嘞，和赵先生说声再见。
2: 好，我们再来关。

0: 关注啊，关注我们今天的这个刚才说的红肠，阿雷克谢的哈尔滨的红肠，纯手工果木烘烤，现在呢5斤179块钱，现烤现发的，新鲜日期，国庆节、中秋节啊，双节同庆，大家走亲访友伴手礼都可以。想抢购的朋友就发送两个字红肠到 FM1038 1038，然后你支付179块钱，猪的前腿肉和这个牛的前腿肉啊。两种作为主料啊，拒绝其他一切肉类，所以淀粉含量低于10%。24道制作的工艺和配方，大家就放心的吃。人家是哈尔滨红肠行业协会的会员单位，本地人认可的经典老字号啊。
1: 36块钱一斤呗，36，5630、350、180，不到36，那咱们就占点这个便宜，不到36一斤。你买啥肠36块钱还不行吗？这可以吧？你随随便便看看咱们身边那些超市里边的普通的，咱不用说那几个大品牌的，你买普通品牌的肠还得多少钱呢？
0: 对，
1: 而且它里边它有规定吗？它有要求吗？它呢可能个人加工的，它又按照自己的加工习惯，有的呢考虑到成本，有的呢可能是一种技巧的这个延承延续，它可能这个比例就在这儿。但是呢，哈尔滨的红肠行业协会对他所出产的每一根、每一家企业的每一根红肠都做了严格的要求。你的淀粉含量不允许超过10%，也就是说，你同样买到36块钱一斤的这个小红肠，你买到的里边90%是肉，而有可能你在别人家买到的是70%的肉，
0: 对，
1: 60%的肉，甚至有可能有的朋友都知道叫粉面肠，粉面肠实际上就是调味来的，它里边全是粉面的。你吃起来呢，它是香肠的味儿，那你达不到红肠的味儿，它就是香肠的味儿，但你吃进去的全是淀粉，
0: 淀粉肠
1: 啊，对，那你就不如吃肉的，90%的更健康啊，90%的肉。所以各位，这是一个高标准的红肠，它的标准是啥？就是哈尔滨红肠。哈尔滨红肠有几大品牌，这些品牌集合在一起，形成了哈尔滨的红肠行业协会。我们经常听到的大概有那么一两个，经常听到的。如果您去本地，您就会非常了解阿列克谢的品牌。阿列克谢的品牌在哈尔滨本地是非常认可的，因为它是有老炉烘烤的。一大早起来，当地的这些特别是老年朋友们，他会排着大队起了大早去买刚出炉的这些哈尔滨红肠，然后人家当天就吃。咱们作为外地呢，咱不能具备这一点，但是我们给您发的都是新鲜出炉之后直接给您打包直接走的。那如果您想感受一下说新出炉的红肠到底什么样呢，教你一招。我当时跟安心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安心说，他说哥你放心，这个味儿真的差不多。他说我排过那个早晨刚出炉的，因为我们干这个我们必须得去吃这个刚出炉什么味儿，然后回家之后我用空气炸锅烤过，然后用这个烤箱烤过，用这个微波炉打过，只要加热不过分的，基本上味道和刚出炉的没什么大区别。他说你就吃吧，绝对是好。所以这些我们都尝试过，大家如果想吃一些高标准的红肠，那你可以感受，但价格又很低，5斤，精品包装的5斤，每斤都是独立的小方盒，而且都是一箱装一起，整个的一箱5斤邮到你的手里，价格才179块钱。
0: 今天最后一天了，抢购的朋友发送两个字红肠啊，发送红肠到 FM1038 1038来抢购，今天最后一天时间。
1: 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大家抓紧时间，如果有关注的朋友，中秋节走亲访友拿什么有面子，拿点什么品质好的东西，而且还能经济实惠，大家其实可以考虑一下咱们阳澄湖的永礼记品牌的阳澄湖大闸蟹，我们官方认证有品质，而且卡面上非常的体面价格呢是从299开始起，299、399、499、599一直到999都有，它根据螃蟹的大小不同，公蟹母蟹的大小不同，你看最高规格的是公蟹6两，去年我们还能只能做到公蟹5两，当时我还问安心，我说公蟹再大的咱经营不了吗？他说哥那个量很小，他说没有太多的这个货能顶住，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那样的产品，但今年可以能够发出来了，所以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999的那个，那绝对是够标准的，最大标准的就是公蟹是6两的公蟹，那都快赶海蟹了，6两的公蟹那是阳澄湖大闸蟹啊，各位感受一下啊，母蟹是4.5两的大的，规格特别大，长得也特别的精神好看啊，送人绝对够体面。如果有需求的朋友，反正这两个产品都在这儿，大家可以发送啊红肠或者发送。

0: 大闸蟹到直播微信都是可以的。
1: 好的，我们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专注的所有的朋友们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交通事故啊，保险理赔啊，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大家依然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还有呢，你的事故图片还有你的这个行车记录仪里边记录的视频，如果有想咨询的朋友，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 1038 1038。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皮相伴，电信狂欢，电信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5: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7: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8: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7: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8: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7: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 继续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大家开通啊，0431-8581-5411-5433。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先生遇到的问题啊，你好，徐先生，
0: 请讲。
12: 哎，你好，永哥之姐。
0: 哎。
12: 我想咨询个问题，我这就是刚刚早上嘛，跟一个电动车骑电动车的一个老头发生一起刮蹭。
0: 嗯
1: 嗯，
12: 但是他起身说没事就走了。
0: 嗯
1: 嗯，
12: 然后我刚刚吧，我在交警大队已经备完案了，我寻思再咨询一下用不用打保险再备个案。
1: 也可以
0: 打，
1: 也可以，
0: 因为这个事儿呢、
1: 啊，
0: 这个事儿没有影响。你给保险公司打个电话，他也不算你的出险。
1: 嗯，
0: 你什么时候用它了，他才算你的有责出险。
12: 是，我就是刚才交警队的同志也告诉我，他说如果说你现在不用打，如果说一旦要出险的话，你当时打就可以。
0: 啊，对，我接下来想说这句话。
1: 嗯，
0: 就是你不现在不给保险公司打也没问题，原因是交警已经接了你的案子。
1: 嗯，
0: 保险公司其实他给了一个出险时效，他主要是想保留证据，他的证据不能灭失。你过了5-6天了，你给人打电话，保险公司说这事儿我上哪儿证实去？
1: 嗯，
0: 我路面上调不到监控，什么都调不到。那你说这事儿我证实不了，所以我不接你。但是交警为什么告诉你你打不打都行呢？是因为他已经接警了。
1: 嗯，
0: 他代表着证明了你发生了这件事情在哪里哪里。所以呢，有的朋友说给保险公司打不打呢？其实打与不打都是可以的。
1: 嗯，
0: 那我在自己出现这种情况做备案的时候，我是不打保险公司电话的，因为我觉得多此一举了。但是呢，有的朋友觉得呢，我是不是打一个更好一点？
1: 嗯，
0: 是这样，
1: 为了安心，
0: 哎，
1: 嗯，
0: 都可以，
12: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哎，
1: 为了安心。
0: 为啥我们先劝你可以打呢？
1: 嗯、
0: 就是但凡你有这想法的人，咱就别差那一个电话。我们是因为可能我们心更托底，
1: 嗯，
0: 所以我备过2次案了吧，备过2次， 有一次我最近。

0: 心里边都有数，而且你刮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做出简单判断。
1: 嗯，
0: 什么样叫做可以判断呢？就是你刚刮甚至人都没碰着就碰了个电动车，这你不用过于担心。
1: 对，
0: 如果这个人是倒地了，大家不要轻易的做出他没事的判断。
1: 嗯，
0: 大家记得啊，如果是倒地或者是已经踉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大家不要轻易的判断，因为有的一些伤在现场是反馈不出来的。
1: 是的，
0: 一些内脏的伤害呀，这些反馈不出来。你骨头断了骨头折了这不用说了，那都疼得要命，你抻根筋它动得起来都难受。但是如果是一些内脏的一些受损的话，这可能不是一时半会儿，那叫内伤嘛。
1: 嗯，
0: 它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反馈出来的，它可能比如说有一些破裂，它慢慢的出血累计，甚至有可能会危及生命，都有这个可能性。所以大家不要大意的是，你自己也可以做一个初步的了解。那尤其是有进一步损害身体的这种可能性的时候，
1: 嗯，
0: 一定要记得报保险，报这个交警。
1: 其实呢，司机自己在遇到这些事故的时候完全清晰，
0: 嗯，
1: 也完全自己其实都能判断个七七八八的，因为你的车速、对方的车速、你们俩相撞瞬间的速度，
0: 嗯，
1: 以及你们相撞的这个位置啊，以及受损的程度，
0: 嗯，
1: 你都能判断出来对方司机啊，包括自己啊，哪儿难受啊，有没有什么伤啊，就纯车损呢，啊，还是车内成员也不会有问题。其实你心里会有数的，这个大家自己也会判断个差不多啊。
0: 嗯，好，顺便等候电话的同时也跟大家说一下啊，马上呢就带着大家，下周吧，就用不了几天吧，带着大家去一趟福建和广东两省。这次呢，这次旅行安排的是比较惬意的，有海岛、南澳岛、东方夏威夷，这是广东里边非常广东省范围内一个非常有名气的一个海岛。这个海岛长得很漂亮。确实说海岛有长得好看有不好看的，确实是这个海岛的颜值是挺高的，颜值到底是咋样呢？咱们到现场看吧。说吃的好不好呢？大家随便搜吧。你看看潮汕是不是你也好吃的那口？你到了那之后，你看看能不能停得住。我是一个经常搜各地美食的，因为也经常带着大家走，包括自己的旅行，我也都会去搜。一般情况下都推荐的这个比例啊，都是大概差不多。而我当搜到潮汕和泉州，像福建这一片的美食的时候，我看到了很多的自由行的朋友以及一些博主，他们给出的量是这样的，就是两天吃了十几顿，两天吃了二十顿，都是这样的。
1: 这是怎么吃掉的呢？
0: 就是不停的在吃。
1: 哎呀，
0: 然后大家如果好信儿，你看一看那边的美食什么样，然后包括带着大家走的标准都挺高的，反正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愿意走呢，时间还来得及，还有那么十来天的时间出发。如果愿意走呢，就跟着我们一起去溜达溜达。如果说您有时间，您可以详细的咨询一下0431858154111，全程呢跟着我一起啊，咱们走福建、广东两省，主要走的是潮汕以及泉州这几个地儿啊，中间呢是古城、古寺、古街、古巷以及海岛，这些资源呢都非常的丰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啊，0431858154111，打这部电话可以直接了解详细的情况。
1: 潮汕牛肉丸。
0: 哎呀，
1: 一定要多吃点。
0: 我昨天还看到一个不是博主，一家三口，
1: 嗯，
0: 他们去的，
1: 想想多好吃。
0: 对，我就看到了，之前我也搜到了一个大的那个墨鱼丸。
1: 嗯，
0: 你知道那墨鱼丸有多大吗？
1: 嗯，
0: 比咱的大麻圆还大，
1: 大鹅蛋，
0: 一点不夸张啊。
1: 嗯，
0: 鹅蛋，它得有俩鹅蛋那么大的大的墨鱼丸。
1: 哎，我的
0: 那个小孩捧着啃的时候特别有意思，
1: 怎么个吃法？
0: 都快把那孩子脸给罩上了，就搁那啃，
1: 煮着吃。
0: 我还想，我说这个这么好吃吗？
1: 嗯，
0: 然后看旁边那么老多人在吃，
1: 嗯，
0: 一家三口都说好吃，
1: 肯定好吃。
0: 他那个鱼丸也可以给你切成片儿，
1: 嗯，
0: 也可以烤着吃，
1: 对，
0: 也可以整个煮了拿出来啃。
1: 嗯，
0: 哎呀，我说应该本地人应该不啃着吃，那，
1: 嗯，
0: 只有外地的朋友好信儿啊，
1: 嗯，啃着吃，
0: 比咱那个大麻圆还要大，那么老大个大墨鱼丸，
1: 太吓人
0: 啊，
1: 嗯！
0: 而且价格都非常合理。
1: 嗯，
0: 那边的一些包括烧鹅呀。啊，
1: 嗯，
0: 包括一些卤煮啊，
1: 嗯，
0: 哎，等等等等，太多了。
1: 他们最有名的就是本地的那个烧鹅，
0: 嗯，牛肉，哎，
1: 嗯，
0: 这边的牛肉也好，
1: 对，
0: 嗯，所以各位，哎，那边牛肉，我这次去了贵州才知道，
1: 嗯，
0: 那边很多牛肉都是贵州的，
1: 嗯，贵州的，
0: 都是贵州的，
1: 对，
0: 这个牛非常的好，所以各位，这是个美食绝对云集的地方。
1: 嗯，爱吃火锅、爱吃丸类的朋友，
0: 嗯，
1: 绝对不能错过潮汕的各种丸类啊！
0: 太多了，
1: 太香
0: 啊，嗯！行，
1: 别
0: 各位，如果
1: 说我也想吃，
0: 你也想吃啊？
1: 嗯，
0: 行，好嘞，那我替你去吃。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走啊，0431858154111来关注一下就行了，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跟大家把这个消息也通报。

一下，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的闭塞症啊、动脉硬化呀、闭塞症啊，包括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突出啊。那么如果以上的这些信息您确实都存在的话，您可以详细的来关注一下第三届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的公益会诊活动，落户在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会特别邀请北京下肢血管病的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带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的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的静脉彩超、血常规以及心电图等近千元的费用只收196元。针对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仪器，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的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这些情况存在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04318056161680561616，大家可以拨打04318056161。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享受到1000块钱，您只要提供相关的证件就可以了。专家会诊的原价是200元，现在只需要收10块钱。因为咱们这次活动的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诉求，您可以提前预约04318056161680561616，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部电话。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开车时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有任何的问题，下午的2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众礼寿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6: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5: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6: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7: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8: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9: 好了，欢迎继续来关注的是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这个时间呢，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如果说您在买车的过程当中想要一些探讨啊，或者是有很纠结，您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的平台当中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在稍后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汽车方面的新闻啊，这个在9月16号6天以后呢，理想汽车呢将会有一款新车上市，这个车呢叫 i9 的车型，定位呢是新形态的家庭旗舰的 SUV 车型，而且呢它也算是理想品牌呢旗下第二款配备了 home 版的车型。大家知道 home 版就是它第二排座椅完全可以180度旋转啊，可以对坐的啊。然后这个车呢预计搭载的是双电机的四驱版本，匹配的是101度的这样一个电池包。从外观方面来看的话呢， i9 呢依然是用 i 系列的家族的这样一个设计的语言啊，就比如说它 A 柱呢是大倾角的设计，双色的车身，整体长度呢是达到了5米20多，然后轴距呢是3米10多，应该说比理想的 i8 呢要更长，然后它的轴距更大啊。新车呢标配

0: 的是四个激光雷达和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而且呢，这款车型整体的空间和它的舒适配置方面，比如说第二排、第三排的座椅的乘坐的感受方面呢，有点像那个 Mega 的感受啊。二排呢有零重力座椅，而且呢它也有比较长的一个腿托，而且二排呢可以180度的这样一个旋转，与第三排形成一个面对面，形成一个移动的客厅。其实这个氛围就要打造一个家的这样一个感觉啊。还有呢，就是这个 i9 的车型呢将会用双电机，现在目前给到的这样一个纯电续航呢是680公里和705公里啊。再来看一下腾势品牌旗下的中大型轿车腾势的 G9 GT 啊，闪充的尊越型正式的上市了，价格呢是32.9万的价格。其实我们知道呢，这个 G9 GT 的车型呢，现在目前有五个配置可以选择，价格呢是从26.98万到36.98万。这次呢是新增加了一个车型，也给用户呢带来一个全新的选择。说的这个车呢，其实它已经快接近5.2米的长度了，轴距呢是3.1米多，然后呢这个车呢也是采用了现在目前的这个第二代刀片电池，最重要一点，它采用了三代的电机，现在目前的续航呢可以达到860公里。好了，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方盒子的车型啊，这也是近期大家比较关注的。9月15号，吉利银河将会宣布呢战舰700车型的全球预售啊。这个车定位呢是也是一个方盒子的中大型的 SUV， 算是属于那种比较硬派的车型。然后呢，它也会搭载 2.0T 和 1.5T 加三电机这样一个组合。现在目前给到的纯电续航呢可以达到最高305公里啊。这个车如果喜欢方盒子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它整体长度是5米多左右啊，然后呢整体的前脸呢采用的是东方醒狮的前脸风格，然后呢轴距呢是2.9米左右，离地间隙呢是233毫米啊。它也会搭载宁德时代的电池，然后纯电续航呢是305公里。底盘方面呢采用的是双腔的空悬和 CDC 的连续阻尼的可变的减震器。大家如果最近想要关注方盒的，比如说像泰七啊，或者是前段时间关注了这个像传奇的月七啊等等一些车型，你都可以来看看这款啊，就是战舰700的车型将会在9月15号正式的预售。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呢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然后在稍后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大家的新车问题。有人问说长安和吉利的 HEV 哪个好啊？现在目前呢就是所谓的 HEV 呢就是油电混合动力啊，国家对于它的定位呢叫清洁能源，不能上绿牌，不能享受很多的一些新能源的一些政策啊。但是油电混合动力呢不用插电，对吧？可以也用电也可以用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家里没有充电条件，路况呢非常复杂情况下呢，其实油电混合动力呢也比较符合北方这样一个条件啊，因为毕竟东北的低温情况呢还是对于电车不是特别友好吧。但是说到这个 HEV 两个企业哪一个更好一些，其实我看过两个企业对于这个产品的一些技术的一些介绍啊，说实话，到最后你关注的是什么？就是即使说它什么热效率更高，它有更多的这样一个技术，到最后其实老百姓要体验的就是第一个稳不稳定，啊，就是爱不爱坏。第二个呢，其实就是以后未来节能性方面，其实现在目前整体的 HEV 油电混合动力的技术成熟度方面，应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为啥？因为进入现在这样一个汽车时代了。就是这种技术已经不是说像以前都是属于独门秘籍，是吧？你拿不到，你学不会。现在呢，想要学这种技术的话呢，其实非常简单，而且做起来非常简单。只是我个人觉得，就是现在呢，就是把它的稳定性做得好一些。至于油耗方面呢，其实上上下差，我个人觉得都差不太多啊。至于哪个好的问题呢？我个人觉得呢，因为吉利大家可能知道呢，就是它一直是一个做技术平台出身的企业。你看吉利车，很多人都说开起来非常爽，底盘调教的好，包括呢在整个技术平台当中，吉利呢其实吸收了很多，比如说像沃尔沃呀，很多高端品牌的精髓。所以说就是它在整体的技术上可能会储备更丰富一些，技术的诠释方面会更好一点。个人理解啊，如果买技术的话，其实我个人更倾向像吉利这种产品。 长安系的车其实从最早的发展史上来看，你发现长安很多的车系啊，就是包括像它变速箱啊等等，它其实都是在做采购商啊，有很少有自研的一些东西。所以就是如果说从以后以前的储备和历史的发展上来看呢，吉利可能如果在技术较真情况下呢，可能会更精准一些啊，个人建议。但是像我说的，其实两款产品两个技术作为消费者来说不用研究那么透，最后其实你最终要解决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能耗低不低问题，第二稳不稳定的问题啊。好了，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然后呢，大家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汽车方面的新闻。最近有朋友呢也是在问这样一款车，就是北京现代的酷斯图，这是一个 MPV 的车型，挺适合家用的一款车啊。然后呢我特别看了一下呢，新款的现代酷斯图呢已经有申报计划了。这个车呢在外形方面呢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的，我个人感觉科技感很强，就是它整个前脸呢更大了，然后呢依然是 1.5T 和 2.0T 的动力，采用的是七座的布局，是一个 MPV， 整体长度呢接近了5米，然后轴距呢是3米多左右啊。大家如果是想买一个家用的 MPV 可以来关注一下呢，新款的酷斯图马上有新的计划了。好了，那我再来看一下呢奔腾小马的新车啊。今天我看了这个新闻以后我觉得挺震撼的，因为奔腾小马呢最近昨天推出了一款新车，就是37900的这样一个车型。但为什么震撼呢，就是这个车竟然配备了宁德时代的电池，而且增加了一个 LED 的大灯组啊。我们知道呢，其实现在买电车最贵的是什么，其实最贵的不是品牌价值，不是那些配置，更多的是在它的电池方面啊。那你想想，现在如果很多企业都在转换电池的供应商啊，宁德时代呢确实它好，知名度高，大家的口碑强，但是呢它确实可能采购成本要稍微贵一些，但是你想想都在转换这个电池供应商，但是现在的奔腾小马竟然还是用宁德时代电池，3万多的车，宁德时代电池16.97度的宁德时代电池，磷酸铁锂的，现在目前纯电呢可以达到222公里啊。好了，以上为大家介绍了一些关于我们方面汽车方面的新闻啊。然后呢，大家如果有新车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然后把新车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
1: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了，抖音平台可以继续来搜索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然后把新车问题呢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我们来看一下呢，现在方面的一些新车方面的问题啊。首先，这位朋友问了一下关于什么呢？塞纳和格瑞维亚，什么时候入手的问题，哪个性价比更高的问题啊？其实这个车型呢，我昨天节目当中也有人问过，然后我介绍过啊。其实如果说两驱、四驱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可以考虑它的四驱版本，虽然它是一个电四驱，但是它确实在比如东北的湿滑路面当中，还有一些可能在多场景的运营当中，电四驱呢可能来得更快一些，稳定性更强一点，而且电四驱呢，它比传统的四驱来说的话呢，它也没有那么能耗那么高，所以就是个人推荐买四驱版本的。然后呢，其实它的四驱版本呢，可能就是它的尊贵版或者豪华版这两个配置相对来说，是比较均衡的啊，配置比较均衡的，在这两款车看一下就可以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问了一下，想买一个纯电动车，不限公里数，1年7万多公里。1年7万多公里，天天走烂路，10万块钱左右，有什么推荐呢？首先第一点，走烂路情况下呢，就不要考虑轿车了，对吧？考虑一款 SUV 车型啊，10万多能买到的这个纯电动 SUV 非常多。但是我个人觉得啊，我的理念，买电动车，尤其像您公里数当工具车用的话呢，不用追求什么所谓的时尚、时髦，所谓的科技这些都不要，就是要耐用，是吧？我个人觉得第一点就考虑比亚迪，因为第一点比亚迪它的电池啊，它非常的耐用。第二点，比亚迪的能耗非常低啊，就10万上下呢，可能买到什么呢？像比亚迪的元 Plus 3代产品，闪充技术的产品啊，然后呢，可以买到像海狮 05的这样一些产品都可以。然后觉得这车小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像吉利银河系的，比如银河的 E5， 包括像战舰7

0: 和的战舰七，战舰七可能有一个小改款啊，但是呢，战舰七整体的尺寸比较大啊，然后呢，它相对来说十万上下呢，均衡性比较好，而且、说实话，如果跑烂路情况下呢，吉利的底盘可能会更扎实一些，然后呢，跑得多，它的底盘的稳定性可能会更强一点。我个人觉得，像您这辆工具车，一定买这两个品牌的车。二选一就可以了啊！根据自己的实际路况，选择底盘好一点的买吉利，选择能耗低一点的买比亚迪啊。其他车，我个人觉得不要看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啊，耐久耐用这是王道啊！而且像你一年七万公里，抓紧时间购啊！
1: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初级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室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1: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嗯，好了，刚才有朋友呢也在交流，就是刚才说他这个一年7万多公里啊，就是因为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尤其纯电动车呢，它一年是有公里限数的限制的啊，比如说你一年跑3万公里以上，就不能电池不能终身质保了，对不对啊？那我个人觉得可以让他关注一下1汽越E03，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一些相关政策了，就是不限公里数的去让你聊啊，你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车，对。1汽的越E03也是一款 SUV 车型，价格也不是很贵，续航里程应该500-600公里，然后呢它应该是不限公里数的，之前不限，我不知道现在限不限了啊。但是说实话，像您这种一年跑7万公里的，你不用去想你的电池终身质保的问题了，兄弟，就是我相信任何一个厂家都不敢保你这事儿啊，因为你想想你跑3年就20多万公里了，就是现在很多电车来说的话，20万公里、10万公里其实就是一个坎儿，20万公里可能就是上限了啊，公里数实在太大了啊。看一下吧，1汽越E03啊，红旗的 HS6 的 PHEV 怎么样？能不能入手？在杭州开啊？这个车其实最近好多人在关注，我不知道最近是不是有价格上的一些政策吸引了大家。但是我说了一句话，就是现在如果你看这款车作为一个新能源车标准的情况下，这个车真正的用电体验包括智能化体验它真的不在线，明白吧？就是如果说你这个车可能现在目前有一些很大的优惠政策，你被价格动心了，我觉得红旗的车还是那句话，开起来没毛病啊，够豪华够面子 啊。

0: 然后呢售后服务体系也非常棒。你要如果说因为价格低的情况下你可以去购买，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从新能源角度上来看呢，确实在整体的续航能力方面，在智能化体验方面还是稍微差一些啊，尤其续航能力方面，就是咱们车其实还是要用的，对不对？你频繁补能其实对于咱们很多消费者来说真的是很遭罪的，你不信你就体验一下就知道了啊。四号线的张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张龙老师。
0: 您好，您说啊。
1: 我这台湾咨询一年跑几万公里那个。
0: 嗯嗯。
1: 我有地库，也可以安充电桩。那个我师傅买的就是一汽奔腾锐意03。
0: 嗯，他买的时候早的情况下应该不限公里数，但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政策了，你就可以问一下啊。
1: 他买四个月左右。
0: 嗯嗯，他带不带公里数啊？
1: 他不限公里数啊。
0: 对呀、那你要刚才说这个。
1: 我感觉他那个底盘有点低，我就下乡有一些烂路，怕磕着电磁宝。
0: 咋说呢？说实话，我不知道你那个路是什么样一个路况啊，就是
1: 农村路，
0: 一般
1: 特别烂。
0: 一般像您10万块上下的这个车呢 ，SUV 来说的话呢，其实不是说那种通过能力都极强的车，都是偏向于家庭使用的汽车。这种车呢，其实要考虑到风阻系数、能耗啊，它肯定是底盘不要做太高的，明白吧？
1: 明白。
0: 你得根据自己的这个，就像你买鞋一样，你多大脚你自己穿多大鞋，这玩意儿你得自己去看你的路况了。但是呢，像你符合你标准的，像我说的不限里程的，现在目前真的很少这些企业。也就是一汽越翼的有这么良心的啊！
1: 但我考虑在哪儿？我就怕他冬天那个他那公里数，我怕他那个跑不到那些。他买的是525续航的。
0: 嗯，冬天能跑200，或者是你要如果用空调情况下多的情况下，可能就是在189左右吧，差不多。这玩意儿也得是根据你的实际路况。比如说，我不知道你看你刚才也说了，你可能有一些都是属于。比如说高速行驶，那这个可能就
1: 没有高速，冬天就是下乡，就是180里的，限域之内转。
0: 那明白，就是反正我个人觉得，你要是一天200公里，你看你一年7万公里，一天200公里情况下，像现在目前买个500-600公里纯电动车，到冬天啊，你不用使用空调，不是使劲用空调情况下，不用暖风情况下，其实也都完全够用啊。讲哪讲吧，好吧，
1: 我5年前我就咨询过你，后来。我买个嘉威，但是嘉威现在我跟人家那个电池就没法比、
0: 那你不行，你这玩意儿不说了吗？咱是做买卖的，考虑的是经济成本。你甚至这么说吧，你每天其实挣的也就是这油钱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啊，是不是？
1: 对呀、
0: 啊。你成本越低，你其实你就挣这个成本钱呢。你成本控制不下来，你做啥买卖呀、啊？所以就是像您这公里数，抓紧时间换就完了啊，不用想了
1: 啊。好
0: 啊，好嘞，再见，
1: 谢谢啊、
0: 拜拜，
1: 谢谢
0: 再见啊。
1: 谢谢
0: 风云 T7 咋样？没有太多技术亮点啊，就是这个车，就是还是那句话，现在目前你买这个新能源车，你就看它月销量，月销量不够情况下，就是你即使奇瑞品牌咱也别看它啊。虎八酷九怎么选的问题，油车是不是？我个人觉得就买虎八足够了，为啥？因为奇瑞的燃油产品当中，虎八就是拳头产品，是它明星产品，是它走量产品，就是综合上来看的话呢，为什么很多人会选虎八？就是它是大众化的选择。第一个，价格不贵，空间还够用，然后呢，油耗更经济。像虎九呢，就是属于有点越级产品了，尺寸更大了，面子更足了，但是价格也更高了。它不是属于奇瑞的拳头产品，明白吧？不是走量产品，不是主销产品，是个性化的选择产品啊。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燃油车时代已经进入啥时代了？就是便宜耐用就行了，啥空不空间的，坐多少人呢？天天的就一个人开，虎八足够了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想要跟峰哥探讨一下关于我们的这个新车问题，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可以加一个峰哥关注啊。然后呢，我想问一下，买向往的 M8 宗师版，现在价格谈不拢了，能不能帮过我啊？在长春的话可以跟峰哥联系一下，如果你要有绿泡泡的话，你跟线下联系一下，帮你问一问吧，行不行？因为现在车你也都知道了，新能源车不讲价，然后呢，燃油车呢，价格都到底了，啊，就是咱在价格上能帮大家太多忙的情况下呢，好像没那么大力度了，啊，就是之前可能也有一些朋友问过关于一些这个车的价格啊，但是呢，可能峰哥很既定情况下他还是不是很满意，他认为现在这个车你出手了咋的不像1-2万呢？我说实话，如果现在的车我要能讲1-2万的话，我都不在这做电台了，我卖车就得了，我有那么大空间，我比4S店都挣钱了，是不是？没那么大空间了啊。个人还是那句话，就第一个，咱们帮问一下情况下呢，是第一个别买贵了，第二个呢，就是以后未来可能是服务权益各方面的可能更有面子啊。 好了，抖音平台可以继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呢，比亚迪公里数限制吗？限制啊，比亚迪就是比如说海洋网或者是王朝网的车可能也都是3万公里，但是比亚迪的方程豹我知道的，方程豹和比如说像它那个腾势都是6万公里，应该是啊，方程豹肯定是6万公里了，就纯电动车6万公里上线，那基本对于老百姓来说基本都够跑了啊。峰哥，我问一下 M7 腾势 N8L 魏牌的 V8X 30万以内的预算，松原通信代步接娃推荐一款呗。说实话哥们儿，花了30万买新能源汽车，记住峰哥这句话啊，你已经到顶了，到天花板了，你没少花钱了。我说过啊，就是这些东西你其他的不要看了，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什么尺寸，这些什么技术，包括什么续航都不要看，没有任何意义。你其实唯独要看的就是品牌价值。就你花了30万，你不买个牌子，你对得起你自己吗，兄弟？咱说这句话，就是可能魏牌 V8X 可能给你带来的感受更好，什么 N8L 可能它的闪充技术更强，但是这些东西都抵不住你花30万一定要买一个品牌价值，明白不？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你这个价位你就买个 M7 得了啊，买一个那个应该是问界 M7 吧，当年卖的很好，但现在卖的也都不好了。因为就像我说的，现在你买新能源车，你花25、6万，那就已经非常足了啊！你包括举个例子，你买个理想 L6 它不够用吧，兄弟？理想 L6 空间还不够，也将近5米的大 SUV 了。就现在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我现在开个5米的车都觉得小，我都得开5米2、5米3、5米4的车，我都得要6座7座的布局。我就想问一下，当年咱开那个 QQ 的时候，当年开夏利的时候，当年开那个威驰的时候，你们咋觉得那车都已经挺大的了呢？开迈腾都感觉挺宽敞了呢，现在就发现开个5米的车都觉得自己的车小。所以就是大家理念不是不对的，就我觉得现在20多万的新能源车已经非常好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就第一个啊，就是在现在目前的备选的情况下，这个相对来说你能备选的几率小一点点嘛，能刮了你的几率少一点点，也就这么样回事啊。我个人觉得重新选一下，花个24、5万左右，你关注一下像理想 L6 这个级别的这个系列车，作为家用来说已经足够你用了，兄弟啊，个人建议啊，不建议你花30多万买车。星越的混动这车怎么样啊？还行吧，还可以啊。油电混合动力技术方面，我刚才也介绍了，就还是不错的啊。领跑的 D19 能买吗？纯电的可以上吗？说实话，就是我的一个理念，就是能有纯电的不买增程的，或者是不买插电混合动力的，对吧？但是呢，毕竟咱们已经上到这个价位了，因为像 D19 的车都已经到25到30万这个级别了，那你想想，其实在心理上你总感觉有点不托底，或者是你觉得这个价格花的稍微贵一些。所以我个人觉得领跑的 D19 因为它整个的纯电续航也能达到400-500公里的纯电，作为家用来说能覆盖了，我个人觉得来个带油的吧，就买这个车，你要如果买纯电的，我觉得真是一种勇气。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觉得稍微心里头让我说的话，我觉得心里还是有点担心啊，或者有点不值。关于 D19 怎么样，这个车现在很热销，然后呢其实它在同级车当中说实话就是装备好，供应商好。你看它的轮胎用的啥，它的座椅我也特别关注过，也是大品牌座椅，都是带环保的，都是带绿圈的啊，就是它其实它真的这个品牌它的供应商选的非常到位，而且价格定的非常低。其实现在说小米是价格屠夫，我跟你说领跑就是绝对价格屠夫。但领跑车就是我一直在说高端品牌它能不能用得住，它这些就是这么说，就像一个篮球队一样，你把这个所有的这些好的球员都堆到一起了，但是能不能组合到一起，就是因为每一个企业或者每一个球队它都不一样，对不对？你可能来了5个中锋，你打篮球你来了5个中锋，没有一个后卫，没有一个组织后卫，没有3号位4号位，你说你这球咋打，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不是说你的供应的这个供应商好，你的这个配件好，你就这个车一定是好的，因为它也存在着什么呢，匹配问题啊，融合问题啊，调教问题啊，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来看的话 D19 这个车呢还有待于观察的，就是它以后未来的耐久性方面和很多的使用体验真的好不好的问题，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去考虑的。所以你如果对于这个车现在还没有一个非常的冲动，那我个人觉得就是先观察一下，就看看大家现在开的怎么样，口碑怎么样，如果真的用得住了，用得好了，那咱买也不晚啊，我个人建议啊。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5: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增龄，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儿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六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全国中医药创新骨干人才，吉林省首批优秀中医人才，擅长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慢性咳嗽、肺炎、支气管哮喘、功能性消化不良、顽固性腹泻、抽动障碍、睡眠障碍、特应性皮炎、湿疹、青春期月经失调等疾病中西医结合诊疗。本期主讲话题：开学季儿童健康防护。9月1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1: 1038车天下，
10: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了，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有人说老邢干啥去了？老邢今天去杭州了。然后呢，今天晚上呢是吉利银河 TT， 就是小米苏七的平替产品这款车啊。但是 TT 这个车不是说平替，我告诉你 ，TT 这个车有很多的技术亮点可以去想。为什么呢？它现在目前好像这款车是唯一搭载了现在目前或者是最新。搭载了吉利现在最新的16合一的这样一个整个的系统啊，就是叫雷霆吧啊，16合一啊，有机会我给大家讲讲这个技术帖啊，就这个车是有很多技术亮点在的啊，今天晚上上市啊，然后呢老邢到杭州了啊。然后雷克萨斯的 ES200 这个车怎么样？雷克萨斯 ES200 你现在如果再不买的情况下，以后未来买不到真正的儒雅的雷克萨斯了。用我现在的话说，雷克萨斯现在改得面目全非了。现在就雷克萨斯，现在570现在叫600了吧，对不对？雷克萨斯600了，以前的570多经典呢！以前的570你放那儿，就是咱别说现在，可能用现在的审美来看，那570就老了，对不对？就是那种造型。但是我说实话，当年那叫气场，你知道吧？那叫大佬。现在的雷克萨斯设计的，很多人都说，现在的雷克萨斯从600开始都说，那已经开始抄袭长安了，都向长安汽车学习了，就造的车都向长安汽车。你说你还有一点高端车的味道了吗？还有点高端车的气场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就是雷克萨斯 ES200 就现在目前这款老款的那款车，就是现在不买的话你再也买不到了啊！真的非常经典，非常儒雅的车型，物理的按键，内饰，哎，我就感觉外形设计都非常好啊！抓紧时间买吧啊！再买不到了啊！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给到什么呢？就是理想 i6 的问题啊。理想 i6 最近很多人在问那个峰哥，你看你推荐那个车，我现在要不要等新 i6 的问题啊？你看这个月 i9 上市，i6 不肯定是

0: 能上了，应该现在最新的消息应该11月份上。然后昨天我得到了一个最新的版本啊，理想 i 六呢，电池供应商因为之前说了，可能宁德时代在新款的换代当中不会搭载了，可能会用新华达了。但是现在呢，理想在整个目录当中啊，我们现在得到一个最新消息，不知道准不准啊。但是现在给你放个话，有可能把这什么呢？又加了一个供应商，就是中创新航，中创新航的那个电池。以后未来 i 六可能就是中创新航和新华达，新华达还变高端了，啊、嗯。所以这就是理想 i 六，现在我得到最新的消息，给各位普及一下啊。但是呢，我说了，这是小道消息，不是官方的认证的消息。但是据说现在已经上目录了啊，有可能 i 六就是必换电池，宁德时代应该肯定没有了。但是呢，至于新华达和中创新航怎么上的问题，这个具体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但说到这个中创新航的电池供应商呢，其实也不赖，为啥呢？全国能卖到前三，它仅次于宁德时代。销量非常大，小鹏啊、领跑啊，这都御用的，银河呀、深蓝呐、啊，包括前段时间上市的小米的鹏程啊，用的都是这玩意儿，包括就是华为系的有很多也用过它的东西，啊、嗯，这次呢，理想也要把它加入到整个的供应商当中了，而且中创新航说实话，是军工背景的央企，就是也很有实力。它主要几个特点我研究过，能量密度非常高，它电池能量密度非常高，而且呢，它在飞行汽车当中已经有搭载了，它在航空领域当中非常厉害，包括我们看到很多那个核潜艇啊、歼20啊，就是它参与过很多这些军工的一些供应方面的啊，就设计方面的，确实这个企业你要说的话也是非常厉害的企业。但是为什么说中创新航一提到这个，很多人都那个有点稍微的觉得差点意思啊？因为大家如果前段时间看我段子的时候发现什么呢？他最近前一段时间陷入了一个P4 质量的风波门，对吧？因为可能我段子上跟各位分享过，就是之前有一波那个就是广汽埃安的那个运营车，他们的电池出问题了，就是他那个电池呢出现了那个电池电芯的鼓包漏液，然后呢有一些什么100多公里可能秒变30多公里，半路就断电了，就是这个事儿影响挺大的。但是其实后期我也录过那个段子，我就说那个中创新航呢，其实作为一个企业来说很负责，很兜底，当时就给他们解决问题了。然后解决完以后还做了一个好像8年和16万公里的一个强制质保吧，就是还是有挺有担当的一个企业啊。但是你要说这个企业，其实如果说从现在目前的电池的供应上来看，从它技术和它的背景上来看，其实也不差啊。但是有一些追随宁德时代电池的，现在你该入你就入吧，还有优惠。但如果新款的话呢，可能就上新电池了啊，这是我得到最新的消息，但是呢是小道消息，不是官方消息啊，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好不好啊？好了，这个时间呢，我们就要跟各位来探讨的是关于我们的汽车维修养护的一些问题了啊。然后大家如果说在我们的使用汽车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车的故障啊，或者保养的一些问题啊，这个时间呢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热线0431-8581-5411啊。然后呢，我们今天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豪车会的卢蒙老师啊，给大家做一些这个问题的解答。你好，卢蒙。你好，卢蒙。
1: 哎，
0: 峰
1: 哥好。
0: 哎，你好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第一个呢是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微信平台当中来搜索1038啊，然后呢把问题打到屏幕上。第二个呢就是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0431-8581-5411。其实刚才有一个问题可能是抖音平台提出来的，我有点忘了，是一个奥迪 A6， 他想问一下就是他什么底盘方面的什么半套需不要更换的问题。是轴承半套吗？还是球笼半套啊？嗯，
1: 球笼防震套吧，
0: 应该是这玩意儿，好像啊。
1: 那应该是，那球笼防震套的话坏了，咱就得换，要不然跑时间长了进沙子之后，球笼就废了。
0: 嗯嗯，对，这个刚才是抖音平台问的啊，我刚才还关播了，然后可能是什么防震套，那应该就是球笼了，是不是底盘方面？
1: 对，一般就球笼防震套。
0: 嗯，好的，然后奔驰的 C200。然后之前发生的一些交通事故啊，车体受的一些这个就事故啊，也做了一些维修。他现在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每次挂 D 档的时候，松开这个刹车的时候呢，这个车都会有一个更蹬的现象。想问一下，这跟事故有没有关系啊？
1: 这个感觉跟事故关系不大，应该是变速箱这边来的问题，就是挂完档入档之后稍微就是起步的时候有个冲击，感觉像变速箱来的毛病。
0: 嗯，变速箱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嗯，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大众迈腾。大众迈腾现在目前呢有烧机油的现象了，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 烧机油的话，就是大众奥迪解决方法都一样的啊，就是做免胎，然后换改良的废气阀，再检查清油封，这三步下来就把那个维修方案就能定下来了啊。做完之后吧，他们还有3年10万公里的质保。嗯
0: 嗯，详细介绍一下吧，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车呢就挺适合我们说的这个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是吧？啊、嗯，
1: 对对对，像大众奥迪车都有这个烧机油通病嘛，它主要的烧机油的点哈、啊，就这个刚才说的三方面，活塞环卡滞，然后咱们可以通过免拆来做释放，然后再就是废气阀这方面呢，原厂呢它这个后续出改良的这个废气阀了，原厂的机油消耗量都大。后来出的改良的废气阀，然后咱们换改良的，这个就是废气阀这方面这个机油消耗也能得到抑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年限长一点的车啊，公里数可能在10万公里往上的车，基本上清油封可能油漏的啊，这个不是各个车都漏，但是漏了咱们就需要把清油封也是同样的方式做免拆，就把它解决掉，换新的油封之后，清油封这块也就不漏了。一般来讲咱现在大众奥迪车啊，就是无论你是 2.0T 3.0T 的，它烧机油的点都是这三个原因导致的，然后在咱们这都可以通过免拆的方式来解决，解决完之后咱们有3年10万公里的质保啊。
0: 嗯，好的啊，如果大家像这位朋友，或者是您的车最近出现了烧机油的现象啊，然后呢，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先给你的爱车做一个专业检测，然后呢，豪车会告诉你怎么解决，解决方案，包括呢，就是告诉您价格，最重要一点就是在豪车会做这个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呢，它是有这个质保的，3年10万公里的质保，有纸质合同，再出问题呢，豪车会继续管啊，所以这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兜底吧，也让大家这个在用车的过程当中也是。能放心省心啊，然后大家如果说有的车机油消耗已经很大了，您都可以跟豪智慧卢猛联系一下，来猛来说一下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啊。
1: 啊，大家可以加微信啊，1800-34-5858，1800-44-5858，啊，可以。
0: 好了，再来看一下奥迪 Q 五的车型，打开空调呢，现在没有凉风，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 像它没有凉风的话，首先要检查看看空调缺不缺氟啊。一般来讲都是时间长没换过氟梁之后导致空调现在不凉。一般只要你空调一般车不出事故的话，基本上都不漏，都是因为长时间长了这个氟就失效了，过期了，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氟放了重新加注就可以啊。
0: 嗯，好的。再来看一下宝马 X7，他说仪表上有一个小心停车机油压力的一个标志，想问一下这个什么原因啊？
1: 像它这种爆机油压力的这种情况啊，就是马上发动机要熄火，有两点原因导致出现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机油感应阀，就机油压力传感器，失效可能会导致它误爆。但实际上机油压力不足，就是这实际上机油压力是足的，不是就是机油压力没问题，但是因为传感器问题误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可能是实际的确实有这个机油压力不足的问题，是不是缺机油缺的太多了？或者是说这个机油之前换过没加够啊，或者各方面原因都可能啊。
0: 嗯，
1: 然后就是以上两点原因吧，一是传感器，另外一个就是确实存在着机油压力不足的原因啊。
0: 嗯，对啊，如果这个还真的不能小视啊，因为毕竟你要如果缺机油情况下呢，对于车来说这是挺危险的一个事儿，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嗯，
0: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咨询我们的金牌技师，来自于豪车会的卢猛老师啊。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在线下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找到我们的卢猛老师。1800-34-5858啊，加微或者打电话都行，1800-34-5858来进行咨询。我们再来迎进4号线的高先生，他要问一下奥迪 A6 的这个车型。你好，高先生。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您好，您说啊。
2: 我这个奥迪 A6L 就是那个2017年买的，就是那个后视显示屏那个折叠那个粉刹，有时候开开以后突然就黑屏了。
0: 啊，就是中间那个是可以伸缩那个显示屏。
2: 对对对对对。
0: 啊，然后就出来以后黑屏是吧？啊。
2: 对，
1: 我听清了，峰哥，他这个毛病啊，就是他那个奥迪这个伸缩屏下边有一条排线，一般排线愿意出毛病，这款车是通病啊。就把那个排线给它换成新的就 OK 了，一般都是那位置排线断了啊。
0: 嗯，就因为它有时候来回伸缩，它有可能这个线断了，就导致了这个黑屏了，没有输出信号了。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对对对，
0: 明白吧？
2: 有时候还能挺

0: 几天，有时候就时间短，
1: 接触不好了呗。
2: 对，他现在处于那个连接不连接那个点。
1: 有的接上链了，有时接不上链。你这个问题，其实你看卢某老师一说就知道了，因为像您这问题，他可能经常也都遇到过啊。
2: 咱们经常修
0: 这个怎么就像上4S店去换吗？
1: 像您这好像不用上。
2: 他这4S店不单独提供他这个排线，你可以来我这儿，或者是找专门修电器的、修电子、汽车电子这方面的能解决啊。
0: 找任何电器都行吗？不是专业能行吗？
1: 您这样，您是哪儿的粉丝？
0: 我黑龙江的
1: 啊，那有点远，反正那在当地找一个就是修配厂，他懂电路的，基本帮你看一下线路，基本帮你修一下就没问题啊。
0: 啊，
1: 好吧，
0: 换一下排线是不是？
1: 对，主要是线路方面的、
0: 哎、
1: 啊。
0: 哎，好了，谢谢。
1: 哎、好了，再见啊。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咱买车的时候啊，就感觉有一些车的一个配置呢，当年感觉很科技，是不是？有很多的变化，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呢，像很多东西啊，就是越简单它越稳定啊。但是有一些复杂的东西，像这种能伸缩的啊、能折叠的呀、啊，反倒它增加这个维修或者是出问题的几率啊。所以大家如果是在这个时间得多听听节目，可能自己的车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确实在每天的节目当中能得到很多的知识啊，就是看看其他车的一些问题现象，包括有的时候自己的车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第一时间中也就算是一个小半个专家，也能自己解决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汽车的维修养护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拨打电话04318581541 04318581542。
3: 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5: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吃烤，万券齐发，冰品相伴，电庆狂欢，电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3: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8458。
7: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4: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3: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了，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的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我们继续请到的是来自于豪车会的卢某老师，来为大家做一些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一些解答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的直播间热线04318581541来进行咨询。另外呢，我们在这里还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关于豪车会推的一个项目，这个非常适合我们现在目前的燃油车，就是您的车可能跑了一段时间呢，会出现比如说不好打火，打火以后抖动，包括呢比如怠速抖动啊，包括这个加速不良啊，还有呢就是废油等等现象。其实这个可能跟我们的积碳、节气门、喷油嘴是有关系的。那现在豪车会推的动态清洗呢，就是要解决积碳、 喷油嘴和节气门啊，这三项燃油的系统啊，通过机器来进行清洗，就是它的效果呢非常的明显。很多车可能带病来的，但是呢都能健康的能把它治好。然后呢，大家这个时间如果需要的话啊，像我们很多。

0: 或者重挡啊，重车，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 像他这个升档重车，一般都是变速箱阀体问题啊，就是检查一下变速箱阀体这方面。嗯
0: 嗯，传奇的 ESP 的灯偶尔会亮，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办啊？
1: ESP 防侧阀这方面亮灯啊，
0: 嗯，
1: 也得是拿电脑去检测，看看是 ABS 传感器爆满了，还是转向角度传感器爆满了，一般就是两个传感器导致出的问题。
0: 嗯，好了，来迎进四号线的严先生，他是奥迪 A4L 的车型，他说打火的问题啊。你好，严先生。
2: 哎，
0: 啊，您说。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2: 啊，就是最近经常这个就是打火打不起来，然后突突突的那个得打半天。才能打起来，有的时候感觉还有点冒黑烟 A4L 这个
0: 啊、哦，冒黑烟，
2: 还有的时候打起来之后它这个转速吧一直都维持在挺高的，1000多到2000。
0: 嗯，
2: 然后就是有的时候偶尔开一开它这个叫 EPC 这个故障灯就亮了，
0: 嗯，
2: 亮了之后就得那个就是停了，重新启动一下能好一点。
0: 嗯，好的啊。
1: 啊，严先生，他咱这个车打火的话，基本上是打几次能打着啊？
2: 不太一定，不太确定，有的时候得打个2-3次，有的时候就自动灭了，有的时候在这突突半天，然后还得重新再打，打个有的时候就是4-5次，有的时候2-3次就能打着，打着之后，它这个转速也高，
0: 嗯，
2: 有的时候故障灯就容易亮。对
1: 啊，我听明白了啊，咱这个情况啊，基本上就是油路出问题了，90%都是油路出问题了啊，就重点检查
2: 油路出问题了，
1: 燃油箱里边的那个汽油泵，
2: 啊、
1: 你可能高压泵，如果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整个的一个故障现象啊，如果高压泵犯病，高压泵是好的，然后燃油箱里边那个油泵气压就会导致啥的，你刚打着火突突着一下，着完之后就灭了，灭完之后你可能还得打，连续再打几次才能打着啊，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燃油箱里边的低压泵，它那里边保压保不住了。油管里边压力存不上，它就跟不上，所以这个车就不能一次性启动。那如果要是说直接打火，压根儿就没有着的这个迹象，就一直都打几次，得打个3次4次才能打着。基本上的话，你可能检查涉及到高压泵这一部分，建立压力慢。
0: 哦，
1: 啊、
0: 嗯，
2: 哦，
0: 就两种故障现象，然后你根据自己的车也去可以判断一下。如果实在是感觉不行的话，你就可以找一个修配厂，或者来到豪车会，或者是你联系一下卢蒙老师，线下帮你解决一下，好不好？
2: 好嘞，
0: 啊，那就这样啊。
2: 那我线下联系一下吧。嗯，
0: 好的啊。因为我说了，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我们在外地啊，来不了这个长春，但是我说了，就是可以在当地找一个修配厂。然后呢，如果他不会修情况下呢，或者说没有这个维修的一些想法啊，你可以来联系卢蒙老师，在线下帮大家解决啊。因为现在都非常方便了，电话或者是视频呐、远程啊都可以啊。来卢蒙说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啊。
1: 这个电话是1800-34-5858，1800-34-5858。
0: 嗯，再来看一下雷克萨斯 RX， 这个智能钥匙啊，经常失效，更换过电池，但是现在说实话，还是有的时候还没有，也失效。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 这个首先还要排除一下是不是钥匙本身出问题了啊。
0: 嗯、
1: 然后我们先一般原车不都是2把带智能的钥匙吗？拿另外一把钥匙试一下，看看好不好使。如果另外一把钥匙正常，那就证明。问题就出在这个之前这把钥匙上了
0: 啊！
1: 如果要是说两把钥匙现象是一样的，那基本上就检查车身上的这个无线就无，它这不是这个无钥匙进入嘛？它有那个天线，检查那个天线这部分。
0: 嗯，好的，那今天的解答部分呢就到这儿了。大家如果线下有需要的话呢，可以直接来到豪车会找到我们的卢蒙老师。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大家这个在使用汽车过程当中没有行车记录仪的啊，大家可以来装一台行车记录仪，质保3年啊，也推了6-7年了啊。然后大家如果说需要的话呢，可以跟节目组取得联系，包括在线下有很多想买车的一些朋友啊，然后呢，今天有一想买这个传奇的啊，然后呢，都可以在线下联系一下182-4308-1038，加一个微就可以了啊。来说几个活动公告啊。第一个呢，就是跟旅游有关系的。如果大家最近呢想要去这个北疆之旅，比如说像这个赛里木湖啊，天山天池啊等等啊，这个现在呢可以来关注一下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吉林交通广播呢微信来回复新疆两个字，来了解一下呢我们具体的这样一个团期，包括整体的这样一个行程啊。 再有呢就是银发这个活动了。这个活动呢就是吉林的这个银发康养的这样一个活动，然后是在9月11号到13号，就是马上明天。

也就开始了，是在哪儿呢？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啊，这里面有智能的养老设备，包括呢居家的适老方案，还有呢康复器械啊，中医康养等等一些现场活动，还有很多我们的这个名医义诊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呢，可以在11号到13号来到我们的长春的国际会展中心。这个呢是给孩子准备的，这个非常有意义啊。9月26号周六呢将会有一个青少年的越野跑，现在大家知道呢这跑马拉松现在风头呢没有这越野跑更爽啊。这次呢是跟天津山合作的，然后呢前50名呢都会有机会能获得价值299元的跑鞋，专业跑鞋啊。然后呢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呢，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取得联系。怎么联系呢？就是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里面来回复越野跑这三个字，就了解到具体的信息了，可以报名，然后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299元的这样一个专业的跑鞋啊。好了，今天的好物呢要跟各位分享的是红肠啊，就是正宗的哈尔滨的红肠啊，5斤现在只需要179元，而且日期呢都是现烤现发的，因为马上就要到那个中秋节了，大家可能走亲访友的，是不是家庭聚会肯定少不了，那其实在这个时候呢整一道什么呢，又有面子又美食的这样一个红肠就非常好，包括你要如果送礼的情况下呢，这个伴手礼啊也非常的不错啊，这是正宗的哈尔滨的红肠啊。说到这个肠，其实我们已经跟各位分享了很多年了啊，大家也都可能尝过吃过啊。然后呢咱们这个肠呢是有这个金标准的，什么意思呢，只选猪前腿肉和这个牛腿肉啊作为主料，这里面不掺很多像很多那个鸡肉或者鸭肉啊，没有那些，淀粉含量呢严控在10%以下，所以说就吃的是那种真正肉的感觉啊。再有呢就是它是传统的这种工艺，比如说果木的熏烤，所以它那味儿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像这种呢在哈尔滨买这种正宗的红肠，一般1斤都得需要66块多左右啊，但是今天呢咱们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红肠，你就能买到什么呢，3斤精致的瘦肉款和2斤经典的肥肉款，一共到手是5斤装的，整整是20根，只需要179元啊，非常的实在啊。很多人其实都在等我们的红肠，这两天呢其实又跟各位见面了，而且我看最近后台下单非常好啊，大家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红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现在呢是5斤只需要179元，日期呢都是现烤现发的啊。这个大家最近呢如果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里面来回复红肠这2个字就可以了。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0: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秋风漫过轩廊，轻抚香氛瓶中的流光，草木与琥珀低语，在城心深处铺陈无形的诗行，流金岁月暗香浮动。22年，一座城与芬芳的漫长对话。9月4日至13日，欧亚商都会员节，以香为笔，以食为卷，致敬每一寸优雅时光。
3: 好的，欧亚商都会员节啊，日渐临近了。我们迎上正在前方的阔姐，你好。
4: 哎，你好，老姚、老王啊、你们二位超级甜蜜的中午搭档，好啊。那我们
5: 别叫那么老。
4: 哎，不叫那么老，跟我在面，在我面前装嫩的，是不是？行，那就我岁数大。那我们继续呢，用这个在这样的一个秋日的午后哈，我们继续趁着中午时光这样的一个温馨的时光，把我们的心意传递一下。现在呢，我们就迎来欧亚商都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本次活动从4号开始，会持续到13号。所以说，在这期间呢，无论是老会员朋友，还是说呢，近期正好有这个购物出行计划，想周末的时候来长春玩的朋友们，一定要到欧亚商都感受一下。而且呢，就在这两天的话呢，品牌活动的力度呢不光大，而且还很非常的惊奇。比如说，就在12号会有这样的一个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巧王国会全面开启。香港广播全天会有3档的时间在路面上派发这一波幸运，也希望呢全程的朋友们都能够知道欧亚商都本次的活动。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幸运呢，先锁定这位先生哈，本来呢是非常悠哉的在车里等着，就是让我一下打扰了你的清闲。所以呢，但是我把幸运送给您，不管你喜不喜欢逛街，一般男士都不怎么太喜欢逛街啊、当然这个幸运拿回去让家里人可以随时随地来感受一下哈。你得陪着逛，我估计还得往里搭不少。因为我们是这个是一直一直训练哈。那我们来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有点什么大家一起说，能不能合到一块去啊？下一题，
6: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日至13日
7: 同步开启。
4: 好的，也谢谢您的配合。当然呢，说同步开启香氛节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力度优惠呢？首届香氛沉浸式艺术节呢，在 A 座的一楼有会喷香的 UFO 装置，拍照打卡就能够领拍立得的照片或电影票。然后呢，去 TF 交来这些装备，新服积极的直接送扩香石礼盒，有香水小票的话还能够直接领全套。那么当然服饰类，你像满600送180，装饰满600减100，满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减送2000。超市呢198送20，如果说来这个8楼晚市用餐的话，免3小时的停车费。当然还有就是今天是教师节嘛，第42届教师节，我们先祝所有的老师们今天手里面有资格证的哈，不管是不是从事这个职业的，我们都希望您节日快乐。像呢有这个昨天我们在现场连线的时候，就有一个是退休的老教师，这两天呢也是啊，好多的一些比如说临到这样的一个特别节点的，对自己有重要意义的节日的时候，都想有一份仪式感。那么从即日起到13号，凭本人的教师资格证，再加上当日商都任意金额的购物小票，就能够领大米2袋这些。

0: 现在是在我们欧亚商都本次会员节特别的一种节日奉献。好嘞，更多的一些惊喜和优惠力度，请大家关注一下欧亚商都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锁定103.8来了解详细的信息。那好嘞，老杨老王。
1: 好嘞，阔姐，你刚刚在听你连线的时候，我捋了一下啊，咱们三个如果要是说，按照这个出生的先后啊，你真是我们的大哥，我是二弟，
0: 哎呀，
1: 王
0: 哥
1: 老师是三弟，
0: 三人加一块都快150岁了。
1: 祝愿我们三兄弟就是，翻江倒海，
2: 三姐弟
1: 情谊长存。好嘞，阔姐辛苦，拜
0: 拜。
3: 明天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4: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3: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4: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5: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6: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大家好，我是姚乐，欢迎长春汇面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2: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1: 今天呢，刚刚阔姐连线也说到了啊，是第42个教师节啊，咱们中国呢一直都有这个尊师重教的说法。
2: 对，
1: 王老师，我记得在哪一年，其实对于教师的购房还有一些政策。
2: 你说的是今年吗？
1: 今年有吗？今年好像没看到。
2: 阶段
1: 曾经
2: 阶段性的会有，尤其是前年在秋季房交会的时候，会有一些教师的相应的补贴。然后后来呢，在平时啊没有特殊的年份的时候，都是个别楼盘会针对教师群体，然后护士节时候呢针对医护人员，可能会有一些优惠的补贴。那三大职业，
1: 对，
2: 但是三大
1: 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2: 三大职业节，为什么在记者节的时候基本没有出现过购房优惠呢？
1: 可能记者这个职业相对来说跟教师比，跟医务人员比，好像还是稍显啊，这个人群还是有点少
2: 啊，确实
1: 不够
2: 啊。记者还每年11月8号，
1: 对，
2: 记者节
1: 118
2: 啊，
1: 虽然教师节没有专门的补贴，但是现在大家在买房子的时候，很多都有一个要求，就是为了孩子上学。
2: 对，
1: 这个教育对于中国人来讲是家里边的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
2: 是啊，你像有的是我们特别常见的，就是根据为了给孩子能够享受到一些优质的教育资源，然后家庭呢去选这个房子，通过买房来获得这个教育资源，但同时呢教师群体也是需要住房的。
1: 对，你说到教育资源呢，我看到啊，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群里边呢，在这个有要买房子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我觉得还挺有代表性的
2: 啊。啥呀？
1: 首先啊，他在长春买房子是有三个要求啊，王阳老师来看看他这个三个要求
2: 能不能有，
1: 对，能不能比较精准的就锁定房源啊？孩子，2031年上学。
2: 啊，
1: 还有5年，
2: 早喝呢。
1: 附近有9年小书包的，还要第一梯队的。说这个房子附近是9年啊，义务教育的，还要第一梯队，对学校要求也比较高。这是第一啊，5年之后孩子上学。第二，改善家上学，想要新房、洋房，140到160，跃层啊、叠层啊，就是160到190
2: 啊，
1: 一梯一户，价格在200万。这个性价比啊，他提出他的预算在200万啊，不高于200，然后临近地铁啊，这是第二个要求，就比较细了啊，户型啊、面积啊、预算呐、交通啊，都考虑到了。第三就是位置，喜欢长春南部、东南、西南，首选南部和东南，南部的然后140到160或者160到190洋房、新房就是140到160月层叠平就160到190，一梯一户，价格200万，临近地铁，学校还，我觉得这样的应该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了吧？你听到这三个条件有没有什么？
2: 这个比较难的在于哪儿呢？说对于学校，说什么样的

0: 啊，学校算在他心中算
1: 第
0: 一
1: 梯
0: 队，
1: 啊，
0: 梯
1: 队，嗯，
0: 这个很难。
1: 我觉得力旺应该算第一梯队吧，
0: 但是你200万不够
1: 啊。
0: 你力旺哪个呀？你说的。
1: 力旺不前两天那个高中的时候都放鞭敲大鼓的那个，
0: 啊，你说力旺实验学校，
1: 我说学校算第一梯队
0: 啊，力旺实验学校，
1: 对，
0: 那你
1: 是吧？
0: 现在上力旺实验学校，你可能得需要排期
1: 啊，五年还排不到吗？
0: 应该是能排到，
1: 嗯，
0: 因为前几年呢，基本上就卡到28年了，
1: 嗯，
0: 在这之后呢，力旺康城基本就没有房子
1: 啊，
0: 哦，所以呢，现在如果是成为力旺宽和的业主的话，
1: 嗯，
0: 会能够有机会享受到力旺实验学校的教育资源，
1: 嗯
0: 嗯，
1: 它这个是符合南部的那个位置吗？
0: 不符合呀，
1: 嗯，
0: 这不是北城吗？
1: 对呀，
0: 啊，所以说南部吧，你如果说
1: 这一片广电
0: 哪个级别的，啊，你觉得可以的话，
1: 嗯，
0: 那行，咱举个例子吧，
1: 嗯，
0: 举个例子吧，咱们要是你就是把这个，学校教育资源也都考虑进来的话，
1: 嗯，
0: 比如说，嗯，哎呀，那不行，那不是一梯一户，啊，有一个便宜的尾房洋房，学校也不错，这不是一梯一户。
1: 我觉得为了孩子上，为他把教育摆在第一位，我觉得为了教育可以稍微的委屈一下，
0: 这样。所以呢，咱优先了。今天我本来想提到有一些教师也适合的。
1: 嗯，
0: 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惠泽学校，
1: 啊，
0: 嗯，幼小初高这些年全都是相当于 K-12 的这个教育吧。
1: 嗯，
0: 高中你得考嘛，
1: 嗯，
0: 是吧？所以幼儿园、小学、初中，
1: 嗯，
0: 全有9年一贯制，而且呢，
1: 嗯，
0: 学校划分呢非常的明确。
1: 嗯，
0: 啊，就是变数基本很少出现。
1: 嗯，
0: 然后在它离得比较近的，口碑品质非常好。又是一个改善的，啊，又能选到洋房的话，200万左右。
1: 嗯，
0: 美丰东林府。
1: 嗯，啊，美丰东林府可以吗？
0: 150多平啊。
1: 啊，
0: 你整个200万左右。
1: 嗯，
0: 啊，它洋房最大还是170。
1: 嗯，
0: 是吧？
1: 我觉得这哎，美丰行啊。
0: 那你要说
1: 可以，
0: 在长春
1: 够用够用，
0: 谁的品质啊？说哎，有的说可能说哎，我能追平美丰。
1: 嗯，
0: 或者是我跟他接近。
1: 嗯，
0: 但你要说谁说我肯定是品质上能超过美丰的，
1: 嗯，
0: 没有人敢这么说，
1: 嗯，
0: 啊。所以呢，品质这块不用担心啊，而且呢，美丰东林府离惠泽学校特别的近。
1: 嗯，
0: 它的主入口，人行主入口在西侧，这西门呢跟惠泽学校就是一个十字路口斜对角的关系，
1: 嗯，
0: 属于长春南部，
1: 嗯，
0: 东侧呢就是临河街轨道交通站点，它虽然天际路呢不紧挨着站点，但是往北走或者往南走，它相当于南边有个天心路站，北边有个前十里铺站，
1: 嗯，
0: 啊，相当于大致中间的位置，所以走路到那个轻轨4号线也是非常的方便的，所以从品质上，从学校这个位置距离上，
1: 嗯，
0: 从改善上，还有包括总价这方面，我觉得
1: 比较符合要求。
0: 东林府的洋房非常符合要求。
1: 嗯，可以可以可以。
0: 你说惠泽学校这几年南临河街这么火，咳咳，仅仅是因为有个四号线会延长到那儿吗？绝对不可能啊，是吧？那最大的说实话啊，最大的吸引力还是惠泽这个教育资源。
1: 嗯，
0: 然后呢，有轨道交通，再往南还有万达茂的商场。啊，咱然后呢？后来伟峰也去了。现在伟峰方言还是这个惠泽学校周边相对可选较多的。
1: 嗯，
0: 啊，因为其他楼盘呢上市都比较早啊，
1: 嗯，
0: 基本上都接近收尾的地步了。
1: 嗯，
0: 所以呢，为了自己的改善啊，为了一个确定性的，为了一个还比较好的教育资源，
1: 嗯，
0: 东林府洋房，
1: 嗯，
0: 非常值得考虑。
1: 好，我觉得就是说其他的这个，老师说的不是伟峰，其他的我可能还会加一句，有没有再推荐？你刚刚一说伟峰两个字，就不用再问其他了。
0: 对呀，
1: 就这个就够用了。
0: 那你要是说，哎，我就100万预算，
1: 嗯，
0: 那咱再看看其他的还有没有？那你要是200甚至200出头的这个预算，又自己奔着有这个资金的能力，又奔着改善，那当然就是可你能选择你这预算范围内选择最好的最适合你的。
1: 嗯嗯，
0: 当然你要是他要是预算能再充足一点的话，
1: 嗯，
0: 那你去看芳华府去呗。
1: 嗯，我刚想问芳华府其实也
0: 芳华府全是洋房，
1: 嗯，
0: 最小157，
1: 嗯，
0: 157，然后它的单价你按照
1: 13500
0: 吧，
1: 嗯，
0: 因为咱昨天不还说了吗，芳华府上周的成交大概是均价是14800，
1: 嗯，
0: 它157有相对就是价格相对低一点的，
1: 嗯，
0: 那157你按13500的话，
1: 嗯，那得200多，

0: 211.95
1: 啊，那就多十个，我
0: 210多万。然后呢，没有，因为惠泽是在楼盘建设当中，就可以给你划分学区了，而且伟丰离这个惠泽那个东京府离那个非常的近，那如果说除了惠泽学校以外，在也是在东南城市东南嘛，静月这儿，它为芳华府是东域的三期，前面的一期二期的学校呢是外国语英泽，
1: 对
0: 啊，对你这段块也非常熟悉，
1: 对
0: 是吧？
1: 对，外国语
0: 那学校的施工都是来伟丰来施工的啊，
1: 哦，
0: 但是这个学校现在还没划分，但是离确实也挺近，啊，顺着南边那个走道就不用走那个永顺路，啊，顺着小区南边那就能过去，所以呢，
1: 就伟丰系啊，
0: 对，
1: 东林府、芳华府，这我就够选了。
0: 是你要是预算能更多添一些的话，芳华府的整体的小区和它的配置，一定是高于东林府的。
1: 没错没错，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所以呢，关于这个买房子的需求哈，大家也可以啊，充分的利用好我们的这个平台啊，有任何的需要啊，就尽管来向我们来这个询问啊，我们的王阳老师一定会给到大家最专业的、最符合你要求的解答啊。大家也可以在这个节目之外啊，在我们群里边多多的互动，进群方式很简单，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就可以直接进群了。那这个刚刚说完了这个关于学区的要求，刚刚王老师还说对于老师也有一些建议吗？
0: 对呀，那你比如说啊，就是教师选房的话，其实要比这个学龄家庭要简单的多啊，只需要考虑位置关系就可以了，也不太需要说能到哪儿去，而且教师的这个职业呢还相对比较稳定啊，所以呢你就找您，而且买了之后你基本上就是常住。所以呢，你就买那种，咱说新房啊，因为有一些二手房，如果是能接受你学校周边二手房的话，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一个学校和几个小区这墙那院，
1: 对
0: 啊，就像我儿子上的学校似的，学校旁边有几个小区这墙那院，我们这个小区呢就是这个学校的学区，旁边就是在这个学校的东侧，北侧这小区就不是
1: 啊，所以说不能光看地理位置。
0: 然后呢，对于你学龄家庭来讲，你就选，假如说是这些小区各方面都非常接近的啊，你为了孩子上学，只能选，比如说我们这个小区东侧这个，但是如果老师呢，那你就可以选北边啊，因为不会把这个学位的价值，或者是那个学区的价值加在这个钱里，加在这个房里，这是。周边距离相当，小区本身差不多，但是因为有这个区别，那么教师的就不一定非得选这个说带本学校小区学区这个了啊，对吧？所以就是在二手房中容易出现。那么新房呢，那更多是考虑你的预算、你的距离、位置关系，甚至包括你的另一半家庭的其他成员这个上班的距离。咱刚才提到这个惠泽学校，惠泽周边呢可选的房就很多，但是它呢。区别也很大。那比如说伟丰的东林府，它就是洋房和小高层，品质扛把子的这么一个代表，当然它的单价在这个整个片区来讲也算是最高的，对吧？别的零星有比它高的，也有的洋房会比它价格还高，但是呢，总体上来讲，那么伟丰的房子就是东林府，它相当于是品质。你就无话可说，同片区你就随便比，然后呢，你的那个价格也相对高一点，啊，这是它现在小高层最小的大概是141平，起步是这个，但是呢，你将来它有没有更小面积呢？也有，只不过现在没上市，而且上市时间还不一定，将来呢，它还会有80多平，而且按照计划呢，会有一栋120。

0: 三平带装修的，
1: 嗯，
0: 但是啥时候上这都不确定，
1: 嗯，
0: 那好，你像在惠泽学校周边，假如说你这因为它周边这个学区的划分在建的时候就都已经画好了，
1: 嗯，
0: 啊，你就这一目了然，这几个周边这几楼盘呢指向的学校都是一样的，
1: 嗯，
0: 所以教育资源是一样的，然后呢那你就看那个哪一个是符合自己预算，
1: 嗯，
0: 因为呢这就像家庭那个学龄家庭一样，你买房子也是为了常住，
1: 对，
0: 在你预算范围内尽可量的选这个品质口碑比较好的，
1: 嗯，
0: 那好，东平府现在是141到170，170当然是150多到170有洋房，141-153呢有小高层，
1: 嗯，
0: 将来呢你要说哎我选择我还单身新毕业了刚上教师，
1: 嗯，
0: 然后哎可以考虑等等它的小面积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我现在就想找小面积的，我就得需要在这住，有没有呢？也有，当初惠泽周边也有一大批是两室的产品，
1: 嗯，
0: 但现在呢基本都卖没了，
1: 嗯，
0: 嗯，保利朗月你说能不能挑出几套呢？也能挑出来，
1: 嗯，
0: 但是呢楼层不可选，
1: 嗯，
0: 啊楼栋也不可选，再有呢旁边你要说我整个两室的降低一下总价，
1: 嗯，
0: 那谁呢？远创文喜，
1: 嗯，
0: 以前远创文喜80多平的有，然后现在慢慢的把周边的80多平房基本都靠没了，所以呢远创文喜今年也是进行了一些产品的调整啊，
1: 嗯，
0: 原来远创文喜在这区域算是非常贵的，
1: 嗯，
0: 就有点像现在伟峰似的
1: 啊，
0: 贵一方面呢是它的自己也是不那么缺钱，而且对自己的品质还挺有信心，
1: 明白，
0: 第二呢它也是带装修的，
1: 嗯，
0: 所以呢它的单价在整个这个片区的单价来讲它算是比较高的，
1: 嗯，
0: 80多平的嗯基本都卖没了，我原来有个粉丝是我帮他一起买的，然后还连那个签约的补贴都是
1: 嗯
0: 我在网上给他申请的，应该是100几万还是110多万，
1: 嗯，
0: 就那小区当时能买到最好的楼栋位置最好的楼层的一个80多平的两室，就是要在也是一个老师
1: 啊，哎，这巧，
0: 对对对，我那个
1: 他在惠泽，
0: 他不在惠泽，
1: 嗯，
0: 他是静乐区的另外一个地方的老师
1: 啊，
0: 啊，是那种你就不是义务教育阶段了，
1: 明白明白，
0: 哎，也是一位老师，
1: 嗯，
0: 他也是想让孩子在惠泽上学，
1: 嗯，
0: 然后当时我们一起选那个房子嘛，他就要选，我是常住，虽然我现在预算够三室吧，有点费劲。
1: 嗯嗯，
0: 但是两室中我要买最好的，
1: 嗯，两室当中最好的远创文喜，
0: 所以当时就选了那个，这也是远创文喜的价格，上市这几年不管卖的好不好，有的时候这半年可能卖不了几套房子，
1: 嗯，
0: 它价格也很坚挺，现在呢价格有了变化，为啥呢？
1: 有点松动了，
0: 因为它推出了一些毛坯的房子
1: 啊，
0: 就是不带装修的，它装修配置是因为旁边是龙湖远创学堂府嘛，
1: 嗯，
0: 直接对标的，所以它那个装修的标准就很高，
1: 嗯，
0: 配置呢也很丰富，
1: 嗯，
0: 就龙湖你有啥我有啥，
1: 嗯，
0: 然后呢，
1: 啊，
0: 我尽量呢再比你多点，
1: 嗯，比着来，
0: 对呀，啊，品牌我比不过你，
1: 嗯，
0: 那装修丰富程度我要比你多点，
1: 挺好挺好，我觉得这种良性竞争最终受益的还是购房者嘛，嗯，挺好，
0: 是啊，所以呢等到这个市面上就这一片呢，现在你选80多平两室基本没有了，
1: 嗯，
0: 啊，就是远创文喜可选房源还多一点啊，也正因为他把那个装修啊都变成了毛坯啊，再加上价格有些松动，现在你是，8000多到9000多，
1: 嗯，
0: 可以买到毛坯的这种两室，
1: 嗯，
0: 当然你说选洋房，它还有零星的一点，它洋房也是带装修的，所以呢单价相对也是要看着这个绝对值也是高一些的，然后洋房呢再有就是。招商公园182，
1: 嗯，
0: 还有点160多平的洋房，
1: 嗯，
0: 然后呢，这些可选的楼层啊、房源啥的，这些都不是很多了，
1: 嗯，
0: 然后你在周边呢，说保利朗月，
1: 嗯，
0: 啊，你适合啥呢？适合我喜欢一楼的，
1: 嗯，
0: 喜欢一楼带地下带花园的，嗯，那好，那你现在就是咱就说惠泽了，
1: 嗯，
0: 那你就去整那个谁去，保
1: 利
0: 朗月
1: 啊，
0: 那一楼的，因为它地下三。产权算面积嘛，
1: 嗯，
0: 所以呢会显得总价没那么低，
1: 嗯，
0: 但是单价非常低，
1: 嗯，
0: 5000多块钱，
1: 嗯，
0: 5000多块钱，
1: 面积比较大，所以单价比较低。
0: 那5000多块钱你像当年你那个保利朗月或者周边的楼盘，你一般都得个10000上下，
1: 嗯，
0: 或者10000多点，
1: 嗯，
0: 然后一楼的带花园，相当于你那个楼下算面积，相当于单层面积乘以2嘛，
1: 嗯嗯，
0: 如果就算那个总价的话，就相当于同等的标准层，
1: 嗯，
0: 跟这个一楼带地下这个总价是很接近的，
1: 嗯嗯。
0: 也就是说，标准层比如说103、102，
1: 嗯，
0: 我这个楼上楼下
1: 200多，
0: 加起来200多点，
1: 对，那我就是在单价上给你稍微降点，
0: 咱们那不是稍微降点啊，
1: 降一半，总价给你跟那个差不多，
0: 是啊，是啊，总价其实比标准层高不了多少，
1: 对对，
0: 然后还能有一个更大的使用空间，
1: 对，
0: 还有一个南向的花园，
1: 嗯
0: 啊，当然
1: 那这就挺合适，
0: 所以呢，你要是喜欢一楼带地下的，
1: 嗯，
0: 那好，那么保利朗悦现在。这点一楼带地下的，嗯，它是非常划算的。
1: 嗯，
0: 但你要不喜欢，说哎呀，这也太划算了。
1: 嗯，
0: 我虽然没体验过一楼带地下，那我也想就直接出手。那我奉劝你还是多考察考察。
1: 嗯
0: 啊，因为一楼带地下，你把那个地下的功能确实规划好，是你需要的。
1: 嗯，
0: 那好，这种楼盘
1: 地下可是放个台球案子就妥了。我都规划完了，都已经。
0: 哎，我
1: 地下放台球案子，
0: 我要是一楼，我要是有一楼带地下的，
1: 是啊，
0: 我就得在下边放一个台球案子。
1: 对，
0: 然后你看现在我现在我没有地下，
1: 你先在顶层
0: 啊，顶层那个楼上
1: 露台放台球案，
0: 能放。你还别刚我，我这事我真想过，
1: 是不是？你面积够用，
0: 我想过露台放台球案子，但是一想呢，你整个台球案子，
1: 嗯。
0: 哭哧哭哧的想尽办法给它运上去，
1: 嗯，
0: 再组装好，
1: 嗯，
0: 然后在外边又风吹日晒雨淋的
1: 啊，
0: 我当时还想过说，因为小时候也打过露天台球嘛，
1: 嗯，
0: 也想过说整一个棚子呀，
1: 嗯，
0: 或者是平时整一个扇布呀，
1: 嗯，
0: 就给它盖上，
1: 对，
0: 但我觉得那也不行啊，
1: 嗯，
0: 你要整一把，那有也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支出，
1: 确实确实，
0: 你买完了呢，然后。就自己在那杵吧杵吧，大部分时间在这闲置，
1: 嗯，
0: 冬天呢又不能玩，后来所以后来放弃了，用了一个不到零头的成本，
1: 嗯，
0: 整了一个特别简易的小案子放屋里了，
1: 儿童那种的，
0: 差不多吧，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一楼顶楼这种特殊的户型尤其是一楼，
1: 嗯，
0: 你要把这个地下的空间规划好，
1: 好，
0: 如果这空间呢你好布局分出几个功能区域，
1: 嗯，
0: 然后这块干啥那块干啥，
1: 嗯，
0: 然后呢这几个还是我家里都需要的，
1: 嗯，
0: 尤其是会高频使用的，
1: 嗯，
0: 那好，那这样的一楼适合你，
1: 嗯，
0: 那你不要把它就是默认为我在地下呢放一个卧室，
1: 嗯
0: 啊，如果你要像我，你说我家里地上这一层一楼不够住，
1: 嗯，
0: 地下我还得整个卧室的话，
1: 嗯，
0: 那我奉劝你要慎重了，
1: 嗯，
0: 啊，就是
1: 对，
0: 因为地下如果长期住人的话，
1: 嗯，
0: 它还是怎么说呢？温度上，
1: 对，
0: 温度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1: 嗯
0: 啊，所以呢，这是一楼带地下，有好多人就特别喜欢一楼带地下，然后带那个下沉庭院的，
1: 嗯，
0: 那好，如果在惠泽周边。可以选择这个，
1: 嗯，
0: 这个不管是教师啊还是学龄家庭，
1: 嗯，
0: 其实是都可以选的，
1: 嗯，
0: 啊，另外呢，这就是其他几个还就再稍微远一点的，
1: 嗯，
0: 啊，惠泽的学区当然也划了，那当时的龙湖顺山府，
1: 嗯，
0: 然后那个也那个锦逸方塘里，
1: 嗯，
0: 哎，都在这一片，
1: 嗯，
0: 但是它离惠泽学校呢
1: 就有一定距离了
0: 啊，就是大约是1.5到1.8到2.0公里啊，
1: 嗯嗯，
0: 大概这么个距离。所以呢，惠泽周边的，你要说问品质，那好，那我就那个，东林府，
1: 嗯，
0: 然后找小两室，
1: 嗯，
0: 现在也飘了，80多平就小两室了，正常80多平就是正经两室啊，找两室的小户型，那原创文喜
1: 是
0: 整那个一楼带地下的，
1: 嗯，
0: 保利朗悦，
1: 保利朗悦，
0: 哎，这是这个惠泽。离惠泽都是基本上都是一街之隔或者一个楼盘之隔的，
1: 嗯，
0: 走路5分钟，
1: 嗯，
0: 基本上5分钟就能到的啊。这是它周边这几个楼盘的不同的特征。当然，其他也有一些区域，有一些知名的学校旁边呢也有非常近的楼盘，甚至过一条小街，
1: 嗯，
0: 或者马路对面就是。你比如说像那个中海深圳城的 C 区，
1: 嗯，
0: 它对面就是吉大英才启明学校，
1: 嗯，
0: 那你比如说高新真园，
1: 嗯，
0: 它的东侧呢就是吉大的附属的分校，
1: 嗯，
0: 类似的就是离学校近的，其实还有 不少啊。如果大家呢有类似的需求，那就是单独的到群里来单独问吧，看看到底想离哪儿更近一点。
1: 其实一个楼盘在选址的时候，它对于教育本身也有自己的规划
0: 啊，
1: 对
0: 对
1: 对，特别了解购房者的需求。
0: 嗯
1: 嗯，然后它这个是31年要用，这个五年现在是26嘛，五年
0: 因为它要再改善啊。说实话，如果说它不太改善的话、
1: 嗯，
0: 我建议你现在都不用考虑，
1: 嗯，
0: 2年之后你再买，
1: 嗯。
0: 但是因为它待改善，假如说需要我现在一家人，我就要改善我居住条件的话，那你现在好重点去关注东林富，
1: 嗯，
0: 啊，如果现在房子我只是再住几年也
1: 行，还
0: 行，
1: 嗯，
0: 那就不用着急，
1: 行，
0: 观望一下新政的，嗯，
1: 好，那今天节目这样，明天见。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2: 众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北京时间呢11:37，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我在副驾驶。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刚刚呢这一首歌《隐形的翅膀》，我觉得要，虽然呢这个版本啊，大家可能有的听过，来自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歌手啊，或者说我们的蒙古族的一位非常被大家哈备受喜欢的一位音乐人啊，腾格尔老师啊带来的不同的版本，但我觉得这首歌本身还是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今天特别的一个时间啊时间点来特别的送上，尤其是在广播前啊，我们所有吉林交通广播的老师朋友们啊，今天呢9月10号教师节，在这里呢祝所有的老师教师朋友们啊教师节快乐。这首《隐形的翅膀》和大家呢一块儿来分享，希望呢能够让我们所有的老师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感受到一份问候吧。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一般在每年的教师节特别会经常性的播放，那播放频率特别高，但是呢可能很多一些大家听到都是张韶涵的那个版本，所以今天啊为了彰显我们副驾驶节目的不同啊，所以特别为大家选择了这一首腾格尔老师的版本。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听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当中有多少啊是我们的教师朋友。这个教师节呢我也是头一次有这么明显的体验啊，因为虽然原来家里的小孩上幼儿园也会有教师节这样的一个节日嘛，对吧，因为幼儿园老师也是老师，但是今年这个孩子上了小学之后，这个教师节的感受和体会又跟原来不太一样了啊，所以作为家长呢一直前两天一直在纠结这个教师节怎么过，后来我才发现家长们是不是有点就是戏太多了呢，觉得这个教师节跟你们这些家长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教师节，教师节，那是教师过节啊，是这个行业里的人过节。可能大家都知道，咱们中国有三个行业啊是有专门的纪念日的，三个行业，只有三个啊。虽然咱们有360行，各行各业，但是只有三个行业。它是有专门的法定的这样的一个节日纪念日的，其中一个叫护士节，每年的5月12号啊，护士节，还有呢就是记者节，对吧，大家都知道每年的11月8号记者节啊，像我们这些持新闻记者证的朋友啊是有资格过记者节的啊，每年11月8号过记者节也没人给我们送礼啊，是吧，就是你送我们也不敢要啊，对吧，就违背我们记者的初心，那不可能干的事儿，对吧。哎，第三个行业的节日就是教师节，所以呢护士节大家都知道了啊，为了致敬我们的白衣天使啊，感谢我们的医护工作者啊，在这个医务工作过程当中付出的辛苦付出的努力啊，让我们对他们表示敬意，致敬这些白衣战士们啊，白衣天使们。记者节呢，对吧，也是专门为了我们这些啊在这个风吹日晒雨淋奔波当中啊，为我们记录新闻，记录这个社会啊，记录这个国家不断向上发展壮大的这些新闻记者朋友们啊，向他们表示致敬啊，记录这个时代，对吧，把美好的时代记录下来，在若干年之后我们再回头看我们曾经走过的路，我们依然感觉哦，我们曾经经历过那么多的伟大光辉的时刻，我们也曾经经历过那样的一些令人难忘的时刻啊，所以说这是记者在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对他们表示致敬。教师节啊更好理解了，专门就是为我们这些传道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向他们表示致敬和感谢，感谢他们为我们的国家啊培育了那么多的栋梁之才啊，从一些这些小朋友开始给予他们教育啊，给予他们教书，给予他们啊知识的掌握，然后呢一个个的长大成人之后啊桃李满天下，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所以说致敬的是这三个不同的行业。那我想问一下家长们，你们忙啥呢？
1: 不呀， 成都会员节首届香氛艺术节同步开启，服饰满600送18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近视盾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品相伴，电庆狂欢，电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7: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8: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2: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增玲，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儿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六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全国中医药创新骨干人才，吉林省首批优秀中医人才，擅长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慢性咳嗽、肺炎、支气管哮喘、功能性消化不良、顽固性腹泻、抽动障碍、睡眠障碍、特应性皮炎、湿疹、青春期月经失调等疾病中西医结合诊疗。本期主讲话题：开学季儿童健康防护。9月1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3.8吉林交通广播，我在副驾驶，大家好，我是李琦啊。每周四和周五的时候呢，在这里和大家相遇，那谢谢各位的到来，感谢各位锁定103.8。还得在这儿提前跟大家请个假，哈哈，上来先请假。明天9月11号啊，9月11号，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一场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盛会啊，我不是，尤其啊，在这里特别要跟我们所有广播前的一些老年朋友们啊，所有的这个老年朋友们先来做一个预告。明天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产业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啊，专门关注咱们的这些中老年朋友的啊，康养啊，适老相关的一些产业呀、行业呀啊，一些优质的产品啊，将会在明天啊11号到13号3天的时间，在咱们长春国际会展中心啊，就咱们吉林广电不远的这个老会展，将会在这里正式的开幕。所以明天上午呢，我要到这个会展中心，这个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的现场啊，主持这个开幕式啊，主持这个开幕式。所以呢，明天的上午的这个节目呢，依然是由大家非常喜欢的小瑞啊来陪伴大家。嗯，所以呢，各位啊，明天尤其是中老年的朋友们，明天有时间可以来到咱们的长春国际会展中心老会展5号馆啊，我呢上午呢会在现场啊，和大家一起来共同见证这样的一个开幕式的一个盛况。那么这场博览会呢，也是咱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一场活动啊，希望呢能够为我们所有中老年朋友们啊搭建啊创造这样的一个相互交流、相互体验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而且明天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还会有现场的直播，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抖音直播间，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抖音直播间，我们也会在现场来进行一个探馆体验。 明天现场到场的两位，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是早间节目的主持人佳宁，还有一同啊，我的两位非常优秀的同事吧啊，这两位呢，这个作为早间节目啊，是深受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中老年听众的喜欢啊，所以呢，他们两个去这个中老年啊共同关注的这个博览会的现场去做直播，非常非常合适啊。如果您在外地可能来不及来啊，比如说周五明天来不了，你想周六周日来没问题啊，周六周日那么这个博览会也会继续开始，大家可以在吉林省内各地啊，高铁啊，开车呀，自驾呀都能来啊，就在咱们长春国际会展中心。那如果说明天您想提前了解一下我们博览会的一个情况，明天大家也可以来关注那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抖音直播间，佳宁和一同啊会跟大家一起来探观体验。来吧，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今天教师节，刚才有朋友说了啊，不对呀，警察不是也有节日吗？每年的一月十号是这样啊。那目前呢，我也是还真的是特地查了一下啊，特地查了一下，刚才我们提到的啊，记者节、护士节、教师节啊，并称为我国仅有的三个传统行业节日。啊，三个传统行业节日，像刚才您提到的，警察节呀，医师节。

安静了吗？那怎么可能，对不对？你别看我是主持人啊，你别看我是主持人，一天好像叨叨叨叨叨叨，话说个没完。实际上，主持人这个行业还真没有什么纪念日啊。我们主持人其实有时候也是蹭那个记者节的这个啊，对吧？一点点热度啊。因为首先，你想做主持人，你得先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你得先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啊，你得先具备新闻记者的啊这个能力和水平，你才能有机会成为主持人。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啊新闻记者啊，怎么说呢，重新捋一下啊，不是所有的主持人都有新闻记者的能力和水平，但所有新闻记者他都具备主持人播音员的啊这样的素质和水平啊。所以呢，虽然我有同时有这个新闻记者证和播音员主持人上岗资格证，但我还是会因为我拥有着新闻记者证而感觉到无比的自豪。谢谢谢谢了。对，因为这个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呀，这行业节日跟我也没啥关系。你看你护，我也不是护士，我也不是教师，我也不是记者，这仨节我哪个也过不上啊。但没关系啊，啊，你家如果有孩子，这不就过上教师节了吗？是不是？所以刚才我一开始说啊，这个说法可能有点大家有点不太愿意接受，说啊，我家长怎么就不能过那个教师节了，对吧？当然能过了，当然能。谁说谁规定家长不让过教师节？我刚刚就给我的中学老师、大学老师分别发了信息，祝他们教师节快乐。来吧，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平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直接搜吉林交通广播这六个字儿啊，可以在平台上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啊。也表达一份教师节的祝福和祝愿吧。确实啊，这个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辛苦啊，都值得我们去尊敬，尤其是真正的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啊，任劳任怨啊，我觉得这些人哪怕仅仅是一个很微小的一个工作，那么他也在贡献着自己的光和热，都值得我们去尊敬啊。 X-Ray 他说了，我媳妇儿是老师啊，祝他教师节快乐，同时也祝他新婚快乐啊。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捋一捋，等会儿。你媳妇儿是老师啊，我看没看错吧，媳妇啊，媳妇儿 OK 啊，祝她教师节快乐，没问题，这都没毛病啊。哎，同时也祝她新婚快乐啊。这俩人是一个人是不是？这是咱说啊，开玩笑开玩笑。两个人应该是新婚对不对啊，新婚。哎呀，吓我一跳，我说是，哎，就是你们现在年轻人就是结婚就是夫妻之间就是这么客气是吗？就是说，哎，老公你好你好，哎呀，哎，真是好久不见了啊啊，你最近在哪儿忙呢，老公啊？哎呀哎呀，你是，哎呀，媳妇儿，哎呀，我的，不好意思，哎呦，这最近时间太忙了啊，没看出来是您，哎呦呵，您看，这是结了婚以后就是不一样啊，你啊啊。你怎么跟当时婚礼的时候那个不一样了呢？怎么回事？我当时记得你是那样的呀。哎呦，不好意思啊，失敬。这么的啊，为了表达我的歉意啊，这样，你看你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咱俩一块出去吃个好啊。哎呀，算了吧，咱俩这个关系好像没有那么那个，没到那个地步。咱俩一吃饭，哎，让人看见不好，是吧？就这样的话，咱俩关系进的是不是有点太快了？就没准备好。哎，我不知道你们那个最近有没有在那抖音上看到一对山东的夫妇，一对山东的夫妇，两个人孩子可能都上初中了吧，然后每天就录那个段子，就两个人在家里边就是那种客客气气的那种段子啊，敲门，进屋先敲门，哎，请问老公在吗？等等，哎呦，不好意思，老公，哎呦，那个打扰您了，那个，现在您看时间差不多，我们现在能吃饭了吗？然后她老公从里边走，哎呦呦，哎呀哎呀，不好意思媳妇，我这边刚才有点别的事情，哎呦，您太客气了啊，还得专门来这个叫我吃饭啊，这样那个我看一下，我一会儿有时间我过去啊。
真不知道你们现在这帮年轻人，这夫妻之间相处之道是这么的这个友好啊。

用一个词来形容，那真的是相敬如宾呐。行吧，这个一小段开玩笑啊，您别介意。但不管怎么说，您媳妇儿这是一名人民教师啊，所以呢，在这里呢，还是，这个祝您啊，媳妇儿教师节快乐。哎，我特别想了解，就是娶一个老师当媳妇儿，或者说嫁给一个老师，这个啊，就男老师嘛，也有男老师，就是娶一个媳妇儿或者嫁的老公是老师，这个回家之后是什么体验？啊，欢迎这位 X Ray 啊，或者是我们其他的家里边这个老公啊，或者是媳妇儿、爱人啊，这个是老师的朋友，您可以跟我们说说不啊？就是家里边这个老婆，或者家里边的老公是老师。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会？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和我们一起留言。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5: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4: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5: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6: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7: 还在独自查攻略，
8: 跟着1038去旅行，让1038带你玩。
9: 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旅行，了解详情，开启你的1038旅行纪元。
4: 来吧，跟着1038去旅行。各位啊，今天9月10号啊，教师节，那咱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第三个团儿啊，也就是我们的云南团儿，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带队出发。人家现在已经中午的时候啊，就刚才2个小时之前吧，人家就已经抵达宁夏了啊，应该是在银川转机，然后去昆明啊。因为宁夏今年我在4月份的时候也带着孩子去玩过一次啊，感觉真的不一样。啊，这个，我觉得中国这个地方真是有太多值得我们去探寻的这样的一些啊，美好的地方了啊，所以各位啊，尤其是吉林交通广播的各位雨山的铁粉们，今天晚上就接下来这7-8天吧，一个礼拜吧啊，你可能在我们畅行晚高峰节目当中听不到雨山的声音了啊，我知道啊，你们非常非常的失望啊。当我们曾经也给大家创造了机会啊，你不仅可以听到他的声音，还可以看到他坐在你旁边啊。只需要花4999吧。人现在你看看，带着咱们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的这帮伙伴们、游客朋友们，人家已经今天下午稍晚点儿，你就到云南了。嗨、哎、什么泸沽湖，嗨、哎、呦。想想都觉得美的话啊，就这种美好难道就是对你们来说一点就没有那种刺激吗？就说呀，这么刺激你们都不为所动的话，那接下来我只能拿出更大的这个法宝了啊。没错，那就是去新疆啊。耶耶耶耶！哎呀，这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这没完没了的出去玩啊！这是中秋国庆假期，如果您还不知道去哪玩，注意了，跟着1038去旅行又要出发啦！没错，这次我们是去新疆啊，就像我们这广告当中跟大家所说的，吉林交通广播被听众问爆了的这个路线就是新疆，尤其是9月份的新疆。啊，新疆一年四季都美，那么最美的时候就是这个月份，啊，你这时候不去，你啥时候去都不如现在去，啊，9月26号啊，9月26号，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主持人明天儿将会带着大家开启为期8天的梦幻北疆之旅，赛里木湖、喀纳斯、天山天池、禾木、五彩滩、魔鬼城、乌伦古湖。把新疆最惊艳的秋色一次看遍，要知道一年仅20天的阿勒泰采林啊，是彩色的树林，就在这个时间才能看到。现在各位，您如果感兴趣，先把名先占上，名额先占上。这明天天天在群里边报单呢，哎呀，又一个人报名了，又两个人报名了，又这个东西啊，你知道人只能是越来越少。 座位啊，咱说的是座位，只能是越来越少啊。来，记住这个电话400-608-8086啊，400-608-8086，或者是在咱们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平台上啊，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来获取详细的详这个行程海报。我们这个海报上，各位啊，有一个二维码，咱们您回复新疆之后跳出来一个海报，上面会有一个二维码，您把这二维码加上，对吧？您加了之后，我们会有更加详细的一些优惠啊内容啊，会跟您一起啊来进行讲解。您光看那个海报，哎呀，是那海报上指定是给您展示的是所有最好的一面。那么具体行程里面还有哪些细节，那么在这个海报上是没有办法完全的体现出来的，对吧？如果您想要去了解一些细节，特别是您关心的细节，比如说住哪里啊，什么级别呀，吃什么呀，怎么个吃法啊去那边有什么注意事项啊，气候啊，要不要带点什么其他等等，这些细节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在海报上一并给您展出。所以您扫了码关注了这个客服之后，有问题你问他，对吧？他会给你回答。你千万不要怕，哎妈呀，我扫码之后我是不是就得交钱了？就交不交钱这事儿不是你自己决定的吗？你要是觉得通过这个海报你就能交钱，那更好，对吧？咱们早早的把名额锁定啊，踏踏实实的咱们就等着出发就完了，对吧？您可能还会有很多的担忧，比如说带队主持人是谁呀？啊，你们有没有这个旅行的资质啊？有几个导游啊？路上坐什么车呀？等等，因为大家都知道新疆啊，这个幅员辽阔啊，每个景点之间路程会比较远，那所以坐什么车就显得非常重要，住什么酒店那就显得非常非常的，对吧？非常重要了，对吧？你休息好啊，路上舒服，你整个行程你才会开心快乐，对吧？你整的老硬板子啊，一坐好几个小时，那再硌屁股，那谁受了？所以这些细节我们没有办法在海报当中给大家解释的特别清楚，那么就需要您添加这个扫码客服微信，对吧？您觉得一切都满意了，您觉得您所有的疑虑都被解决了，那你自然而然，你这玩意儿交钱，这不你自己的事儿吗？自然流露，情感到位了，情绪价值给到了，你哭哧一交钱，这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吧？是不是？所以你不要说，哎呀，我加了以后咋整啊？我不交钱，我害怕啥的。那玩意儿谁还能咬你，不是吗？对吧？开玩笑啊，这主要就是说，我希望大家既然对新疆这条线路感兴趣，就是咱要了解，那了解透透了。对吧？你别一知半解啊！不知道没问呢，到了以后那不对呀，你跟你写的不一样啊，不知道啊，没说呀，那你不问我们咋说？对吧？我哪知道你在乎什么？对吧？你是在乎行程，在乎吃这个餐食，在乎这个住宿，还是在乎交通啊？还是在乎什么什么？你得说，我们才能帮你解决。您不满意，您不去不就完了吗？对不对？哎，所以很多人啊，看到海报了，好了，收藏起来了，然后人没了啊，没信儿。不知道干啥去了。然后呢，咱们作为这个服务人员，咱指定是得这个多问两句吧。您既然加了我们就是为您服务的嘛，对吧？多问您几句啊，哎，问的多了，你又说，哎呀，这么多问题啊，啊，哎，算了，拉倒，别那样啊。就是这个，首先哈，咱要确定的一件事儿，咱不是出去玩，出去开心去了吗？对不对？有人说我必须花钱抱团去新疆，我非得给自己添点堵啊，我给别人也添堵去啊。没有人这么干，绝大多数和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出去玩都是寻开心去了，对吧？都是想放松去了，都是想把自己从繁忙的日常当中抽离出来，寻找一片安静的一段旅程啊，或者说和志同道合的一帮吉林交通广播的专属的听友一起出去玩一趟，都是这个目的啊。所以呢，不怕您问啊，各位，不怕您问，怕您不问，怕您啥都不了解的情况下把钱就交了，然后就是糊里糊涂的就跟团就出去了，最怕的是这个啊。所以您放心，跟着1038去旅行一定是事无巨细的帮您安排好啊。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也可能会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哎，我对那个不太满意，您尽管提，我们能帮您调，直接就帮您调整了。如果调不了， 那么这个事儿就只能说是咱们少数服从多数，这也很正常啊。因为你们很难说在一个团队当中让所有二十来个人都满意，那也太难了啊。我们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争取让更多人啊都满意，好吧？来，再跟大家说说啊，咱们这个团儿，依然是咱们的跟着1038去旅行的一贯的高品质标准，六晚携程四钻酒店，加上一晚叫贾登玉舒适酒店。说实话，新疆我真没去过啊，我是真向往这个地方啊，因为我一直什么呢？一直是等我家小孩长大了，我先带他去，因为现在你知道，就人有了孩子之后吧，就有啥好事都不想自己去了啊。就是都想带孩子一块去感受体验啊，所以再等两天，不着急啊，先让那个明天了、雨山了啊，年轻的小姐姐们先出去玩啊。我这老大哥是咱往后退一退啊。然后呢，还有什么呢？餐标啊，餐标是每人人均50到80啊，就最低是50块钱，最高80，也不没有那么贵了啊。新疆本身也是很接地气的，这样的这个啊地道的新疆特色。你看正餐有大盘鸡啊、烤串啊民族特色席呀 啊轮番安排，那指定是一日三餐都是新疆特色嘛。当地使用2+1陆地头等舱大巴，这个大巴特别舒服啊，可以这个基本上相当于平躺啊，你躺着睡觉啊，你是在那儿P 图啊、发发呆呀、啊，都特别舒服啊。还有电台专属的福利赠送，旅拍得有吗？啊，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全程保险，啊，细节服务到位，啊，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对吧？那你想，啊，2-3千块钱你也敢去新疆，啊，3-4千块钱你也敢去，那这玩意儿，服务和体验它指定是有差别的，对吧？多500可能都差不少。啊而且吃住游一价全包啊，省去您做攻略啊、比价的麻烦。还有哪些疑问呢？您就现在啊，就关注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各位，视频号你也可以直接搜吉林交通广播，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公众平台你也先关注上啊。在这里我们要预告一下啊，明天下午三点啊，主持人带队主持人明天就是咱们之前跟着去这个甘青的，明天又要出发了，又要带队新疆了啊！明天下午3点，主持人将会在直播间为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和解答。你不是不好意思问吗？那好，我们主动给你答不就完了吗？把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梳理过来的啊，大家比较关注关心的问题，我们进行一番整理，然后进行一个公开的在直播间当中的一个解答，是不是也帮你解决了你社恐啊？不愿意加微信，怕别人打扰你，是不是解决了你的疑虑啊？对吧？那你的所有的疑虑都解决了，那玩意儿就剩转账了呗。放心，转账都是我们旅行有资质的旅行社的官方的啊账号。我们私下的这些客服，我们的主持人明天不会说，哎哥，你给我转1000块钱呗，啊，我给你定一下得了呗，那绝对不可以啊。我们是有严格的这样的一个转账的一个渠道和流程的。啊，您不用担心说，那我钱给你了，然后你明天你突然间联系不上你咋整？不可能啊，他不想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我们干了那是。来，明天下午3点，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会开通直播，而且好像还有专属的现金优惠，还啊什么？还有立减？妈，这个稿我头一次看啊，我不知道啊，好像明天下午的直播间我们还会有一个现金的立减。啊，现金立减，我的天，这个厉害了啊！减900，你确定吗？明天在直播间下单能减900？哎呦我的妈，900块钱呢，各位啊！现在真的就别说900，90，我现在花出去都嘚嗖的。来，微信公众号现在啊，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现在就回复新疆，回复新疆之后跳出来一个海报啊，然后您就扫码。先把直播间都关注上，先把客服微信都添加上啊！金秋北疆的窗口期非常短，就20天，名额有限，跟着1038去旅行。这个秋天，我们去新疆，感受金色童话之约。
1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 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2: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13: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1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收听，今天没直播，没有收看，不好意思。是的，今天只能收听没收看啊，因为我也确实好长时间没有这种非常非常单纯的做一期广播节目了，对吧？啊，因为我呢上班的时间，现在这个工作也比较杂吧，但是比较杂啊，直播啦啊，各种一些我们台里的活动啦啊，包括我们广播的直播啦，包括自己的一些乱七八糟事儿什么的啊，所以呢，感谢大家的这个惦念啊。很多朋友我看平台留言了，说那主持李记，你不是主持晚上节目了吗？怎么跑白天来了呢？啊。这人嘛，有一句话，咱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叫什么？树挪死，人挪活嘛，对不对？我适当的我也上白天，我也露露脸，吐吐泡啥的。你知道很多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他们这都不知都不认识我。我在吉林交通广播这个九月份我干了6年了，我是2020年9月5号。啊，也是九月份，2020年9月5号，我从北京拖家带口回吉林长春，回来之后就加入咱们吉林交通广播了。这一转眼6年过去了，这6年我们经历了啥，大家都没忘吧？对不对？我们这6年我们经历多少事儿啊，大大小小。那我在吉林交通广播，那家伙的这、没少张罗大事小情啊。啊，那平台，那直播，那各种各样的，这是不是？但还是有很多很多朋友说，李记没听过呀，这人干啥的呀？哪儿来的呀？啊，所以我非常遗憾啊，说明我的努力还不够，哎，说明我张罗的事儿还是少，啊，说明我张罗的是那些事儿都没有能够传到你的身边的耳畔，啊，那咋整啊？咱继续努力呗。所以说呢，就跑到白天来豁浪来啊，豁浪！感谢大家啊！如果您对这个主持人有兴趣呢，您方便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平台上回复李记啊，1038李记啊，1038李记，木子李，季节的季，一年四季的季，您就可以找到我了啊！非常感谢啊！看看啊，哎呦，我看着好多朋友在平台上回复新疆了，是不是啊？没错啊，在吉林交通广播平台上回复新疆，然后呢，您就可以查看到相应的内容了。嗯，谢谢各位。来吧，今天呢是教师节，刚才我也是抛出了一个小问题哈，特别想要了解，就是家里边是这个家人是老师的，比如说我的父母老师啊，爸爸妈妈一辈子老师啊，或者说我的爱人丈夫啊媳妇儿是老师啊，或者说我的这个我女儿是老师，哎，就是家里面有一个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啊？因为老师这个职业他还是有自己的职业特性的，对吧？就是他首先是为人师表，就他往那儿一站，他都不用说话，你就知道他是老师。为什么？因为他自带一种威严啊，尤其是那个戴眼镜的女老师，就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往那一站，你就想你就是你要跟他说话啊，就他只要往那一站，你要想和他说话，你就得先举手，就是你要是不举手啊，你都不好意思张口，对吧？哎，就这么多年了，你看那天我儿子小学啊，第一天上小学去报到去，然后正好呢在这个学校教学楼里面呢，就看见他们的那个校长了，应该是校长啊，因为他之前也讲话来着，一个女老师啊，就是首先她是这个梳着那种比较带卷的短发啊，卷的短发，戴眼镜， 啊，然后呢一直在和小朋友们微笑，因为校长嘛，女校长啊，小朋友们好，第一天来他一定要展现自己的这种很亲和很和蔼，对吧，这样的一面，但实际上后来了解，哎呦妈，人家校长。所以你会看，就是这个级别越高的人啊，层级职级职务越高的人，他反而给我们一种很和蔼可亲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是吧。然后我这人呢就是又比较就是啊愿意这个跟人家去讲话嘛，正好他在那儿站着没什么事儿嘛，他在那儿就是来来回回走来走去，家长同学在那儿走来走去，他在那儿就相当于有点像那个维持秩序一样，然后呢我就凑上去了，我说那个老师您好啊，他说哎呦您好啊，我说我是谁谁谁家长，这次这个第一次来报道啊，来感受一下，说作为家长，虽然我们以前也上过学，但是第一次当上这个义务教育阶段的家长，忐忑啊，不安啊，焦虑啊。他说没事，你放心吧，咱们这都是有多年教育经验的学校老师了啊，呵呵。然后就闲聊嘛，我说老师您是教什么专业的啊？我是教数学的。哎呦，数学老师。哎呦，那一瞬间就感觉自己就是哎呀，就是有不知道什么感觉哈，就是不太好用特别精准的语言来形容，就是有一种哎呀，就是我当年我应好好学数学好了，我不是没好好学数学，我当年真的很努力在数学上啊，奈何天赋不够用，就这个脑子吧就没长到数学那科目上啊，长就长在这个语言表达这方面上，
15: 这玩意儿
4: 就人各有长，就没办法强求。有一些人呢，那数学就是厉害啊，你比如说那个什么北大数学的那个韦神，对吧？但是你让他一个小时给我连篇，叫什么呢？叫这个叫不带停表的讲一个小时，那韦神真的不一定能比我强啊。对，所以人各有所长啊，所以呢。看到那个数学老师是校长，还是非常非常的和蔼可亲的啊。所以我觉得老师给人的感觉就是，我说您一看就是老师，一看就是教育工作者啊。他说是吗？我们也没这个感觉呀。我说您看，您不当校长真是啊，这校长俩字就是长在您身上啊。对，客气话，不是客气话，是真的这样啊。所以我不知道各位您家里边有老师吗？您各位家里面有是老师的这种家人，您是什么体会？他们对于你们家人的这种要求会像是对待他的学生一样吗？啊，比如说你回家，你媳妇儿老公，不是媳妇儿老公啊，你媳妇儿老师啊，你作为老公的多多少少就是有点就惧他啊。完了，我媳妇儿下班回家了。赶紧，我快点，赶紧回家，先把地擦了啊！我最好等他进屋的时候，然后我再擦地啊。哎，这活儿我也干了，你也得看着啊，你看着，不能。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体会啊。谢谢各位，那尤其是我们广播前有老师的朋友啊，还是把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份对于教师啊，对于老师的这份美好的祝福传递给大家啊。其实所有的行业都是一样。啊，不仅仅只有9月10号这一天是教师节啊，一年365天我们都应该要尊师重教啊，百年大计教育为本，那么他们真的很辛苦，没日没夜的这个准备教学啊，一个人要掌管那么多的同学，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特点，都有他自己的所谓的一些性格脾气，那作为老师来讲，他们就是要啊，循循善诱啊，要充分的耐心去陪伴他们一起长大啊。这是咱们说的是这个学龄段的小孩，那真的说到了高龄不是这个什么高级一点的这个什么中学了，那就更是吧，老师更操心了，不仅要操心学习，还要操心他们的情感，是吧？哎，还要关注他们的心理，对啊。好吗？咱们上了考了这个什么大学了，哎，你还要关注到他们整个的这个就业的方向啊，把脉他的人生的走向。这所以说老师这个职业太重要了啊，或者说非常非常的辛苦吧，咱说啊。与此同时还要啊完成很多学校布置的各种填表任务啊，各种评比啊，对。 所以呢，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要讲谢谢老师，感谢我们所有的老师，尤其是此时此刻能这个点老师应。

能听着我的广播吗？能吗？啊，据说今天那个什么九寨沟啊，什么很多那个国内的著名景区景点都那个都教师节都免票啊，啊，不是，我想问一下各位老师，你们中午有时间去趟九寨沟吗？看看怎么整，但我中午午休一个小时，咱要是真能去趟九寨沟啥的，反正就是咱快点快去快回吧，咱说的是不是啊？所以呢，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教师节特别的日子，吉林交通广播，我也仅代表我在副驾驶节目组，还有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全体采编播工作人员，啊，恭祝我们所有的老师朋友，啊，全省、全吉林的老师、全网的老师朋友，您辛苦了。正是因为有您的辛苦和付出，我们的国家的未来才真正的拥有希望。我是主持人李记，您就是我们夜空当中最亮的那颗星，也希望您的点点星光能够照亮所有学生未来前行。

哎呀，这刚说完，刚说完，有一老师来说，大课间已经去过一趟九寨沟了，刚回来。祝你老师节快乐。

临近中秋了啊，走亲访友家庭聚餐少不了美味佳肴，选一份地道又有面子的美食作为伴手礼或者家宴食材都合适不过了。今天给大家带来正宗的哈尔滨红肠。之前给大家上架过无数次的红肠哈，很多朋友回购了很多哈。那么确实咱们很多红肠在市面上都打着这个哈尔滨的旗号，但实际上里面呢掺了很多的鸡肉淀粉啊，吃着干柴没嚼头，完全不是正宗的哈尔滨红肠的味道啊。真正的哈尔滨红肠是有金标准的，只选用猪前腿肉和牛腿肉啊作为主材，绝不参加这些鸡鸭肉，淀粉含量控制在10%以下，坚持传统的老炉工艺，果木熏烤，香味才地道。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哈尔滨红肠原价66.5一斤，今天中秋特惠，登录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红肠买3斤精致的瘦肉款，再送2斤经典的肥瘦款，到手一箱5斤，整整20根啊，只要179啊，只要179。这款红肠呢是哈尔滨本地生产的，传承了俄式的老配方，沿袭传统24道制作工艺，不添加乱七八糟的这些添加剂啊，完全符合哈尔滨红肠的金标准。精选新鲜猪前腿肉和牛腿肉切成的大块肉丁，先腌后熏，坚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啊，绝对正宗啊！现在就登录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回复红肠啊，这个5斤20根只要179，来吧！现在就在咱们的平台上回复红肠，赶快抢吧！

0: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1: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

0: 之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2: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1: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1: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杂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7: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
8: 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儿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六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全国中医药创新骨干人才，吉林省首批优秀中医人才，擅长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慢性咳嗽、肺炎、支气管哮喘、功能性消化不良、顽固性腹泻、抽动障碍、睡眠障碍、特应性皮炎、湿疹、青春期月经失调等疾病中西医结合诊疗。本期主讲话题：开学季儿童健康防护。9月1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8。
3: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增龄，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儿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六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全国中医药创新骨干人才，吉林省首批优秀中医人才，擅长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慢性咳嗽、肺炎、支气管哮喘、功能性消化不良、顽固性腹泻、抽动障碍、睡眠障碍、特应性皮炎、湿疹、青春期月经失调等疾病中西医结合诊疗。本期主讲话题：开学季儿童健康防护。9月1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咱们的中秋国庆假期可是马上就要到了，还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呢，可以注意了啊！跟着1038去旅行，又要出发新疆了。9月26号，主持人明天将带着大家开启为期8天的梦幻北疆之旅。赛里木湖、喀纳斯、天山天池、禾木五彩滩、魔鬼城、乌伦古湖，把新疆最惊艳的秋色一次看遍。要知道，一年仅20天的阿勒泰彩林，就在这个时间才能看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延续电台定制团一贯的高品质标准，6晚携程4顿酒店加上1晚贾登玉舒适酒店，保障每晚舒适休息。餐标人均50-80元，多道新疆特色正餐、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宴席轮番安排，当地使用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充电，缓解长途行车疲惫，还有电台专属福利赠送，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服务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如果还有哪些疑问，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9月11号，也就是明天下午的3点，主持人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详细介绍和解答，还有专属现金优惠，立减900元。微信公众号上来回复新疆，扫描海报二维码，就能够提前进入直播间。金秋北疆窗口期很短，名额有限，跟着1038去旅行，这个秋天我们一起去新疆，赴一场金色的童话之约。另外，中秋这个小假呢，咱们在本地啊，也能够给到孩子一点不一样的体验。给大家来推荐一个玩法，9月26号周六青少年越野赛。

0: 包呢都包含参赛服啊、号码布啊、计时芯片啊、完赛奖牌啊，含在报名里，一个都不少。通道特别简单，就这一句啊，在微信来公众号来搜索的是吉林交通广播，回复越野跑三个字啊，回复越野跑三个字，专属页面报名，跑鞋登记一次搞定，名额有限，咱们想去的抓紧了。
1: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

0: 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2: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1: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牌，这就来了？
2: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3: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4: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5: 下午好，感谢您正在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我是洪冰。以下60分钟的时间，欢迎你和我共度一段温暖时光。这里是好人帮，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通过这个微信平台，大家可以随时了解我们的公益活动。另外呢，也可以在中国志愿者网找到吉林省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注册成志愿者。在我们有公益活动的时候呢，大家如果有时间，就可以参与其中了。那么在每周四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越来越多身边从事公益慈善领域的这样的榜样人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他们的公益故事，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和他们一样在爱的路上和我们同行。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社会公益部主任、吉林省生命关怀协会执行副会长、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医学发展和医学援助基金会执行副理事长刘芳女士。首先请刘主任和全省的听众打个招呼好吗？
6: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就像刚才主持人介绍的一样，我是来自吉大医院社会公益部，也是一家医疗机构很少设立的部门。就是医院不仅要提供精湛的技术缓解病人身体的病痛，同时呢我们有一个公益的部门，为患者提供更多的慈善资源的支持，一些公益的活动帮助患者。
5: 对，其实就像刘主任说的，就是大家也许很少听说这个医院还设立了社会公益部哈。当时设立这个部门它的背景是什么呢？
6: 好的，主持人，因为可能很多听众也在想，医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部门，我们的缘起是什么样的。因为
5: 而且我打断一下，刘主任，您就是这个吉大医院的人是吗？
6: 对，我是吉大医院的员工。
5: 员工是吗？
6: 对。
5: 那原来也是从医的吗？
6: 对，我是一名临床医生，我们是关注肿瘤患者的临床医生。
5: 哇，所以真的想了解一下为什么会成立这样的一个公益部，然后作为一个医生为什么到这个部门来工作。
6: 好的好的，特别开心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医院的社会公益呢，源起于我们2008年，那医院发起就是与李嘉诚基金会联合创办了吉林省唯一一家专门为癌症晚期有疼痛的这样的群体提供一个居家的安宁疗护服务、临终关怀服务。那我们知道以前医生呢都要叫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我们希望每一个患者来到我们医院，来到医生面前，他都能够经过正确的诊断治疗以后康复回家。但是随着这个疾病的进展，不同的阶段，那有一些病人他还是疾病得不到有效的治愈，或者治疗效果不理想，他会走到生命的末期。那我们的医护人员就不仅要治愈疾病，同时我们要学会在病人这个治不好疾病的时候，我们如何去陪伴他们，让他们最后一程走得更加温暖，更加有力量。所以我们医院在2008年就成立了一个慈善的医疗服务的机构，叫宁养院，专门为患者提供这样的一个临终关怀服务。那我就应了医院这样的一个部门的建立，我就来到了这里，所以开展了我们医院 社会公益的一个起源。
5: 嗯，其实作为一名医生，能够从这个临床转向这样的公益部门，我想做出这个抉择也不容易。

0: 吧。
1: 对，因为跟整个医学教育理念呢可能跟我们之前不太一样哈、
0: 嗯、
1: 我们觉得每一个病人都要康复的快乐的回家，但是突然间转行了，做了一个根本面对根本不可能治好的一群人，我们如何为他们提供服务，我们医生的这个职业的价值感，我们治不好病人的时候我们的价值在哪里，所以给我们带来一个重新的思考。
0: 嗯，而且对于您来说这个角色是需要转换的，因为原来是临床医生，你面对患者的时候一定是竭尽全力想要治好他，从这个治好他这种强烈的这种愿望转变到能够理性的对待他即将走向生命的终点，不执着于去治疗，而是这种临终关怀，这个转换是不是要有一定的过程？
1: 对，这个是非常有一个非常严重要的一个转变的过程、
0: 嗯、
1: 因为他一定要从思想上去转变。
0: 嗯，
1: 就是我们医生到底要为病人做的是什么，我们既要医生，就是让病人能够活下去，同时呢我们也要能够学会陪伴病人实现善终。所以当时来到这样部门，我就在思考说几大医院和李嘉诚基金会为什么要共同去设立这样一个帮助根本不可能治好的一群人这样的一个慈善项目，那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在哪里。所以当时就给我带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思考，我就在想这个问题。那答案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总在想帮助病人提高这个生活质量，帮助病人寻找有意义的人生，但实际上什么是人生的意义，就是我们认为就是人生在世，能够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时候为无助的人寻求和建立较好的生活，我认为人生很有意义。所以面对这些疾病，肿瘤发生了转移，然后病人出现了疾病不可逆转，一定要走到生命的末期的时候，那我们通过我们的疼痛的管理，我们的症状的管理，我们帮助病人改善面对疾病的这种心理的痛苦，不能接受，然后面对着亲人的离世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认为说经过我们这样的服务，疼痛改善了，症状改善了，能够面对和接受了，最后能实现善终，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一个意义。所以他就让我们知道了去追求一个意义。那第二个呢，我们也在知道哈，就是每一个人无论你是这个贫穷也好富贵也好，你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岗位上，那他在这个人生的过程中，他都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家庭有过贡献，那他在生命的最后的阶段其实就需要有社会上的人能够帮他，能够让他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关爱，而不是说我有能力奉献社会的时候那我有价值，当我这个生命走到末期的时候那我就没有价值了，然后就被社会所抛弃。所以我们需要让每一个人在他生命的末期能够感受到社会有这么多人去关爱他，去陪伴他，让他带着这个温暖此事。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做这个项目的一个意义。所以这就是我做这个工作包括我们的团队一个思想上的一个转变，只有这样的一个转变，我们才能把这个工作做好，才能把服务真正送到老百姓的心中。
0: 嗯，我想这个生命关怀其实从2008年您就开始选择到这个领域了，在当时其实在国内还是比较前沿的了，是不是？
1: 对，那时候很少人去讲临终关怀，或者是讲到了也不知道如何去关怀，也不知道我们做关怀服务最后的目标是什么。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前沿的理念，就把我们的医疗服务呢更加充实起来，让它更完美更完善。所以我们就是要建立一个从生到死的一个全周期的服务，这也是我们医疗服务的目标。
0: 嗯，那基于这样的理念，我们不仅是在这个吉大医院成立了社会公益部，而且呢在2010年还发起注册成立了更加让老百姓能够直白的认知的这样的生命关怀协会，是吧？当时为什么会在成立这样一个协会呢？
1: 好的，主持人哈，因为我觉得主持人特别的敏锐哈，就是想我们从临终关怀然后去研究延伸到这种关怀服务到全生命周期。因为在这个服务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人哈，他如果没有病，他身体很健康的时候，他觉得我的生活状态是很好的，然后他有很好的一个生活质量，但是因为生病了，他不仅说要积极的治疗，然后还有这个心理面对重大疾病给他带来的这种创伤，那我们就要通过这种心理社会和精神层面的支持，我们讲就全人关怀。那这个全人关怀不仅仅是末

0: 期，那小孩孩子也会有疾病，那在这个疾病的不同阶段，刚刚诊断为疾病的时候，那他也需要一个心理的关怀，然后在疾病可以治好的治愈的能够康复的状态，那他还会有需要这个心理社会的关怀，疾病不可治愈的时候同样也要，那末期也需要，所以就会发现从这个孩子开始他就需要关怀，到年龄大了到老了他也需要关怀，在疾病的不同阶段，举个例子哈，就像有的人比如说哎，我一直身体都非常健康，然后有一天体检了突然发现哎，我的血糖怎么高了，那对于一个健康人来说他就很难去接受，哎，我怎么会被扣上一个糖尿病冠心病的帽子，那他这个过程中如何去接受，那我们也需要进行关怀，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哎，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医护人员建立一个全生命周期关怀的一个理念，那如果把我们临床的服务渗透在我们整个全生命周期中，我们就医院哈发起成立了吉林省生命关怀协会，让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有尊严，都能够被尊重，都能够感受到温暖和爱。
1: 嗯，因为我们是比较前沿的，所以推出这个生命关怀和医务社工这些理念的时候，刚开始有没有遇到不理解的这样的情况，然后又是怎么坚持到今天的？
0: 啊，是哈，因为说到这个社工，说到医务社工，其实有一些人，尤其是在医疗机构中，或者是我们的百姓患者中，不知道什么是社工，社工能为我们做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社工，社工是由哪一群人组成的，所以大家在这个心目中哈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我们的这个公益部哈，就是我们的从业者，那有医生有护士，还有很大一部分群体就是社工。那社工是我们就来源于我们说这个我们年养院这个项目，我们项目组成的时候就有医生有护士有社工，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最早接触了我们叫临终关怀的社会工作者。那在这个服务的过程中，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不仅仅是肿瘤患者需要社工，我们目前我们的社工其实在医院做了像我们的志愿服务，包括我们临床服务，就像肿瘤的患者、老年的患者、儿童的患者、罕见病的患者、烧伤意外伤害的患者，其实不同的群体他都需要有社工提供的服务。那同时还有我们的医疗救助项目，那这些工作由谁来做，就是由社工来做。那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罕见病的群体，我们说罕见病可能在这个咱们听众中有人没听过什么是罕见病，那罕见病实际上它就是发病率特别特别低，可能千分之一千分之二，有的疾病根本就不被大家所认识，然后它这一些疾病很多都是由基因带来的，那这个过程中就会一个疾病它会表现的不同的这个症状，有的人可能出现眼部的症状，有的人出现手部的症状，那这些人他得了这些症状以后，他不知道到哪儿去看，他也不知道这个病找什么样的医生去看，哪个机构去看，人们能够认知这个疾病，所以就面临着什么疾病的诊断难、治疗难，然后呢预后不好，然后还有很大的经济压力，所以这个过程中需要谁来帮他去链接患者跟医疗机构之间这样一个桥梁，那我们的社工就能起到很大的作用。那像我们肿瘤患者的这个社工服务，那患者除了这个正常你治病以外，在这个疾病的不同阶段他有不同的需求，然后他会说为什么我就得了这个病，然后呢我得了病以后我是不是对家里就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了，我成了家里的拖累了，所以这些心理的状况他不是疾病能够不是用药能够去改善的，那他要需要谁来给他们进行这个支持呢？我们的社工，我们社工就会评估我们患者的，我们叫心理痛苦评估。那你的经济的问题，你治疗的问题，你家庭沟通的问题，你的这个精神层面的问题，那我们评估以后，我们的社工就提供帮助了。所以我们说这个社会工作哈，是在人文关怀领域里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他能够帮助患者解决因为疾病带来的这种心理的情绪的问题，这个家庭沟通的问题，社会角色转变的问题，以及疾病认知的问题，不接受的问题等等，所以我们说开展了这个社会工作服务，也包括我们的医疗救助。我们知道很多的患者来到医院以后，他诊断治疗以后，医生说你需要用这样的方案进行这样的治疗，但是呢
2: 中秋里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2: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

0: 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集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社会公益部主任、吉林省生命关怀协会执行副会长、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医学发展和医学援助基金会执行副理事长刘芳女士。其实关于这个生命关怀，这些年大家应该不陌生了，但是头几年真的是需要把这个理念传递给更多的人。什么时候你感觉大家对于这个医务社工啊、临终关怀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
2: 好，其实在我们的患者中哈，随着这个服务的深入，那患者更来越来越多的希望得到社工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临床的医护人员也希望得到那个社工的支持和帮助。那举个例子哈，其实我们很多的医疗机构，他在临床服务的过程中，它也是建立很有人文关怀这样的一个服务，比如说给患者进行健康宣教，然后给患者呢在病房中组织一些小组的活动，丰富我们住院患者的业余文化生活，让住院不仅仅是治疗疾病，而且呢它有一个更好的同辈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然后抒发自己的一些感受。我们社工呢也在做这些相关的工作，但是有什么不同呢？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的儿童的孩子，我们儿童医院，这些孩子在医院治疗，那这么小的孩子他到医院以后，其实他会很担心很害怕，他从来没做过 CT， 可能从来没做过骨穿，然后也没有做过一些有创的这些相关的检查，他来到医院以后，每天我们知道打针都很害怕，看到白大衣他都觉得很恐惧，那我们如何让这个孩子们消除这种恐惧？所以我们就在儿科我们开展像游戏治疗啊、园艺治疗啊等等。那个游戏治疗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有一些很小的这些模型，比如说 CT 是什么样的，然后做一些检查是什么样的，我们就提前给孩子进行这种科普教育了，然后让孩子们知道说啊，我现在要做 CT， 我要做骨穿，或者是我要做一个核磁，那核磁的场景是什么样，他提前有个心理的预知，然后就减少他的恐惧。那我们也会做一些像恐惧治疗的小组，我们把这些注射器啊、针管啊、这个我们医学上常用的这些小小的这种敷料啊，我们就会用游戏的方式，然后呢渗透到我们的孩子的这个服务中，然后孩子们就知道了啊，这些东西其实并不那么让我恐惧，然后我能觉得他们省就是一个工具，让他就是对这些检查的这些设备啊、敷料啊提前有一个认知，我们叫游戏治疗，所以就改善了病人他因为这个疾病带来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他就知道啊，那这个工作是谁做的，社工做的。然后我们临床的这个医生护士他也会发现，哎，你们这个社工做的能够让孩子们有一些变化，有一些成长，他也会感受到生命的力量，所以他们就特别愿意跟我们社工部合作。
1: 所以说到这儿，就很多人会想了解我们的社工部的这些社工，他们和医务工作者它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是不是这些社工也要有一定的这个医学知识？我们对社工是什么要求？
2: 特别好哈，因为大家也在想，这些社工是不是志愿者啊？然后他来给我提供的服务是不是专业
1: 的？对，跟志愿者有什么区别呀？对，
2: 对，因为我们其实对社工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哈。社工他本身他是一个专业，他的专业就是全称叫社会工作。然后社会工作呢，我们部门的社工哈，他都是本科生、研究生，他在学习教育的过程中，他就学的这个专业、
1: oh.
2: 啊，所以第一个他有这个专业的背景，同时呢，我们的社工也是参加国家的社工师的考试，所以他要持证上岗，他有这个资格证。然后社工呢，其实他分很多的领域，比如说像学校的社会工作者、社区的社会工作者，我们实际上在做的是健康领域的社会工作者。然后呢，健康领域呢，他就需要了解这个疾病相关的知识，因为如果患者问你了，说哎，我这个病人有疼痛，那你能不能发现我这个疼痛啊？那我这个疼痛需不需要去干预啊？我用的药物会有一些副反应，那你们能不能知道啊？所以我们讲社工一定要了解基础的医学知识，比如说我们叫医学的三基本，就是这个疾病的基本治疗啊，大概有比如说像肿瘤，你需要有手术啊、有放疗啊、化疗啊、靶向治疗、内分泌治疗等等，就是基本的治疗手段我们要。

0: 了解。那么还有一个基本的预后，在什么情况下那疾病是进展的，在什么情况下疾病是可以治愈的，那不同的阶段它的预后是不一样。那么还有呢，就是疾病的基本费用，就得了这个病以后，我们大概能知道说这个病在什么阶段它的费用是多少，那就需要我们了解这些相关的这个医学相关的知识。然后我们疾病的三基本，基本治疗、基本预后、基本费用，然后根据这样情况为患者提供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满足患者的非医疗服务的需求。
1: 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说到生命关怀，刚才说到临终关怀，但是刚才从您的这个介绍当中呢，并不是说我们只是去服务于这些我们说老百姓直白点就是没救的这种，我们还会服务于更多的这样的患者，是吧？
0: 对对，
1: 也就是说也许我们会送他们生命的最后一程，但是同时我们也会给正在治疗的患者给他们更多的关怀，更多的帮助，让他们重燃生命的希望。
0: 对，所以我们讲这个生命的全程的关怀，在疾病的早期阶段，那他来到了医院，我们也会进行介入的。
1: 嗯，
0: 然后根据这个病人的不同的需求，我们提供不同的服务。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疾病刚刚被诊断了，他就面临着一个疾病病情告知的问题。
1: 嗯，
0: 那有一些呢病人可以接受，有的人可能病人就是不容易接受。那当不容易接受的时候，我们如何通过比如说我们认知行为治疗啊等等这些方法，能够帮他去接受他目前的疾病？那包括一些疾病不同的这个治疗手段，那不同的治疗手段对这个病人来说，对这个家庭来说，他在选择哪些治疗的方法，那我们需要开家庭会议。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说有护士还有社工共同来主导，然后我们的医护人员共同参与，让这个病人在充分了解病情的情况下做出自己的选择。
1: 嗯
0: 啊，
1: 那么我们在选择服务对象的时候，是我们主动选择，还是患者可以来选择我们来找到我们呢？
0: 好的哈，这个主持人，我发现对这个专业特别感兴趣，而且呢也问出了很多老百姓啊我们的医护人员的心声，说这么好的服务我们怎么能够找到呢？是不是？所以就是我们的社工其实资源是很有限的，就是并不是说所有的医院都有社工，而且呢社工也不会遍布于所有的科室，因为我们社工的服务首先它是一个免费的服务啊，是我们要给病人提供更温暖照顾的时候，我们医院才设立这样的一个部门。然后我们现在目前像我们医院就在这些常见病啊、多发病还有就是重大疾病上，我们有临床的社工服务啊，就是我们会有跟着查房，然后在每天有新进的病人，我们就进行一个这个需求的评估啊、筛查呀，然后根据病人的不同需求，我们提供不同的服务，我们叫个案呐、小组啊或者社区的服务。所以这是属于心理社会层面的。有的病人呢，他是因为经济的原因，那经济的原因如何去求助？所以我们的社工呢，还有。有几个社工是专门负责医疗救助的，但医疗救助我们手里的项目很多，有针对儿童的不同的病种，我们目前有30多个救助项目。那这些患者他不能说都会来到社工部去找，那可能大家的工作秩序就不那么有条有理了。所以这个患者住到临床科室，那我们的医生我们的护士就会在服务的过程中，在诊疗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这个病人家庭很困难，他去支持这个医疗费用呢他有压力，然后医生护士去转介给我们的社工，我们社工就去评估患者的基本的情况，然后治疗的费用、家庭的经济负担、家庭的压力、家庭的收入等等，我们进行综合评估以后，那我们去帮他去匹配适宜的这个救助项目，然后在他出院结算的时候，就把他这个治疗费用减免一部分。每个项目是不一样，所以他减免的标准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建立一个这样非常系统的，从临床的医护人员到我们的这个社工，然后到我们对应的这个慈善组织，这样一个体系的那个去帮助患者。所以就不同的这个服务内容，我们服务的流程不一样，我们患者和我们社工去对接的模式也是不一样的。
1: 哎呦真好。所以很多老百姓可能都不知道，我们到这个医院呢就看病，然后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很茫然，
0: 对，
1: 比如说在经济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说在患者的这个心理啊各方面遇到重大的这种难题的时候，不知该找谁。那么如果你去吉大医院就诊的话呢，要知道咱们吉大医院有非常前沿的这个社会公益部啊，可以，其实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护士啊，就可以能够联系到我们的社工部。那说到这儿，从我们这个社工部成立到现在，有没有统计过我们帮助了多少患者？
0: 这个数患者的数还是非常多的哈，因为我们整个的服务那个人群的深度，服务深度不一样，服务的内容不一样，服务的就是频次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这个人数很多。那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宁养院的肿瘤晚期患者的这个免费的服务，其实这个项目我们从2008年一直做到现在，已经是18年了。
1: 嗯，
0: 我们这项目目前哈就是服务了将近6000患者，我们整个支持费用是将近3000万元，这样就是让病人能够说我在家我就能得到我们医护人员上门提供的服务，而且呢我们会全程管理，那这个是一个领域。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说住院的患者，像比如说小儿肿瘤啊，小儿白血病啊，还有我们的烧烫伤意外伤害呀，儿科的这些，然后像成人的像这个罕见病的含那个病种就非常多了，然后呢还有这个就成人的那种意外伤害哈，很多的项目，所以包括我们的志愿服务，因为我们还有一个社工负责志愿者。那志愿服务服务的是谁呀？就是你到医院就诊的患者。有的人呢，我可能找不着东南西北，我不知道就诊挂号的流程，然后呢，我不知道我那个如何去用这个自助机来使用，那属于这部分群体需要。那还有呢，比如说我们儿科门诊，那他会面临什么呢？就是这个孩子在门诊打针呢，检查呀，然后他就会很焦虑很痛苦，家长呢在陪伴的时候也不知道如何去让孩子在医院门诊这个阶段能够消除恐惧。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这个项目在儿科的门诊，我们可能有那个绘本阅读啊，我们有一些老师小志愿者在这里给他们孩子讲课呀，然后我们有什么科学家梦想营啊，我们有乐高玩具啊等等，像图书角啊，那这些我们是服务门诊的患者。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服务的群体服务的这个目标不一样，那我们服务的这个人次也不一样。其实从我们2008年到现在哈，我们就是去年统计了一下，到我们2025年底，就我们所有的救助款将近1.9亿元，所以都是解决了患者的需求，然后让这个就是疾病呢能够得到有效的治愈，是这样。就是医院在倾尽全力说能够把这种医学人文呐，我们的医疗救助啊，我们的慈善资源给到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1: 哎呦，真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3: 其实说到这个我们的宁养院，说到我们的小儿肿瘤，我们好人帮的听众朋友应该不陌生啊，因为我们之前呢跟吉大医院这个宁养院也开展了很多圆梦活动，帮助这些癌末患者实现他们人生的最后的梦想，包括我们的发自你源于爱这个公益项目，也是经常到吉大医院小儿肿瘤科给那里的孩子捐赠头发和他们开这个联欢会啊。其实在这个生命关怀这个领域呢，我们可能和治病救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作为从医生转换为这种生命关怀，你感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4: 是这样哈，就是说生命关怀，可能这几个字挺容易放在那儿，但真正去做起来不容易。
3: 嗯，
4: 就是你如何能够去发现病人的需求，让他在得到服务的过程中能够去满足这种心理上的这种温度。举个例子哈，其实我们说跟咱们好人帮哈这么多年其实合作了很多好的项目，然后也帮助了很多的人。我讲个小故事哈。就是我们你看，就是讲个宁养院的患者故事。我们宁养院有一个患者，她是肺癌，她家庭在乐山，是一个女患，60多岁。然后她照顾者呢是她的老伴儿，她老伴儿呢就是两个人感情非常好，虽然家在农村，生活很清贫，但是呢日子也过得很平稳。然后老伴儿这个爱人生病了，这老头这老大爷就特别焦虑，特别害怕，说有一天如果这老伴儿不在了，那我应该怎么活，因为他两个人就是相依为命在农村。然后那个他爱人得病以后就肺癌，他就疼痛，这个他这个老大爷呢就找到我们宁养院，说的你们能不能救救他，帮帮他，然后我还没有钱。后来我们就接受这样的一个服务，我们就驱车上那个乐山哈，到他家进行患者的疼痛的评估。然后我们给这个患者评估以后，我们就制定了一个止疼方案。那这个患者吃了我们的药以后哈，因为又不花钱，然后这个我们有一个持续的管理，然后这大爷呢天天到宁养院来取药，每周来取药，这个过程中他还跟我们一块人交流，他自己的心理状态改变了，乐观了，开朗了，同时看老伴不疼了，每天不在床上哭了。然后有一天他就跟我说，说的啊，医生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我爱人哈都特别好，能也能吃了，吃东西也好了，睡觉也好了，也不疼了，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你看能不能帮帮我。我说你还有什么想法？他说的以前嘛都是老伴做饭，然后现在老伴生病了不能做饭了，但是呢我们家那个没有电饭锅，以前都是用那种笨锅啊。我说能不能帮我去找找资源哈，然后能不能支持我们个电饭锅。然后呢还说呢，我们家这个洗衣机也没有，电视机也没有哈，就是这家特别特别困难。后来我们说，哎呀，这个需求还挺多，然后呢，我们就到哪儿去帮他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所以当时我们就联系咱们好人帮，然后好人帮也了解这个情况以后，就帮我们在社会上进行呼吁，然后就帮他家买了电视机，这个电饭锅，然后还有这个洗衣机。哎，老爷子就特别开心。所以我们觉得可能是这个过程哈，就是不仅仅是一个洗衣机这个电饭锅的事儿，是他感受到就我家有疾病了，我家有困难了，但是社会上有这么多有爱心的人去帮我，去看到我的痛苦，看到我的难度，然后呢去支持我，他就觉得特别开心，特别温暖。然后他说，哎呀，这个社会太好了。所以我们觉得，哎，做这样事情就很有必要。那我们就跟咱们好人帮，就这么多年哈，咱们合作得非常好。所以做一个好的项目，那有更多的人去支持他，大家形成合力，那我想这个社会就和谐了。
3: 刚才刘芳主任跟我们分享了和好人帮相关的一个温暖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我都有点模糊了，但是刚才他 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好像想起来了，然后也是咱们这个好人帮的这些爱心听众通过节目了解了这个老大爷的愿望之后，我们还帮了很多这个有一些愿望的这些癌末患者，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治愈他们的疾病，但是至少我们在他们生命最后的时刻能够尽自己的微薄之力给他们送去一些温暖，也给他们的家人带去一些安慰啊。那么在这个生命关怀这么多年的时间里，肯定要面对很多的这个生死，在面对这些的时候，您和您的社工怎么样来调试自己的心理？因为每个人都是这个凡胎肉身，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在面对别人死亡的时候，可能对自己也会有很大的触动，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这样的事儿？
4: 好啊，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也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大家都在想，我们的医生我们的护士每天都在帮助病人解决问题，但是我们看到一个个的生命，尤其我们疗养院的医护人员看着一个个生命最终都会离去，那会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心理的创伤是不是？所以这个也特别感谢主持人还能够关注到这一点。那我们实际上也真是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如何去调试呢？首先我们说这个作为医护人员，作为我们的专业的医务社工，你本身面临的就是一个跟健康跟生老病死相关的一个话题。那我们的这个生命教育就不仅仅是说社会大众层面的生命教育，我们的医护人员对我们自身也要有一个生命教育。我们如何去感知这个疾病的这个出生，然后生病，然后逐渐的衰老，在每个阶段它需要有哪些的一个过程吧，就是这样生老病死的过程。然后不同的阶段，我们说找到这个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无论你是生病也好，你是健康也好，当你能够去知道你做这件事情的意义的时候，那你这个内心哈，你可能就会有一些的改变，那我们的这个情绪呢也会有一些舒缓。然后我们的这个团队其实就是互相之间的这种支持，我们说今天我看了哪一个病人，然后这个病人一个什么的状况，一个是我们给他能够怎么样连接更多资源帮到他，那同时呢我们通过讲述这样的一个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那大家彼此之间的这种支持，这种温暖的照顾，所以这个团队的建设就很重要。然后呢就是说在这过程中我们也在想，你能够帮助这些人，我们也会看到有一天可能我们自己也会面临这样的，我们家人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让我们思考了一个就是这个人生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那最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人，我们应该如何去对待，我们应该如何去珍惜。所以反过来就是对我们本身呢，经过这样的教育，我们就会更好的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给一些病人做一些哀伤辅导，那我们做哀伤的时候，我们也知道那我们如何去预防这种哀伤。那我们说做生命关怀也好，做哀伤抚慰也好，我们说都是源于这种彼此之间的爱。因为像哀伤，你要没有爱，那这个病人离世了他跟你没有关系，你肯定不会有哀伤。那与哀伤源于爱，那我们如何去珍惜我们此时此刻我们身边人，我们周围人，我们如何给他们更多的爱，我们如何去做好彼此的关怀和照顾。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会往前去推进这样工作，也让我们更多的去提升我们自己对生命的认知。就是做一件事情，你找到了它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你可能就会释怀很多事情。
3: 其实我觉得做这些事情真的不容易，特别是临终关怀这一块儿。因为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也是送走了我最好的一位朋友，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说老实话，我是有一点不知所措的。好好的一个人，你看着他的生命一天天的在消，就是在衰亡，眼看着他一天天变成皮包骨，眼看着他一天天身体在一天一天的这种离死神越来越近，就是特别的无助，甚至我都不敢过多的跟他去交流，生怕哪句话惹他不高兴了，哪句话触动了他的神经了。就是这么好的朋友，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他，我只是默默地陪伴他，然后他可能我坐一会儿他就会赶我走，走吧走吧回去吧，然后我就特别希望他向我提出要求， 他哪怕提出一个他想吃点什么，我都会特别开心，但是他什么都吃不下。然后我也希望他敞开心扉跟我说点什么，我还不敢问，我怕我想问他你还有什么愿望，我怕让他觉得你是觉得我没几天了吗？所以就这个分寸我觉得是特别难把握的。我们怎么样来把控对一个和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你像朋友我都觉得很难，最好的朋友都很难，那对于一个陌生人我们怎么做到让对方能够接纳我们接受我们？
4: 好啊，这个主持人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多家属在照顾亲人或者是我们身边有特别重要的人跟我们很亲近的人要生重病了，然后可能会一点点治不好的状态，我们如何跟陪伴的问题，是不是？

0: 以其实这个照顾者如何去照顾病人哈，那个其实我们整个社会在这些领域的教育的很少，大家可能更多都关心着就生活上的照顾，身体上的照顾，但是呢病人我们知道，就是你提供的服务一定是病人所需要的，那往往像您说的这个重病的患者，他可能觉得哎呀我现在治不好了，然后呢我给你们都也都是带来的拖累，然后你们就那个也别看着我这一天天这容貌也不好看了，就尽量减少这样的一个刺激，他也是为你们着想，但是呢他们其实往往更多我们讲就是提高这个默契的这个照顾的质量，那么更多的是帮他寻找他的价值和意义。那如何去寻找和价值和意义呢？那我们往往就教我们的这个照顾者哈，就是你会讲述你跟他曾经的故事，比如说这个孩子照顾父母，那怎么讲啊？哎，怎么讲？从小啊，爸爸，你看你牵着我的手，然后呢送我去上学，然后给我讲解这个课程。你没有你那时候教育，那你说我现在我可能不会考上大学，或者是我没有一技之长。然后在什么什么过程中，哎，你可能给我了更多的爱，让我感觉到了我跟别人的不一样。所以就通过这样生活中一点一滴讲，我们叫讲述这个生命的故事，让这个病人，让我们这个亲人就觉得，哎呀，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也挺美好的。然后那个时候我给你们提供了这么多的这个有对你们现在的成长有价值的这种帮助，他就会有一种什么就这个价值感和意义感。那我曾经我的存在为这个家庭为我们的孩子做了很多的贡献，所以他就有会这种价值感和意义感。所以就是我们在如何去照顾病人，你跟他去讲，你跟他沟通的是什么，其实沟通的主体的目标，你就让他感受到这个病人对我们人我们这个亲人他很重要，然后呢我们大家都很爱他，我们在这过程中能够让他感受到说的，哎，这么多人都在关心我，都在照顾我，所以这一点我认为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大家都在想，那病人病重了以后就离开我们了，离开我们以后，那我们是不是就什么都没有了？其实我们讲哈，就是这个人到最后的时候，人走了，人走留给我们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讲这个叫死亡教育，死亡的一个话题讨论哈。什么是死亡呢？可能大家觉得死亡就是心跳呼吸都停止了，我们可能再也看不到他了，就是死亡了。但是从您刚才讲说啊，实际上你那个朋友其实还活着，还活在我们的心里哈。那就是说这个生理上的死亡，就是心跳呼吸停止了，那个医院给你开死亡证明了，那这个病人死亡了。然后病人去世以后呢，我们知道都开一个追悼会哈，那是向社会宣告了他社会的身份角色不再存在了，那是社会性的死亡。但是如果一个人他经常被他所爱的人记在心里，经常会讲述他的故事，那他就是他的这个事迹啊，他的精神啊，就流传到这个周围家庭中朋友中，那他就是永生的。所以当我们抱着这样的一个理念去服务患者，去照顾患者的时候，我们内心其实也是有不一样的感动，然后我们也知道如何去跟病人沟通。所以我们想就是看待这个过程，以及呢最后那个终点他带给病人的意义和带给我们的意义。有的时候病人会觉得，那我病重了我走了，可能就这个世上我什么都不在了。但是当他知道说无论什么时候，那我们家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全家福的照片，我们曾经共同做了一个手工，我们共同有一项远行，我们共同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段回忆，可能都会留在我们这个家庭中，我们这个家族中，我们这个朋友中，那都觉得那我们依然还存在着。所以我们讲哈，就是心理社会精神层面的这种全人的照顾，让他精神永存，他也不恐惧，我们活着的人呢也会觉得跟这个非常好。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陆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陆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品相伴，店庆狂欢，店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2: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1: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

0: 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1: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2: 其实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无论是本人还有身边人，真的是很难，真的很难。这个艰难呢，不仅是身体上的这种痛苦，还有就是情感和这个精神上的。所以面对这个离别，生死离别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事情，谁也逃不过。这世界上最大的公平就是每个人都会走向死亡。所以在我们好好活着的时候，能够有一些生命教育，对于无论是自己还是自己的亲人朋友，未来可能我们去到另一个世界的时候会更加的平静。所以刚才刘主任讲到了我们应该注意的事项，包括在最后的阶段依然有一些家人是执着于抢救的，所以这一点我也想请刘主任特别跟大家说一说啊。你比如说我的好朋友，他是明确的说我不插管，不要做心肺复苏，但是有的人他可能到最后期间他已经没那么清醒了，他没有办法自己做出这个选择，那么家人拼命的想留住他，是不是你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些事情，就是看到过这样的一些事情？
3: 对，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说这样一个死亡话题的讨论在我们这社会上还是比较避讳的，很多人不愿意去面对，更不愿意去讨论。但是呢，就像主持人说的，这个人生最公平的就是这件事情，每个人人生只有一条路可走，都没有第二条路，所以如何去让最后实现这个善终，也是我们五福之中之一。那我们其实特别推崇一个我们叫生前预嘱。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说这个病人可能到最后了，然后我再去提出我一些治疗的一些选择呀，包括我们财产的这种安排等等。那就是我们说在年满18岁的人，可能人生嘛，就是可能会经历一些突发的事件，那他就会选择我在什么情况下，哎，我这比如说我出现了车祸呀，或溺水呀等等，我是能救治的，那我肯定要全力的救治。那如果说有一些的重大的疾病根本不可能去治愈的时候，那这个病人如何去选择，他就要提前做出一些安排。他可以现在就是咱们有一个那个是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它有一个选择与尊严的网站上，它上面有生前预嘱的一个那个答卷，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就可以去选择，然后你选择以后你可以跟家人说了，那我在比如说我到最后了，我这个一个癌症晚期的患者，我这个疾病已经不可治愈了，那我在我最后呼吸困难的时候，我上不来气儿的时候，我是不是需要到医院进行积极的抢救，是否需要这个进 ICU， 然后给我气管切开呀，气管插管啊，那这样的一个抢救我愿不愿意。所以他要跟他的这个亲人去提前去告知去沟通这样的事情。还包括一些就像有的人可能我没有呼吸困难，但是呢我可能最后我会出现那个血压呀，这个心率啊都下来了，那我是不需要还要进这个强心剂呀，然后我升压药去维持我的生命。所以这个话题应该就是我们讲哈，就是谈生论死，在疾病不同阶段，我们的家属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患者也好，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理念，我们需要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就把我们未来需要的选择能够提前告知我们的亲人和我们的医护人员，不然的话吧，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之前也见过，就是尤其是疫情的时候。也有一个朋友，然后呢他家的亲人就是肺癌，到肺癌的时候最后在家就是血氧低，上不来气儿，呼吸困难，他就直接匆匆忙忙就送到医院了，然后送到医院的急诊以后，那明显的血氧下降了，就马上进行抢救啊，上呼吸机，送到 ICU， 等送到 ICU 以后，他儿子想过来了，哎，那我妈妈是不是就会在 ICU 里就不可能这个拔管了，插管容易拔管难，然后呢那他在里边治不好了，他最后就会孤独的离世，那这个过程我也不能接受，妈妈在里边我在外边我又进不去，然后这个过程中没有陪伴，哎，他就特别特别的后悔。所以我们就在想哈，就是每个人实际上你都要有一个未来的选择，因为我们知道每一天比如说有地震啊，有洪水呀、啊、有交通事故啊，会有这些特殊情况，那我们在面临特殊情况的时候，我们自己未来如何选择，你要跟

0: 是呢，让我这个经过治疗以后，我比如说我现在变成植物人了，那我就在那种情况下，那我就告诉家人，那就不要给我抢救了，因为你看有很多一些突发出现的脑出血呀、啊，那他之前是没有问题的哈，也发现不了这个，预知不了可能会出现脑出血，但是呢，如果家人提前有沟通，如果有一天那样的情况下已经不能治愈了，如果治好了我也是个残疾或者我是个植物人，那我就告诉孩子，你就不要抢救我了。或者是我的家庭的为了治疗疾病，我的出现了灾难性支出，导致我未来家庭这个财产、家庭的生活都出现了明显的压力，那我也会有一些选择。所以我们讲这个生前预嘱，也是我们对末期病人照顾中需要沟通的一个方向。
1: 嗯，所以这一点呢，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意识，无论是自己还是亲人，我们常说生命无常，有的时候，死神并没有提前通知谁会走，特别是我们也经常在新闻当中看到一些意外事件的发生。那么，我们在这个生命关怀这个领域呢，不仅是我们说生老病死，其实有的时候并没有按照这个顺序，可能没有经过病和老，有的人就走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没有这个生命安全教生命教育的话，可能就会措手不及。所以我们面对生命，既然生了，那我们也要理性的去面对这个死亡。能够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充满了热忱，然后走的时候呢，如静这个秋叶般静美，是吧，生如夏花般夏这个绚烂，死如秋叶般静美。所以这一点呢，我想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应该有这样的意识，我们热爱生活，努力的好好的活着，但有一天我们自己我们身边人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能够平静的毫无遗憾的走。你像我的朋友给我最大的安慰就是我实在是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然后他最后说话也比较吃力了，我只好对他说，我们都爱你，我们所有人都爱你。然后他就是勉强挤出一点点笑容说，我没有遗憾了。这句话可能是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对我最大的一个安慰。所以在面对身边人要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该跟他们说些什么，我们该如何记住他们，我们想这都是生命教育的一部分。那节目的最后其实有两个反馈，但是因为和刘主任聊起来意犹未尽啊，这两个反馈呢我们将在周一的节目当中播出啊。最后还是想请刘主任是最有资格来说说对生命的感悟的，因为见证了那么多的生死离别，不仅是在这个患者临终的时候给他们温暖和关怀，你也见证了他们最后在离开这个人世间的时候，身边的亲人，身边人他们的这种悲痛也好，平静也好。那我想作为这样的生命关怀者，对于生命应该有更多的感悟，最后想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吧。
0: 好的哈，时间特别快哈，因为就像你说，我们意犹未尽哈，谈论这样一个我们热爱的一个工作。其实从事这样的工作，就是在生死面前，在生死话题中，医院的场景建立是最多的。所以我们每个医护人员都能去正确面对和思考这样的话题，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说这个生命的全程关怀是我们要关心病人，因为疾病啊带来这种心理社会的问题，我们需要去帮助他去认知、去面。面对，然后呢能够去接纳，最后呢实现善终这样的过程。那我们医院实际上就是为什么能够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哈，它是就是我们说我们医院是白求恩的医院嘛，白求恩精神的医院，那说他这个精神也在我们院一直在传承着。那我们说通过我们的这个慈善的项目，对我们生命关怀的这个热爱，让我们这个每个患者，因为生命有病能够让他看得起病，然后呢也通过我们的社工服务呢，让这个病人的痛苦得到这种安慰，也让通过这种人文关怀，让这个医院不再是冷冰冰的这种仪器和这个药水。所以我们说生命关怀，最后我想说什么，我想说其实生命关怀是需要我们全社会每个人都会付出去努力的，让别人的痛苦能够被看见，然后呢自己伸出一双手，然后去帮助他们去解决这样的问题。你要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也是他背后一个强大的支持。所以我经常说，就是这个人生哈，总是在哭声中来，人每个人都是在 这个哭声中来到这个世界，那最后呢也是在别人的这个眼泪中离开这个世界。但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社工服务，通过我们的安宁疗护服务，让每一个生命能够哭着来，含笑。

0: 而去。
1: 嗯，非常谢谢刘主任，也感谢一直在这个公益领域从事生命关怀的所有的医务护工们，所有的志愿者们，谢谢你们能够守护生命的尊严，传递关怀与善意，也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生命的启发。那么在周一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听一听得到过我们这方面帮助和支持的，无论是小朋友家属的感谢，还有宁养院这些临终得到过临终关怀的这些家属的感谢。那今天也感谢刘芳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传递了这么多生命关怀的理念，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志愿队伍当中，也能够和我们一起把这个生命关怀把爱传递。再次感谢，谢谢。
0: 好，谢谢。

0: 秋梨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4: 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晴，25度到15度；吉林晴，26度到16度；延吉晴，26度到11度；四平晴，26度到14度；通化晴，25度到13度；白城晴转多云，26度到12度；辽源晴，26度到11度；松原晴，23度到15度；白山晴，25度到9度；长白山保区，20度到10度。
5: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4: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5411-858-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如果此时您也方便，您可以随时的用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欢迎各位来到抖音直播间与我们来进行视频的互动。大家可以在抖音的直播间里边把您的问题直接发送过来。那如果是复杂的问题呢，就还是要坚持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5411-858-5422。感谢各位的进入啊，同时新朋友们点关注的朋友感谢您啊，没点关注的不要了，把关注点一下就行了。那大家有问题的直接提问就行。简单的问题您说完之后我直接回答，复杂的问题呢需要有一个详细的了解过程。一个交通事故看起来呢都差不多是吧，你比如说追尾的，你比如说两车侧面相刮的啊，对向相撞的啊，垂直方向相碰的，看起来好像都差不多，每一起事故都一样，但是在细节上有所不同啊，细节不同往往导致的结果不完全相同。比如说明明是对方的这个毛病啊，你这边呢有可能是无责，但是呢在你有一定的毛病的情况下呢，你就有可能会承担一个责任，那你看不出来，有可能在形容的过程里边就出现了这个条件。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啊，大家可以随时这个妙手书生啊发来信息一段文字啊，他说感谢这个恩师则如光啊，送给全天下的老师们，谢谢您啊。这个中间这个字就有离得有点远，看的不是特别清楚了，我就不一一去给您读了。也借着刚才这位朋友吧，今天是我们的教师节，每一位朋友都有自己的恩师，不管您什么样的年龄啊，我们在学校有恩师，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也一样，在工作当中也是这样。大家不要忘了自己一身本事啊，都是从哪儿学来的啊，都是从自己的老师的身上学来的。不管您从事什么行业，您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老师，对吧？所以我们在这儿祝福吧，祝福所有的老师们啊，今天节日快乐。这是一个真是很神圣的一个节日啊，他们默默的付出，然后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就跟割韭菜一样哈，就是铁打的效应，人都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其实铁打的校园，铁打的校园流水的学生，但是老师呢是一直保持不动的，所以真是很辛苦。谢谢您的互动，欢迎 UFO 啊，大大王1038，不看抖音的时候收音机必听，不看抖音的时候收音机必听，你就看抖音的时候边看，然后这边收音机也必听啊，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还真有同时看的，这边开着广播，这边拿着手机的，你对不上号的，两头的声音对不上，所以呢，各位选择一个就行啊，欢迎大家。他说 主持人达到这个水平的真的不多。您指的是口齿不太流利吗？就我这还有水平可谈吗？没有啊，就一点小的经验给大家沟通沟通，让大家解决问题就能够轻松一点。行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其他的平台来互动。你比如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遇到了交通事故，发来您的照片的图片的相关的信息都是可以的啊，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在微信的平台公众号里边搜索吉林交通广播便可以加入。那想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想拨打广播热线的，各位请记好0431-8581-54118581-5422。昨天早晨上班的时候在生态广场有两车相撞，今天早晨上班的时候在生态广场同样的一个位置依然是两车相撞，相撞的位置呢是生态大街的北口这个出口的位置，两台车相撞的这个情形呢是完全一样。现场呢我看完之后其实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分析，在这个进入到环岛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个事故，其实并不是完全都是比如说进环岛的车辆不看环岛里边的车而发生的剐蹭啊，或者说进环岛的车辆避让的不够彻底，环岛内的车辆没去给你让道，然后两车发生的剐蹭，它不仅仅是这个。我今天早晨和昨天早晨所见到的两起事故其实一模一样，他们所形成的原因一模一样，而且撞击的角度撞击的程度基本相同，可以啊把它定性为这样的一个事故。各位想一想，你们在环岛里如果曾经发生过交通事故，或者说你们在这个环岛里边你所看到的交通事故是不是有可能是这样，也有可能你没有发生事故，但这事儿呢可能确实也吓你一跳。我们在进入到环岛的时候，正常情况下我们都会去看左侧的这个灯光，那么看左侧的这个车辆正在绕行的车辆，我们都会去看，我们就会去注意安全。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在进入环岛时和环岛内的车辆需要有一个你来我往，这时候我们进入的车辆需要避让，我们会给他们做避让。但是呢往往车跟车的时候呢我们也不会持续在这等，前面这个车但凡有了一点空，我们进入到环岛的车辆可能就从中间就开始往进进了，对吧？甚至这个时候你的脚头会稍猛一点，因为你要把环岛内给你留出一个空，你要钻进去，你避免了在你左侧环岛内正在绕行的后边来的这个车把这空给你堵上。这个是进入环岛一个特别在早晚高峰特别常见的一个行为，大家也都知道。但往往就在这个时候你的精力是放在往里挤的过程里，所以你的脚头呢给的前进的力量会大一点，油给的会稍大，而前面的车呢是属于你跟我我跟你，如果在这个时候你是向前踩着油门往前顶的过程，而前面的车忽然遇到了这个环岛内的车辆增多，车流在减车速在减慢，或者已经出现了停车的时候，哎，你加油他减速，或者你加油他踩刹车，其实就在这个过程里边你们就会出现砰挤到一起。这样的事故的特点是啥呢？是撞的都不重，基本上就是前杠挤后杠就挤到这儿啊，撞击的力度不大，车辆之间的角度不大，啊，一般都处在45度角的位置，啊，这样的一个撞击。所以今天早上所看到的事故和昨天早上看到的事故一模一样，啊，所以我们借着这两个事故，连气儿的两天，在同样一个位置，我在上班的这个时间点，同样的看到的两个事故，给各位做一个提醒，啊，在早晨早高峰，晚上的晚高峰，就是咱们指的是车流比较大的时候，大家往里边都在盯着往里走的时候，您要时刻注意前面的车辆是有可能随时减速或踩停的，你要给自己预留这个空间。你真的往里边去抢一抢挤一挤，咱也不说啥，说你往里争取能早点进去也行，但是您在往里挤和抢的这个过程里边，您千万要记得它有可能随时停车，所以你要在挤和抢的时候保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距离，你可以让自己的车停得下来，并且你在脑子里边有这个意识，我是我在给油的同时，我有可能随时带来的是抬起油门踩刹车，你把这个意识给到了自己，你在开的时候可能就会好了很多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是今天早晨和昨天早晨看到的事故。再来说今天中午在单位吃过了午饭啊，中午呢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在路面上开车，其实这个中午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路面上的车啊车流真的不多，一点都不多，在行进的过程当中速度保持的也都不错啊，大家就在这样走着。这临到我们单位这个位置的时候，在世光路的这个位置，我前面呢是这个绿灯刚刚变成红灯， 在我前面一共就有两台车，咱真是啊，一台车都不多，一共就两台车。那如果算作我的话，那就三台车，当然我后边还有几台车。右边的这台车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准备呢往左边并一下车道，因为在辅助车道一共有两条道，生态大街的辅助车道世光路交汇的位置有两条道，大家经常从这走的会知道，因为前面变成了红灯，右边的这台车一看，哟，我别把人家右转弯的车道给占上，这后边来车如果有右转弯的车呢，我就可以往我就给人让开，人家从右边就过去了。这是一个老司机非常有车品的一个行为。这个行为如果说真是因为这一台车给后边的十台八台三台五台车右转弯车让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哎，我当时第一时间看到他打开左转向准备往左边来，那目的只有这一个，因为前面红灯，他作为前面的第一台车，他是稍靠前一点的，他到左边来无可厚非。而就在这个时候，我前面的这台车就看见了这台车打开转向，同时呢向左边去并，而且并的动作并没有那么猛，后边这个哥们儿那是一脚油就给你钉上去了。

0: 硬生生的就把这台车呢就给挤回原车道。他不仅挤回了原车道，而且还保持同速，而且还长时间的摁着喇叭，然后这台车就过去了。他挤回了原车道之后，随即马上就要到了导向车道，我就把速度降下来。这哥们呢寻思犹豫了一下，然后回到了就是来到了我们这个车道，我们三个人就变成了往前争的一个排第一号，接下来这位排第二号，我排第三号，就在这停着。哎呀，第二台车就没动。犹豫了一下，我哥心里就在想，这哥们是想跟他并齐，然后俩人讨论一番吗？别的呀，满大道我后边也就三台两台车，一共就咱们五六台车，大家就别闹这个别扭，还担心这个事儿。那车踩了一脚可能也缓缓神儿，或者呢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一下，回到了左边停那儿了。等过了这个信号灯的时候呢，我就比较好气儿，我呢就奔着这个右边这个位置啊，就油给的就稍猛了一点。我用余光看了一眼第二台车，果然如我所猜，大概在50到55岁之间吧，这样一个老哥。我又继续往前踩了一脚，这眼瞅着就到我们单位的小门了。我又看了眼前边，哦，果然也是我想象的，就把刚才那个52、53岁反过来，24、5岁吧，那么一个小伙，这年龄啊，看得出来开车的行为，也看得出来开车的性格了。所以呢，给各位提个醒，如果我们在路面上看到了左右两边的车道的车向你的原车道里去驶入的时候，你呢尽可能的就是别去硬抢，别去硬挤，这个是特别容易造成事故的，而且特别容易造成两人的矛盾。你说大家在并道的时候都不打转向吗？它更可气。但是呢，正如咱们的听众所形容的，我打了转向它真不让啊，所以不要造成这种恶性的循环。就是并道该打转向一定要提前打开转向灯，然后呢你看到了别人这种请求，其实转向灯是一种请求和提示，就是哥们儿，这我也没法下车跟你唠啊，不好意思啊，我打个转向，我要往左边走了，我要往右边走了，同时也提示你我往左边走，咱们别发生磕磕碰碰，好吧，就其实就是一个提示和也是一个请求，是吧，所以转向灯的目的就在这儿。所以各位呢在路面开车这些事儿呢，反正往心里走一走，好吧，给各位呢劝告一声，别发生事故，这才是最重要的。那稍后一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这个时间段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来进行抢线，0431858154185815422，正在听抖音的朋友，不管您是全国哪里的朋友，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来，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1: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主节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师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5: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4: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5: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4: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我们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江先生，请讲。江先生电话断线，跟江先生再联系一下吧，电话断线了。各位打进直播间之后呢，在线稍等一下啊，我们遇到广告的时候可能需要各位一点时间，大家要保持自己的手机的信号畅通，同时也给各位提个醒，如果此时此刻您在开车的朋友，您一定要记得不要打电话， 那包括给我们打

热线都不要打啊，因为这个呢不安全。新骄阳说，他说那真是啊，只要你打转向，后边的车本来不怎么快，看见你打转向，他一脚油就踩上来，就是不让你转过来。是我们很多朋友在路上开车都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也导致了不少朋友在变更车道的时候呢不打转向灯，确实是一种恶性循环。那如果大家我打开转向，你后边就能看到我的请求，然后就能给我腾出一点空，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打转向，是吧？其实呢往往是一种信息差，被影响的这个车辆就是我正在执行，你准备并入，我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你要抢我的东西，你要抢我的道，然后呢你要抢我的资源，抢我的时间啊。然后变更车道的这个人呢，其实他没有这意思，他呢可能就到了临时有了那么个需求，多数情况下还都是能够就是按章去通行的，不是说非得去抢那么个道啊。所以呢各位呢互相理解一下啊。刚才这朋友不接电话，看来是不是电话有什么问题了。刚才这个哥们儿啊，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话，你们自己把电话再打进来吧，好吧。那咨询交通事故的这位朋友，别耽误了您的事儿，您自己不打 ,0431-8581-5411, 8581-5422, 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打这部电话。他说不打吧，你说感觉没礼貌，打了吧他不让。新骄阳你说的对，确实很多朋友的感受都是这样，所以咱们就在这儿提倡一下。一，我个人觉得哈，一定要坚持去打这个转向，不管是转弯还是并道，你一定要去使用转向灯。因为本身不使用它也是个违法行为，这种违法行为在交通事故发生的时候，如果能够确定你是要承担责任的，你比如说你右转弯车辆，我们之前就有这样的案例，就咨询的时候他不理解，他说你说这不算追尾吗？我说你说说你的情况啊，他跟我描述了一下，他这车其实很正常，他在右转弯和直行允许的这条道上最右侧机动车道正常通行，到了路口的时候减速右转弯，后边的车辆来不及，帮的一下就给撞上了，然后这个最后给定责的时候定了个主次，是因为他转弯没有打转向灯。他说那你说他是不是没有保持安全距离？我说你说的没毛病，正常情况下如果你就是一个正常的减速，这没毛病，但是一，你到了路口你准备转弯的时候你不打转向，第二呢你的行为又过于的突然，所以呢综合来看啊，现场的监控看得非常的清楚，综合来看给个次要责任，这个确实是有可能。而且我们在路面上开车也是这个，如果该使用灯光时不正确使用灯光，你构成了事故发生的原因，必然会让你承担责任。东北话专辑说，两车同时并入两车中间车道，左车全责还是右车全责？我们就说谁有路权吧，左侧的车辆优先通行有路权，右侧的车辆需要对左侧的车辆进行避让。咱们指的是在吉林省，全国大概一共有六个省份执行的是这一个标准。所以如果您是吉林省的朋友，那您要问这个问题，我就告诉您是左侧的车辆优先通行，除了这六七个省份之外，所有的执行的都是右侧车辆优先通行，他们有路权。你要在吉林省问这个问题，那就是左侧的车辆优先通行有路权啊。各位要记得啊，这个两车同时向中间车道去驶入去并入的时候，那一共三条车道，我在一你在三，咱们两个同时都想进入二，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并的时候谁优先呢？是左边的车优先通行，右边的车需要给做出一点避让啊，做出避让。为什么我们用全责这个话来形容，是要看不能轻易的就说哪个是全责，因为全责这个事儿啊也要看对方的违法行为是否存在，所以我只能说谁有路权吧，就左边的车辆优先通行有路权啊，各位记得这个规则就行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也好信儿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进入到直播间的，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就像刚才这几个哥们儿，你就直接在屏幕上说就得了，我看到了问题能直接回答直接回答，不能直接回答我就让你打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最近大家都知道，马上呢我们要带着各位去一趟这个福建和广东这两个省，这一次呢是跨省的一次出行，去的是两个省，但实际上呢它都是那一堆啊。为啥这么说呢？是广东省的广东省的东边和福建省的西边，这个位置呢是一个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比如说福建的泉州、福建的漳州，这两个地儿旅游资源很丰富。再比如说像广东的潮汕地区，潮汕地区有这么几个地儿，像潮州、汕头、揭阳、南澳岛，

0: 这都属于潮汕地区。广东的潮汕地区以及福建的福建省的偏西边的这几个地儿，你像漳州古城啊，包括泉州啊，这是个非遗的城市，这是世界文化遗产城市啊，这个泉州啊，这些都是非常有文化的、非常有特点的地方。美食就不用说了，不说这里是美食的发源地吧，至少你到这儿来可以不重样上吃上一周，不重样的吃上一周，绝不会让你吃腻，就是这么一个神奇的地方，它真的是一个美食的云集地。至于吃什么呢？其实更多的像这个闽南的口味啊，包括广东的口味啊，这些都有啊。所以大家如果是一个爱吃的朋友，您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这次带着您所去的这个地儿啊。如果您是一个爱看风景的朋友，我们给您安排了古村、古巷、古街、古牌坊啊，海岛、南澳岛。南澳岛是叫东方夏威夷啊，它的海岛是非常有特点的。它不仅仅说是一个沙滩，而是海岛资源的丰富在于它的海岛的景色的丰富程度，而不在于说沙滩有多好。当然啊，洁白的沙滩呢，包括湛蓝的海水啊，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它的海岛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如果各位在最近一段时间，在下周吧，下周如果您有时间的话，想跟着我们一起走的话，想具体了解出发的时间呢，相关的情况，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价格是非常合理的，5280块钱一个人，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而且如果你再往后到了十一阶段呢，或者再奔着春节阶段要想去这些地方的话，这价格可能就会涨得会比较多。那不管是机票啊、酒店呢，价格都会上涨。如果你具备了这种出行的条件，在十一长假之前出行的话，您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想关注这条线路的，想跟着我一起走的，大家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858-1541，打这部电话来了解详细的情况。如果您有需求，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来，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宋先生。您好，宋先生。
1: 你好，大勇。
0: 哎，请讲。
1: 我想咨询您点事儿。
0: 说吧。
1: 就是前天下午的时候，我身边出租车司机，首先我说一下，昨天前天下午的时候，我的夜班应该是在政府的站点附近，应该是靠右侧靠边的时候捡人，刚要捡人的时候，应该是后面上来一个电瓶车，应该是，距离我那个车的得有几米的距离吧，他应该是卡了，应该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吧也报了交警，交警说是那些叫什么来着，
0: 影响性责任，
1: 他不是这么说，他说是
0: 你给人晃倒的
1: 啊，但是这个我感觉应该是有点，因为啥，我不是司机，当时的司机，我是白白司机，但是我感觉他应该是有点责任吧，但是怎么说呢，但是现在这个车给我们扣了，主要我想咨询这个事儿
0: 啊，
1: 别的是
0: 下雨不拿伞补充了一句，他从事故的性质上给说了一下，叫无接触事故
1: 啊，对，这个叫无接触事故，他说的，
0: 我是直接给你来了一个责任，责任呢就叫影响性的责任，确实你对别人有可能构成影响，伤得严重吗？应该没啥大事吧？
1: 应该是没什么大事，但是我也没去问，我车昨晚没去看，也没去问你，但是应该我感觉不大，应该。
0: 车是昨天直接给扣的。
1: 对。
0: 您是哪里的？
1: 我是吉林辽源的。
0: 辽源的朋友。好嘞，我来跟你说一说这事儿啊，就是第一呢，这个扣车不得不说对方是人伤，昨天晚上大晚上的，反正是为了保证这事儿好解决，先把车给扣下来吧。但实际上呢，这个车扣的必要性没有那么大，有可能会涉及，比如说鉴定你们是否有刮蹭，是否有痕迹啊，毕竟
1: 没有刮蹭，为什么？就两米得有两三米的距离，
0: 两三米的距离。好，这种无接触的事故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且给你们影响性责任的可能性也非常大，在这个事故里边给你们责任稍大一点都有可能，所以呢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一是赔偿的问题，从责任上来说给你们定个全责呀、主责呀、同等啊都有可能，这个呢关键不在于你们了，你们的行为已经出现了，关键是看对方的行为，比如说对方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对方是走了自己该走的道还是走了不该走的道， 机动车。

0: 应该走在机动车道的最右侧，非机动车应该走在非机动车道里边。那对方到底是什么车辆、什么性质，走在什么样的道上？对方头部有没有受伤？有没有需要他必须佩戴安全头盔？等等等等，这些可能都是对方的。那基于你不再了解的情况下，这个基础之上吧，我就不再去多分析对方的情况了。所以你要根据这些，就是挑一挑对方的毛病。对方有毛病了，对方的责任就会往上提一提。但是提不过同等，你们的责任小不了。像这样的事故，基本小不了。而且你不影响他自己就摔倒。咱们一般情况下，不管骑电瓶车的还是骑自行车的，还是有两把刷子才上道的，是吧？没有二五子五五轩轩上去晃晃荡荡，还没骑明白呢，自己没事就卡个跟头，那可能性几乎没有。所以你们影响了别人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但扣车这个事儿呢，就两头来说，如果没有发生过碰撞，车辆不需要检验鉴定，这是不需要扣车的。所以其实你们今天时间还来得及，你们可以抓紧时间呢去一趟，你问问扣车的需求是什么。你说中间差两米，这八杆打不着啊，这还鉴定啥呀，是吧？这也不需要车速鉴定啊，事情就是这么摆着的，也不需要痕迹鉴定啊，两台车差两米多呢。所以你就问一下扣车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只是为了处理的方便，那你可以跟叔叔沟通一下，你说我这车保险也都有，什么样的责任给了我们也都认，哎，这就没毛病。车如果能先拿出来，你造成的损失就会少一点，好吧？
1: 我是想用这种方法，但是我那当天晚上我扣车的时候，我说这需要扣车吗？他说必须得扣车。
0: 嗯，他说了什么理由了吗？
1: 嗯，没有说什么理由。
0: 嗯。扣车是可以的，有理由的原因就在于车辆的检验鉴定。如果不需要检验鉴定和进一步取证的话，叔叔们在办理的过程里边也是不能给扣留车辆的，因为这也在加大了交通事故的损害的后果，是吧？赔偿的后果吧，就你们这边的损失，别管有人赔还是你们自己担，这不加大后果呢吗？没有必要。而且你要真一扣好几天，你的营运损失产生了，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去找一找啊，
1: 啊，
0: 你问一下你什么原因。如果能拿出来这么一个合理的原因，可以。但是你说两台车没有发生接触，那有啥可鉴定的？一个要停车的车，它也不涉及到超速的问题，没有发生过碰撞，没有发生接触，它也不涉及到这个痕迹鉴定的问题。差那么老远呢，它不像说差的没多远，怕出现痕迹鉴定，车辆上的证据再有灭失，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真如你所说的两三米远的话，这个必要性就没有了。好吧，您自己去沟通一下，然后接下来再有什么事儿需要我的话，随时再跟我保持联系。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2: 中秋里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9: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0: 3年前，小丽为与前夫尽快离婚，协议约定女儿由自己独自抚养，前夫不支付任何费用，但享有探望权。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学习生活支出日渐增加，加上小丽收入锐减，双重压力下导致家庭经济负担骤增。 此种情形下，小丽能否要求前夫负担一定的抚养费？诉邦律师王春达：
8: 可以主张，前提应证明必要。民法典第1085条，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离婚协议是一种附身份关系解除的特殊合同，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不得轻易变更，除非家庭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重大情势变更。本案中，离婚协议约定前夫不负担支付抚养费义务，现孩子的生活、学习、教育等合理费用发生重大变化，小丽若能提交证据证实其现有收入不足以维持孩子的实际生活水平，在必要合理的范围内，有权要求前夫给予一定的抚养费。
9: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永歌领航。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81-5411-881-5422，大家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和我们保持联系。来，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江先生，请讲。
11: 哎，你好。
0: 你好，把手机的免提关掉，把手机的免提关掉。
11: 哎，你好，东哥。
0: 你谁？
11: 我现在开免提可以吗？我马上到那个红绿灯了。
0: 马上到红绿灯啊？你现在具备靠边停车的条件吗？
11: 行，我具备。我先简单阐述一下我这个那个。
0: 你先不用阐述，你就在这等着，我也不挂断你电话。你什么时候把车靠边停下来了？然后你什么时候告诉我一声就行，好吧？
11: 你能等我一分钟吗？我把这货送了我。
0: 我等你两分钟都行。
11: 行。
0: 行不行，
11: 东哥？
0: 行，一会儿咱俩再认识。
11: 行，我这个货马上到了，拐个弯就到了。因为
0: 行了，别说话了，我等你三分钟都行啊！我就电话你也不用吱声，我的推子我都不拉下来，我就在等着你。你那边一咳嗽一吱声，我这边马上就跟你唠嗑啊！你就别，你快消消停停的吧啊！消消停停的整你的货去吧，还干你的活去吧。各位啊，我就再给各位提个醒，这个咨询问题，我知道各位可能着急。但是呢，咨询问题的时候一定不要去开车，平时你打个电话吧。这么说，不是什么这个太，至关紧要的一件事儿啊，对吧？随口一唠就过去了。但是你在咨询问题的时候，你看我答的可能觉得心态挺平和的，或者呢，我也觉得这事儿没那么重要，因为不是我的事儿啊。但是你听着可不是啊，你费劲巴力了打了电话咨询他，不管咨询的是谁。对吧，不管你知不知道他是谁，你要咨询他呀，咨询他，他是要给你出主意的，他出的主意不管对与不对，你听了都会信的，所以你的精力会比我集中的多得多的。为什么说大家随便瞎听的时候行，一旦遇到自己事打电话的时候千万不要在开车的时候打，这特别影响你的驾车精力。你专注于一件事的时候，其余的所有的事情你都不会专注了。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就是这样的，人只能专注的做一件事，如果你不专注的做，有可能你同时可以做个两件三件就都那么回事儿。但是你如果你把精力认认真真的投入到了一个地儿，那就比较麻烦。所以我坚持这一点，就一直不让大家在开车时给我打电话，怕的就是这个啊。你本来我是给你解忧的，我给你带来烦恼怎么办呢？行，这事儿不多说啊，来看一下这个致青春啊，给我提供了一下信息。他说，两辆车同时并入中间车道，让左先行的省份及地区有，吉林省、重庆市啊、云南省、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和西安市。他说这几个地儿是执行，差不多。应该是这几个地儿啊，我一般没太细记，应该是这几个地儿。这回我就记住了。啊，我争取把它能够记下来，再给大家解答的时候，我就告诉各位一声。确实，这几个地儿所执行的是左侧的优先通行。我也比较好信儿，我说为啥这几个地儿呢？这几个地儿当时在听课的时候记错了吗？然后就按照这个标准执行了吗？那个叔叔，我去聊这个事儿的时候，那叔叔大哥就跟我说：“说你那我不知道，反正从我干这活起，就是这么个规则。”啊，我说好。 确实啊，三条以上的车道，两条车道向中间车道并入时，吉林省所执行的是左侧车辆优先通行，右侧车辆需要避让。正常来说呢，右侧车辆需要优先通行，它的理论很简单，是因为右侧是驾驶员侧，驾驶员侧它如果在通行的过程里边可能会涉及到安全的问题啊，但是另外一个说法呢，说驾驶员侧你对这个路面的这个判断的角度啊会更加准确，所以你做出避让呢可能会更容易。那现在出现的结果就是这样，就是这么几个地儿呢，它执行的是左，那些地儿呢是执行的右，那你说谁的理论是正确的呢？下雨不带伞说，
12: 已经靠边停车了
0: 啊，已经停完车了是吧？
11: 那我现在靠边停车了。
0: 好嘞，这回你说吧。
11: 啊，我现在咨询你个什么问题？就是我大前天晚上在等红绿灯的时候被大货车给追尾了。
0: 嗯，
11: 我开的是一个一二款的自由客，2.4的。
0: 嗯，
11: 完之后追尾之后把完了，我就正常那个走程序报那个交警了。
0: 嗯，
11: 完了之后给我车拖到 4S 店了。
0: 嗯，
11: 其中就是我有两个问题。
0: 嗯，
11: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车的本身价值现在是也就20000块钱在市面上。
0: 嗯。
11: 在修车费用得超过这个价值，超得50000块钱。
0: 嗯，
11: 我就说的意思就是，他四 S 店不管给我怎么修，是不是都不用我个人？不是我超出那部分，需要我个人吧？
0: 不需要，什么都不需要你管。而且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一定不会选择修啊。那没有人保险公司会接受维修的方案的，那直接给你做全损呢？就你的车如果就值20000，那就跟你商量价呗，是给你18000，他一般的比如说往低了压一点，还是说就给20000，还是你要21200他也给，那就肯定会商量价，然后给你钱了，你拿着钱自己到市场上去买就行了。
11: 我合计到了全损，做全损之后吧，因为我第一个想到是我没车开了，第二个他给我的全损的价格我买不到这个同等价位的这个车。
0: 他给了多少钱呢？
11: 他也就给能拿出20000块钱。
0: 啊，能拿两，那你也知道自己的车基本也就值20000，但是呢你的意思是呢，我可以再联系到一个叫什么联系到，我可以拿到一个就是我拿不到跟我规格能差不多或者是车况差不多的车，你的意思是这意思是吧？
11: 对对对。
0: 那保险公司绝不会同意维修方案的呀。他现在说他同意了吗？同意维修？
11: 是这样的，那个我到四 S 店，四 S 店跟我说，那个如果说你同意修的话，你就签个字。
0: 嗯。
11: 不管多少钱，就是都是保险公司给付。
0: 嗯。
11: 完之后呢，保险公司那边你不用管，到时候他那边去申请去。
0: 嗯。
11: 就是不管，哪管说修50000，花3万，花4万。
0: 嗯。
11: 都是保险公司。
0: 那不用你管。
11: 不用。
0: 因为这个事儿是这样，这维修的方案呢，不是你给的，你没有恶意的要求，说我必须把车往好了修，就正常修车20000，我非得让你花这个4-5万，然后把车给我修好，这不都不是你的意思，所以这事你不用担心。这一步呢其实挺好，你卡这一步之后，不排除保险公司会跟你再沟通沟通，把这个全损的额度会给你适当的往上调一调，因为你想，同样他是要往出花钱，他花4-5万的维修的费用和给你20000块钱的费用，中间这个空间他还是能给你往上再找补找补。当然，咱也不能就是无限制的往上找补，说你给你多找补个3000-2000的有可能，但是你要说指望着说能不能按照这4万5万的这个额度，按照修车额度赔，那也是不可能的。嗯，
11: 哦，就是不能超出车的本身价值，就顶多说超2-3000，是拿过来给我25000我都可以接受，是吧？
0: 嗯，我觉得他太足以了。如果这车就值20000，给20001都能接受。你整太高了，保险公司就不干了，他就认了。
11: 嗯，
0: 整太高。
11: 还有一个，
0: 嗯，您说。
11: 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可不可以向办公司，那个，就是要那个交通代步费呀？我没有车开，上下班我得打车呀。
0: 打车，每天打车大概得多远？
11: 每天打车得20块钱吧。
0: 一天打车20块钱，
11: 嗯，
0: 可以，这个钱呢，你可以向对方的当事人去主张。
11: 我向办公司问了，他们说你得起诉才能要了。
0: 对，起诉也不是就保准儿，这个钱属于间接损失，正常来说呢是不给的，只不过在一诉的这个过程里边吧，就差不多都让他们给了。这个钱呢，你可以找对方当事人去协商，可以跟他沟通，当事人要能给点呢，找补点的也行。而且你这来回打车20块钱，其实费用都不高。你每天开车，你浪费油钱不也差不多吗？
11: 因为他这个是因为他这个修车的周期长。
0: 嗯，
11: 他说我这个是美国车，是那个、有个特尾翼，
0: 嗯，
11: 给我撞变形了，就几乎修复不了了，必须得那个发件了，说从美国发，说得一个月，
0: 得一个月。 行，那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11: 我修不完了，得一个半月能去修去。
0: 嗯，那如果到最后确实天数比较多的话，那你可以，对方要是不给，直接走诉讼程序就行了，那个是可以的。你在诉讼的时候，你可以把对方当事人及保险公司一并诉了，这样的话，你这笔钱是能拿到手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费用。从严格来说呢，它支持的是公共交通，公共交通首先是公交车，而且您每天打车的这个费用确实不高，看来呢距离不远。所以你看，一天能打就算个往返吧，一天才20块钱。天数虽然多，但是呢，毕竟你的距离会比较短一点，所以这个事儿呢，可能公共交通可以解决的，双方考虑吧。你这边呢少浪费点钱，到最后呢，他要能拿出俩钱也行。然后你要是打车的话，别忘了留取一下发票，这个票据就可以了，来证明你确实每天发生了这些费用，然后向对方去主张也就可以了，好吧？那个赔的这个全损的这个钱啊，哥们儿差不多就得。你说买一个跟你车一模一样的，那是不可能的，那俩叶子还长得不一样呢。
11: 因为当时他撞完之后，他就说一句话给我整得挺上火。他撞完我之后说你没事儿，我这有保险，他会给你修。是，我说修完之后车最起码开着也不舒服了。
0: 所以
11: 变成重大事故车了。
0: 所以我说其实你走全损对你来说不是啥坏事儿，抓紧时间把现金拿到手，这台车就该报废报废，然后回过头来还是说他们要这个残值拿去继续维修，那就不是你的事儿了，你就拿着这笔钱。
11: 今天我跟4S店沟通了，4S店说他那么都发件了。
0: 都发件，那你就协商着来吧，这事儿你们就共同沟通着来吧，好吧。如果是该修的话就修，修完了你说这车你开着多闹心呢，你拿着这个。拿着这个就叫做你拿着这笔钱到市场上买一个差不多的车型不也可以吗？然后您的车的年头比较多，又不涉及到贬值的问题，所以别的呢就没有啥了。我最后问一个事儿，就是您听节目多长时间了？
11: 我听挺长时间了，一直在听，
0: 一直。
11: 因为我是那个送配件送去咱给长春咱送咱们汽车配件的，因为我天天听103的嘛。
0: 有三年两年？
11: 有了那
0: 有了有了。你知道我叫啥名不？
11: 我知道你叫东哥。
0: 叫东哥，你是听错台了吗？不能啊，你找我来问事故，你在哪儿听到这么个名？
11: 我就听103.8了。
0: 就你
11: 现在一
0: 就你每天都在听，也经常在听，然后听着我就是这名。你上午听吗？
11: 上午不听。
0: 上午不听就下午哈。行吧，没事啊，咱认识。勇敢的勇啊，大勇的勇。
11: 啊，勇哥，哎呀，我听岔了。我听两个频道，一个是那个89.2，一个是103.8，听两个频道。哎呀，不好意思。
0: 没啥不好意思的，我就怕我这忙帮完了，你给他说客气话去。行了，跟您说再见，兄弟啊，这事儿就聊到这儿，无所谓点事儿，一个小玩笑而已。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58。
12: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1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皮相伴，电庆狂欢，电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2: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增林，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儿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六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全国中医药创新骨干人才，吉林省首批优秀中医人才，擅长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慢性咳嗽、肺炎、支气管哮喘、功能性消化不良、顽固性腹泻、抽动障碍、睡眠障碍、特应性皮炎、湿疹、青春期月经失调等疾病中西医结合诊疗。本期主讲话题：开学季儿童健康防护。9月1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刚刚抖音的平台有朋友说哎呀尴尬了，不尴尬，我主要是吧，我一听我就听明白了，但我没想到他是来回听串台了，我没想到是这事儿，我还想呢，我说这事儿，哎呀，我得告诉他一声是谁，他要这么说我更得告诉他我是谁了，要不然我这活不白干，我替别人把这个活给干了吗？我把这活干完了回头他一看，哎呀这事儿处理的不错呀，完了他把人家一顿感谢。别的啊，来我们继续迎接打击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马先生。马先生你好。
14: 哎你好。
0: 哎你好马先生，请讲。
14: 现在我想咨询一个那个关于检车的问题，他这个车是在嘉宝那个解放780，
0: 嗯，
14: 一个小货车，然后他那车现在到检测线上，检测线上第一关就过不去，显示说 OVD 接上以后是红码，但是红码的原因有可能是之前换过电脑，或者说的我说有可能是出厂的时候这厂家为了方便呢，一个电脑的码用在很多车上，然后造成的他的车现在检测上不了线。
0: 嗯，
14: 他的电脑是原车电脑，都没换过。
0: 嗯嗯
14: 嗯，对，然后就是说系统说就是检不了，需要重新把电脑那个码重新更改一下的，但是他这个电脑码没有能更改的地方。
0: 嗯嗯，哎呀，
14: 对，咱们这个人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现在。
0: 嗯，这事儿还真是不是很了解，但是呢，顺便就往下咱们捋吧。你回去找服务站了吗？
14: 这个厂家已经是不在了吧，已经黄了吧？嘉宝780。
0: 哦。嘉宝去吧，吉林市那个吗？
14: 啊，对对对，
0: 是吧？
14: 对，
0: 就17嘉宝吧，是吧？
14: 啊，对，是的。
0: 这怎么整啊？各位有经验的吗？这个正在听节目呢，嘉宝780多少年的车了？
14: 他15年的车。
0: 15年的车。
14: 19年的车。
0: 嗯，19年的车哈。
14: 对。
0: 现在这个检车这个 OBD 的这个数据过不去了，现在主要是说电脑的事儿。您在线稍等一下，给施会长打个电话。在线稍等啊，我们这边给你找一下咱们专业的人。明天给施会长打个电话啊，施会长，给施会长打个电话，我们让施会长帮着给出出主意，看看从他的角度能不能了解这个情况。在线稍等一下，马先生，如果能帮助您解决的话，那是最好的了。这是确实比较苦恼。你换了几个这个检车线没？
14: 我们在那个系统上。查说吉林省的话都是这个问题，
0: 都是这情况，
14: 因为我们就是吉林省的，出不了吉林省去检测，只能在吉林省都存在这个问题。
0: 您是哪一个城市的？
14: 啊，我是白城通宇。
0: 白城通宇的是吧？
14: 对。
0: 好，在线稍等一下啊，在线稍等，我们连线一下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施会长，看看施会长这边从专业的角度能否给一些建议，看看是否有时间啊。嘉鹏，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直播间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点点关注，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在屏幕上提问，那复杂的问题呢，建议您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马先生，施会长现在不方便，没时间呢，人家解答不了您的问题。您马先生，您这样，明天上午的时候您方便再跟我们联系吗？
14: 啊，可以。大概哪个时间段？
0: 明天上午的9点，上午的有理走天下的节目里边，您直接打电话进来，好吧？
14: 上午的9点是吧？
0: 对，明天是星期五是吧？不是周末吧？对，不是周末，星期五。
14: 星期五
0: 啊，明天上午的9点你再打这部电话就行，好吧？
14: 到那个有理走天下。
0: 对，然后我明天上午的时候找施会长，让施会长给你出出主意，看看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咱只能说有这个可能性啊。然后我们在节目上也给大家说一下，如果大家有了解这个情况的人可以给我们出出主意，看看这事有啥好办法没有。行了，那这么地儿啊。
14: 好，再见。
0: 哎，好嘞，再见。再见，马先生。各位啊，平时遇到这样的，就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事儿比较奇葩，比较少见，您不妨把电话打过来，我们呢在我们的平台上给您发布一下，没准谁就能知道啊。这儿呢，大宇这两天关注的奔腾小马毛了撞人的那个，撞了自己的主人的那个车啊，这个事儿，奔腾小马的这台车，他说：“你好，勇哥，这是 4S 店给我的后台数据，没有安全带的数据，只有这个启动的数据。”啊，包括制动的这个数据。好，我收到了你的这张图片了啊，一会儿我们把图片留下来，然后我把数据发给施会长，看看施会长那边能否从数据里边给你看到一些端倪啊，看出一些端倪。这台车下车的时候呢，车辆出现了一个向后加速啊，他的印象，他的表描述，车主的描述是说我已经放在空档上了， 而且呢，这个车呢摘了安全带，自动的它有这个进入到空档的这个功能，但是车确实出现了向后的一个加速的一个撞击，

这种古街古巷啊，古牌坊啊，包括夏威北，这叫做这个东方夏威夷的咱们的南澳岛啊，啊潮汕地区，潮州古城、汕头，再加上南澳、泉州、漳州古城这么几个，可以说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个，有可能已经被大家遗忘的一条线路。什么时候最火呢？春节的时候，春节的时候到想到这儿去，那价格是超贵的。好多朋友到这块去感受一下人文啊，感受一下人文的，像莺歌舞。这次我们带着您就要看非遗的表演，莺歌舞非常有激情的表演，非常有特色的表演。如果您愿意跟着我们一起走的话，可以去体验体验，好吧？价格是5280块钱。如果想了解具体的行程，您可以随时和我们电话联系0431-8581-5411 8581-5422。这是一条啊。闽南啊，这是一条闽南文化和广东地区的一个黄金线路组合。这是一个有古有海、有烟火有文脉、有非遗有古韵的一个地方。这是一个值得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去的一个地方。这个天气大家可以查一下，天气也非常不错啊。在这个时候去一趟，大家能看到的、能吃到的、能感受到的不一样。所以如果有时间，可以跟着我们去转一转。包括中秋节放假的，想出去溜达溜达的，可以赶上这么几天的时间，跟着我们一起去走一走，好吧？给各位提醒啊，如果有需要的朋友，拨打广播热线就行，0431-8581-5411 8581-5422，打这部电话就行。好了，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跟各位说声再见，明天上午的9点钟咱们不见不散。来关注一下今天交通广播直播间的产品，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依然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个王牌产品，就是红肠，哈尔滨的红肠。在交通广播的平台上，很多朋友都非常的认可，因为大家都知道能够吃到的是纯正的哈尔滨的红肠。红肠啊，你能吃到哈尔滨的红肠，那就是最正宗的味道。红肠为了模仿哈尔滨红肠，他们会想很多的招，有的说哈尔滨什么什么红肠，哈尔滨什么什么红肠，有的说是这个什么风味红肠，各种各样的名字。其实它的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贴这个哈尔滨红肠越近越好。因为都知道哈尔滨红肠好吃，但是真正的哈尔滨红肠它必须具备这几个标准。首先一点，它是由哈尔滨红肠协会所认证的，而且它的产地必须在哈尔滨。哈尔滨红肠协会认证，产地必须在哈尔滨，它的红肠里边的肉的含量绝不可以低于 90%， 淀粉的含量不可以超过 10%， 这样一个黄金配比可以让红肠吃起来，哎，又有口感，又有健康，又有营养。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想吃红肠、爱吃红肠这口的朋友，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给您推荐的哈尔滨红肠。这一款哈尔滨红肠，哈尔滨本地生产，传承了俄式的老配方，沿袭了传统的24道的制作工艺，不用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它完全符合哈尔滨红肠的金标准，就是精选新鲜的猪前腿的腿肉和牛腿肉，切成大块的肉丁，哎，先腌后熏，然后坚持传统的工艺，果木的熏烤，烤出来的红肠外皮是枣红色的油亮的，掰开之后满满的蒜香和胡椒香，肉质非常的紧实，吃到嘴里边比较弹牙，而且不腻。哎，我比较推荐大家吃那个肥瘦款，肥瘦款我个人觉得吃起来更香。今天给您带来的价格是这样，它原来一斤，这种精品包装一斤66.5块一斤，今天咱们给您的促销价格是买3斤送2斤，到手5斤整整20根，只要179元，没有中间商加这个差价，所以咱们的价格能够一打到底。大家可以发送红肠到直播微信，各位可以发送红肠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再次的提醒您啊，发送红肠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这是我们给您提供的哈尔滨红肠，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发送红肠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3: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2: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牌，这就来了？
3: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4: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5: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6: 梦多买单。
7: 雷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8: 要不起。
9: 曾经的我，
10: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9: 如今的我，
11: 3、2、1，上链接。
12: 直到他的出现，
13: 省心的生活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4: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5: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6: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20: 省心的生活。

0: 省心的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
0: 都闪耀。
1: 今天我们的观众有固定的两位，
0: 观众
1: 可固定了。那呢？前面呢？
0: 哎，这电影我看了，
1: 一个是白敬亭，一个是魏翔，俩人就一直瞅我俩。这电影叫《特立独行》是吗？
0: 对，
1: 这是电影啊。
0: 电影啊。
1: 啊！
0: 一群有特异功能的人
1: 啊，然后整顿职场是吗？
0: 差不多吧。
1: 哎，挺有趣的啊。好了啊，省心的生活继续在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一个小时给大家带来省心的节目。
0: 啊、
1: 这档节目呢是搜罗全国各个平台有效的优惠券。
0: 哎，你整这么大扯，你让别的节目还火不火了？
1: 整不了，不管。
0: 人家都服务的就是眼巴前儿，就这一片儿的。
1: 不管那些，
0: 嗯，圆脸的可能你就到路远那
1: 边，咱飞机场那边都不管啊，就咱服务于全国。为啥呢？但凡是你京东、淘宝啊、天猫啊、唯品会。

0: 啊、
1: 嗯、
0: 顺丰啊能抵达的地方，
1: 嗯，
0: 咱们只要有优惠券的话，全国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下单。
1: 是
0: 啊，当然你这个节目当中还能听说啥呢，咱也不光是推荐好物啊、
1: 嗯、
0: 关键这件物品在生活当中的应用啊，也跟大家唠唠家常、
1: 嗯、
0: 这东西你使没使过，用没用过，吃的好不好吃啊、
1: 嗯、
0: 或者衣服啊纯棉线的有几分棉呢、啊
1: 嗯、
0: 青纶这塑料布又咋回事啊、
1: 嗯、
0: 咱也唠唠这事儿，是不是、啊、
1: 对，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您就可以进群了。
1: 其实我们节目就跟那个村口就是一
0: 大喇叭
1: 一群在一起一样，差不多，你知道吗？就他家啊，
0: 哎、嗯，别说出来了，小媳妇出来了，不屈过那事儿。
1: 欢迎大家加入其中。
0: 屈过那个呢？来，首先今天分享今天第一件好物啊，高迪家的户外装备现在打折了。
1: 都是啥装备？
0: 我给你看看啊，有大容量的寒箱，
1: 嗯，
0: 22升的保温箱。到手价格105块钱，
1: 啥保温箱啊？
0: 就寒箱，
1: 小孩用的那种、
0: 啊？不是，不是，就是你放饮料啊，比如说冰镇的，它不湿的、
1: 啊，
0: 但它有保温效果。你要热的东西呢，它也不凉，
1: 嗯、
0: 有保温效果的叫保温箱、
1: 嗯、
0: 啊，22升的105块钱、
1: 嗯。
0: 高迪家的折叠月亮椅，
1: 嗯、
0: 现在到手价格是51块钱。
1: 51。
0: 哎，穆高迪家的409冷山二代帐篷赠送登山杖，现在是409块钱。
1: 帐篷还赠送登
0: 山
1: 杖，
0: 那得在山上登。
1: 哦，
0: 那得在山上支、
1: 哦、
0: 啊。还有乐享躺平自带头枕的穆高迪家的折叠椅，
1: 嗯、
0: 到手价格101块钱。
1: 101。
0: 穆高迪家的云际这个露营车、
1: 嗯、
0: 到手价格139，这个是历史史低价格啊、
1: 嗯嗯。
0: 我知道大家可能在买露营车呀、啊、帐篷的时候，还有其他的品牌的选择。
1: 哦。
0: 但是一旦是你用过穆高迪家的东西，你觉得他家东西的确有贵有贵的道理。
1: 哦。
0: 展开的感受啊，这个、使用的舒适度啊、
1: 嗯、
0: 包括耐久程度啊，的确和其他家露营装备有明显的差距。
1: 就是、至少你会觉得物有所值。
0: 物有所值、
1: 嗯、
0: 啊，就觉得哎呀，我虽说贵贵吧，但这钱没白花。
1: 嗯嗯嗯，
0: 你就得多用多使它，
1: 嗯
0: 啊，就平时等个孩子放学，你啪把露营椅往这一躺，
1: 哎呀妈呀，
0: 我们学校就有那样的，
1: 嗯，
0: 就那学校那样，就是比如说11:40放学，
1: 那是因为他开的不是新能源的车，
0: 对，11点就到了，啪就把露营椅小桌啊，完了小茶杯就往那一摆，就等孩子放学。
1: 嗯、今天风多大呀？
0: 不管那个，就是完出来，老师喝一杯不？
1: 嗯
0: 还有穆高迪家的假日山居6.0户外帐篷，这是可大可大的了啊！
1: 嗯嗯、
0: 这个到手价格是1000块钱。这个帐篷，说实话，我相中了。
1: 几室几厅啊？
0: 6平米的一个大帐篷。
1: 嗯，
0: 而且是纯黑胶的，而且是双面黑胶的、
1: 嗯、
0: 啊！展开之后，你看看这个大小，你自己瞅一眼，舒不舒服？
1: 这属于那个大平层。
0: 对吧，大平层啊，就是 6.0 的户外露营帐篷，自动升合的，都不用你去就拉伸啊，是这种状态的。哎呀，这真舒服。
1: 我们刚才说鞋了吗？
0: 没说鞋啊、嗯、这个价格呢是1000块钱，1000块钱一顶帐篷，
1: 嗯，
0: 全铝合金的支架，轻量化塑开，打开之后有15平米的拓展大天幕。
1: 哦，
0: 我有点
1: 心动了，
0: 心动了，
1: 嗯
0: 啊，就说白了，这个假日山居6.0正适合我使，
1: 嗯，
0: 它还有9平米的，太大了，
1: 嗯，咋的？你怕就是找不到那么大地方支吧？
0: 那使用起来约15平米，拓展更大的空间，
1: 嗯，
0: 哎呀，真好，钛黑胶的防晒隔热，
1: 这个东西就看你人多少了，你要人多的话，你挣小了也不行，
0: 嗯，不管那事儿了啊，把这些
1: 先下了再说，
0: 木哎。把这些穆高迪家的户外装备的集合给大家发送到群里去。
1: 嗯，
0: 如果想要户外装备的，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穆高迪家的一个年终大促吧。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来继续来看看下一步啊，咱们还能给大家整点啥啊？有朋友问问啊，说苹果的发布会怎么样？那苹果的发布会吧，其实昨天晚上我没有熬夜看，
1: 嗯，
0: 但我今天早上醒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始刷苹果的发布会的几款新的产品啊。
1: 那玩意儿刷啥发布会呀？你就看图就行了呗。
0: 看图能看出来是升级了吗？
1: 不是，你就那。现在我跟你说，人博主整的都可那啥了，
0: 嗯，
1: 把这个17、18往一起一放，
0: 一
1: 列个表
0: 啊、
1: 哦，嗯
0: 啊，就明白了，就互相之间差异性 啊，
1: 是，
0: 苹果系列的年度产品 ，iPhone 18 Pro 和 Pro Max 已经正式发布了，
1: 嗯，
0: 预计大家能够购买到的时间是9月11号，哎，12号吧，
1: 12号，
0: 晚上8点
1: ，晚上
0: 八点就可以开抢了。
1: 嗯、
0: 然后到货时间呢，大概就是
1: 18号、
0: 13号啊、14号就可能会到货了。
1: 啊，12号抢完，13号就能到了。我以为18号才能到。
0: 你要是住那个地方应当的话，可能当天晚上就给你邮到。比如住在北京
1: 的，我的地方应该不应的。
0: 对，比如北京有直营店的，他肯定是货已经备好了，
1: 哦、
0: 就当天第二天早上就能开卖了，
1: 骑手就给我送来了。
0: 对，骑手就给你送来了啊，就这么快，就这么快啊。嗯、这一代的升级啊。升级了价位，
1: 嗯，
0: 是吧？这是大家最明显的感受、
1: 嗯。
0: 另外的升级呢，可能大家用不到。
1: 啥呢？
0: 更大的电池。
1: 那咋用不到呢？你就比如说，原来你就是晚上八点钟就需要充电，
0: 嗯、
1: 现在可能10点才充电。
0: 你
1: 这不就相当于那个啥了吗？电池大了吗？
0: 你充电宝呢？
1: 我一般情况下不用充电宝。
0: 你充电宝充呗。你多花一个电池钱，完多花10000多，那你充电宝干啥的呀？你这
1: 还多花10000多，你本来电话也10000多呀。
0: 啊，对呀，
1: 12999。
0: 12999，你的手机再抵个6000，是不是相当于得花8000块钱？
1: 为啥要抵呢？
0: 啊，不就留着了？
1: 那玩意儿不得传吗？
0: 一代传一代。
1: 对呀，一个传一个的。嗯，完了，你剃下来的那个苹果人不要，
0: 真会过呀啊！所以说呢，如果说冲着电池续航更长久的朋友来讲、
1: 嗯，
0: 去升级的话，我觉得没必要，因为这一代它升级的电池是一部分吧，但是绝对不是续航是主打，
1: 嗯
0: 啊，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摄像头的一个这个光圈变焦，可以有个4倍的光学变焦，
1: 哦、
0: 这个东西呢对摄影。比如说我愿意拍美拍，我愿意拍好看照片、
1: 嗯、
0: 没有感受、
1: 嗯嗯、
0: 没有感受啊，因为这个东西涉及到后置摄像头，你得是稍微有点艺术细菌的、
1: 哦、
0: 或者是拿它做一些工作性事物的、
1: 嗯、
0: 对这个东西才会有感受，
1: 懂，就是手残党用啥都一样，
0: 哎，手残党你用啥、
1: 嗯、给你那个挺贵单反你拍出来也那玩意儿，
0: 对吧、
1: 嗯、
0: 啊，那是不是新的摄像头更好呢？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你看现在有很多年轻的比如大学生，他们拿什么拍照啊？
1: 拿什么
0: ？iPhone 11拍照，说有复古的感觉。
1: 嗯。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2: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然后刚才说的是苹果的一些相机的升级和电池的升级，另外一个大家关注的芯片啊，说 A20 Pro 芯片比上一代提升了40%-50%了，是吧？咱要不拿它做一些极端的处理工作的话，你也用不上这么高性能。现在每一部手机基本上都性能过剩了。
1: 就是这么说吧，如果说你有17，你没有必要换18。
0: 没有必要，
1: 嗯、
0: 没有必
1: 要。你
0: 要
1: 说再往前的手机，你可以考虑换一下。
0: 嗯嗯，比如说 iPhone 16 Pro Max 512G 白色版，哎，不是，古铜色版，是不是、啊、尊贵的、
1: 嗯？我不换，
0: 雪女士，
1: 我不换
0: 啊，
1: 我不换。
0: 那你咋知道抢的眼儿呢？
1: 那不是有人需要吗？
0: 哦、
1: 还特意问我，你说那17和18，那能看出来吗？我说看不出来，长一样。那谁知道我用的是18呢？
0: 买新的颜色呗，就两个新的颜色能够体现你换手机了。一个是它那叫冰封蓝，一个是那个是玫瑰紫、啊、
1: 红，
0: 就什么红啊，
1: 就是有点像那个酒红色。
0: 酒红色，那个酒红色还挺好看。啊，真的挺好看啊，就挺适合女生用的啊。如果说想让别人知道你换手机了，现在有款手机特别合适。
1: 啥？
0: 就是那个华为新出的那个什么 Pro 是吧？什么 View 那个？
1: 怎么的吧？
0: 就那款手机宽手机
1: 哦，
0: 就正常就是宽的
1: 啊，就是宽屏呗，
0: 对，宽屏的也不带折叠，您就是宽屏手机、
1: 哦、
0: 啊，一眼就知道这款手机是新手机。
1: 那拿着费劲不？
0: 不费劲，特别适合女生拿。
1: 很像之前的掌中宝似的，
0: 哎，差不多，还很优雅，还很优雅啊！主要是价格合适，
1: 嗯，
0: 5999。
1: 哎呦，
0: 哎，然后呢？因为咱们现在国补政策，3C 数码是6000块钱以下就可以参与补贴
1: 啊、
0: 哦，这还能正好赶上补贴
1: 哦。
0: 所以说一合适就合适到底，就买那个最低配就可以。
1: 嗯嗯嗯嗯，
0: 完、嗯，你高配的话，你加点那运存
1: 也不行
0: 啊，
1: 在车上。直接放到手机槽那块充不了电，
0: 哎，真是这么回事。
1: 因为大家都是按照普通的那个就是大小
0: 啊、真是真是啊、嗯！你看，你又想到了一个，
1: 是不是、啊？
0: 那咋的还换车、啊？
1: 扯线，
0: 不行就拉倒吧啊！好了啊，这是苹果手机的事啊，跟大家说完了。来，接下来看看下一步。想要安糖的朋友们，那个一节的安糖现在也有价格啊，120片的安糖软骨素到手价格是179.3块，想要的朋友自己进群来拍。
1: 我怎么感觉没有那天那红瓶的合适呢？
0: 那个是80粒的吧？
1: 啊，
0: 那个、
1: 对, 对, 对对对对。
0: 另外呢，就是朝一家的可生食的鸡蛋40枚，到手价格37。
1: 嗯，
0: 这个大家想拍的话可以拍啊，生食鸡蛋和普通鸡蛋还是不一样的。
1: 嗯嗯，虽然就是没有人全生着吃，嗯，
0: 它是灭过菌的。
1: 对对对对，主要它就是除菌嘛。
0: 嗯嗯，对，这个就有很多地方吃鸡蛋还是很猛的，就一天能吃四五枚鸡蛋。
1: 你是说就是减脂的人？
0: 对，就他们吃鸡蛋就吃。
1: 但他们只那个啥呀？他们只吃青儿，把黄都扔了。
0: 啊。然后
1: 吃黄什么胆固醇高啊？
0: 京鲜彩的巴西原切牛肉块啊，4斤的牛腩肉到手价格是110块钱，
1: 嗯嗯嗯，
0: 和1斤是27.4块。
1: 哦呦，
0: 您不要认为它这个原切牛肉不太好吃啊，但是它这原切牛肉的肉感还是不错的，而且不是说那种僵尸肉啊，去年切的今年卖给你，不是，都是很多新鲜的日期，
1: 嗯，
0: 最晚也都是7月份末或者是8月初切的，
1: 嗯，
0: 就到您手里不超过1个月时间，
1: 嗯，
0: 啊，这原切牛肉啊，是鲜京彩家给您直供的，
1: 鲜京彩，
0: 也就是这个京东的自己卖肉的一个店，
1: 对对对，
0: 卖水果的一个店，
1: 生鲜超市就相
0: 当于生鲜超市，
1: 嗯，
0: 啊，大家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来，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1038去旅行的事情。9月26号呢，主持人明谦将会带着大家开启为期8天的梦幻北疆之旅。赛里木湖、天山天池，还有禾木、五彩滩、魔鬼城、乌伦古湖都会给大家逛到。这一遍呢，就让大家在北京逛得非常的出彩和非常的舒服了啊！要知道，一年仅20多天的阿勒泰彩林，就在这个9月份才能看得到
1: 啊！
0: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如果想看全图的话，就看到整个。就是宣传彩页啊，你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获取海报了，
1: 是
0: 详情就可以跟明天咨询了，
1: 没错。
0: 再来介绍一下这次咱们1038定制团的一个高标准的行程。首先6晚都是携程4钻以上的酒店，加1晚非常舒适的一个酒店，叫做贾登峪的舒适酒店。保证每晚都舒适的休息。餐标呢是每人人均50到80的餐标，而且呢咱们没有那些团餐，就到这个大酒店一楼大厅开吃，多数都是新疆特色的正餐，大盘鸡啊、烤串啊、民族特色宴席啊轮番安排。当地使用的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这个座椅是非常宽敞的，可以充电，可以在大巴车上睡觉，还给大家备了一些水果和一些矿泉水。这些都不花钱啊，都不花钱，
1: 就跟坐飞机似的。
0: 对啊，想要啥的话，咱给你提供全了。另外呢，还有咱电台专属的一个福利，就是啥呢？咱自己的优势特长，旅拍。现场呢，给每位朋友们都能精心拍摄您在旅行当中的一些精彩瞬间。您不方便抓拍的啊，您或者是难为情就不愿意拍的，我们都张罗起来让你拍起来。
1: 来，脸再转过来一点，再上扬一些，
0: 咱们这团呢还是一样啊，吃住游一价全包括了，也省去您做攻略的时间，比价的麻烦。
1: 没错，
0: 如果有不明白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在9月11号的下午，也就是明天下午3点半，3点，主持人呢将会在直播间向大家介绍这一次整个行程。
1: 是哪儿直播？他在
0: 视频号
1: 啊，视频号
0: 啊，视频号里面直播啊，还有专属的现金优惠，立减900元，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新疆”两个字，扫描海报上的2维码，能够提前进入直播间。如果最近这几天大家还在了解的，或者是还想去报，或者是有些东西没太问明白的，明天在这直播间当中和大家一一来解答。
1: 到底哪天呢？
0: 明天，照明天，主持人和大家在直播间里面解答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新疆。

0: 好，接下来再回到当省心生活好物的环节啊。现在骆驼家的男女三合一的冲锋衣原价是538块钱，现在是269块钱。
1: 269，
0: 我现在发送到群里去啊。现在骆驼家有一个一件5折的券啊，到手价格就是269。啊，当然我发现有些朋友就是到手价格和我有些差异。
1: 嗯，就是随机跳转的券不一样呗。
0: 那不，这一件五折的券都是很准的。都是很准的、
1: 哦、那为什么、
0: 就是可能大家点击的顺序稍微有点区别
1: 哦、oh.
0: 啊，你就信我了，肯定是点的顺序有点问题，
1: 就是给你归纳好了一二三，你就按照一二三，你别总先啊，把我先把它加入购物车然后咋地的。
0: 嗯嗯，这款骆驼家的冲锋衣折扣就到9月13号。是骆驼家的男女的房屋冲锋衣、3件套啊、我看看啊有啥这个区别和样式啥的。
1: 哎呀，冲锋衣那玩意儿都一样的东西，就是品牌不一样。
0: 我看看全部性能啊，它的名字叫做城市通勤户外徒步露营三合一冲锋衣。
1: 嗯嗯，
0: 内胆还有内胆呢，内胆重量是280克啊、有防暴雨级别的面料，可拆卸的防风帽，1000牛的上海给我来个电话，1000牛的一个，哎呀，稍微稍等啊，1000牛的一个顶破力，全衣拼接处都是压胶，防止雨水的渗透，袖肘处还采用了立体的剪裁，配用的是 YKK 的拉链，哎，真值啊，269，用 YKK 的拉链。
1: 怎么的，现在拉链不都是应该是 YKK 吗？
0: 有不一样的啊，也有自己的品牌的啊。YKK 拉链虽说价位上不贵、但是也不是品牌都能用得起的。好了啊，就说这么多吧。想要这款冲锋衣的，自己进群里来领链接啊，一件5折，原价是538，现在是269。
1: 269。
0: 有朋友说这个当前地区限购不让买是吧？那限购就没有办法了。
1: 这个是解决不了的。
0: 这限购的话就没有办法了，因为它要保证这个生食鸡蛋能够准时送达。您那位置可能不能保证，所以说他们也不做那个冒险，就不让咱买啊。他买那个鸡蛋去了，37块钱40枚鸡蛋。那
1: 他喝不到1块钱一个，他可不便宜。
0: 而且还生食鸡蛋，挺合适的。然后今天呢，有朋友问我说，有没有家用的打印机给我，就是怎么就推荐一下啊？这个家用打印机吧，还得因人而异啊。如果说你只打个 A4 的卷子的话，那很普通的，有很多选择。小米家的、惠普家的，或者是 brother 家的、兄弟家的打印机。今天我推荐打印机，它不是最便宜的，但是它是让利最多的。可以这么说吧。就它让利最多啊。原价1790。

0: 199块钱的兄弟牌的打印机，
1: 嗯，
0: 彩色喷墨双面打印，复印打印扫描三合一，
1: 嗯，
0: 是不是行？够用了吧？
1: 嗯 嗯，
0: 这绝对够使了。
1: 嗯，
0: 啊，我告诉你，高端打印机特别舒服，
1: 嗯，
0: 手机直接连上无线，啪就打印出来，可舒服了。
1: 嗯，
0: 现在价格不要1799，只要925块钱。
1: 925，算大型吗？不算。
0: 不算大型啊！我给大家瞅一眼这个打印机，这个打印机吧，如果说大家在1000块钱左右价位能够接受的话，
1: 嗯，
0: 是完全可以冲的，
1: 嗯，
0: 完全可以冲的啊！为什么呢？一，兄弟这个品牌，它绝对是可以信赖的，
1: 嗯，
0: 它就像啥呢？它就像博西和的冲锋衣，
1: 嗯，
0: 它就像那个，嗯，
1: 就这么说吧，它目前还没有出名，
0: 对。
1: 但是等到你所有人都知道它了，你就发现你已经用不起了。
0: 就他家这个打印机还是很靠谱的，质量过硬，同时呢，
1: 嗯，
0: 耗材的价格又比较低。
1: 嗯，
0: 它不像进口来的打印机，像这个惠普啊，像这个什么艾普森呐，它的耗材都比较贵，原装的。像兄弟的打印机，咱自己国产的呀，你耗材做的就比较低。
1: 嗯，
0: 后续不需要太多的花费了。啊，原价1799，现在领完国补之后能做到900多块钱。娜娜回复的不是北疆，回复的是新疆。
1: 对，
0: 但是你们的确是逛的北边那撇啊，回复的是新疆两个字。
1: 嗯嗯嗯。
0: 这打印机我想搂一台。
1: 你不有打印机？
0: 卖了。咋整？
1: 在单位的。领导没在吧？
0: 领导不在。
1: 不在吧？
0: 大家在呀。这万一给我匿名举报了，说杨斌在单位打稿，我还得解释，我就为这1000块钱，我解释这事儿。哎，刚才说的所有东西啊，大家想要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尤其是那件原价538现在是269块钱骆驼牌的冲锋衣，
1: 嗯，
0: 是很值得购买的啊，
1: 嗯，
0: 是一件打5折，不需要凑单，想要的话进群来领链接。
1: 嗯，
2: 欧亚成都会员节首届香氛艺术节同步开启，服饰满600送18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3: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5: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好，今天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省心的生活啊，这档节目呢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一个小时啊，喜欢我俩的朋友呢不用介绍，我也知道我俩在群里天天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再跟大家说另外一件事，这不是9月26号和明天出发去这个新疆吗？
1: 对啊。
0: 另外一件事情也是今天咱广播当中最后一次进行宣传了。
1: 咋的呢？
0: 就是最后一次了，因为领导说了这个东西挣不起了。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天定山青少年越野赛，我这事儿其实一直想找一期节目让您天定山越野赛这负责人来到节目当中说，
1: 嗯，
0: 但没想到事情突然的，
1: 人说别了，
0: 说不了了。这真是啊，一这东西人家不缺招生，人家也不缺这个选手，因为喜欢的人都已经报名了。
1: 是，
0: 其实通过我们电台来讲的话，就是多数想给大家传递一个什么概念呢？
1: 嗯，
0: 就孩子的运动也好，家庭的这种互动性也好。

0: 也好，可能要通过一次活动、一次旅行，或者一次你们从未干过的事情进行凝聚，是不是相当于一次家庭的团建？
1: 对呀、没错。
0: 你总说，哎，我告诉你，现在时间过得特别快啊！就是我孩子上一年级之后，我就发现，我一晃今天周四了，我这周干嘛了啊？早上起来送孩子，送完孩子去上班，上完班了之后接孩子，接完孩子回家睡觉，就一周周的，咱们好像周而复始在重复一些很平常的动作。
1: 是
0: 为什么中年人喜欢跑步？
1: 为什么？
0: 其实他们想在自己的疲惫的生活之外找到自己的内心。
1: 就是这就好比什么呢？就是你下了班哈，你在地库里打游戏不回家是一样的。
0: 但是你打完游戏你会空虚，是吧？
1: 我不知道，没打过呀，
0: 你没打过，
1: 没地库。
0: 就是一样的，就是大家打完游戏或者是做完一些，比如看个电影啊、追个剧之后，你会就感觉空虚，你觉得，哎呀，我是把这时间填满了，我刚才也是脑袋是空白的，什么也不想，但是回头想想之后，我好像没有什么获得感，啊，那个荣耀几颗星和我没有什么关系啊，游戏一删那几颗星给我兑现吗？是吧，看看电视剧人家精彩的人生活完了，真甜真可爱真 CP 和我有什么关系？唯独运动的回报是实打实的降落在每个人身上。
1: 反正咋说呢，运动完了觉睡也挺好。
0: 你去跑五公里啊，我去跑五公里，我就不用发朋友圈，你的身体会告诉你，你就是那个朋友圈值得炫耀的人。每天五公里，你说哎，跑完之后真空虚，不可能，你的身体在发生变化，你的自信心得到提升了，你的家庭信念感得到释放了，是吧？那家里怎么团建呢？这回咱最后一次说了，您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社，不回复省心，回复越野赛三个字，
1: 越野赛，
0: 您看看要不要在中秋节这个期间和家里人来一次团建。跑不下来，斌哥，哎呀妈呀，就别说六公里了，一公里我媳妇都费劲。有没有一个家庭共同面对一份困难的坚定？
1: 谁也别落下谁，
0: 对吧？总不想挑战，那总有一天你们要怎么面对下一个困难呢？现在这困难可控，六公里结束之后，完赛奖牌、完赛的奖杯、完赛的照片和那个明晃晃的完赛证书都在你手里，这是一份荣誉。
1: 完赛之后再一起撸个串，
0: 就告诉你啊，就我跑马拉松的一个感受，就是我42公里我都跑下来了，没有什么事情我做不成，这是一个家庭的责任啊！
1: 都快吐了，
0: 那不是快吐了，就腿已经不是自己的，想嘎掉啊！完，第二件事情，现在都说这个孩子的运动费劲，我在小区里能经常看到，这个爸爸带着链跳绳的，那个妈妈带着这个带着跑步的，多数都是动嘴不动腿。
1: 啊，你是说家长啊？
0: 对呀。啊，那家长搁那耀武扬威的说的，那怎么跑不快呢？你这怎么就气喘吁吁呢？喝口水再跑。有什么意义吗？啊，如果说光用嘴能指挥出孩子的跑步成绩的话，那我告诉你，咱东北肯定全国第一。
1: 东嘴老厉害了，
0: 老厉害，
1: 一个顶仨的
0: 啊！这个东北人就这套路啊！你就是动嘴的话，咋可厉害？真自己上了啊，不整啊，那嘴唇摇的才厉害呢。这回的天定山青少年越野赛，咱们就家庭齐上阵，孩子能自己跑的，你看看你还和孩子的差距，行不行？行不行？有亲子跑的，有一大两小跑的啊，不，有两大一小跑的，还有孩子独立完
1: 成。那咋的？人家有俩孩子不让跑啊？
0: 也可以啊。然后呢？昨天是咱们报名截止日期。能够给大家赠送的是299块钱的品牌专业跑鞋。
1: 那今天没有了？
0: 就今天咱节目就是最后一遍啊，就是最后一遍。如果说大家还想报名的话，您就是发送微信，回复越野跑，您看一下图片，您看一下要不要来一场亲子之间的互动，比你们一起去趟东北虎园，比你们一起溜溜达达，比你们一起是看似枯燥，看似好像去挑战自己的遭罪去了，但是回头获得的呢？回头获得的是自信。人生有几回能获得自信的机会呀？孩子能班班都考第一吗？啊，你能在事事上都争得过别人吗？ 但是唯独在这个越野赛上，你是可以拿到自信的。
1: 只要你完赛了，你就是最优。

0: 优秀的你，嗯，不一定非得要跑第一。
1: 对，就是自信的，就当你人跑不起来，人跑起来的时候是有风的，
0: 嗯，
1: 是可以听到风的声音的。
0: 嗯，
1: 你在出门去谈业务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特别自信。
0: 嗯，
1: 哈，你别管我业务行不行，我能跑十公里。不服，咱俩现在就是都撇下包，咱俩就追公交。就这种感觉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越野跑，今天最后一天报名。
0: 是周六比赛是不是？
1: 9月26号是一个
0: 周
1: 日啊，周六是个周日
0: 啊
1: 周六比赛，嗯。

0: Sunny Boy 是吧？刚才又说推荐一个三升的电饭煲，之前那电饭煲您没在群里看到吗？
1: 那肯定是。
0: 那电饭煲挺好的呀，那个139块钱，美的家的。
1: 你这既然问你了，就是没看着。
0: 我给你找找、啊。
1: 就是屏蔽了。
0: 哎呀，这电。
1: 然后还有再一个是咋的呢？可能就是没相中。
0: 这电饭煲没相中。
1: 嗯，都有这种可能。要不然就是屏蔽信息了，然后一滑删掉了，今天突然间想起我们了。其实可以啊、哦、可以。对，就是只要你们对我们有需求，我们就会帮你解决你的需求。嗯。
0: 哎。
1: 你也找不着了。
0: 我也找不着了。啊，这是找了。149块钱，149块钱电饭煲，这小电饭煲多好啊。
1: 不139吗？
0: 139，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哎，你看人都已经签收了，签收已经用上了啊。我给你找找啊，电饭煲搁哪儿呢？来了，139的小电饭煲，美的家的一款电饭煲，原价269块钱，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149块钱，149块钱啊、
1: 嗯！
0: 刚才说错价了，对不起啊，咱不是现临时加价啊。这款电饭煲具备了美的电饭煲的基础功能啊、
1: 嗯，
0: 什么黑什么内胆呐、啊，还有什么
1: 球釜好像是，
0: 对，预约加热呀、
1: 嗯，
0: 十种多功能的模式啊，包粥、煮菜、炖饭呢、啊。
1: 嗯
0: 都没问题啊，最主要的是小巧玲珑，还是一个白粉的内色，白粉的一个配色。
1: 嗯嗯，
0: 你再说说它优点，我给大家打字。
1: 就是比较清新的一款，哎，其实就是这款电饭煲吧，它主要就是适合三口人来使用。对，你要是说两个人的话，肯定还是大，三个人的话比较正好。你说四个人够不够吃？绝对也够。就是三升的这个电饭锅还是比较超值的啊，然后它也拥有那个柴火饭那个功能、
0: 嗯、啊，也有柴火饭，
1: 对对对、
0: 啊、大家自己瞅一瞅。最主要呢，我认为这款电饭煲的主要卖点是它是美的的。
1: 嗯，
0: 你在线下的话100块钱，就150以内吧，你可能买不到一个一线品牌。
1: 就这么说吧，就是这一款，你比如说你到线下的门店，它怎么都得要你一个160-180那个样子，那还得是就是哎呀软磨硬泡的。
0: 嗯，
1: 恨不得就是啊，怎么哪天我再给你领几个人来
0: 啊，也有这么说的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还是挺合适的啊，大家可以瞅瞅看看。嗯嗯，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您就可以看到这款电饭煲的样式和样貌了啊。
1: 嗯，
0: 大家如果还有其他想要需求的东西，就包括康巴赫的锅呀、
1: 嗯、
0: 还有小平底的这个什么啊，叫平底锅是吧。哎，
1: 嗯，
0: 我忘了，今天这位朋友要平底锅。平底锅的话，你信不信我，你别来康巴赫的。
1: 那我来谁的？
0: 有一个品牌特别好看
1: 哦，
0: 马上给你找到。
1: 多大的呀？适合几个人使用？我平底锅这玩意儿，你就比如说你煎个蛋呢、啊、煎个鱼啊，就是煎东西来讲，平底锅还是非常的这个
0: 就平底锅还煎锅呢？
1: 平底煎锅呀，
0: 煎锅是吧？煎锅吧。
1: 对呀、啊，平底煎锅吗？
0: 煎锅，我得在人家这个给的这个表格里找。来了来了啊！
1: 你看看俺们。俺们是有表格Excel表的，
0: 我们是有Excel表格了、
1: 嗯、
0: 得给你找，
1: 可正规了呢。
0: 这个煎锅我给你瞅哪个，康巴赫的煎锅有304不锈钢的，原价159，咱们价格是79块钱啊。
1: 哦，
0: 还有大一点的话就是119块钱。那

0: 但是我这两个都不想给你推荐，
1: 嗯，
0: 我想给你推荐个京东京灶家的煎锅。
1: 他家的锅？
0: 京东京灶家的。
1: 你用过他家的锅吗？
0: 我用过他家锅，
1: 哦，
0: 啊，这锅真的是很好看，而且呢，嗯，很适合大家去购买。
1: 彩色的？
0: 彩色的，但是差价不大，
1: 嗯，
0: 差价不大。它的官方售价79，咱们是69。
1: 不是，就是京东京造的东西，就是其实咋说呢？你谁也不通过，你自己买，它也很便宜。
0: 对，它已经很便宜了，
1: 哦，
0: 啊，但
1: 是它已经便宜到家了。
0: 但是你要想买的话，这款锅的确是合适，的确好看，
1: 嗯，
0: 一款小平底炒锅，啊，白色的，给大家发群里了，
1: 啊，白色的，
0: 嗯。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天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皮相伴，店庆狂欢，店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7: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8: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9: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10: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2: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增龄，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儿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六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全国中医药创新骨干人才，吉林省首批优秀中医人才，擅长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慢性咳嗽、肺炎、支气管哮喘、功能性消化不良、顽固性腹泻、抽动障碍、睡眠障碍、特应性皮炎、湿疹、青春期月经失调等疾病中西医结合诊疗。本期主讲话题：开学季儿童健康防护。9月1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私拉乱接非线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0: 好，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省心生活之后啊，您就会获得好多好多的好物啊。今天一个小时我感觉大家在回复平台的时候也很卖力了啊，就是以往大家在回复平台的时候也没有这么积极，今天可能有几件好物真是打动大家了。第一个就骆驼那个品牌的三合一的冲锋衣，它原价是569，现在有一件打五折，打到价格是二百六十九，
1: 不是，
0: 五百三十八，打完五折是说269，对，269是这个价格。然后是哪儿给你发呢？不是咱交通广播给你发，是京东的骆驼旗舰店的官方旗舰店给你发货。
1: 嗯嗯。
0: 然后你退货呀、换货呀，或衣服不满意呀，也是您自己在京东自己的账号上进行沟通。
1: 嗯，
0: 就是我们这档节目是把这个券的信息告诉你。要不然你说买冲锋衣的时候，这马上周末了，这我到线下买骆驼一件冲锋衣，你没400块钱你也下不来。
1: 嗯，
0: 现在269块钱能买到一件原价500多的冲锋衣，还是挺超值的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好，第二个东西呢，就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一个平底锅。这平底锅呢，官方售价69块钱，咱省心生活一口价是49块钱。这个锅是白色的锅体，是来自于京东精造家的。您如果没听过这名字的话，您可以试试他家的品质和东西啊，都是比较靠谱的。因为也是代表着京东制造业的一个高水准的标准出品啊。因为这个京东啊，现在除了什么仓储啊、物流啊、运输啊、生鲜呢，他自己还有，你知道有京东药店吗？
1: 那我知道啊，
0: 有京东药店了。还有京东超市，
1: 它不是就是所有的那个药品都是可以从那个京东发出吗？
0: 对吧？然后线下都已经有京东药店了
1: 啊，那我不知道。
0: 然后还有一个大家不太熟知，就是京东的制造业，
1: 嗯，
0: 它的制造业可不是贴牌，实打实的把这东西给你制造出来，这个名字叫做京东京造。
1: 嗯哼，
0: 它那起的就不太东北，要我就起个京东京造。多劲造啊，一抹白。
1: 那你东北不能这么造，那叫扛造
0: 啊。京东扛造啊。男的说有锅盖吗？没有锅盖，没有锅盖啊。
1: 平底锅一般都没有锅盖吧、再说了，你都已经这价位了还要啥锅盖啊？
0: 没有锅盖啊，49块钱没有锅盖，自己配一下。
1: 其他的锅的锅盖大同小异，都差不多能用。
0: 我看看谁啊，姚老师，这个这打错了，138948呀，这电话我留错号码了，我说的嘛，138，
1: 大家知道你啥号？
0: 不是不是，那啥，我那个报名越野跑的那个报名留错号码了啊，留错号码了，哎呀，那我加一下这人微信吧，加一下这人微信。直播说的群要骆驼牌的冲锋衣，好的，小向日葵给你加进来啊。
1: 嗯，
0: 就是现在就是大家使用那个图标做头像的，不是图标做名字的，我就有点疑惑。我在给你拉进群里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把你怎么搜索你，我就只能搜索向日葵，向日葵。
1: 那搜索不出来吧？
0: 完了，的确没有他，他那还不是向日葵。
1: 我知道它叫什么，等会儿啊，我找一下。
0: 花朵。净猜呀，我这就不想猜了。行了，哎，先不说这么多了，来吧。今天最后一点时间啊，大家赶紧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刚才是王磊说报完名了，报完名了之后想联系咱们客服啊，我犯了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我一会儿我就不先不告诉你，得回这事儿叫停了。来，接下来咱说啥呢？咱再说说这个大闸蟹还有中秋礼盒的相关事宜啊。今天是咱阳澄湖大闸蟹倒计时不卖的时间第9天了，对吧？昨天第10天，今天第9天啊，说话可能有点逻辑上 错误，但是告诉你一件事，就是九天之后你将买不到阳澄湖永里记大闸蟹的这个券了。
1: 哦、
0: 啊，我们的券是288块钱起，299块钱起，然后不同的礼金对应的不同的蟹种。
1: 对，
0: 这个也是常规操作，你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
1: 嗯，
0: 一，永里记牌的大闸蟹还是值得送得出手的。二，我们的折扣力度绝对是在全网数一数二的。
1: 嗯，
0: 三，多年跟着咱交通广播一起吃蟹一起买蟹的朋友都了解，这个蟹您就囤最基础的多囤几单就足够自己家人吃了。
1: 嗯，
0: 高端标准点的话你就起步个388或488的就没问题了。
1: 嗯，
0: 送人也有面，然后这蟹也比较好，吃一张蟹卡想吃的时候随时兑换，是这么个操作流程。
1: 嗯、对，
0: 另外一件事呢，想吃大闸蟹的，想了解大闸蟹的啊，微信公众

0: 一就是咱们之前吃过那哈尔滨的红肠，
1: 是的，
0: 它的淀粉含量肯定是低于10%的，
1: 嗯，
0: 然后里面绝对不掺一些鸡肉和鸭肉，
1: 嗯，
0: 而且里面的肉多是用猪前腿肉和牛肉做主食材，
1: 是，
0: 哎，做主食材啊，吃到的味道绝对是很香的，也是阿列克谢红肠，之前的价格都卖199，现在我们做了一个调整和调价，
1: 啊，对呀，啊，之前199，
0: 对，做了一个调价，
1: 对呀，
0: 啊，现在的价格是179元，
1: 但是你得到的和之前是一样的，都是3斤精致纯肉款和这个2斤经典肥瘦款，
0: 嗯啊，这个价格呢，如果说您首次添加咱的。
1: 客服
0: 还能再获得一个单单立减5元的券，
1: 嗯，
0: 就到手价格是174元，
1: 嗯，
0: 174元，
1: 我又算了一下啊，174，难道不是172吗？啊，是174，
0: 174元啊，这就比较合适了。
1: 嗯，
0: 中秋节呢，咱赶上一个好节日啊，人圆月圆，咱家里更圆，所以说很多特惠的产品都在这个节期间，咱们交通广播给大家释放出去啊。
1: 嗯，
0: 另外。大家千万别对咱节目有所，就是说不愿听，这节目就是个卖货节目，哎，千万别这么想，啊。
1: 我们这节目可不是卖货的啊，
0: 咱那节目啊，真就是把生活当中咱能用到的好物，
1: 嗯，
0: 通过广播这种形式分享给大家，
1: 嗯，
0: 分享的两个原因，第一个，
1: 嗯，
0: 这件东西我们的确找到了更便宜的方式方法让您获得得到，
1: 对。
0: 第二件事情，
1: 嗯，
0: 这个东西我们给你找到的必然保障是正品，
1: 嗯，
0: 无论是省心生活推介的，
1: 嗯，
0: 都是各个平台官方旗舰店发货，
1: 嗯，
0: 还是省心生活一口价的家电，
1: 嗯，
0: 锅碗瓢盆，
1: 嗯，
0: 也都是由京东旗舰店给您发货，
1: 你看看，
0: 就价格上您不用犹豫。品质上的话有保证啊，如果说您非得说我们是个卖货的话，我们也无可厚非，但是喜欢我们的朋友，每天能得到实惠的朋友们，您就把这群加好，
1: 嗯，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说我们卖货也行，但是反正咋说呢，我们从来不进账，
0: 不进账，就是我们说那冲锋衣骆驼那冲锋衣原价是538，269，一分钱和我们没有关系，
1: 嗯，
0: 就我们一毛钱缝子。
1: 其实我们也试图想过，说要不然怎么能联系一下，
0: 联系不上
1: 相关的这个厂商，是不是啊？
0: 联系不上，
1: 点
0: 联系不上，
1: 不行，这全网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0: 对，就是你看，我们说我跟那个骆驼旗舰店说，我说我交通广播给你推广你们这个，你少推广啊，我们在京东投钱了。但是就大家想买冲锋衣的时候，还是依旧会搜淘宝，会搜拼多多，
1: 嗯，
0: 会搜线下，
1: 对，
0: 但是京东上它旗舰店也不一样啊，
1: 嗯，
0: 是吧，你可能就没找到这个一件5折的价格，
1: 嗯，
0: 就没找到这件冲锋衣，
1: 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它这个放券它是在不固定的时间段往外投的，
0: 嗯，啊，
1: 但是你搜索那期间它没有券，你就没有，
0: 对，就没有，
1: 啊，
0: 就没有啊。
1: 我先把这个链接给大家淘动过来了，大家不就可以拥有了吗？
0: 是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今天在节目最后还是说那句话啊，刚才有位朋友给我打电话，不好意思说声抱歉，那位王同学啊，
1: 嗯，
0: 刚正在上节目没接您电话。这个天净山的青少年越野赛事，那今天就截止到最后一天的报名了，
1: 嗯，
0: 啊，咱们也不会继续给大家一个福利的名额了，
1: 嗯，
0: 因为说句两件原因啊，我说两个实在话，
1: 嗯，
0: 第一个，只有咱们交通广播通过专属报名渠道，就是您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这报名渠道，
1: 嗯，
0: 是赠送跑鞋的，
1: 嗯，
0: 就这件事情啊，说句不好听，他
1: 哪说哪了，我跟你说，
0: 哪说哪了，他扰乱市场啊。
1: 嗯，
0: 那其他这个没通过咱报名的，你就到那，您咋有鞋呢？啊，我们交通广播报，
1: 嗯，啊，你鞋都一样的呢。
0: 人家回去找主办方的话，咱没办法说。
1: 嗯，
0: 所以说主办方临时昨天咱这事儿叫停了，
1: 嗯，
0: 因为报的人也挺多的了啊。你到那50双穿鞋的，其他350多人都没穿鞋，
1: 嗯，不
0: 都没穿着咱定制的跑鞋，那他得心里不舒服。一问咱们说，哎，你们是不是贵呀？不贵呀。一个价啊，
1: 嗯，
0: 一个价，你就相当于一双鞋子把你整个报名的费用都勾回来了，
1: 嗯，
0: 所以说想参加青少年天定山越野跑的朋友，
1: 嗯，
0: 今天就把握最后一天的时间，
1: 嗯，
0: 好不好，就今天最后一天了，明天你信我的，报名交通广播的专属报名通道
1: 关闭，
0: 嗯，他将不会再赠送专属的定制跑鞋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回复越野跑都可以进行报名，
1: 嗯，
0: 好不好？
2: 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2: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1: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2: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3: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5: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25度到15度；吉林市晴，26度到16度；延吉晴，26度到11度；四平晴，26度到14度；通化晴，25度到13度；白城晴转多云，26度到12度；辽源晴，26度到11度；松原晴，23度到15度；白山晴，25度到9度；长白山保护区晴，20度到10度；长春晴，25度到15度。
6: 秋风漫过轩廊，轻抚香氛瓶中的流光，草木与琥珀低语，在诚心深处铺陈无形的诗行，流金岁月暗香浮动。22年，一座城与芬芳的漫长对话。9月4日至13日，欧亚商都会员节，以香为笔，以食为卷，致敬每一寸优雅时光。
5: 好的，来关注本时段的欧亚商都派奖，属于哪位幸运的朋友？我们来迎进张芳弘毅。弘毅你好。
7: 啊，姐姐你好，大家下午好。谢谢这一档欧亚商都派奖活动。那么欧亚商都第22届会员春节聚会活动呢，仍然在持续当中，但是请大家就到9月13号，也就是本周日啊，这个大家要抓紧时间来好好来溜达溜达了。那么另外呢，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巧王国呢，也会在九月

0: 12号甜蜜启幕，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那么这次呢，澳大商都会员节依然是购物方面有很大力度的优惠，比如说服饰满600送180，增体满600满100，满2500减500，黄金珠宝5100，家电满额最高可以送到2000元，超市满198送20，以及呢在八楼的晚餐可以免3个小时的停车费。那么当然买东西咱们有足球赠礼啊，比如说会送大米或餐具，以及快到的中秋节咱们也会中秋月饼的礼盒。那么今天呢也是教师节啊，从即日起到9月13号，凭本人教师资格证再加上当月商都任意金额的购物小票，可以领取大米2袋。各位有教师资格证的朋友抓紧时间啊，这个活动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不要错过。最后呢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欧亚商都首届的香氛沉浸艺术节了。那么在 A 座一楼啊，会有一个喷香的 UFO 装置，拍照打卡啊，就可以领取拍立得的照片或者电影票。那么如果咱们去 TF 胶囊这些专柜呢，可以集齐拼图，简单的有奖问答就可以。那么集齐这些拼图呢，可以换一个获香池的礼品。那么如果你有香水小票的话，这些都不用，直接领全套，简单又划算。那么这次欧亚商节呢，聚会活动一直持续到9月13号，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那么这次欧亚商都的首届巧克力的生活节呢，也将于9月12号举行启幕，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那么本档啊，咱们送出100元的欧亚商都购物卡，找到的是幸运的朱先生，也给我们学习的口号：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号到13号同步开启。那么本档的派奖就到这里了，我们就明天再见了，拜拜。
1: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2: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3: 党哥大笑。
1: 2026年，我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劝你不盲从。
4: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3: 什么字儿？
4: 钱。
1: 不屈服
3: 呀，谁比划我呢？
1: 不认输，
3: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1: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我这不是今天早上坐公交车来上的班吗？哈、
1: 啊！哎呀，绿色出行啊，哥。
0: 对啊，我像你似的呢、啊，天天的，你说的就知道开那个那。
1: 我那小蔚来。
0: 别说品牌，你让你说品牌了吗？
1: 好吧，知道了，知道了。
0: 你都赶上豌豆子了，你说豌豆子原来就是我
1: 夹了。
0: 啊，夹不了！
1: 哎呀呀，
0: 你都感觉也买呀！我跟你说，原来豌豆就是老往出溜达广告。
1: 你这，我是故意的啊！
0: 对呀、啊，老往出溜达广告。我说你呀、啊，就这样事儿的，真的，就你挣俩钱都不够罚款的。
1: 我要闭麦了，我要。
0: 你要干啥？
1: 闭麦。
0: 这都是小事儿，我跟你说。
1: 啊，这都小事儿、嗯，那
0: 这样、
1: 啊，那严重了可不行啊！
0: 这到过去我都得缝你嘴。
1: 哎妈，真吓人！隔一天、
0: 嗯，他就是总往出溜达广告，没事就溜达广告。你说朋友也多，你至于这样事儿的吗？
1: 可不咋的。
0: 我现在严重怀疑你现在也往出溜达广告，你是不是想把人要保养啊？
1: 我最近可真是没少去呀、啊。哎呦我天！
0: 你有这个意识，
1: 有这意识，
0: 往出溜达广告，
1: 好嘞，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刚才说什么话题来的呢？
1: 那个绿色出行坐公交车来的。
0: 对呀、啊，我这不是今天早上坐公交车来的吗？
1: 对，嗯，
0: 一个小姑娘在我背后拿一个小魔法棍玩儿。
1: 哎呀呀呀呀！仙女的魔法棒吗？那不？
0: 对呀、啊，我就哎呀妈，就得一姑娘。
1: 你瞅瞅啊！
0: 啊，你阔姐也得一姑娘。
1: 你，哎呀，咋整？啊、嗯嗯，
0: 就是你得一啥不来啥。
1: 你看看着呗。
0: 啊，
1: 要不说呢？
0: 对吧？
1: 嗯，
0: 你得一啥不来啥？你阔姐那得一姑娘，咔家来仨儿子。
1: 不敢得意了，现在。
0: 本来寻思二胎，寻思要一个这个
1: 小丫头
0: 哈，
1: 哎哎，
0: 我凑个好字儿，
1: 哎，
0: 嗯，结果来个不好。
1: 也别那么说、
0: 啊、对呀、
1: 啊、
0: 嗯，二胎生俩儿子，一下整仨儿子。我说你要再要王阔
1: 还得是
0: 就得变成大事不好。

0: 有柯姐不敢的吗？
1: 对呀、啊，
0: 不敢的，说说、
1: 啊、是啊，嗯，要不说人呐、啊，必须得吸取教训。
0: 说真狠呢，怎么呢？
1: 那时候跟我搭档的时候，我紧的说，我说你别要啊，告诉你耽误节目。
0: 非得不听，肥是不听呢？
1: 对呀、啊，肥是不听呢，你看、嗯、是不是？
0: 你看是不是？嗯。
1: 要不说呢，完了我这不今天早上我坐公交车来的嘛，
0: 嗯、
1: 啊，一个小女孩呢在我背后玩魔法棒，
0: 魔法棒、嗯、
1: 啊，她拿着魔法棒指着我的后背，
0: 啊，嗯、怎么的呢？她要给你变啥呀，哥？
1: 你觉得她要把我变啥？
0: 她喜欢啥就要把你变啥？
1: 她说我要把你变成世界上最帅气的男生。
0: 哎呀呀呀！哟，这个可以啊！
1: 哎呦我的妈呀！就我就觉，你说我就本来就得一姑娘，
0: 完他还说这么一句话，正得你心。
1: 对呀、啊，我听完之后，哎呀妈呀，我都要笑场了，你知不知道？
0: 心花怒放的。
1: 对呀、啊，转过身我就打算逗他呀。
0: 哎呀呀呀呀！
1: 啊，
0: 你说然
1: 刚转过去，我就听见他一声尖叫啊！
0: 啊，
1: 妈妈，我会魔法了！
0: 哎呀呀呀呀！变成功了是不是、
1: 啊？
0: 这家伙的、
1: 啊，
0: 哎呀，这
1: 要不说这就这小姑娘就在
0: 小鸭蛋
1: 这招人稀罕、啊，还
0: 嗯
1: 啊，
0: 就是那个眼睛好使。
1: 哎，你看，
0: 我跟你说，那小孩可会看人了。
1: 对，就是给予你、
0: 嗯、
1: 给予你这个
0: 满满的情绪价值。
1: 哎，你说太对了，
0: 是不是哥？
1: 真的，
0: 就他其实很可能是在，就是你总觉得你想逗他玩，你想哄他，
1: 哎，
0: 事实上他就是哄你逗你。
1: 对呀、啊，
0: 你看看，
1: 你觉得情绪价值重不重要？
0: 重要啊，
1: 是不是？
0: 重要，
1: 情绪价值这玩意儿相当重要。就过去吧，我们都不懂。不懂什么是情绪价值，
0: 对，过去咱也没听过这词儿啊。
1: 对呀、啊，情绪价值我跟你说非常的重要。
0: 嗯，
1: 就是泡泡玛特的创始人，你知道吧？
0: 嗯、哦，知道知道。
1: 啊，这不大学生创业项目吗？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对对对，嗯，
1: 对吧？当初找到马云，马云没干嘛？嗯、
0: 是也，嗯，肠都会青了。
1: 对吧？你投俩钱你说的。
0: 你这一本万利的事儿，你说
1: 是吧？
0: 嗯，
1: 泡泡玛特的创始人他有一个理论特别有意思。
0: 啊、
1: 嗯，他说即使你是千万富翁，出门忘关水龙头，一样会心疼。
0: 啊啊啊！
1: 哪怕一天只要30块钱，对于你来说只是毛毛雨，
0: 毛毛雨，
1: 你依然会觉得不舒服。啊、
0: 嗯，
1: 但是如果小区门口那种喷泉啊，
0: 喷泉，嗯，
1: 开一天，哪怕需要花300块钱，你都不觉得什么，这有什么？
0: 妈呀！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水龙头里的水是有用的，
0: 有用的，啊、嗯，
1: 它会瞬间，
0: 嗯，
1: 让你开始算计了，理性的开始算计了，
0: 嗯 嗯, 嗯，
1: 让你觉得一天30块钱太贵了，简直。
0: 是哈，因为你就是给它白白流走了，你就会觉得太浪费了。
1: 而喷泉里的水是没有用的，
0: 没有用的、
1: 它满足的是你的情绪价值，让你赏心悦目、
0: 哦、
1: 所以说你不会去计较成本。
0: 你看看，
1: 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
0: 嗯、
1: 情绪价值往往比实用价值更值钱。
0: 哇哇哇哇哇，更值钱，
1: 对吧？
0: 对吧？
1: 所以说你说就天天听咱这节目给予你这么高的
0: 情绪价值啊，真的，你们就应该直接给我们上价值了，
1: 多值钱，
0: 多值钱，
1: 是不是？
0: 对呀、啊，
1: 不比上医院看病强多了吗？
0: 哎呀妈，那真是啊，人嘛，最重要就是开心嘛，
1: 对吧？笑一笑，十年少。
0: 你一开心了，你就是百病全消了。
1: 那肯定是这样的。
0: 哎，对呀、啊。
1: 女人们为什么要减肥？
0: 要减完肥了能穿好看的衣服，穿好看的衣服就高兴。
1: 对吧？
0: 嗯，
1: 那就是既给予自己情绪价值，同时也给予别人情绪价值。
0: 别人看着也舒服。
1: 对啊，
0: 哎，
1: 你饿得天天饿成这样式儿在减肥，把自己都饿厌食了。
0: 嗯。
1: 王阔天天在减肥。
0: 嗯。
1: 对吧？你看人家虽然基数大，
0: 嗯，
1: 啊，300多斤。
0: 哎，
1: 架不住积少成多，一点点减呗，2两2两的。嗯
0: 啊、
1: 天天都能减掉2两，
0: 也太不明显了，那也。
1: 对呀、
0: 啊。啊。
1: 我说忙活，那减掉2两就上趟厕所的事儿。
0: 真的，那真是杯水车薪。
1: 说哥，你不知道，我上厕所反倒多了。
0: 咋的呢？为啥呀？
1: 那我也不知道啊。
0: 他咋这么跟人不一样呢？
1: 对呀、啊，就是关于瘦不下来这个事情。
0: 瘦不下来。
1: 他怀疑过血型。
0: 哎呀妈呀！都上升到血型层面了，
1: 怀疑过遗传，
0: 那这个是有可能啊。对，
1: 怀疑过代谢，
0: 啊啊啊，代谢太慢了，嗯，
1: 怀疑过秤，
0: 秤，那玩意儿你秤，你怀疑你换个秤不就得了你？
1: 怀疑过季节，
0: 跟季节有啥关系？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在哪儿挨着你了呢？
1: 他就没怀疑过他自己的嘴。
0: 咱说能不能就是找点就是问题的 主要原因、根本原因呢？
1: 对呀、
0: 啊，人呢啊？
1: 真的，他就从来没怀疑过他自己的嘴。
0: 嗯、哦，他认为自己的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呀、啊，
0: 只要是胖都是别的的问题。
1: 她年轻的时候总跟她老公打仗，你知不知道？
0: 哎呀，那她
1: 有一天他就问我，他说：“慧峰哥，我老公每次喝完酒回来都打我。”
0: 啊，这都跟你说了，哥。
1: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0: 治他？是不是？
1: 嗯
0: 嗯。
1: 我说你这么的吧，你回到家之后嘴里就喝点水，
0: 嗯，
1: 等你老公睡着了之后，你再把水吐出来，
0: 啊、嗯，然后呢？
1: 然后后来他跟我说：“慧峰哥，你真厉害，他再也不打我了。”
0: 哎，这是什么原理啊？这是、啊？
1: 我说你没怀疑过自己的嘴吗？
0: 哦，这么回事，张不开嘴了，你瞧瞧。
1: 对啊，人家也不生气了。
0: 你看，
1: 打你了。
0: 哎呀，就是只要你别惹祸人家，人不打你。
1: 对呀、啊。只要你闭嘴，人家不打你。
0: 吓人。
1: 所以说，你看没看着，他就是从来没怀疑过自己的嘴。
0: 嗯。
1: 啊。
0: 嗯。
1: 对吧？
0: 都有可能赖嘴。
1: 对啊，
0: 哪个事儿都赖嘴。
1: 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在医院里当大夫，他给我发现一个事儿、就每次问病史的时候、老伴儿还在不在的时候，
0: 老伴儿还在不在、
1: 老伴儿还在不在呀、
0: 在不在人得问呢，家属嘛。
1: 对呀、
0: 对呀，签字也得呀啥的。
1: 他不是
0: 啊，问病史的时候，
1: 哎，
0: 还没到签字啥那步呢。
1: 哎，对对对，
0: 只是了解过往
1: 啊，就问说老伴儿还在不在呀？
0: 老伴儿还在不在呀？问到这儿了，
1: 就是每次问病史啊，就问老伴儿还在不在呀？
0: 啊，
1: 老头不在的，
0: 老头不在的，
1: 老太太都笑得可开心了，都大声说早死了。
0: 哎呀妈！那一刻真是不需要有任何的顾忌了，朋友们。
1: 老太太不在的，
0: 老太太不在的，
1: 老头都可难过了，
0: 是吗？
1: 说那走可长时间了
0: 啊，他们有那么深情的一面呢啊，是吗，哥？
1: 嗯，
0: 哦，
1: 什么原因呢？
0: 什么原因呢？
1: 就一个难过的是没人伺候了，生活质量大大下降。一个开心的是突然发现，宝贝儿没了，少不少事儿。
0: 哎呦天，
1: 对不对？
0: 嗯，
1: 开心的是因为终于不用再当保姆了，不开心的是因为没有保姆。
0: 哎呦，这是，怎么说呢？
1: 真的
0: 唏嘘 啊，所以说男生要在老了之前，把自己像我哥似的整出48道风味之类的，就是哎，自己
1: 真是这样，
0: 自己就能自理自己。
1: 你猜你嫂昨天跟我说啥？
0: 咋说的，哥？
1: 你嫂子说老公，等咱俩老了干不动了，到时候咱俩去找一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吧，
0: 过上那种田园般的生活，
1: 整个小院儿。
0: 哎，
1: 这是很多人的梦想、
0: 梦想吧？是，对对，
1: 是不是、
0: 就觉得很惬意、很舒服。
1: 就到那个时候，咱俩去找一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子，整个小院儿，你到时候你包点地，
0: 包点地啊、就种点小地儿、吃点绿色的蔬菜，
1: 你养活点小鸡儿
0: 啊、自己家小鸡下蛋那种，
1: 你喂点猪，
0: 哎呀妈，这么多活儿 啊！
1: 你再烧个炕，
0: 哎呀，
1: 你把小衣服一洗，小饭一做。
0: 哎，我嫂子给你安排的挺充实啊，哥呀！
1: 咱俩再喝点小酒。
0: 哎，这晚年生活多美呀，
1: 对不对？
0: 挺好的，哥。
1: 吃完你把小碗筷
0: 一
1: 刷，
0: 哎，
1: 然后咱俩在热乎炕头，咱俩一躺，
0: 哎呀，得劲儿啊！
1: 多幸福啊！
0: 多幸福，对呀、我听着都好，我都羡慕了，哥。
1: 我说滚。
0: 美好的，你怎么这么煞风景呢？
1: 等我活啊。
0: 哥，那你不能那么说，那你干得好吗？不是，你这些活你对我嫂子她也干不明白。
1: 那是。
0: 完到时候你可能还得就是替她打扫战场什么。
1: 你嫂子现在已经逐步开始培养我了，
0: 你看
1: 啊，真的、
0: 对呀、
1: 她每天就真的就是我就发现我身边的这个女人们怎么都开始套路我呢。我发豆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只要不来上节目
0: 啊，
1: 他必须第一时间装病，给我打电话。
0: 打电话，哥，那惨 人呢，撕心
1: 裂肺。对啊，我开始咋的了？啊，快说咋的了？
0: 一开始不知道他怎么，
2: 不知道他会使套路啊。哥，哎呀妈，
0: 老可怜了，
2: 把他点表演功底真的全用在我身上了。
1: 哥，
2: 我说咋的了？
0: 老可怜。
2: 后来我就说
0: 非常平静
2: 啊，
1: 哥，
2: 我就说
1: 我肚老疼了，哥，我肚老疼。咱们肚都瓦疼，真的。
0: 但真的就是，就很有表演天赋，
1: 是不是？跟你使过这招子吗？没太
0: 我俩好像也不太
1: 用不上，
0: 对，
1: 用不上。
2: 你嫂现在也跟我使这套路
0: 啊，
2: 一回家就这儿疼那儿疼的，我跟你说了吗？
0: 啊，对对对，
2: 哎呀，今天肚老疼了，真的。
0: 哎呀，
2: 啊，你们还脑瓜疼？
0: 脑瓜真的腰也疼，
2: 腰也疼。完我就开始夸夸做饭吗？
0: 哎哎，对对对，
2: 啊，夸夸做好个菜。
0: 哎，是，嗯，
2: 那家吃的眉飞色舞的，
0: 每块都不觉得疼，是吗？
2: 哎呦妈，那家吃的眉飞色舞的。
0: 那你吃东西的时候疼不也得那个克服一下吗？
2: 啊，
0: 你得吃完再疼。
2: 哎呀，连唠再说的，说单位事儿，说这那事儿那事儿的哈，天南海北跟我白活。
0: 对呀，
2: 只要一吃完，
0: 又疼上了。
2: 哎妈，肚老疼了，真的。躺会儿去啊，躺会儿。
0: 但是是这么情况，
2: 你看吧，保证没影子了。啊，
0: 但是。哎呀，
2: 只要躺床上，
0: 就不能下来了。
2: 你就看吧，又不疼了，
0: 又不疼。对，
2: 那刷手机乐的呀，哎呀。
0: 可是哥，你知道吗？就是肚子疼这事儿，就是得躺着。
2: 他哪儿疼，他都躺着。
0: 你说的对，哪儿疼躺着都能缓解。
2: 对，是这么个事儿。
0: 对。
2: 啊，完我再噼里扑噜，我再收拾。
0: 哎，对对。
2: 对不对？
0: 啊，
2: 收拾完之后，
0: 嗯哼，
2: 他又起来了。
0: 这个节奏时间掌握的都是刚刚好。
2: 卸妆，
0: 哎
2: 啊，
0: 因为这个不得不办。
2: 对啊，
0: 你这洗脸这个事儿，哥，我跟你说，洗脸这个事儿，我有时候都做老长一段时间思想工作了。
2: 啊，卸妆，
0: 哎，你不洗不行啊。
2: 啊，
0: 哎，
2: 然后这时候
0: 到这步了，
2: 这时候我儿子说：“哎妈，不行，今天打球
0: 啊，
2: 腿老累挺了，妈妈，你给我能不能给我放松放松？”
0: 嗯，按摩。
2: 对啊，他马上说：“哎妈，不行，儿子。”我就肚老疼了，真长大。
0: 所以说，哥，你发没发现我嫂子是很一视同仁的？她并不是只对你这样，
2: 她对谁都疼。
0: 她对儿子，她也这样，
2: 也是这样。
0: 所以说，就是你不要怀疑她的这个心了。哎，她是真的疼。
2: 对啊，是疼啊，就是一会儿疼一会儿不疼。
0: 哎，对对。
2: 啊，第二我儿子来了，爸爸能不能帮我放松一下子？
0: 你看看，你就得爸爸那啥了。
2: 对啊，那你说你咋整？
0: 那你咋整？
2: 啊，你就赶紧拿起你的小按摩枪。
0: 哎。
2: 该按摩给人按摩，
0: 就给人突突吧，
2: 对吧？给人突突吧。
0: 哎，对对。
2: 所以说，你说的，是不是做男人难呢？
0: 难呢。
2: 啊，做一个有家的男人更难
0: 呢。难呢。
2: 对吧？
0: 嗯。
2: 你说做女人难，做名老女人难。
0: 是，现在这个
2: 谁不难呢？都挺难。
0: 对对对。
2: 是吧？
0: 都让自己难度那个提升一下，行。
2: 哎，你是不是跟你嫂子一样啊？
0: 怎么的呢？
2: 在家里也这么对付你的老头吧？
0: 我呀，还行吧，我是这个原则
2: 啊。
0: 你要是乐意干呢，你就
2: 干；
0: 你不乐意
2: 干
0: 呢，你可以不干，我也不非得让你干。我想干的时候，我自然就干了。
2: 那你到底什么时候想干呢？
0: 那你不要管，这事情我自己说了算。
2: 那我不行，真的，那我就生气了。我看不下眼去，
0: 那你
2: 家里这么埋汰，我看不下眼去。
0: 那你就得干了，哥。
2: 对呀，完我就气当当的跟人干了。后来我发现，我得自己自治愈自己，
0: 自我调节，
2: 不能这么气自己。
0: 自我调节，对。
2: 啊，因为你气当当的也是干，你哼着小歌也是干。我一点点就变成了高高兴兴的干了。
0: 哥，你把你自己成功的。
2: 我说服我自己了
0: PUA 了
2: 啊，对我说的，那我不行，我不能气囊囊的干，我气囊囊做病啊。我高兴的干，对吧？
0: 对呀，啊，哥，你
2: 特别是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些鸡汤，说那你不能把她当成你媳妇儿，对不对？你把她当成你姑娘。
0: 哎，对对对，
2: 对吧？你姑娘不干，那你心甘情愿你得干。
0: 哎，是的，你不就想要一个姑娘吗？哥，这不给你了吗？
2: 啊，对呀，啊，
0: 这大姑娘。
2: 哎呀妈呀，83年属猪的，
0: 多好啊！
2: 太大了，
0: 这大姑娘，你就也 现在也不用你管太多，是不？
1: 对啊，
0: 挺好的了。
1: 所以说，男人呢，得这机会干活，
0: 机会干活、
1: 啊，还得学会开解自己。
0: 哎，对对对，
1: 哦、对吧？这样的男人都是聪明的男人。
0: 高兴一天是一天，是不？没有必要的难为自己啊、哦。
1: 是这么个事儿。那你们家是你不干，他也不干吗？
0: 他也看心情。我觉得他现在也可能就是想用魔法打败魔法。
1: 他不气囊囊的，是不是啊？
0: 不太，我也不知道他气不气囊囊的。
1: 反正你看不着，也不见得。
0: 就是他气囊囊的，假如说想让我看到他的气囊囊的，我也不会去理会。
1: 啊，你爱气不气囊囊？反正我不干，我挺高兴的。
0: 基本上吧。
1: 是吗？
0: 哦、
1: 哎呀妈，太烦人了。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0: 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咱们这两天的好物推荐啊。其实呢临近中秋了，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呢也是倒计时十天了。那如果说在中秋国庆走亲访友啊，还没有这个准备好这个节礼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来关注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了。官方认证有品质，卡面体面有排面，两折价啊，这个两折价是299起啊，非常的实惠，还能够提前的来这个锁价啊，囤礼下单呢即有法国原装进口红酒来赠送，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关键词大闸蟹就可以来下单了。那临近中秋呢，走亲访友家庭聚餐都少不了美味佳肴啊，选一份地道又有面子的美食作为伴手礼呢，或者是家宴食材，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正宗哈尔滨红肠，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之前我们给大家上架过这款红肠，好多朋友都回购了好多次啊，全都是好评，说和他们在之前在网上买的呢完全不一样。市面上好多红肠都是打着哈尔滨的旗号，其实里面呢也是掺了不少鸡肉淀粉啊，吃着呢是干柴没嚼头，完全不是正宗哈尔滨红肠的味道。真正的哈尔滨红肠是有金标准的，只选用猪前腿肉和牛腿肉来做主材，绝不掺鸡鸭肉啊，淀粉含量严控在 10% 以下，坚持传统老炉工艺果木熏烤，香味呢才够地道。我们这款正宗哈尔滨红肠原价是 66.5 元一斤，今天中秋特惠，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红肠，买三斤精致瘦肉款送两斤经典肥瘦款，到手一箱五斤，整整20根，只要179元。那这款红肠是哈尔滨本地生产的，还传承了俄式老配方，沿袭传统24道制作工序啊，不用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完全符合哈尔滨红肠的金标准。精选新鲜猪前腿肉和牛腿肉来切成大块肉丁，先腌后熏，坚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烤出的红肠呢是外皮枣红油亮，掰开满是蒜香和胡椒香，肉质紧实不松散，咬下去呢肉香直窜舌尖，还不腻啊。原价呢是 66.5 元一斤，那今天的中秋特惠大促呢，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买三斤送两斤，到手整整五斤，20根，只要179，没有中间商加价，原产地直发，保证你吃到的每一根都是新鲜地道的哈尔滨味道，比在哈尔滨本地的门店买还划算。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红肠，就可以赶紧来抢了。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4: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8: 2010年，风格的匣子开始发声。
9: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0: 整个大厦。
8: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9: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10: 什么字儿？
9: 钱。
8: 不屈服
9: 呀，谁比划我呢？
8: 不认输，
9: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8: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 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6: Let's go to the beach, eat, let's go to the beach.

0: 佳佳，你对三十六计有没有啥研究呢？
1: 爱情，有一首歌叫《爱情三十六计》。爱情三十六计，要随时保持美丽。
0: 哎，就是啥事儿都能用唱的方式来，
1: 就一下子就想到这儿了啊！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吗？
0: 啊，就只知道这一计，对不对？
1: 还有一个什么是什么的，就是偶尔能想起来点儿，
0: 就你这样事儿的也是大学本科毕业啊？
1: 那当然了，当，哎呀，
0: 科班出身，
1: 行
0: 啊，
1: 够用。
0: 够用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基本上够。对吧，这小爱侠一天可有意思了。我昨天呢这个刷视频啊，也别说他了啊，我现在一点点也不太愿意看书了，真的。
1: 因为你刷视频就可以了解到很多了。
0: 我还是愿意看字儿啊，就是虽然说不愿意看大书啊，昨天我找出了一本书啊，找出了一本书，然后你嫂子本来是要卖了啊，是要卖的那一本书
1: 啊，
0: 说卖了吧把它哈
1: 啊，
0: 然后我就突然看到一本书，
1: 嗯
0: 啊，完我说哎，这给我留着，我说我想看一看这本书啊，结果就这样放在了餐桌上，好几天了，我也没把它也没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1: 啊
0: 啊，就现在人真的是有的时候这个提不起勇气来啊，也没有那个时间，总觉得没有时间，其实不是啊，就是就多数的时间都搭在手机上了嘛，
1: 对对对，
0: 对吧，注意力已经被手机吸引走了，
1: 对
0: 啊，注意力基本上都在手机上。
1: 对，
0: 我昨天刷视频呢，刷到了一条就是既有字儿，然后还有视频的这一种，啊，就我不是愿意看字儿嘛，啊，然后还有视频的这一种，字儿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视频呢是里边是两个小孩儿，啊，两个小孩在那吃东西
1: 啊，
0: 哎呀，吃可香了，啊，我现在看到谁吃东西吃香，你知道吗？我就特别羡慕，啊，就像我去零食店，知道若干年前我年轻的时候，那我去零食店，我能买老多东西了，一大兜子。
1: 想吃的东西会很多，
0: 对，
1: 现在就没有那么多想吃的了。
0: 对啊，你就像我跟你嫂子刚处对象的时候，她说：“哎呀妈呀，她说你那时候可会了，真的买一大兜子零食，全是我没吃过的。
1: 这哎，就是喜欢你的人吧？你说你买点零食，他都觉得你哇，散发着光。
0: 确实没吃过，就那些东西他确实没吃过，那一大兜子他都没吃过。
1: 就是管家里管的严，不让吃零食。
0: 可能那个时候条件也不好啊，就是没买过，就是我买零食是专门买没吃过的，
1: 尝鲜，
0: 哎，对，
1: 喜欢尝鲜，
0: 在市面上大家没见过的，
1: 哦，新品什么的，
0: 哎，新品
1: 这种的，
0: 对，我买零食专门愿意买这样的，
1: 哦，
0: 我不买别人都买过的那种，我不买那种，我就
1: 是
0: 尝鲜，
1: 你是勇于尝鲜的，
0: 包括饮料，喝饮料也是，我从来不像人家，比如说有的人盯住一个品牌，然后呢就专门喝这一个品牌，我不的，
1: 哎，总换，
0: 哎，
1: 就是换。
0: 哎，我专门就是尝试新鲜的东西嘛。
1: 你就是喜欢尝试新鲜事物。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的，
0: 那个时候我给他买零食，他说：“哎呀，你可会买了，真的，就那一兜子我都没有吃过。”就是现在让我再去零食店的时候，我没有一样想吃的，
1: 没有欲望了，
0: 我没有一样想尝试的。包括饮料。我只喝水。
1: 对。这就是，
0: 因为我怕血糖受不了。
1: 哥，你这是被指标束缚住了手脚。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因为我怕血糖受不了。
1: 但确实，就真的跟小时候那种感觉不一样了。
0: 感觉完全不一样，就看到这俩小孩在那吃的，哎，那个香啊！哎，我就觉得，哎呦，你看，
1: 很羡慕，
0: 对，很羡慕。然后呢，这俩小孩在那吃，这个时候就出字儿了。他妈妈配上字儿，说你俩能吃香喝辣的，
1: 对，
0: 全靠你妈当年在你奶奶的服装店打工。大半夜不睡觉啊，没皮没脸的找你爸聊天。
1: 哎呀呀呀呀！
0: 试遍三十六计，最后一计才把你爸拿下。
1: 哎呦我的天，这么难搞定啊！
0: 听明白啥意思了吧？他原本是他奶奶的服务员。
1: 对，是的，是的，
0: 半夜没皮没脸的找老板儿子，
1: 老板儿子
0: 聊天啊，
1: 哎，对，
0: 试遍三十六计，
1: 哎哎，
0: 三十六计全都试遍了，
1: 三十六计都试遍了，
0: 最后把他爸拿下了。
1: 对，最后一计，他说的是最后一计把他爸拿下了。
0: 对呀，最后一计拿下你爸，
1: 最后一计拿下你爸，
0: 对呀、啊，
1: 嗯
0: 啊、
1: 嗯，
0: 说你俩今天之所以能吃香的喝辣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是因为你妈首先会三十六计，
1: 嗯哼，
0: 然后呢使出三十六计最后一计、啊，
1: 还拿下了
0: 你爸，对，拿下了你爸，
1: 嗯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我就看网友们都是怎么说的，
1: 啊、
0: 是吧？
1: 对，网友最喜欢看网友评论了。
0: 网友们说：“哎妈呀，三十六计哪一计呀？”
1: 咱也用用是不是、
0: 啊、对呀、啊、我妹妹也想学，她今年都五十三了。你妹妹想不想学？
1: 她要不她还是她姐先学是吧，我再教她。
0: 她家说我妹妹想学。
1: 我先学去。嗯，
0: 对啊，
1: 嗯，
0: 这三十六计哪一计啊？
1: 哪一计啊？
0: 我妹妹也想学，
1: 是呢，
0: 是不是？我的网友说借尸还魂用去吧。
1: 哎呦我天哪，突然我觉得，哎你别说啊、嗯、这没准这就是应该是这一季。
0: 对啊，
1: 对，
0: 有的网友说
1: 啊，
0: 说你怎么没教当时的我呢？
1: 啊，对，
0: 我们以前的老板娘加盟了十多个连锁店，真的
1: 妈，那太厉害了
0: 啊，
1: 那这应该抱住大腿啊。
0: 对呀，
1: 啊
0: 真的，就我看到这个，我之所以这条视频能把我吸引住，我突然想起了我弟弟。
1: 啊，是跟猫亲嘴那个弟弟吗？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家这点事儿你都知道了哈。
1: 我都记住了，我现在。
0: 啊、
1: 嗯，
0: 是跟猫亲嘴那弟弟。
1: 他怎么的哥？
0: 我弟妹当时就是这么上位的。
1: 使出三十六计了。
0: 那对呗。
1: 啊、是吗？
0: 关键是我姑当时那确实是就是叱咤风云
1: 啊。
0: 那
1: 主就是说，主要是相中那个老婆婆了。
0: 那咱不知道
1: 啊啊啊！但老婆婆她实力，
0: 对，哪天我见面，我得跟她那啥，我得跟她探讨。
1: 哥，那你就看破不说破，你现在这么说好了吗？那万一人家一直以为是真爱呢？
0: 那确，他俩确实是真爱，但是我弟妹现在那确实人家是一把搂钱的耙子，
1: 你看看，
0: 而且是好手。
1: 哎、
0: 我弟弟根本不是个做买卖的料。
1: 哦，所以说就是。这个媳妇儿继承了婆婆
0: 对
1: 的衣钵
0: 啊，我姑是个搂钱的耙子，是个好的搂钱的耙子、
1: 嗯嗯、
0: 啊，我弟弟根本不是做买卖的料。
1: 哥，你发现就是人的这个剧本呢、
0: 啊，
1: 都是给你写好了、
0: 啊。但是当年我弟妹确实是我姑的服务员。
1: 这是真事儿，
0: 这是真事儿。
1: 我天哪，
0: 确实发生在我们家
1: 啊。啊啊
0: 对，但是我弟妹现在人家那钱现在已经这个，
1: 那现在就是说，
0: 他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经济头脑要远远超过我弟弟啊，我弟弟那白扯。
1: 哎嗯，
0: 就是这么事儿啊。咱回到这个，还回到这个
1: 网友的评论，
0: 网友的评论上啊。
1: 嗯嗯，
0: 有人说你怎么没教我呢、
1: 嗯？
0: 我以前我们老板娘加盟十多个连锁店，
1: 是我这都没用一用啊。
0: 啊、
1: 哦，是不是啊？悔不当初。
0: 有的人说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应该用的是美人计吧？
1: 啊、哦，美人计
0: 啊、嗯。然后其他的朋友说不是美人计，
1: 是啥呀？
0: 得是先是调虎离山计。
1: 先把老
0: 不把他妈支走，拿下他吗？
1: 就是所以说就是都得用遍了。
0: 对呀、啊，他不说了吗？
1: 啊、用完了，
0: 十遍三十六计，最后一计拿下你爸。
1: 哎，哪个都得用一用，
0: 对吧？哪天我得问我弟妹，是不是先调虎离山，把我姑先支走了？
1: 对，
0: 怎么支走的？
1: 这个很重要啊！啊，
0: 对吧？
1: 对 对, 对。
0: 然后有的网友说第一计就用美人计的话，那就没有后边三十五计了。
1: 啊，
0: 对不对？
1: 所以说不是这么
0: 三十五计都用完，最后一计用上美人计，才发现，美人计最好用。
1: 就之前那些都是说就是有点徒劳了，是不？
0: 对呀、
1: 啊，
0: 孩子他爹还得寻思呢。哎呀妈呀，终于熬到美人计了，就比比划划的，你说你跟我俩
1: 目眩眩，
0: 目眩眩，又这么激
1: 动，我天！
0: 终于熬到美人计，
1: 你看都哎呀。人家的这个掌控之内哈，
0: 对呀、
1: 啊，都能看出你这点小心思。
0: 对呀、
1: 啊，啊
0: 啊，然后呢，这个多才的网友们哈、啊、又说了，说那奶、这时候奶奶出来了，
1: 奶奶、
0: 说我以为招了个员工给我打工呢、结果我才是那个员工啊，
1: 对，
0: 还没日没夜的给你们照顾小孩
1: 哎呀呀，真是啊，
0: 是不是啊？
1: 这是女孩啊，真的啊，
0: 嗯，
1: 就是你在爱情面前，有的时候你不能光只是拿出一份真心，你光说你爱他。
0: 对，
1: 没有什么用。
0: 对，
1: 更重要的是，哎，
0: 好的猎。
1: 对对对对对，没错。
0: 好的猎物总是
1: 往往以猎人的这种身份出现。
0: 对呀、啊，
1: 嗯，真是，
0: 确实是这样的。
1: 嗯，
0: 有人说说他爹有可能是猎手，
1: 啊哈，
0: 以猎物的身份现身的。哎呀，
1: 真的哎，啊，让啊他就静静的看你表演，上演三十六计。
0: 对呀、啊，
1: 哎呦我天。真爱玩啊，这是啊、
0: 嗯！然后还有网友更厉害
1: 啊！
0: 这个时候，这个女孩啊，这不她不是一条视频吗？
1: 哎，对，
0: 对吧？先是这俩孩子在那吃东西 啊，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女生的手就露出来了，
1: 手啊啊
0: 啊！这个女生的手露出来了，
1: 啊、
0: 然后网友们就说了，说你看她指甲都是黑的
1: 啊，
0: 之后这爷仨，
1: 嗯，
0: 包括他们家祖业都得是她的
1: 啊啊！为什么？
0: 以前黄老邪和灭绝师太的徒弟都是这个特征。
1: 哎呦天哪！这大家都没少看呢，这
0: 都没好受过
1: 啊！
0: 我大家说这是九阴白骨爪呀！
1: 哎呦我天哪！嗯，就是大家总想通过一些蛛丝马迹，
0: 对，
1: 哎，来判断一些事情
0: 啊
1: 啊！
0: 对，大家说
1: 寻找一些共性。
0: 对啊，大家说果然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1: 嗯嗯，是的，嗯，
0: 对不对？
1: 没毛病
0: 啊！你人家是有准备的呀。
1: 当然了。
0: 所以说，人家三十六计的最后一计是什么计呢？
1: 嗯，
0: 无中生有。
1: 哎呦我。那好高啊，高啊，实在是高啊！
0: 对啊，本来没有，后来有了。
1: 所以说，就是什么《孙子兵法》了，《三十六计》了这一类的，
0: 得学一学，
1: 得学，
0: 是不是、啊？
1: 嗯，得学得学啊、哦，
0: 得学一学，你不能傻喝的，就是美，天天。
1: 得学得学，
0: 对吧？
1: 还得有。
0: 这么待家，你现在你就回家，你就买一本《三十六计》摆桌上。
1: 哎呀妈，那他得下啥样啊？
0: 是不是现在都够对付的了？叫学完，
1: 我就看个《甄嬛传》，他都下完了，
0: 是吗？挺逗
1: 啊！啊，对呀、啊，
0: 我估计你肯定看那个镜头了。
1: 哪个呀？
0: 最后那个镜头。
1: 哎呦！
0: 皇上用力的拽着丝带着，这样。
1: 就主要是
0: 黄丝带，
1: 主要是提前喂了他一颗药。
0: 还喂药呢啊？
1: 现在我给他拿点啥，那都得寻思寻思。
0: 大郎吃药了，
1: 吃药了。
2: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初级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师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品相伴，店庆狂欢，店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9: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2: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增龄，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儿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六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全国中医药创新骨干人才，吉林省首批优秀中医人才，擅长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慢性咳嗽、肺炎、支气管哮喘、功能性消化不良、顽固性腹泻、抽动障碍、睡眠障碍、特应性皮炎、湿疹、青春期月经失调等疾病中西医结合诊疗。本期主讲话题：开学季儿童健康防护。9月1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 好，我们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啊，那就是哈尔滨红肠。那这款红肠呢，开袋就能直接吃啊，省时又省心。早起赶时间呢，切几片夹在面包里，抹点沙拉酱，几分钟就是营养早餐。露营野餐带几袋，不用生火就能解馋。或者是把它切成丁啊，和青椒呢、洋葱一起炒，配米饭都能多吃两碗。甚至可以切成厚片啊，煎一煎，外皮呢是焦脆，内里多汁，配啤酒啊，配面条啊，都绝了。不管是快手简餐还是精致家常菜，这款哈尔滨红肠都是特别好吃美味。原价呢是66.5元一斤，今天的中秋特惠大促，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红肠，买3斤精致瘦肉款送2斤经典肥瘦款，到手1箱5斤，整整20根，只要179元，原产地直发，保证您吃的都是现烤现发的新鲜日期。中秋国庆假期还不知道去哪儿玩的话呢，大家可以跟着1038去旅行啊。我们这一次呢又要出发去新疆了。9月26号，主持人明天将带着大家开启为期8天的梦幻北疆之旅。赛里木湖、喀纳斯、天山天池、禾木、五彩滩、魔鬼城、乌伦古湖，把新疆最惊艳的秋色一次看遍。要知道一年仅20天的阿勒泰彩林就在这个时间才能看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延续电台定制团一贯的高品质标准，6晚携程四钻酒店加1晚贾登玉舒适酒店，保障每晚的一个舒适休息。餐标呢是人均50-80元，多道新疆特色正餐，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宴席是轮番安排。当地使用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充电，缓解长途行车疲惫。还有电台专属福利来赠送，那旅拍呢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服务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如果还有哪些疑问，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9月11号，也就是明天啊，下午3点，主持人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详细介绍和解答，还有专属现金优惠，立减900元。微信公众号上来回复新疆，扫描海报二维码就能够提前进入直播间。金秋北疆窗口期很短，名额有限，跟着1038去旅行，这个秋天我们一起去新疆，赴一场金色的童话之约。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2: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3: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2: 燕之屋新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送父母送闺蜜，是我爱你，谢谢你。
3: 燕之屋新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旗舰店，联合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6: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5: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6: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7: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气火灾事故。
8: 1038路况信息。
9: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在正阳街目前北向南的方向，从皓月大路进入到景阳广场的位置车多，解放大路的部分呢，西向东的方向有小段的车辆滞缓，繁荣路西向东的方向，在南湖新村中街的节点平均时速会比较低。公共大路的位置呢，北向南的方向重点关注到的是从昂西路到南湖大路之间车多。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世纪快速路目前的交通压力呢，主要集中在南向北的方向，有小段的车辆滞缓。南部快速路呢，目前东西双向通行压力都比较集中，重点关注到的是在卫星广场下穿隧道的部分，现在的车型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北部快速路呢，东向西的方向有小段的缓行路段。最后来关注到的是西部快速路，目前南向北的方向，景阳立交桥的附近有小段的缓行。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9: 1038交通新气象，再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大部分的天气都是比较晴好的，同时呢，气温跟今天相比又有一个小幅度的抬升，但是昼夜温差依然在10度左右，提醒大家早晚出行的时候记得多加衣物。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长春晴，25度到15度，吉林市晴，26度到16度，延吉晴，26度到11度，四平晴，26度到14度，通化晴，25度到13度，白城晴转多云，26度到12度，辽源晴，26度到11度，松原晴，23度到15度，白山晴，25度到9度，长白山保护区晴，20度到10度。

0: 致，畅行网高峰。回家路从103.8的创新晚高峰开始，星期四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大家周四下班快乐，我赵梦毅。
0: 哎呀，我说这今天这个气温这么高呢，
1: 那你看，
0: 哎，这不是大小伙子小太阳啊，这是
1: 小火炉来了、啊、
0: 又来了。
1: 是啊，但是最近这两年也是一年不如一年啊。
0: 咋的呢？
1: 衣服也是越穿越多。
0: 是啊，
1: 正常这天我光膀出来。
0: 对啊，你今天怎么穿这么多，穿的比我还多呢？
1: 你看下半身，
0: 下半身是没穿
1: 短裤。哎呀，
0: 反正大家从直播里面看不见啊。
1: 一会儿我就跳到咱们的这个直播台上。
0: 其实是裙子了。
1: 嗯，
0: 哎，这个
1: 我平常有点爱好，
0: 苏兰情调的，
1: 是啊，
0: 有点异域风情在这里。
1: 没错，
0: 来吧，这几天这个雨山在云南游山玩水，带着领着大家啊。这个我跟红衣在直播间里面在晚高峰等待着大家啊。
1: 也是羡慕啊。
0: 来吧，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
1: 是，那明后两天呢，我省气温会继续回升，最高气温呢将回升到25度以上，昼夜温差呢进一步增大，但13号呢又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温天气。今天5号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延边是-9度，其他大部-10度到-15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来到了24度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5度。
0: 关注过天气之后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9月9号18时，长春市南湖大路绿道系统完善工程正式启动。本次的工程立足市民出行和休闲的需求，以城市微更新为抓手，修复破损慢行设施，以及完善绿道体系，保护提升绿化，以及呢增设便民措施，全力的打造连续畅通、生态舒适的城市林荫慢行廊道，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更多的群众。
1: 哎，那南湖大路慢行系统已投入使用10余年，长期的高频通行造成部分路段的方砖、砭石老化破损，路面平整度不足，市民步行、骑行体验不佳。道路紧邻南湖公园、南湖春雨，林荫条件优越，是周边居民日常健身、休闲散步、短途通勤的核心路段。随着周边休闲热度的持续升高，市民就近游憩、绿色出行的需求不断增长，原有不连贯、有破损的慢行空间难以满足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
0: 那么根据记者的了解，本次工程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整治，重点对于南湖大路北侧南湖大桥至南湖广场段、南侧的南湖大桥至南湖新村东街段慢行系统全面改造，对于南侧的南湖新村东街到南湖广场破损路段开展小修维护。那么同时呢，轨道交通七号线恢复路段保持现状，待达到使用年限之后再统筹升级。同时呢，项目践行节约理念，分拣留存完好的旧方砖，循环用于道路的小修养护，实现绿色低碳施工。项目计划在9月30号完工。
1: 没错，那本次改造范围北起南湖广场，南至南湖大桥，北侧施工长度1615米，南侧施工长度830米，改造总面积7645平方米，为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出行的影响，施工将采用分段分区的流水作业、错峰施工的模式。在过街的路口呢，预留临时的通行通道。施工全过程严守质量标准，压实安全责任，细化每一处施工细节，严把工序质量、安全文明、扬尘降噪等关键环节，全力抢抓工期，尽早完工，为市民11假期出行休闲打造高品质的慢行空间。
0: 同时结合场地现状和群众的使用需求，项目采用彩色沥青打造步行骑行一体化绿道，打通慢行断点，实现绿道和南湖公园、南湖春雨以及周边的绿地互联互通。施工将会最大限度地保留现有的乔木，补植缺失的下层地皮，那么同时呢，进一步地来擦亮城市生态绿色的绿色界面，同时呢，立足市民的休憩需求，沿线规划设置2到3处的休憩节点，配套设施坐凳以及果皮箱等便民措施，切实地提升市民停留休憩的舒适感。项目在完工之后，将会形成一条连续舒适的生态林荫绿道，改善高密度城区群众出行环境，也将为市域绿道体系建设打造示范样板。
1: 没错，那么再来关注下一个消息。为深入落实新就业群体关爱服务工作，

0: 持续凝聚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力量，参与基层共建共治共享。近期，长春市宽中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区总工会，以专项活动为切入点，以真情服务凝聚人心，有效推动新就业群体从基层治理变量为增量，创新激活城市基层治理新生动能。全区已正式组建旗帜联合社区小分队，45名美团骑手主动请缨入队，化身基层的编外网格员。
1: 在常态化暖心服务、纾困解难、政企对接的持续发力之下，宽城区深化与头部平台企业的共建合作，成功的促成美团东北区管理层来区考据交流，双方达成新业态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深度的共建共识，充分的发挥骑手熟悉户情、熟悉街情、熟悉路情的独特的优势，常态化开展网格巡查、隐患上报、文明劝导、邻里帮扶等方面的工作，精准补齐基层治理的巡查盲区、末梢的薄弱短板，动员及成为基层治理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
0: 哎，那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油价。9月11号24时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了5.89%，预计每吨油价会上调330元。根据这个涨幅呢，明晚的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上涨0.25元到0.3元每升。明晚油价上涨后，95号汽油预计将接近9元时代。今明两天，各位车主可以考虑顺道加个油。
1: 这个时间千万要记好啊，千万别加错了哈。那今天呢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0: 9月10号、
1: 是我们的教师节啊。
0: 没错，
1: 在这祝所有的老师们
0: 节日快乐。
1: 哎，很多朋友呢其实在今天都发朋友圈这个感慨啊，说这个想念自己的学生时代。我相信有些朋友呢是真的想回到，有一些朋友呢我觉得未必啊。
0: 怎么说呢，
1: 今天我们既然你说想回到学生时代，我们就来问一问啊。如果说回到小时候的话，你最想上什么课？
0: 我觉得是这样，咱们得规定一个场景。
1: 什么场景？
0: 带不带你现在的记忆回到？
1: 啊，带不带现在的记忆回去？
0: 对，就比如说你现在回到小时候，是你重新回到你的那个时段，
1: 是
0: 还是说你带着现在的记忆穿越到那个时段？
1: 好啊，如果说回到这个求学的这个阶段啊，你最想能够上到什么课程？
0: 对，
1: 最想念哪位老师的课啊？
0: 哎，
1: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没错，你可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啊，吉林交通广播，与我们话题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在快手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来看一下我们这次节目的视频直播画面。
1: 没错，那今天和我们互动的朋友还有一份奖品等待着大家，是由吉林国金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如果说呢您想要的话，可以在互动当中体现出体检卡的字样，我们将会在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抽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来获得啊。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啊，今天是9月10号，那马上就是中秋和国庆了。中秋国庆走亲访友，拿什么既有品质又有面子还经济实惠呢？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需求。这次呢提醒大家，我们的阳澄湖永礼记阳澄湖的大闸蟹倒计时啊，现在已经进入了，那官方认证有品质，卡面体面有排面，两折价299起就能够抢到实惠啊，还能够提前的锁价囤礼，下单的既有法国原装进口红酒赠送。那关键词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啊。那当然了，有些朋友可能喜欢吃一些大闸蟹，有些朋友呢喜欢吃一些更加亲民的这个美食，比如说我们的哈尔滨红肠啊。之前呢我们给大家呢曾经上架过这款红肠，很多朋友经常在我们的这个冰箱里面囤啊，但是呢因为我们商城里面现在的好物是越来越多了啊，排来排去的话，它呢出现的这个密度就没有那么高了。那这次啊，如果说您想要的话，就抓紧时间了。很多朋友都回购了好多次，都是好评，说这个呢跟之前他们在网上买的完全不一样。市面上有很多红肠都打着哈尔滨红肠的一个旗号，但其实呢里面掺了不少的鸡肉啊、淀粉呢，吃着干柴没有嚼头，完全不是正宗的哈尔滨红肠的味道。那真正的哈尔滨红肠它是有一个金标准的啊，就是只选用猪前腿肉和牛腿肉做主材，绝不掺鸡鸭肉。同时呢，淀粉的含量要严控在10%以下啊，坚持老炉工艺，果木熏烤，香味才够地道。我们这款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原价是66.5块一斤，今天我们的中秋特惠，您现在呢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红肠两个字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现在呢买3斤精致瘦肉款送您2斤经典的肥肉款，到手总共是5盒5斤，整整是20大根啊，只要179块钱。您平常是用它这个切丁炒个饭呢，把它这个切成片了之后放在微波炉里面叮一下，蘸点这个辣椒面吃啊，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0: 或者是亲友团聚的时候，这个加个菜啊，直接就能够简单方便的把美味带到我们的餐桌之上啊。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红肠两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了。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6: 陈总，
7: 嗯，
6: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1: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1: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增玲，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儿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六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全国中医药创新骨干人才，吉林省首批优秀中医人才，擅长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慢性咳嗽、肺炎、支气管哮喘、功能性消化不良、顽固性腹泻、抽动障碍、睡眠障碍、特应性皮炎、湿疹、青春期月经失调等疾病中西医结合诊疗。本期主讲话题：开学季儿童健康防护。9月1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0: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1: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出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四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张峰宏毅。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决定中，长春市获得中国专利金奖、外观设计金奖两个最高奖项双丰收，创历年来的最好成绩。
12: 9月3号 G12 洪乌高速房川至珲春段建设现场迎来了突破性节点，项目0102两大工区同步完成首片箱梁架设。
0: 吉大医院正式推出线上候诊签到便民服务，患者抵达就诊区域之后，微信打开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微信公众号，打到 找到候诊签到，完成签到，就可以实时的查看候诊的排队情况，候诊信息一目了然。
12: 9月10号的晚10点到11号的早5点，长春新区南区超强街宜居路至创意路段，宜居路创业卓越大街至惠谷阶段，惠谷街动漫路以及经开区南湖大路仙台大街至会展大阶段，两侧地区供水压力明显下降，其中大部分地区停水。

0: 吉林市公交集团将于9月10号起对于130号线的线路走向进行优化调整，新走向由哈达湾始发，途经纸业路、复兴街、乐居路、纸业路以及吉林大街、衡山西路、厦门路、厦门街、台北路以及呢深圳街、吉林大路、江城大桥，再到吉林大街、中到新城大路。
1: 再来关注一下国内国际方面，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居民价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
0: 9号人社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的信息。
1: 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规定，聚焦麻青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节点，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
0: 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的项目，共投资额为 194.6 亿美元。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的最高峰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
0: 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 1.59 万亿元。
1: 9号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八强。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为了回应美国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邮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且重创该区域的两艘美国舰船和八艘邮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
1: 当地时间9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决定于10月25号举行提前的议会选举。
0: 马上呢就来到了周末了哈，周末的时候呢有非常多的好去处来跟大家先分享一下。那么首先呢，最好的礼物就是守护爸妈健康。我们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智慧养老设备、居家适老方案、康复器械、中医康养现场体验，还有省级名医义诊、银龄相亲、老年才艺展演轮番登场。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我们不见不散。同时呢，欧亚商都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欧亚商都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聚会活动持续到9月13号。另外呢，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巧王国9月12号甜蜜启幕，敬请期待。力度呢也是非常的优惠啊，服饰类呢满600送180，装品类呢满600减100，满2500减500。黄金类呢满5500减100，家电类呢是满额至高送2000元，同时呢超市158送20，八楼呢在晚市用餐呢满3小时的一个停车费，同时呢还有主体礼遇啊，买服饰呢满888送大米或者是餐具，满2288直接送精美的中秋月饼礼盒或者是进口的干红葡萄酒，同时呢还有特别的教师节的礼遇。即日起呢到9月13号凭本人的教师资格证再加上当日商都任意的金额的消费小票就能够领大米两袋，老师们抓紧时间了啊，千万不要错过。同时呢，欧亚商都首届香氛沉浸艺术节 A 座一楼呢有会喷香的 UFO 装置，拍照打卡就能领拍立得照片或者是电影票，还能去迪奥、娇兰、祖马龙这些专柜集拼图，集齐之后呢直接换扩香石礼盒。那么有香水小票的话还能够直接领全套，简单又划算。欧亚商都会员节呢聚会活动持续到9月13号，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啊。那么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巧王国9月12号也是甜蜜启幕，千万别错过，欧亚商都都等您来。更多的商都会员活动呢可以关注详见商城官方微信平台。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如果说有机会回到自己求学小的时候啊，你最想上到哪一门老师的课啊，
1: 是
0: 最想上到哪一个课，你是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去还是像从前那样懵懂的回去？
1: 我觉得还是给大家就是固定在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去吧。
0: 嗯嗯
1: 啊，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去，
0: 要不然不爽是不是？
1: 是，要不你当时我相信大部分人啊现在当时没学习，现在回去就是重新来
0: 也是不能学
1: 啊，所以就是跟大家这个

0: 固定一下，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去吧。
1: 也严上说，如果说能回到小时候，我真想对那个教我们
0: 你
1: 算卦的老师说一句：“你死哪去了？你死哪去了啊？”边喊边捋斜刘海，你是看花少二看多了啊！要是当时好好学呢，我现在至少有一条退路啊。P.S. 感谢天使大姐让我实现了半个愿望，剩下半个就剩头发少了那个换成雨山就完美了。
0: 我是太久没上节目了吗？
1: 啊，
0: 我怎么有点
1: 看
0: 不懂？
1: 哪个哪块都看不懂吗？
0: 从头到尾都有些难以理解
1: 啊！你死哪去了？你死哪去了？边喊边捋这个斜刘海呢，是在《花儿与少年》的二里面
0: 啊，有印象啊，
1: 毛阿明老师的一个名场面。
0: 他对他的经纪人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我看过这个热搜，看过热搜啊，
1: 名场面。然后那个后面呢，他说就是把我换成雨山就好
0: 啊，原来是这样。
1: 但现在其实如果说头发这个长度来讲的话，我比他长，
0: 真的吗？
1: 长度。
0: 还好吧，
1: 还好啊。
0: 我看一下啊，确实是，
1: 是吧？
0: 啊、确实是、啊。这个我一开始我就是觉得他这个课呀挺丰富的。
1: 还有这种课呢？
0: 什么学校会教这种课吗？我觉得一定会有，
1: 嗯、
0: 但我没想到什么学校会教这种课。是他最近这个叫什么来着？
1: 怎么样？
0: 短剧看多了？
1: 也有可能是
0: 啊，我也非常痴迷，反正就是。
1: 其实那个上学的时候，每个学校因为都有那种素质教育嘛，所以说有些这个学校根据自己的这种办学特色，会有一些其他学校没有的课。
0: 那也不会发这种吧？
1: 是，我说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课？
0: 我们非常多呀，
1: 嗯，
0: 像语文呢、啊，
1: 语文我们都学啊，全国都学
0: 啊。真要说想一想，
1: 你看，
0: 啊、
1: 你看，比如说像是那个
0: 奥数有，
1: 奥数。奥数课吗、
0: 啊、
1: 专门是奥数课
0: 是啊
1: 所有人都上吗
0: 你选嘛选修课嘛、
1: 那就还好、你看就是像我们我那个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里面因为我们是属于交通学院嘛
0: 是
1: 然后据说我的前辈们、啊这个学长们之前那上课的时候会教开汽车
0: 什么意思
1: 会教开车
0: 这玩意儿不都驾校教的吗你们会教
1: 他们好像会用那种模拟器教
0: 哎，那个真的很好玩
1: 因为我们那个实验室里面确实会有这个东西
0: 我最近看了一个电视剧那里头有一个就是开飞机的故事嘛
1: 嗯，
0: 然后他里就是这个人还没当上机长的之前就一直在那模拟机在、
1: 模拟器是、
0: 我看着感觉好酷
1: 啊
0: 我就一直想体验一下
1: 可以试试啊、其实现在也可以学啊现在有那个考直升机执照什么的
0: 不敢啊
1: 你能我觉得你能敢
0: 我恐高啊
1: 你恐什么高啊你的悬崖秋千你都做了你一点都不恐高
0: 我真是为了工作奉献你要是让我自己的话我真的很难
1: 就是那个场景如果说你没在的话让我上为了工作我也不会上的
0: 我这个人就愿意工作
1: 我死也不会上
0: 奉献很多嘛
1: 你还是不怕
0: 我真的害怕
1: 你还是不怕
0: 我都要尿上面了
1: 那就没有吗是不是没有
0: 吓没了吗夹断了夹断了啊
1: 都是倒流哎这个唐乐天说我在上学的时候有些同学的某个学科能力呢是高于该学科的老师的能力啊
0: 那你学校证明你的学校很厉害
1: 不常见但确实有啊这个同学轻易不说话突然一抬头或者一个眼神就让讲台老师愣了啊
0: 我打断你一下
1: 怎么了
0: 这个故事真的不是短剧里吗
1: 我感觉好像看到过啊希望可以让我装一下
0: 不是我真的经常在电视剧里会看到这种就是比如说这个孩子是个学神、啊就咱们管他叫学神嘛他一抬头老师一下就愣住了、我只在电视剧里看过这个画面
1: 这种其实我觉得文史类会比较多
0: 我你像我们学校吧就成绩比较好嘛我们学校最多出现的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老师说我们比谁做得快就不会出
1: 那个学生做得更快一些
0: 对就是老师说现在是这个课40分钟这个卷子呢正常大家可能需要花60分钟来完成、当然呢大部分朋友们就是大部分同学就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就可以如果你觉得自己就是实力非常出众咱们就比一下子老师现在做你现在做你做得比我快且分数在 90% 以上、我
1: 就
0: 请你吃饭
1: 啊那还不错呀
0: 对啊那就是给班级里就是这些这个比较优等生嘛就给他们准备的
1: 是
0: 嗯但是我这个人也是这个
1: 所以说青出于蓝那个胜于蓝嘛
0: 我以逸待劳嘛他答完我就答完了
1: 老师就更厉害嘛
0: 对但是确实有别的老师答得快的
1: 但是我没碰见过这种我只是碰见过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有这个选修课是有一门这个小语种
0: 啊
1: 然后呢大家只是随便去嘛然后那个有的时候这个外语老师有事儿的话班级里面有一个人他其实是学这个的然后他就说那个今天那个老师去不了你给大家讲吧
0: 那为啥他是助教吗
1: 也不是啊
0: 他就喜欢就热爱 那就课余时间我学这个专业为
1: 老师就知道他这方面学得好嘛、
0: 啊、
1: 就是那你给大家那个讲一下、啊、反正都是那种讲那种很基础的
0: 是入门的
1: 啊对啊、嗯、啊来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啊我们都说要回到学生时代我们今天就畅想一下啊如果说能够回到小时候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去你最想上哪一门老师的哪一堂课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2: 欧亚成都会员节首届香氛艺术节同步开启服饰满600送180装品600减100 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3: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7: 陈总
8: 嗯
7: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3: 重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6: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3: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0: 来，星期四的下班路上，我们今天的畅行晚高峰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如果说有机会的话，能够回到自己的学生时代啊，你想要回去上哪门课呢？在今天这个教师节这样的日子，让我们的老师们欣慰一下。
1: 是啊，
0: 来，
1: 其实我这个前两天刚看我们老师，这个。确实有毕业，你像我高中已经毕业十来年了，想不到啊，这个老师也是衰老很多啊。
0: 但你别说老师了，你都衰老了呀。
1: 老师说长个了。我说我
0: 还长个呢。
1: 我说我去年不也来了吗？
0: 你是三阿哥吧？三阿哥又长高了
1: 啊。就也回忆了一下这个少年生活。
0: 是。
1: 老师说我上学时候挺乖的，我都震惊了。我说是什么样给你这样的
0: 错觉？就是随着时间的这种变化，人会对自己的回忆蒙上一层柔美的滤镜。
1: 我说你对我太美化了。
0: 还好你还是挺那个诚实的一个孩子。
1: 我真的是不知道他是咋行的。然后我说
0: 你上学的时候不可能乖呀、啊！
1: 我天哪，那家逃得翻天了。
0: 对啊，
1: 但他在他的记忆里啊，我就是还属于老实的。
0: 你看人，我跟你说，善良的人就是这样，永远都只记着别人的好。
1: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总回去呢？
0: 因为你现在是个好人了。
1: 我因为我每年大概都会回去看一眼老师、
0: 看一下，
1: 聊一聊这个当时事。但你知道发生很有趣的事情？
0: 什么事？
1: 我说我咱俩吃口饭呢，我请其实好的、他说不用，他说那个下午还有课，咱们在这个桂林路附近吃一口就行。
0: 吃一口吧。
1: 我说那你选地方，我对这一片也不太熟。
0: 是。
1: 他说我是要一个茶餐厅啊。
0: 我要吃至尊三味鱼粉。

0: 我真是寻思带他吃点好的，完、他说我知道一个茶餐厅，地方不大，但味道不错。我说什么叫味道不错呀？我说是比较纯正嘛。他说不，一点也不纯
1: 啊。
0: 我说那是为啥要去呢？他说但味道很好。他说我带你去吧，
1: 啊、
0: 我就去了。
1: 不正宗，但是是好吃的。
0: 结果这家伙在贵州这顿东拐西拐啊，你猜去了哪家茶餐厅？
1: 什么意思呢？我应该知道吗？
0: 你知道？
1: 我知道。
0: 阿抛甲
1: 啊，
0: 在桂林路一个
1: 他们家的店，
0: 犄角胡同里，应该在桂林路胡同和牡丹街交汇。
1: 那说明老师对吃上面还是有点
0: 啊有认识啊，
1: 很要的啊。
0: 我没寻思他能就，我以为他就客套，他就觉得 不舍得我请他吃饭呢，就找一个就小点的地方。
1: 老师说我今天就想吃这个，
0: 然后一直我一看蒙雅丽，我说、哎、这家老师怎么？我说很熟，阿抛啊。啊，就吃那个。
1: 也不知道阿抛现在在那个哪家店，
0: 反正不在桂林路那家店
1: 啊、
0: 嗯。看了一下，
1: 但是那个他也不在，
0: 啊，红姐也不在。
1: 不是那个，就是那个
0: 人现在连锁店是不是已经开始做办公室了
1: 啊、嗯？还是希望他能够在啊？
0: 是啊、嗯。然后我俩就回忆了一下校园生活。我这个班主任呢是教生物的老师，但是我高中生物啊学的非常
1: 不好。生物。当班主任老师，
0: 他而且他是我们学校的实验，我们学校有俩实验班的，他是实验班的班主任、
1: 那这还挺特别的，
0: 非常厉害、他班今年高考上清华北大应该有十个
1: 吗？
0: 对，很多。我因为什么我们关系这么亲近呢？因为我是他带的第一届学生
1: 啊、
0: 就他刚大学毕业还是博士毕业进我们学校的时候，我们是他第一次当班主任。
1: 我以为他对你印象深刻，就唯一一个没有考上清华北大的。
0: 确实啊，然后他后来自从我们毕业之后，他再带就都是实验班了
1: 啊。
0: 因为我班的成绩啊还算不错，他一直带实验班嘛，所以他学生
1: 们算是这个样板工程。
0: 对，
1: 啊，
0: 所以他在他的后来的这个职业生涯中啊，很少遇到我这样的学生。
1: 嗯，
0: 就是在课余活动之间呢，会用在网吧休息作为一种娱乐方式。
1: 嗯，
0: 啊，然后就聊聊当时的生活，
1: 真不错
0: 啊。突然想起来，对于生物啊，尽管他是我的班主任，现在依然没有任何兴趣。
1: 生物我是最有兴趣的了，
0: 为什么
1: 特别有意思？因为它是跟实际上就是实际啊那种科学什么的相关的呀。
0: 啊，说不双眼皮啥的、啊。
1: 因为它不是很抽象的东西嘛。
0: 哦，
1: 啊、
0: 那你看一看，你就适合学理，
1: 是吧？
0: 嗯，像我。
1: 我又不适合学理，你要是那个纯什么代数几何，纯代数我就不太行了。
0: 不是，你看你喜欢东西是啥呢？就喜欢生物或者是这种东西，就是它。
1: 我喜欢科学类的。
0: 对，它结果就是结果。
1: 嗯，
0: 就这个结果，如果论证完，它就是这样。它不是说像文科很多东西，它是一个辩证。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像我呢，就不同。
1: 你喜欢辩证。
0: 我现在就越来越觉得我当时选错了这个类别，我应该选文科
1: 啊。
0: 因为让我现在回去学的话，
1: 反正最后上大学不也是吗？
0: 那我们这文理双修嘛，
1: 嗯
0: 啊，文理双
1: 修，双
0: 修
1: 这些
0: 都可以报嘛。原来有高数，后来因为通过率过低，说
1: 因为大家都答不出来，所以取消了吗？
0: 对，是这样的，说一个班就过俩人，就取消了啊，真好啊！
1: 还你看这学校还得大学校，
0: 还得大学校，
1: 人性化，因为大家都通不过，把课程取消了。哎，
0: 后来发现确实不行啊。为什么说我喜欢学文？就现在如果让我想的话，我一定会好好学的，应该就是历史和政治。
1: 当时怎么没好好学吗？
0: 因为我学理嘛
1: 啊，
0: 当时觉得得背嘛，而且我觉得文科是一个什么样的科目？
1: 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文科这些东西，你如果是感兴趣的话，你根本不用很努力。
0: 当时没对学习就不感兴趣啊，当时不想上学啊。后来是怎么的？我就觉得文科这个东西是应该叫经验学科吗？还是应该怎么称呼它呢？就是你会在人生不断的增加，
1: 它必须得有一个积累的过程。
0: 对，就是你。经历了，然后你有些感受，然后你再去看文科的东西，你才会觉得哇，原来是这样。
1: 它比较难，像理科一样，就是前人直接总结出来的定理、规律什么，你直接就用了。这个东西你就得自己一点点。
0: 需要感受嘛？所以我现在就想，如果我回到这个学生时代，我应该是好好学的就是历史和政治
1: 啊啊，
0: 就人类的智慧的另外一种结晶，精神里面的结晶嘛，应该
1: 喜欢社科类的啊，
0: 对，喜欢社科类的。
1: 严上说解释一下，当年呢推广第二课堂
0: 啊，
1: 所有老师都要拿出自己的特长，学生根据兴趣选课。我当时选的就是社副课，猜物品的小游戏啊。
0: 我礼貌问一下，他这个猜物品的小游戏是那种就硬猜吗？
1: 不是。他就是我是有那个略有那个研究
0: 啊，
1: 就是比如说你们在一个路口
0: 是，
1: 然后你就猜说下一个来的是男的女的，
0: 那不就纯蒙吗？
1: 不是
0: 啊，
1: 他们有一。

0: 一些
1: 啊，
0: 哎，就是捏捏纸啊，或者什么。
1: 我这玩意儿，我跟你讲，我都会，
0: 对，
1: 真的。这个是速写，
0: 或者是你问某件事情的这个预期的这个结果，或者你心里想这个事儿，就让你写一个字，
1: 周易呗，
0: 对对，
1: 就类似这种嘛。
0: 对对对对，
1: 啊，
0: 但是一般学校还有这个。第二课堂的话倒是挺特别的，
1: 这个老师特长也很厉害，啊，
0: 我们都是什么音乐课呀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1: 是啊，老师没让张芳去教室里跟现在孩子讲讲努力学啥。哎，我问了，哎，这个一点
0: 他敢去吗？
1: 哎，一点不扒瞎。我吃完我说老师那个我听说最近校庆了呀，老师说是啊，就是上周六啊。我说咋没邀请我呢？
0: 人邀请的是优秀毕业生，懂不懂？
1: 我尽管不是说这个清华北大毕业的，但也是吉林大学毕业的，也还算不错。
0: 你们学校咱里说就是吉林大学毕业的呀，也是凤毛麟角。
1: 我们当时啊也就20多个。然后我说
0: 因为都是清华北大的呀。
1: 然后老师说不是，那老师这么说，老师说不是不邀请你啊，那边谁想来都行，那校门一开你往里进呗。我说不行，我说我要不我
0: 他得要那个什么函。
1: 是，我说老师要不你那个现在我去师弟师妹们就讲讲这些事儿呢。
0: 是，
1: 老师说咋了，讲你就跟大家讲，如果你们以后不好学习就像我一样。
0: 老师说你可那个拉倒吧，我这帮孩子我好不容易教好的。
1: 对，他说好不容易归了好的，像你们房顶都让你掀了。
0: 你看我那个我们大学马上也是这个那个校庆，
1: 嗯
0: 也没邀请我。
1: 哎，你知道我最生气的是啥吗？
0: 什么呀？
1: 我们学校去年校庆，
0: 嗯，
1: 好像是一个整数校庆，然后就可能有一些这个主持和演出啊。
0: 嗯，
1: 当然我这水平上不了。不过我比较生气的是，他找了咱们单位其他人。我说你倒是问问我呀。
0: 还是有一些考量在里头。
1: 而且那个人是我们，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就是竞品学校去的，嗯，毕业的，还不是我们学校毕业的。
0: 更让人生气，
1: 真是
0: 让人生气了。来吧，说点开心的事情呢。那马上呢就来到我们的中秋国庆了啊！如果说您呢中秋国庆还不知道去哪儿玩，千万要注意了，跟着1038去旅行又要出发去新疆了。9月26号，我们的主持人明天将会带着大家开启为期8天的梦幻北疆之旅，赛里木湖、喀纳斯、天山天池、和木五彩滩、魔鬼城以及乌伦古湖，把新疆最惊艳的秋色一次看遍。要知道啊，一年仅有20天，阿勒泰彩林就在这个时间才能够看到。那感兴趣的朋友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可以获取海报详细的咨询。同时呢，这次也是延续了电台定制团一贯的高品质标准，6晚携程四算酒店加上1晚的贾登峪舒适酒店，这个酒店呢就在景区里面啊，那保障每晚的�舒适的休息。同时呢，餐标人均是50到80元，多道的这种新疆特色的正餐，像大盘鸡啊、烤串啊、民族特色的宴席啊，轮番安排。当地的使用2+1陆地头等舱大巴，那座椅宽敞可充电，缓解您的长途行车的疲劳。还有电台专属赠送的福利啊，比如说旅拍啊、落地接机啊、团期贴心小惊喜啊、全程保险啊，细节服务非常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同时我们是吃住游一价全含，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如果说呢还有任何的疑问，那可以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当中，9月11号，也就是在明天的时候下午3点，我们的主持人将会在直播间里面为大家详细的介绍和解答，还有专属的现金优惠，立减900元啊，立减900元更划算了。微信公众号上面直接回复新疆两个字，扫码海报啊，扫描海报的2维码就能提前进入到直播间当中。金秋北疆创口期非常短，名额也有限啊，跟着我们的1038去旅行，这个秋天我们一起去新疆赴一场金色的童话之约。
2: 中秋里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

0: 券齐发，冰品相伴，电信狂欢，电信鸟鸟乐，娱乐童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3: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3: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9: 大家小摊小买活动，蔬菜都一卖。
10: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1: 快停，打得很。
8: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万高。

0: 停顿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大家下班快乐，我张毛红衣。
0: 哎，又到了我们派奖的时刻了啊！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我们的导播呢这边已经和您取得联系啊，请您抓紧时间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会为您记录。我们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没错，再次的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您记好了，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在如果说现在9月10号啊这样的教师节契机，时空的隧道突然打开了一个裂缝啊，你可以带着现在的记忆穿越回自己的小时候，你想上哪门老师的哪个课呢？
1: 没错，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哎呀，现在想一想真的很难抉择呀，没有一科想学的
0: 这才是真是这啥。
1: 哎呀，想一想
0: 可能想见老师，但是并不想上课。
1: 你说实话，你说其实对语文是非常感兴趣的，但语文这玩意儿说实话，我个人认为啊，不是学出来的，它是一个知识的积累。
0: 积累。
1: 你像我上当时上学啊，就不怎么上课，但是成绩呢就没有落下。
0: 这个就能够体会出，就是每个老师的水平不一样了。那有些这个，尤其像语文这种的课程，比如说他可能是照本宣科，
1: 是、
0: 这个字念什么什么意思，然后你就背就那个得了。有些老师在这个讲的过程当中，能把这个词啊、诗词啊背后的这个含义、历史的故事都给你这个讲出来。
1: 没错啊，但是我也没听。
0: 但是现在，比如说那个 AI 时代嘛、
1: 啊，
0: 像是那个视频号里面，或者是这个抖音上面，经常会有一些带你看语文课本背后的这个故事。
1: 哎，这个我还真是看过一些，他就把语文课本那故事演出来了吧？
0: 对对。

0: 对，然后就是有一些诗词你看着会觉得平平无奇，你觉得没什么意思，然后结合这个诗人词人的这种际遇来看的话，你就知道，
1: 我跟你讲，你现在也是因为你这个年纪才会看
0: 啊，对对，
1: 你如果是初中生或高中生，你不会看这个诗。
0: 年少的时候可能也不感兴趣，也不会看。
1: 你只会说他写的啥玩意儿啊？
0: 唉，
1: 嗯，我提笔画西游，是不是？
0: 但说实话，我小的时候比现在可文艺多了。
1: 真的吗？
0: 我小时候了个老文艺了。
1: 我不知道咱俩文艺是不是一种文艺啊、
0: 嗯、
1: 我的文艺是哪种风格呢，就是我觉得他们写的东西不好
0: 啊。
1: 我说
0: 你是文人相轻的那种。
1: 我说对啊，我说这个东西让我背，
0: 嗯，
1: 这也不通顺啊。我说这玩意儿那叫什么来着啊，完了名儿写不想不起来了。嗯，
0: 你这么说话就让我想起来，我觉得你上那个英语课的时候回答问题。
1: 英语课 ，How about you 吗、
0: 嗯？没有，
1: 那是吗
0: ？I think
1: 我没有英语课，我都是直接说 How about you？
0: How about you？
1: 对，比如说你是我的同桌，
0: 直接就反问别人、啊。
1: 不是，你是我同桌嘛？老师，比如说那个
0: 万能句式，
1: 对，说比如张宏毅起来回答一下问题，
0: 啊、
1: 我说嗯 ，I think， 哎，刘念 ，How about you？、啊我是这种，我是这种风格的、啊、
0: 打岔型的、
1: 对对对啊、
0: 嗯、
1: 对，话说回来就说这个语文这个、
0: 嗯、
1: 我当时非常爱看书啊，非常爱看小说，所以我就喜欢，我觉得那些东西写的是真好。
0: 嗯，
1: 其实那个东西按照研究来说，
0: 嗯，
1: 没有特别多的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在里头，
0: 嗯、
1: 但我就爱愿意看，
0: 喜欢看一个故事。
1: 不过我觉得你看故事多的话，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嘛，你就会有更好的理解。
0: 嗯，
1: 这是当时我觉得我语文好的比较一个重要的原因。
0: 你看看，哎、
1: 嗯，
0: 还是有些成就在，
1: 还有一些天赋在的。
0: 最近在拜读的大作是，
1: 我想一想。
0: 太多了是不是？
1: 我那个名，因为现在
0: 你一口气可能同时看好几部。
1: 不是，主要现在我拜读那个大作吧。
0: 为什么打开美团、啊？
1: 不是不是，
0: 你上美团看小说？
1: 不自动推送的。对，因为现在我看那个书、啊、
0: 美团出了什么新部门？
1: 都名字比较称效，好像叫我要高考。
0: 重生巴黎，我和妻子一起起飞。
1: 不是这种，叫什么、
0: 啊？
1: 请不要在我高考时候渡劫。
0: 那也没好到哪儿去。
1: 还有什么在线精神小妹也可以修机甲。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抱歉了，抱歉了。
0: 我觉得你现在也没资格看不起。
1: 我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因为我现在爱看红国短剧，然后有些红国短剧真的看得让你就是非常的进入代入，
0: 是的，
1: 然后它出的就很慢，我就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发生什么，
0: 因为好多其实都是脱胎于这个原文的，
1: 就是某水果小说，
0: 对，
1: 然后我一搜它的名字，现在
0: 怎么的，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红果可以提那什么，就
1: 番茄
0: 不值得一提，番茄怎么了？
1: 番茄小说，
0: 我们番茄也可以当水果，
1: 但在这里作为一个常年看小说的朋友们，跟大家说一下番茄啊。真不是以前那个番茄
0: 了。怎说呢，
1: 他现在对于这个原创作者的激励啊，他现在有一些好看的小说在这里，
0: 嗯嗯嗯，
1: 比如说就请不要在我高考时候渡劫。哎，这个名儿我想想好像没有这么朴素，他还是一个就稍微还有点上口的名字，
0: 有点文化的一个名字。
1: 我看一看叫啥呀，
0: 从一百部
1: 不是
0: 记录，
1: 你看我这个最近看多少小说？你看这都这种名儿，然后
0: 我的憨憨青梅是顶流大明星，
1: 还有这个，嗯，
0: 得回你们班、哎，得回你们班主任是生物老师，
1: 又是语文老师，
0: 语文老师你是没脸那个见他的，
1: 很久没见了，这个
0: 语文老师说我最近其实也在看了，推荐你看这一部，
1: 哎，这部还不错啊，请勿高考时渡劫啊，还不错，还不错。
0: 行才行了，
1: 哎呀，身败名裂。
0: 但没事儿，
1: 嗯，
0: 那个贾樟柯最近也在看短剧，
1: 我也看了，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
0: 有人说了，说那个文艺青年几个这种
1: 是
0: 人生观被那个冲击的时刻啊、就是贾樟柯最近看短剧。
1: 但在我心里，就这种才是真正的文艺。
0: 对，你那个文艺不是装。
1: 对，
0: 不是装喜欢某种这个东西，
1: 我平常、
0: 啊、而是你可以有人间烟火，但是你也喜欢那些东西。
1: 我没事在家呀，在路上也看点《百年孤独》啥的，其实、嗯、
0: 在路上吗？
1: 因为很厚嘛，
0: 等红灯的时候吗？
1: 那不不不，开车时候不看，
0: 是的。
1: 那比如说那个在
0: 坐公交车的时候
1: 啊，对呀、啊，在飞机上啊，会拿出一本这个非常非常厚啊，非常厚啊，《
0: 百年孤独》有多厚？你给我比一下，
1: 大概这么厚吧。 真那么厚
0: 啊？我平常的喜欢，所以说哈，有的时候你出去那个吹的时候，
1: 是
0: 也得有点知识。

0: 那个我们来日方长，
1: 巴拉巴拉
0: 女山在那个云南玩，我们有很长的时间聊人生，聊文学，聊理想，好不好？
1: 聊点他没有的，
0: 都没有。文学啊理想啊这些
1: 都没有啊。
0: 对，我平常也很寂寞的，
1: 他生活
0: 没有人跟我讨论什么文学，
1: 他太无聊了。
0: 雨山下了飞机直接就在机场转机回来了。
1: 他不能听节目吧？
0: 他有的时候会听，就是他会听说这那个这俩人说我什么的。行，那我们今天来做个这个约定，是这个收音机前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今天听见我们讲究雨山的话，千万不要
1: 我们拉钩啊，
0: 好不好？
1: 拉钩，大家都是有这个文化的人，
0: 对对对对啊啊，
1: 都是看过《百年孤独》。
0: 好好，
1: 第一句话啥来着？在多年以后，
0: 就谁谁在很多年以后会想起这个他爸爸领他去看冰块的那个，
1: 回去背下来。
0: 我真是啥也记不住，我现在就是我只能记个大概，
1: 嗯。
0: 就是但凡超过那个两句的准确的话，我都是完全记不住。
1: 我记得他出电视剧的
0: 啊，对对对，是有
1: 是啊，
0: 哎，是哪儿出来了？
1: 嗯，网飞吧，
0: 巴西、墨西哥，
1: 我忘了，我看了他那个完结了
0: 啊。来吧，欢迎各位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啊。那节目最后呢，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正宗的哈尔滨红肠了。那为什么喜欢这款红肠呢？因为这款红肠呢是哈尔滨本地生产的，还是传承了俄式老配方。那么沿袭传统24道制作工序啊，不用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它完全的符合哈尔滨红肠的一个金标准。精选的新鲜的猪前腿肉和牛腿肉切成大块的肉丁，先腌后熏，坚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那烤出来的红肠呢，外皮枣红油亮，掰开呢里面都是蒜香和胡椒香，肉质呢紧实不松散，咬下去之后啊，这个肉香直窜舌尖还不腻啊。那原价呢是66.5元一斤，您到当地的店里面去买就是这个价啊。但是今天我们的中秋特惠大促，直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里面来回复红肠两字啊，这个关键词，今天我们买3斤送2斤，到手整整5斤5盒，也就是20大根只要179，没有中间商加价啊，我们产地直发，保证您吃到的每一根都是新鲜地道的哈尔滨味道，那比在哈尔滨本地门店买还划算。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红肠两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了。那同时呢，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它，就是因为它非常的方便啊，开袋就能直接吃，省时又省心，早起的时候赶时间呢，切几片之后夹在面包里面挤一点沙拉酱，几分钟呢就是一个营养早餐。露营野餐的时候带几袋呢，不用生火就能解馋，或者是把它切成丁和这个青椒啊、洋葱啊一起炒，配米饭呢都能多吃两碗，甚至呢还能切成厚片啊煎一煎，那外皮非常的焦脆，内里多汁，配个啤酒啊，配面条啊，都绝了。不管是快手简餐还是精致的家常菜，这款哈尔滨红肠都特别的美味。那原价66.5元一斤，今天我们的中秋特惠大促，您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红肠两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我们今天买3斤精致瘦肉款送2斤经典肥肉款，到手一箱是5斤5盒，整整20根，只要179，原产地直发，保证您吃到都是现烤现发的新鲜日期。大家抓紧时间了啊！好了，时间不多了，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啊！再次祝我们的这个老师朋友们节日快乐！
1: 哎，
0: 我是刘念，
1: 我张王红毅，
0: 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们明天见，
1: 拜
0: 拜。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

0: 1-800-458-458。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3: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2: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2: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8: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7: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8: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9: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

0: 他妈啥都是哥们儿。
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0: 那我俩二十来年的哥们儿了，完美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3: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4: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甭来。嗯
1: 一口
0: 含着烟来的
1: 一口口水呛到嗓子里了好嘞回来啊、哦、
0: 吃蛤蟆了
1: 来吧时间来到了18:05欢迎大家
0: 刚才
1: 都
0: 作废
1: 哎你这么讲我又得作废一遍出来来吧时间来到了18: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呸
0: 能说两遍必须要重点、啊、
1: 我今天四点多就醒了我今天没有脑子重新来一遍
0: 嗓子不行脑子也不在
1: 兜兜了
0: 哎
1: 我是老妹儿闫宁
0: 直接略过去了略过去了啊
1: 哎那个人如果睡眠不足的话、嗯、就真的就感觉会像缺氧一样
0: 对
1: 我现在就明显觉得我啥玩意儿呢都有点乱套了
0: 思维会不在线
1: 对、啊、人会变傻的
0: 就是其实跟喝多了那种感觉差不多有一些恍惚第二天睡醒了之后你也不会记着前一天干了什么啊
1: 哎
0: 所以这期我要剪成重播天天发
1: 哎呦我现在就脑子已经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不敢眨眼时间过长如果我眨眼的时候、
0: 啊、
1: 就比如说闭上眼睛3秒我可能就
0: 睡
1: 着
0: 了,、哦
1: 睡
0: 着
1: 了
0: 啊、
1: 所以就是眼睛闭上一下眨完一下赶紧要睁起来
0: 为啥醒那么早啊3点多起来干啥呀
1: 昨天那个小小的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就是小孩不是有一阵疫苗嘛、
0: 啊、
1: 就是叫麻腮风就是号称、
0: 啊、
1: 就是的毒王就是他最厉害、
0: 啊、
1: 就是、
0: 啊、所以一定要预防一下啊
1: 就不是就是说那个疫苗的反应是毒王、
0: 啊、
1: 就是那所有的孩子打完之后可能绝大多数都会伴随着7-8天的发烧、
0: 哎呦
1: 小孩就天天在家作在家闹、
0: 啊、
1: 昨天晚上他3点多醒了之后然后4点多就正式开始作、
0: 啊、
1: 我们对我们全家就起来了、
0: 啊、
1: 全家起来他觉得他早晚会睡吧就是可能再过一会儿睡了没有这一整天都没有睡觉
0: 精力这么旺盛吗
1: 我出门之前5:20他刚刚闭上眼睛我都不确定他什么时候就是这一觉可能睡20分钟
0: 他说那疫苗
1: 30分钟
0: 给你打上你也可以不睡觉出一连轴演出了
1: 他一直哭啊他不是说那个就打完之后他就精神抖擞的那种不睡觉
0: 啊纯是难受的
1: 对我也是睡不着睡不够就傻子我现在就是
0: 谁都是啊
1: 他就一直不睡觉我们就是把所有的办法能想的招都想到了、
0: 啊、
1: 就是家里面所有的能调动起来的东西都调动完了出去也好啊然后还伴随着发烧还不能走太远、
0: 啊、
1: 不能让他出去太玩
0: 还不能吹风什么的、
1: 嗯、
0: 啊
1: 我今天就是看着那个就给他看动画片嘛
0: 啊
1: 我就给他那个看动画片看到大头小头爸爸的时候
0: 哎呦看上这个
1: 我姑娘激闹了
0: 啊
1: 我看进去了
0: 啊你看进去
1: 我看那给给乐我就反过来、
0: 啊、
1: 哎我是不是已经变傻了、
0: 啊、
1: 已经开始变傻了
0: 但别说有挺多那个其实你姑娘看有点太早了大头小头爸爸、
1: 嗯、
0: 你这个岁数看正好正好
1: 我不是看那个具体动画片、
0: 啊、
1: 是那个儿歌
0: 啊
1: 啊,
0: 啊
1: 听那个儿歌
0: 听进去了、啊、
1: 嗯所以就是没有办法我就是人就一定要保持充足的睡眠但你要赶上这个事情那也
0: 没招
1: 就搁那挺着呗、
0: 啊、
1: 你看又来一个没事儿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就是生活给你的一些

0: 小磨难、小考验，你是怎么样及时转变自己心态的
1: 啊？
0: 好不好？
1: 好，
0: 咱们就可以那个来说一说，你有一段时间遇到什么事情你觉得不顺，那你是怎么样调整自己心态？大概过了多久？哎呀，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哎，就 OK 了。因为你看我最近呢，就是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心态，我不是。多少年从来没有发过那种就是表达想法，就是
1: 大火，
0: 你什么？
1: 不大火吗？发大火吗？发火啊？
0: 他说你说啥呢？
1: 你不是说发火吗？
0: 我说我多少年没发过那种表达自己想法的朋友圈，就是都是
1: 发朋友圈
0: 是？对，都是我发那些基本都是源于记录生活
1: 啊，拍点照什么的。
0: 对，那天我实在是觉得OK，
1: 打上字了。
0: 对，我打上了一个字，我说哎，渡人不如自渡。
1: 啊、
0: 我最近就每天就是告诉自己
1: 啊，
0: 一定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哎，你要就是
1: 应该是上方接收到了，说你既然能自渡，那就再给你加点。
0: 一边告诉自己要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要相信科学，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每天给自己洗脑
1: 啊，
0: 洗完脑之后，今天突然做了一个决定
1: 啊。
0: 我觉得我最近的运气不是很好，是我家猫名不好。
1: 啥玩意儿啊？你家那猫养了十年这名了，现在给它换，它能记住吗？
0: 然后我今天就全家正好趁那个我们都在那陪孩子玩嘛，就我老公，然后家里的育儿小，我们坐在一起，我说今天开始
1: 啊，
0: 咱们要把家里的猫改名了，我家猫叫小费
1: 啊，所以
0: 谐音消费，这个漏财，
1: 小费应该就是说这个人有点费，但是是小费啊，所以
0: 无论是哪方面
1: 啊，
0: 他都不合格，
1: 所以改叫大夯啊，这就不小费了啊，
0: 就夯爆了
1: 啊，大夯
0: 是我是这样的啊，就我家老朋友知道我家原先是一猫一狗
1: 啊，
0: 我家狗呢叫大款
1: 啊，
0: 是就进彩的、
1: 啊，
0: 然后一个小费
1: 啊，
0: 这个小费是花钱的、
1: 啊，
0: 大款送走了，小费留下了，挣钱的给他送走了，然后把花钱的留下了
1: 啊！
0: 我在家里辗转反侧，我就不行，我说指定是不对，我就开始跟豆包一顿沟通、
1: 啊。
0: 我说猫起成什么名？我说最好，因为你知道我刷到一条抖音是这样的、
1: 啊、
0: 就是小猫呢，它根本都记不住自己的名字，
1: 它记不住，
0: 对，它根本都记不住自己的名字。
1: 它其实只是记你的声线，
0: 它记那个调，对，
1: 啊、
0: 记那个调。啊，就比如说你叫他小费，人家小贵
1: 啊，
0: 小贝，
1: 差不多
0: 都一样，在他听来，你只要调是一样的就可以。
1: 啊，
0: 然后我就开始研究，我说只要跟费字同韵的
1: 啊，
0: 就都能用
1: 啊，
0: 什么脆呀、啊，啊胃呀、啊，什么都可以。
1: 老脆，大胃，这玩意儿不好听啊。
0: 那你说取一个就是光谐音像的也没什么用，
1: 你不如叫宝贝。
0: 家里宝贝太多了，
1: 根本都没想过这种正常的名。
0: 我说，就那我干脆就找一个这个又能谐上音的，又能招上财的。
1: 啊，
0: 豆包给我出的主意呢，说叫小费，就是狒狒的狒，沸腾的沸。
1: 就改个字儿。
0: 我说不行
1: 啊，
0: 猫也没有户口，
1: 对，
0: 也不知道具体哪个字，
1: 他也不知道他到底叫啥。
0: 对呀、啊，我说那不纯粹就是还是天天念叨吗？我说这个还是一样的，不行不行
1: 啊！
0: 我就研究，我说哎，叫福贵儿。
1: 和小费押韵，
0: 费和贵嘛、啊？你想福贵这样就好了
1: 啊！你别加儿化音。
0: 对，说叫福贵，
1: 要不然你之前得叫小份儿。
0: 然后你听我讲啊，我说叫福贵
1: 啊。
0: 后来我想不对
1: 啊，
0: 那么咱就是说，老舍啊，不是，余华呀
1: 啊，
0: 写过一篇小说呀
1: 啊，
0: 叫《活着》
1: 啊啊，对对对。
0: 那你们啊，我都没有见过，就是在就是里面还有，就无论是影视剧
1: 啊，
0: 还是那个出版物里面，有比福贵
1: 还惨的、
0: 更惨的人了
1: 啊！
0: 不是那不行
1: 啊！
0: 我说，自从咱们文学史上有这个福贵的形象之后
1: 啊，
0: 任何家里面的这个宠物想到自己的宠物叫福贵，都会心里咯噔一下。
1: 好像也有叫的。他们只是没文化，你看过这书啊？
0: 我就赶紧就给他 pass 了。我说不行不行，这个坚决不行
1: 啊！
0: 然后我们就在只有孩子不哭闹的时候，就开始进行给孩子起名的环节
1: 啊。
0: 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呢，我们继续说说，当你遇到就是一些短暂不顺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来调整自己心态的呢？来吧，马上回来。
2: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初级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师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季。

0: 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噔噔噔噔，
1: 现在歌不让唱，唱 BGM 了。你说这玩意儿有啥招啊？
0: 说那个欢迎那个宁儿来哈尔滨演出啊。OK 啊，说那个有点卡粉了，没有，那是褶的吧？那应该不是那啥呀？
1: 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最近有点不太顺？
0: 怎么？
1: 就因为你前一阵唱歌唱太慢。
0: 来一首。
1: 口业，我刚要去按你，还没破呢，你就给自己积点德吧。
0: 来一首，来一首，来一首，奖励自己一下。
1: 你先好好说，你家猫到底叫啥了？
0: 哎，然后我就开始嘛，我们就坐在一起研究，就研究了什么？第一个采用的名字刚开始，是叫那个福贵
1: 啊。
0: 然后选完福贵之后，不想到活着那个小说了嘛？我说那坚决不行，我说那我都没想过比福贵更惨的人了
1: 啊。
0: 我说那坚决不行。后来我们说那直接叫啥？说叫一个非常简单的，
1: 叫祥子
0: 啊。那个叫好运
1: 啊，
0: 然后就要说那你直接叫拉克呗、
1: 啊、
0: 我说为什么叫拉克
1: lucky 啊，
0: 我说我多傻，我天天我那个进门进门这我家拉克、
1: 啊、
0: 我疯了，他说正好你多卖票、啊、我说卖票这是两个事儿好不好、
1: 啊、
0: 我说是两个事儿，然后后来呢
1: 换职业了相当于
0: 这个完事儿了、
1: 嗯、
0: 啊这个又完事儿，我说那直接叫一个什么呢、嗯、又谐音谐得上又干脆就能那个能把这事儿变成好一体干的小猫、
1: 嗯、
0: 小猫干上出租车司机了、
1: 嗯、
0: 拉上客了，说宁子我想给你一个幸福温馨的家，来现在给我哄孩子来，你就是给能给我一个幸福温馨的家，你别搁这催行不行、啊、
1: 当月嫂了啊
0: 然后就反正这个又过去了。后来我说干脆我最近因为没有时间看大段的那个新剧什么的，我经常看到影视剧的一些解析，最近重新看《延禧攻略》的解析
1: 啊。
0: 然后《延禧攻略》里面就经常说到一个词叫天降祥瑞
1: 啊，
0: 瑞费
1: 啊
0: 也差不多
1: 叫祥瑞了。
0: 我说叫祥瑞
1: 啊。
0: 我说
1: 麒麟
0: 我说今天开始我们家的猫就叫祥瑞
1: 啊。
0: 然后他们就说是祥瑞，这个叫着有点奇怪。我说咱们叫着、
1: 啊、大了，你家猫能压住？
0: 叫着叫就好了。后来也是考虑到说这个是不是有点起大了、
1: 嗯？对，太大了。
0: 后来我说那瑞字好
1: 啊、
0: 嗯，我说那我们叫因为你看我姑娘叫穆恩，谐音穆恩嘛、
1: 啊。
0: 我说咱们家不就好写点这个吗？显得自己有文化。
1: 邪。
0: 我说咱们呢如果就是不叫想犯个瑞字的话，我们叫福瑞、
1: 啊、
0: 福瑞
1: 啊。
0: 这多好，
1: 免费。
0: 我其实刚开始想到的是自由，你知道吧？我想到我说这个有点好像你有点针对猫，让猫开心，人家上你家当家猫，
1: 当野猫去了，
0: 本来是野猫，上你家把蛋嘎了成家猫了，你跟人谈自由
1: 啊？
0: 你跟人说你先给人起名叫自由，你敢骂人家了
1: 啊？
0: 你好像给那个安陵容啊，《甄嬛传》里的安陵容起名叫文妃一样
1: 啊，
0: 这就是有点就是让人称心，让猫称心、
1: 啊。对。
0: 而且还有，
1: 你是不想要我了啊？
0: 这福瑞还有一个那个一个就是意思不就是免费吗？
1: 啊、
0: 我说那不行、
1: 啊，
0: 我说我让他招财，怎么就啥玩意儿给我整成免费这个
1: 事儿？咱不花钱就得了呗，你就循序渐进，之前小费哭哭花，
0: 我还得
1: 现在免费，咱省点就算赚呗。
0: 我不行，我得减。
1: 嗯，
0: 我得减。我说这个也不行。后来我说那个如果就不用谐音了呢？饥饿说了，说那就这样，你要非得改，我看出来了，你要不改。肯定是心里不得劲儿、
1: 啊，
0: 你就是要做到底。
1: 啊，
0: 如果你要非得改。

0: 的话，咱们我有个提议
1: 啊，
0: 叫发发，
1: 发发，
0: 嗯
1: 啊，就是发财的发啊。
0: 因为我家我姑娘叫牙牙
1: 啊，
0: 就老大叫发发
1: 啊，
0: 老二叫牙牙，我说那我老三只能叫拉拉了，
1: 啊、
0: 发财了，发芽了
1: 啊，发芽了，
0: 发芽
1: 了，
0: 发芽了
1: 啊，
0: 我说哎，那这个可以
1: 啊，
0: 我就开始满屋喊发发，小猫也不出来，
1: 因为跟之前差距太大了。
0: 我今天就特意通知他了，我说以后咱们所有人都必须叫他发发
1: 啊。
0: 今天那个小猫上桌子上了，阿姨上来喊他名，下去了，哎，他叫啥来？叫啥
1: 名？
0: 啥
1: 来
0: 着？
1: 名了啊，发发的、
0: 哎，下去，下去，下去。
1: 我觉得，
0: 嗯，反正就是我现在就是。做的第一步调整自己心态的第一步就是给猫改名，如果还不好使我就会给我老公改名，
1: 好
0: 再不好使给我姑娘改，再不好使再改自己的。
1: 太好了，你给那个猫和你老公改一个系列名，给猫以后叫搂钱的耙子，你老公以后改名叫装钱的匣子，多好啊，这俩呀，对不对啊？
0: 说最难的是阿姨，我不给阿姨改名，因为我家阿姨就叫阿姨，
1: 因为阿姨身份证有用。
0: 嗯，因为笑那褶儿有点不一样。嗯，那谁上岁数没有？我是一点磨皮都没给你们开，那不行，我开点吧。
1: 纯有病，纯有病，给猫起名整一天，最后就起个叫发发。
0: 叫发发。
1: 发发，我记得是天津出租车呀，
0: 是吗？
1: 叫大发啊。
0: 说凭啥还给阿姨改名？不是我们，那凭什么给阿姨改名啊？
1: 不是你得问阿姨，
0: 凭什么？
1: 你想不想在这干了吧？进我们家就得我赐姓。
0: 后来我们就说那不行，咱们营造家里的磁场
1: 啊，
0: 就是阿姨也可以给我改名
1: 啊。
0: 等你在家里面，咱们互相叫
1: 啊。
0: 在就我们对外，我是闫宁，他是谁谁，他是谁，他是陈毅，他是丽仪，我们怎么怎么样？
1: 啊、
0: 在屋里面就是福禄寿宝，我们现在叫、
1: 啊、
0: 互相这么叫，
1: 改成家族名啊。
0: 进屋只要进到屋里面，我们就是家里面像进群一样，群里、
1: 啊、
0: 进家就是群昵称，
1: 回家全是网名。
0: 对、
1: 啊，
0: 回家又互称网名，
1: 大家都是网友。
0: 就如果这一趴，先把猫改完试试吧。如果猫改完不好使的话，那安晨，下周见小姨。好的，好的，好的。
1: 改完之后，
0: 也确实想你了，还没时间。
1: 改完之后，这猫老顺了。你倒是给自己改名，给人猫改什么名啊？
0: 他们都是我是人是环境的产物，都是我身边的人吧。我得研究研究、嗯、
1: 那猫出去上班去了，说我找着好工作了，我不在你家待着了。
0: 不是，我怕那个猫找到好人家了。晚上好，晚上好，来看看唐六天的留言啊。
1: 人说匿名
0: 啊、我没，那你就别念他的这一条，你先念别人的不就好了
1: 啊。行，那念别人的这条就不念了，我先看看说的是什么玩意儿，一会儿再说。
0: 我根本看不清那个留言、我给你带牛肉跟牛肉酱。哎呀，谢谢谢谢。
1: 以后要是
0: 唱首歌吧，
1: 以后想匿名的话咱就别发。
0: 不念他的了，我把他先删掉，说念别人的。
1: 不念了，不念了，我先看看说的是什么玩意儿啊。
0: 我先给大家来首歌吧。
1: 唱啥？
0: 我想来一首《约定》。
1: 你我约定。
0: 对。
1: 为啥呀？
0: 因为我发现
1: 受啥刺激了？
0: 最近就是哎，那个、
1: 啊、
0: 我想听问一首歌，我那天发给你了，你查到了吗？分手总是在九月。
1: 那不成都吗？
0: 啊，那是成都啊。
1: 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那玩意儿
0: 我必须得
1: 还用查吗？那玩意儿啊，那都拿着快上歌手了，还用查吗？
0: 啊、
1: 那年差点没奔春晚去，还用查吗？啊，
0: 啊成都，成都、
1: 啊。
0: 我最近总能刷这个 BGM， 因为我就是它都是这两句话而已。
1: 对，因为他当年火的不是这两句，但这两句歌词现在是越来越有
0: 声音。这不正好九月吗？
1: 嗯，又唱成都了，不约定吗？
0: 约定，约定，约定，约定，约定。
1: 到底是哪首歌啊？我整懵了。
0: 其实约定，咱唱首《好运来》啊。
1: 啊？约定啊？
0: 嗯，
1: 不应该了啊。
0: 嗯。

0: 说完再见。
1: 你应该找一个专业的机构好好学，你发声位置不太对。原创就这样，开宗立派了。
2: 就是你现在能听出调了，你就可以学一学发声位置，
1: 要不白瞎了吧？这好天赋啊！
3: 从黎明走到了北京，
1: 换了，
3: 习惯着彼此眼中，
1: 又换发声了，有时候不对，马上换。
3: 累到屋里总会想问你，
1: 虽然态度不好啊。他知道改，
0: 谁给我提前进入我的嘴上酱，我默默的家我都在想。

0: 竖琴下凡寸，
1: 那是我刀口啊，那是我正刀口啊，
0: 是丹田
1: 啊，拉我丹田上了，
0: 要不说最近气血不好泄气了。
1: 那我找到原因了，怎么往人刀口、往人丹田上拉呢？
0: 这不现在每唱一首歌都相当于在漏气吗？
1: 姑娘凭颜值足赢天下，为何还需要开口议论了芳华？哥们儿，你骂人挺文雅。
0: 哎，
1: 但我就我刚才不说了嘛，就如果大家现在看到就是直播间里突然出现一些恶意的，就是一些就挑拨我情绪的话，或者是挑起大家这个一些言论的话，大家就不要回复。
0: 但点评唱歌不算。
1: 但这环节不算，这环节大家说什么其实都是包容的。
0: 可以随便骂。
1: 毕竟脏话吧，它发不出来。
0: 行了，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最好的礼物呢就是守护爸妈的安康。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智慧养老设备、居家养老方案、康复器具、中医康养现场体验，还有省级名医义诊、银龄相亲老年才艺展演是轮番登场。9月11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

0: 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3: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4: 燕之屋新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3: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众朋友们可有福了啊，闫廷瑶拿出他的成名曲。我给大家，
1: 先把这个先停一下，我先跟大家铺垫一下啊。是这样的，就我之前上周的时候不跟大家分享了吗？我又22号约了一个录音棚，然后这个录音棚的老师呢是全网一个百万粉丝的一个大 V， 他呢就是相当于那种百万调音师，他会给我就是比如说我唱了一首歌，他会给我修到我能播出的一个标准。
0: 啊，
1: 我就觉得我喜欢音乐这么长时间了，我也
0: 总要有一首自己的单曲，
1: 对，总要有一首自己就是录出来相对来说完美的歌吧。我就咨询他费用，结果费用真的不高，是400块。前一个小时一首歌，
0: 啊，
1: 后来我就想了一下，我说那我去了挑那些比如说大花轿和凤凰传奇的歌，这些我太手难拔掐了，
0: 那么一小时录七八首，啊，
1: 对，我去录了之后那个没有什么操作空间，这事儿不回本我怎么样才能回本呢？我就拿一些不太拿手的歌，等到这两天跟那个身边这方面的这个同行啊聊天，
0: 啊，
1: 就孙艺楠他说的，他说呢就是如果你唱特别不拿手的歌，
0: 啊，
1: 你可能录七八个点，
0: 啊，
1: 七八个点2-3千才出来。
0: 对，
1: 我说那不行，那我的预算我承受不了，
0: 太贵了，没必要。
1: 我就是我预算是800块钱，我就说2个小时我死我都得从那屋出来了
0: 啊。
1: 所以就是决定选一首呢，这首歌又有让他给我提升一下的必要，然后我呢又相对来说拿手一些，
0: 啊，那什么这个直播间和
1: 2个小时能录下来的歌，
0: 直播间和广播端的这个朋友们，这首歌一定要认真听完，听完了之后呢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啊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发一下，你觉着400块钱一小时的话闫廷得花多少钱咱们一起预估一下，到时候他录完了之后回来
1: 数鸭子吗，嗯，
0: 回来之后跟大家对一下账，第一个猜对的那个朋友怎么给他讲你就往大了猜，3万5万其实都不算过分。
1: 因为这歌我在节目里唱过很多次，生活当中每次到 KTV 也是必点的一首歌，所以我觉得2个小时应该是出得来的。
0: 大家猜吧，就是按400块钱一小时，然后这个闫宁去录的话，大家听完了他这个
1: 算不算精神损失费啊？老师什么样人也没见过，真有意思。郁可唯老师的《路过人间》，
0: 以后就是闫宁的了。
1: 到了高人上
0: 最高人的就是第一句啊，
1: 嘿，
0: 你看看拉客
1: 不意外
0: 哎呦，
1: 他背影那么轻快，
0: 是不是骂人了什么玩意儿

0: 这事儿就不对了啊。
1: 其实最后和谁都不相见，
0: 是不是不好好玩？霍霍是不是在这霍霍？
1: 不唱，
0: 怎么不好好唱了呢？
1: 他们要给我点举报。
0: 说没说这是有奖竞猜，是 play 的一环，大家听完。
1: 就这个歌大概就觉得能多少钱下来？这歌要3200了，
0: 4000吧，差不多4000块钱。遭到罪也就给你干下来了，因为他那
1: 遭到罪给我干下来，
0: 不也得算那个后期吗？
1: 不算不算，就是我在那个用他那棚多长时间
0: 啊？那应该也就3200，也就差不多3200，因为8个小时人下班走了，
1: 就让我给直播间人分200，
0: 都锁门了。
1: 你是奔着对录音棚去的吧？10个小时最完美，这首歌不行，没一个字在那儿。
0: 这歌不好唱，这歌发声位置就很难找，你根本找不到。所以我就说，你找一个专业机构学一学的发声位置什么的。你现在一直都
1: 主播这首《路过阳间》真的很好听。
0: 这是阳间吗？很阴间呢，我觉得呀，没往上走、啊。
1: 他意思我是阴间的人。录歌的时候带个摄像，我爱看花絮。
0: 你一直开着直播录不行吗？
1: 我不行，我不会让人就知道这一幕，我这样大家听出成败来就可以了。
0: 不是，那你在电台里边丢
1: 这
0: 人干啥呀？
1: 这都是自己人，
0: 你现在在这丢人干什么玩意儿？
1: 这都是自己人，这无所谓的。
0: 你就发出来，我觉得你这个切片应该比你别的流量还好。
1: 就不用了，剩下的果实没有必要啊，秋天了。
0: 我觉着啊，就正常的这些女歌，你好都不太好唱。因为你发声位置不对，你就找男歌唱吧。
1: 嗯，
0: 调是比较好找的。
1: 嗯，那我还有，
0: 要不你去之前你打点雌性激素啥的。现在我觉得你应该是体质有问题，一点儿也没有这个女性的这个该有的音域。
1: 那我唱那个，其实应该唱《姐姐妹妹站起来》。是个男人就个坏。
0: 那别的了，别的还是难听，太难听了。是女生歌你就有点费劲，你就找点那个男生的。
1: 隐形的翅膀。
0: 那刚刚不行，这别一嘴别尝试啊！之前唱了一下子，我缓3天。
1: 隐形的翅膀是什么来着？
0: 我终于
1: 明白，
0: 翱翔。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
1: 我终于看见所有翱翔都开花。梦想都开花。
0: 没有一个字在调上啊，没有一个字在调上，你唱不了女生歌，你就消停唱男歌吧。
1: 男歌
0: 向天再借500年，
1: 我唱10年试试。哎，你的背包
0: 10年吧，背包还高点。
1: 嗯，
0: 要趁这个找歌的时间段，先跟大家说两条好消息啊。现有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脚凉、腿麻、腿疼、血管凸起的，一定要仔细听我们下面这条消息。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还有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

最常规心电图这些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无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烂不愈合的，就赶紧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治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元。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一定要提前预约，记好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然后如果要是有这个比较这个惦念家里边老人的啊，我们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时老化产业博览会在9月11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就要开启了。智慧养老设备、居家适老方案，还有康复器具、中医康养现场体验，还有省级名医义诊、银龄相亲老年才艺展演是轮番登场。9月11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我们与您不见不散。

0: 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1: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燕之屋。
2: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增龄，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儿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六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全国中医药创新骨干人才，吉林省首批优秀中医人才，擅长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慢性咳嗽、肺炎、支气管哮喘、功能性消化不良、顽固性腹泻、抽动障碍、睡眠障碍、特应性皮炎、湿疹、青春期月经失调等疾病，中西医结合诊疗。本期主讲话题：开学季儿童健康防护。9月1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

0: 上唱上十年，这么大怨气吗？这十年这么重要吗？
1: 唱歌吧，唱歌吧，唱。
0: 唱啥呀？
1: 唱首《你的背包》。
0: 你的背包啊？
1: 哎，今天那个孩子一直哭闹的时候，我就试图给他放凤凰传奇的歌，
0: 不好使。
1: 后来就是凤凰传奇不好使了，你才唱什么来着？
0: 唱啥了？
1: 真的爱你儿子练的是蓝精灵，
0: 啥
1: 就是歌曲抖音挺火，大家都背的那个
0: 啊啊啊，
1: 那个叫什么？
0: 网络神曲，
1: 网络神曲，那个叫什么来着？第一句话是什么来着？
0: 我也不记着了，
1: 叫啥来着？你帮我想想那个，
0: 让大家
1: 报歌名。对，
0: 对
1: 那个报歌名，第一行第一排就歌词叫什么来着？
0: 啊，听说老铁什么玩意儿，我来报歌名。
1: 什么真的爱你等等的蛋，可爱的蓝寻梦高原红。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就这样。我给他听一下午。
0: 啊，高兴了。
1: 差不多了。
0: 你带他去趟刘老根儿那有吗？我觉得孩子还是喜欢二人转，你平时听的这玩意儿还是不够接地气的。
1: 那我来一首《野狼 disco》吧。
0: 够呛有。
1: 你说说，你看有没有？我感觉应该是有的，这歌都已经那个，差不多火了好多年
0: 了。而且你知道哪个版的呀？
1: 野狼版的呗。
0: 他要春晚版还行，要是别的版的可不行唱，没有。
1: 啊，那就是他肯定是上不了
0: 啊。没有。
1: 那有什么 rap 是我能唱的？我就有练练。
0: 为啥非得唱 rap 啊？
1: 他们给我出的主意说，我去录 rap 可能
0: 对老师的。唱就对呗。
1: 说我唱 rap 应该对那个老师难度会小一点。
0: rap 你是最唱不了的，因为你赶不上拍儿。rap 纯靠节奏，你根本来不了。
1: 我给你来一遍，我速唱，不用你那啥。
0: 不是，那什么，快乐崇拜。
1: 快乐崇拜是 rap 吗？
0: 啊，
1: 什么？你给我来两句。
0: 忘记了姓名的都跟我来，让我们也算是快乐崇拜，懂吗、
1: 啊？
0: 你就找一些那些歌里边带一小段 rap 的，你看能不能赶上。
1: 我就试试保持手，就电梯战神呗。
0: 啊，你唱吧，你空嘴唱。
1: 也不能嚼点啥东西唱。来，我再放大一点啊、哦，看不清。
0: 打着牌，自己心里边又有牌。
1: 去年是哪个不长眼的淘汰了我和老派，在现场比谁蹦得高，那简直就是耍赖。不好意思，你们非要逼我当个反派。白色衬衫，黑色西装，哥们儿打好领带。我管你什么厂牌，都在我面前少来。我一个人就够了，对付你们这帮小孩。我向高年级的学长带着学弟走上讲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都给我站成一排。我是池塘里的泥鳅。
0: 甭管这行几个字啊，就按一个节奏这样走，一点儿不知道闪板
1: 啊，
0: 一点也不扣。
1: 开始念课文了，就前面几句是没错的，是不是？
0: 因为他前面那几句就是按337说的，后边但凡有一个空拍，就是空半拍进的，你就全没空。
1: 我是鱼塘里的泥鳅，给你火上浇油点汽油，你的江湖不太入流，你像塞不满的皮球，宝石抓你就像抓皮球，宝石干你就像喝啤酒。教父永远不会低头，给你拒绝他的理由，在这教育你，我不是义务的，别在我。

0: 面前秀你们的技术，
1: 又掉一盘。
0: 你的小秘密全都被我记住了。我不，你不是是啥呀
1: ？Rapstar，
0: 你们是卖衣服的，年轻气盛，他们好像高启盛，但是老舅来了 ，rapper 全得立正，不要秉镇丁镇，我要来现场来场地震，你们弱爆了，让我过来搞点气氛。这几遍这个对吗？
1: 掉的越来越多，掉的越来越多，没有前面那个多的。那什么吧，咱们循序渐进。
0: 说不看看，看着没？不光认字，还有 flow 的变化。
1: 那什么，咱们先这个从
0: 师傅别念了。
1: 咱们这个，
0: 我想跟带10岁的人去看脱口秀，可以吗？反正你要不介意我唱歌就可以。
1: 咱们你先别跟伴奏这么走，这个这种这个 rap 歌，因为它变的那个比较多一些。我先教你那个同仁堂，你先能把这个板儿，你先能找着了。
0: 固定节奏吗？
1: 不是啊，它中间也会有一些闪板什么的，你要能把闪板什么整好，你再来。
0: 这个相声为什么要闪板一下变下节奏啊？
1: 同仁堂他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这个好笔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十的名医列两旁，听出哪块
0: 没有变化？
1: 哎，
0: 十的名医
1: 一点没听出来变化。
0: 十大名医起高音了、
1: 那只是起高音吗？闪了半板没听吗？
0: 什么叫闪了半板？
1: 就是你要知道
0: 半板
1: 就是有就多数是顶板起嘛，就拍手一二一二一二这么的，多数都是顶板起。同仁堂他开的本是老药铺，这不就是不一样了吗？啊，就是你是起的过程当中起的字，还是顶着过程起的字？
0: 十就是起的过程当中就说字了，
1: 哎、
0: 十的名医。
1: 好，就记住一十的名医啊。高高山上。有一老僧，
0: 高高山上有一老僧，
1: 身穿着那头几千层，
0: 身穿着那头几千层。
1: 您若问老僧年高迈，
0: 您若是问老僧年高迈，
1: 曾记得黄河救邓青，
0: 啥玩意儿？
1: 曾记得黄河救邓青，
0: 曾记得黄河救邓青。
1: 那黄河500年才清一邓，
0: 那黄河500年才清一邓，
1: 一共是4500吨。
0: 一共是4500吨。
1: 哎，你就先从这个开始练，你先从比较传统一点的这个。
0: 哎，刚才说那快乐崇拜的是什么？
1: 哎呀，这家唱的。
0: 一共是快乐500吨。
1: 什么玩意儿？说啥呢？在这儿，全能串一起啊、
0: 快乐崇拜，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行，我就唱这个吧。快乐崇拜战神是吗？等我刚刚先暂停。

0: 快到底属于哪个年代？其实八零九零还是 Y 世代。翻开历史课本，那些就算仔细找，也不会找不到，背也背不会，学也学不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吹什么样的风，让我拿着麦克风唱出我的 Old School Snowberry 的土。
1: 一直念潘玮柏一句啊，潘玮柏在后边溜溜嘴没追上啊，大家听没听出来？哎，
0: 背也背不会，学也学不好。
1: 大家听没听出来？潘玮柏一直在追闫宁啊。

0: 大半夜你喊什么 ？Happy Birthday Girls！ 六人露出金牙，千万不要惊讶，嘻哈正在发芽，别等它发假牙。为什么听假牙呀？这是 Dancing，I'm not stopping， 跟我一起唱。嗨，虽然像个病毒都会传染，90年我们等待千禧年，拍电子音乐疯狂玩整夜 ，Hey Top for life，That's right， 每个人嘴里。
1: 啊，这个英文含量太高了。

0: 说英文定了，我就是让老师再唱那个。
1: 什么？那你先上两节英语。你读不歌词？
0: 我今晚上回去把自己的英文练熟了。嗯，完了那个，我就录这首歌。
1: 上两节那个今日新概念什么课啥的，嗯。
0: 我就练熟了，然后我二十二号我就上这个了，
1: 就上这个，
0: 叫快乐时时代。
1: 崇拜快乐什么时代？快乐时代，
0: 我想让那个，哎，你说让土豆把这个快乐崇拜给我改成，把英文都给我改成。
1: 太好了，而且这信息量还大呢。
0: 嗯呐，
1: 能把你全年专场都写在一首歌里头，对不对？每一个地方都能专属有一句歌词，这多好啊！
0: 我提着秃噜都唱完的
1: 啊。
0: 嗯呐，
1: 谁也不知道你干啥呢。然后你要是碰着有黑粉那个，中间还能加两句骂人的，
0: 反正喊我你再听不出来，
1: 谁也听不出来。
0: 我骂完我就爽了，
1: 嗯，
0: 不错，
1: 高兴了。
0: 来，现在最后一次小提问，支持我唱《快乐崇拜》的，请扣一。就当学英文了，支持我到时候去录音棚唱《快乐崇拜》的，请扣一；支持我唱《路过人间》的，请扣二。
1: 就没有人支持你去录音棚？
0: 我一定要去，就这个事儿。哎呦，这么多扣一的呢！
1: 行了，赶紧跟大家说两条好消息啊！我们这个吉林交通广播就新开了一条旅游路线，带着大家出发去新疆。9月26号，主持人明天将带着大家开启为期8天的梦幻北疆之旅。赛里木湖啊，天山天池啊，禾木啊，五彩滩啊，魔鬼城，乌伦古湖，就是这些把新疆最惊艳的秋色咱们一次性看遍。要知道一年仅有20天的阿勒泰彩林就只有在这个时间段能看到，感兴趣的赶紧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新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我们这个团呢还是一贯的高标准啊，6晚携程酒店再加上1晚的这个景区内舒适酒店，保证您每晚睡的舒适。餐标呢是人均50-80元，都是有这个新疆特色餐的，像大盘鸡啊、烤串啊、民族特色宴都是轮番安排。到了当地使用的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以充电，可以很好的缓解旅途的疲劳。还有我们电台专属的福利赠送，像这个旅拍呀、落地接机呀、团期贴心小惊喜，全程的保险，细节服务到位，咱们不踩这些普通旅行团的坑。而且整个是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和比较的麻烦。如果您还有哪些疑问，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9月11号，也就是明天的下午3点，主持人会在直播间为大家详细的介绍和解答，还有专属的现金优惠，最高可以立减900元。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新疆新疆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就可以提前进入直播间。就是金秋北疆窗口期很短，名额有限，一定要抓住这个名额啊。欧亚商都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聚会活动持续到9月13日啊！另外呢，我们欧亚商都首届的巧克力生活节甜巧王国9月12号也会甜蜜启幕。这周末没有事的，一定要去我们的商都啊！力度非常的大啊！像这个服饰是满600送180，装品满600减100，满2500减500，黄金满5500减100，家电至高送2000元，超市是198送20，8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主题礼遇是买服饰满888送大米或餐具，满2288直接送精美的中秋月饼礼盒或者是进口的干红葡萄酒。教师节的礼遇呢是从即日起到9月13号，凭本人教师资格证再加上当日商都任意的购物小票就可以领大米2袋，老师朋友们一定要抓紧了，千万不要错过。欧亚商都首届香氛沉浸艺术节在 A 座的一楼会有我们喷香的 UFO 装置，拍照打卡就可以领拍立得的照片或电影票，还可以去迪奥啊、娇兰啊、祖马龙这些专柜集拼图，集齐之后可以兑换香石礼盒，还有香水小票的话直接可以领全套，简单又方便。欧亚商都的会员节啊聚会活动一直持续到9月13号，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

0: 信公众平台的官方欧亚商都直接搜索就可以了啊。好哥们好分享，今天还是我们的哈尔滨红肠，这次给大家做到的机制比前几年还要这个之前卖的还要更加优惠啊。我们是买三斤精致瘦肉款送两斤经典肥瘦款，到手一箱五斤，整整20根，只要179啊。感兴趣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红肠两个字，红肠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明天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4: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3: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4: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5: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甘丽尹律师。尹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2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甘丽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2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甘丽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问题啊，大家赶紧拨通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事儿啊，咱们不用就是发信息文字比较麻烦啊，打电话直接咱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就可以了。首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的王女士。王女士晚上好。
4: 喂，你好。
0: 哎，您好，请讲。
4: 你好律师，是这样的吧，就是那个我是在那个单位干了5年了，但是一直也没有休过这个年假，因为我们单位说就是我们属于销售岗位，是弹性工作制，是没有年假的。但是我算了一下，因为这5年嘛，然后我没休的这个年假的工资都被大概都有好几万了，所以我现在想问一下，就是现在这个我能不能把这部分钱要回来呢？所以我想问一下，大概最多就是我可以能要几年，就是这个没给的这部分那个工资，因为那个我们那个年假工资就是好像我看的说是好像是按3倍算吗？因为我工资大概一个月就是10000，所以但是现在我想问，大概一天大概能有多少钱呢？
1: 嗯，正常是什么呢？正常你的这个年假是3倍薪。然后3倍薪是按你的这个日工作水平去算的，就比如说你的月工资是10000，对不对？然后你自己就除以21.75，这就是你的日工资标准。然后日工资标准你再去计算你的这个年假的3倍，然后给你算下一个数。算下一个数，现在是什么？就是一般是劳动仲裁有1年的这个仲裁时效。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些单位是和这个用人就是劳动者他会达成一个协议，上面写清楚这个年假我可能可以给你保留2年3年，这种有这种特殊规定的话，那你可能2到3年的这个年假你都可以去主张相应的这个补偿。如果说是没有这种规定的话，你诉的时候你可以把你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年假都去进行一个补偿，但是如果单位提出1年的时效抗辩的话，可能你就最近的1年这个年假的相应赔偿能达到。
0: 嗯
4: 哦， 好好，那我明白了。就是这个现在的话，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这边有具体地址吗？如果我这边就是想要过去详细再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可以去哪找你们？
0: 嗯，您可以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在导图上这个导航上面直接进行搜索就行。
4: 好好，那我记住了。
0: 好，那这样跟您就先聊到这儿，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进行咨询，好吗？
4: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他跟他的前任啊有一些纠葛，就是因为他不想跟他前任复合了，但是呢前任呢就以死相逼啊，他说我没有同意，也没有任何像有导向的语言，更没有说刺激到他，那也没有说不管他，反而呢是他在威胁我，在大街上说跪下就跪下，他打车走的时候他就站在他的车的前面而且现在呢还要用他的隐私来恐吓他，他说像这种事情我应该怎么办才能把这件事情很好的处理掉呢？
1: 正常你留存好证据，就是因为现在发生这种事情了嘛，所以你随时你得做好一个取证的准备，因为他比较极端，对不对？而且以后可能就是有些事儿，可能你们没有留证据就说不清楚了，所以你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你也把相关证据留存好。然后再有就是什么，你跟他尽量沟通的时候温和，如果说是他再过来对你有一些纠缠的这些行为的话，你可以正常的去走报警，然后要求公安部门介入去给你处理这个事儿，甚至于说他对你有一些骚扰行为，你这样留一个报警记录，可能对你日后整体维权都会好一点。
0: 像尹律师说的这种，就是留好证据，后续报警可能会对你来说有一个证据比较好一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恋爱的时候也不能激怒对方哈，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比较极端一点。好，后续有任何问题的话，您都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现实生活当中，如果大家有关于房产买卖纠纷或者阴阳合同陷阱合同的违约扯皮，包括这种对金退款非常困难等等一些棘手的合同问题，那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只需要大家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预约的前五位的听友就可以获得由咱们苏邦律师事务所为咱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首次咨询免费福利。那也真是针对我们频率FM103.8 的一个专属福利，所以每天呢就只有前五位的朋友可以获取到，只需要大家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进行预约，有可能就会获得这一次的机会。在过日子当中肯定会有一些磕磕绊绊，尤其是两口子在一起时间长了大家可能遇到一些生活中不顺心的事儿包括 在婚姻中遇到了背叛呢、离婚、争夺财产呢、孩子的抚养权问题呀、遗产继承纠纷呢、这一系列的问题，大家千万别自己扛，也别默默的流泪。苏邦律师事务所呢会帮大家理清所有的资产，包括争取到权益，绝对不会让大家进行吃亏哈。那今天咱节目的专属福利就是前五位拨通0431856712341，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的朋友，可以免费的获取到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一对一的进行咨询，每天呢就只有5个名额，抓紧时间来添加1829456718294567进行预约。有问题大家现在来赶紧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 FM1038 1038。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5: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5: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5: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5: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5: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5: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5: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5: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5: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18581542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FM1038 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那您打开微信添加朋友，在这里输入文字就可以跟我们直接进行对话了。有问题啊，尽量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线当中啊，现在也是有空余的线路，所以有问题啊直接拨通电话更直接解决您的困境。来，首先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2的刘女士。刘女士晚上好。
6: 哎，你好。
0: 嗯，您好，请讲。
6: 我爸他在一家理财公司，他买的那个理财产品，
0: 嗯，
6: 业务员吧，当时跟我爸说说那个年化收益得达到12%那样，
0: 嗯嗯，
6: 然后还保本保息，
0: 嗯，
6: 我爸爸就前后投了80多万进去，
0: 嗯，
6: 就为他这些年的养老钱嘛，
0: 嗯，
6: 前两年嘛也的确就是按每个月就按时给返利息，
0: 嗯，
6: 然后我爸就认为这个这不挺准成嘛，
0: 嗯，
6: 他就介绍了好几个那个亲戚朋友一起买，
0: 嗯，
6: 结果那个去年公司就突然爆雷了，这老板就跑路了，
0: 嗯，
6: 然后办公室也关了，你大家的钱是不都取不出来了嘛，
0: 嗯，
6: 然后我就。我也挺担心的，我就想问一下，就我爸投这个钱他能追出来了吗？而且你说他介绍别人买的这个行为就是会不会有责任呢？
0: 这个老爷子这是属于自己的这个私房钱啊，80多万确实也不少，那这个钱应该怎么办？也请尹律师为刘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1: 嗯，你好，是这样的，就是你这个钱现在肯定是涉及到被骗了，我觉得你可以正常去报案。然后你他的行为还有个什么呢，他可能介绍别人去买了，这笔资金他有没有获利，哎，如果说他有获利，而且他也知道他的这个上线就是一个骗人的一个项目的话，那可能他构成不同犯罪。如果说这两个缺一条件的话，他可能都不构成犯罪。然后我不知道他现在整体手里的证据这些怎样，或者说是有没有去走过报警。如果说是没有走过报警的话，我还是建议尽快的去走一下报警程序，因为你这个确确实实存在这个问题，你尽快的让公安去介入去侦查了，有可能还能尽快的挽回咱们的损失啊。
6: 哦，行，那那个那啥呗，我把我爸那个他买那个这个产品的这些那个签的合同啥的，我想让你帮我看一看，看看他这些，然后怎么办呢？有没有责任啥的呀？
0: 可以，您可以拿着手里面所有的资料来到苏邦律师事务所都可以。
6: 啊，行，那啥，我就提前预约嘛的。
0: 嗯，您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或者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都可以。
6: 啊，行，那我先加一下微信吧。
0: 嗯，就是像刘女士的这个问题，尹律师，她爸爸就是介绍别人买的话，这个行为会不会有责任呢？
1: 他爸爸介绍别人买，就是主要看有没有，如果说是他爸爸从中抽钱了，
0: 嗯，
1: 而且他爸爸当时在这个过程中，他对这个就是这个构成犯罪，他也是明知的话，那肯定是有责任的。如果说没有这些情况的话，那就不涉及了。嗯，
0: 那您爸爸在里面抽钱了吗？
6: 没有，他没有，他就是认为这个能挣钱嘛，然后他就
0: 推荐
6: 就好了。
0: 是不是属于推荐？推荐给别人？
6: 对，推荐，对。
0: 嗯，有的时候确实是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好了，就跟大家说你可以买这个，买这个，有一种推荐，嗯。但是确实是，
6: 这不确实按时给他返息了吗？
0: 嗯，也是返息了，
6: 嗯，
0: 是吧？就看到回头钱了。
6: 对，然后老爷就认为这个事儿挺好，
0: 嗯，
6: 然后分享的都是跟我们家关系比较好的亲戚朋友，你说？
0: 对。这个钱真是现在一去不复返啊，有的时候不能轻易的给大家介绍这种理财产品啊，尤其是大家需要谨慎一点。嗯，好，
6: 那我就先加一下微信吧。
0: 好，
6: 然后
0: 那这样，
6: 嗯，
0: 行，有问题就随时在微信上进行沟通。
6: 哎，那好，好，谢谢。
0: 好，不客气，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嗯，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公司撤店了，提前30天在自己的工作群里面说通知了，他说这个事儿可以申请 N+1 吗？现在呢公司只给赔付 N，不能 N+1， 但是呢，他在网上看到说，提前30天，如果要是解除劳动合同才算，如果需要签正式合约的话，需要在群里面发一下通知，不知道算不算数这个事儿。所以说，想知道仲裁 N 的话加一，会有胜算吗？他这个事儿。
1: 其实我觉得确定你都可以主张二，因为什么呢？我们说你现在，我们说这个，就是双方协商一致解除是什么？单位提前一个月通知和我签订了一个协议，约定咱们就是，下个月我就不在你这干了，这种的话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是什么？单位直接提前一个月通知你，我下个月我要撤店了，撤店这不就是说明他单位自己履行不了合同了吗？单位履行不了合同，不就还是变相的去辞退你？变相辞退你的话，他这个撤店不是一个合法的理由。所以说是我们基于撤店这个行为去主张，你不能给我提供劳动条件了，或者说是你辞退我了，我跟你主张一个二恩都是可以的。
0: 所以说您就可以主张二恩，咱之前还寻思这个 N 加一呢，没那个必要，咱就主张二恩。二恩他这个能多，大概能多一个月吗？
1: 二恩这个得看他具体工作多久，如果说是每工作满一年的话，就可以多要一个月。
0: 好，具体还是看他的这个时长哈，把时长算明白了，就知道具体能赔付多少钱。那他这个事儿应该先去投诉吗？还是说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叠加是比较好的呢？
1: 正常流程就走仲裁就可以了。
0: 先走仲裁，实在最后不行的话，再走起诉是比较好的。
1: 对，是的。
0: 好，那您就按照这个步骤来，后续有任何问题需要帮助，都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043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战立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在生活当中，像遇到了像房产买卖纠纷啊、阴阳合同陷阱啊、合同违约扯皮，包括定金的退款非常困难，一些棘手的合同问题的同时，大家呢可以这次就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中，只需要拨通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 18294567进行预约的前五位听友，您就可能获得由咱们苏邦律师事务所为咱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首次咨询免费福利哈，这也是咱们频率 FM103.8 的一个专属福利，每天呢只有前五位的听友可以获取到，所以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进行预约，有可能就会获得这一次啊免费500元的一个机会啊。在过日子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一些磕磕绊绊，大家在一起嘛，这个吵架呀、拌嘴啊，难免是这样，有一些事情会发生。但如果说要遇到像婚姻的背叛呢、包括离婚争财产呢、抢孩子抚养权，或者是遗产继承纠纷一系列的问题，大家千万别自己一个人硬扛，默默的流眼泪，由咱苏邦律师事务所会为咱主张，包括会为大家来理清自己的资产呢、争取到更大的权益，绝对不会让您进行吃亏。那咱频率也有专属的优惠福利哈， 前五位拨通04318567123，04318567123，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的朋友，就可以免费的获赠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一对一的进行免费咨询，每天呢就有5个名额，如果有需要，抓紧时间来添加1829456718294567进行预约。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抓紧时间来拨通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热线电话呢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现在呢我都为大家着急啊，因为你要是打电话的话更快捷的解决您的困境不说，而且咱们也是免费的进行咨询嘛。毕竟有的时候咱确实去跑一些律所啊，你需要花的时间成本啊，包括你这个来回去啊，怎么去啊，这个怎么打车呀、开车都需要一定的这个费用的，所以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拨通04318581541154225422以及5433。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5: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5: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5: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5: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5: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5: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5: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5: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5: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3: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7: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张先生，有问题啊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都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张先生晚上好。
8: 律师你好。
0: 嗯，
8: 那个我有个啥事呢，就是我租的房子吧，那个交了两个月的押金，我租的房子当时现在合同也到期了，
0: 嗯，
8: 完了也不租了，房东呢不退我押金，说我把房子什么弄脏了，还有这家具什么都给损了，要扣我这押金，
0: 嗯，
8: 还要起诉我让我赔偿。你说房东扣押金合法吗？
0: 嗯，
1: 房东扣押金不合法，正常是什么呢？你可以管我要一个什么？你可以管我要一个，就是房屋押金是赔你的这个损失的。就比如说我在这个租赁你房屋的时候，可能给你的房子造成了一些损失，哎，这个你可以管我要，但是你不能直接说是我什么损失都没给你造成，你就直接把押金扣着不给我，这是不合理的。甚至于说，其实你现在租赁房屋的话，大家可能都不上税费了这些问题。哎，你要说是基于这个，你去跟他协商协商，这也可以。因为我们之前也有这种成功的案例，就是通过这种协商就把这个事儿解决了。嗯，
8: 你说正常剥损还让我赔，完了呢，房东呢扣我这押金，我可咋办呢？
1: 扣你押金，你协商不成，你就可以直接去起诉他，要求他返还押金。因为你们不是在这个退房的时候都进行交接了吗？应该当时也说清楚了，这个房子不存在其他的一些损坏，对吧？
8: 那要是开庭的话，我咋说呀？你需要什么证据啊？
1: 开庭的时候，你就需要举证证明你是把完好无损的房子交付给他了就可以。
8: 哦，那这样吧，那个你们休息过啊？那个周末呀、啊？完了，我们过几天？
1: 嗯，我们正常周六周日也上班，然后我们正常是早八晚五。你到时候可以先加一下我们微信，过来之前提前约一下时间，这些都可以啊。
0: 嗯，
8: 好好好好好。
0: 好，那这样，张先生，后续您可以直接添加18294567 18294567，在上面进行咨询，预约看一下具体的时间都行。
8: 好、哦，谢谢谢谢。
0: 好，不客气，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嗯，
8: 好、
0: 哦，嗯。尹律师，就像张先生的这个问题啊，比方说大家在签订租房子的合同的之前就有这个录音或者录像，就说明说我这个房子是没有这个税费的，你如果想上税费的话啊，你可以自己来把这一部分的钱补上，有这样的一份声明可以吗？
1: 可以，因为我们也有过就是类似的房屋租赁合同，可以直接约定，如果说是我跟你租房子的时候，我肯定是没收你的税费，你如果说是要想交纳相关税费的话，你把税费补齐了，我就正常给你交税，这都是可以的。嗯
0: 嗯嗯嗯，所以其实有很多时候大家可能这个税费有很多人不会去考虑啊。嗯，如果要是作为房东的话，也可以直接把这件事情说明，你如果想让我给你开这个税费条是吧，这个税费发票，那我们之前先有言在先，你想要的话，那你就可以把这个费用也打在这个里面，是这个意思吧，尹律师？
1: 对，是的。
0: 嗯，然后我就直接给你开。你说单独要让我给你开的话，那可能这个房价会在里面会找一找，大家都找一个相互的平衡点。嗯，好，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 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好，我们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严律师，他说他是在外地，然后呢有四户进行合租，房子呢是被业主卖了，中介呢又跑路了，不肯退押金，但是呢他们之间是有合同的，合同掐在手里，四户人大概一共20000块钱的押金，如果要是这样主张合同的话，是不是可以主张两倍的赔偿呢？
1: 主张合同主张两倍赔偿、
0: 嗯、
1: 得看你的合同怎么约定，因为这个再说一个啊、
0: 嗯、
1: 就算是买卖不破租赁、
0: 嗯、
1: 如果说房东单纯的去把房子卖了，你只要拿出合法的租赁合同，新的买受人需要继续按照原来的您的这个合同去履行您的这个租赁，哎，直到到期了以后他收回房屋，这是法律规定。
0: 哦，
1: 然后哎，就是你说了可能我想现在管他要赔偿，这个合不合理你得看您的合同咋约的、
0: 嗯、
1: 哎，你如果合同当时约了在这个租期内他单方去解除这个租赁合同了，我可以怎样怎样去要求他相应的赔偿，这都是合理的。嗯
0: 嗯嗯嗯，就看你们这个合同当时怎么写怎么约定的啊。另外就是像尹律师说的，他买完房子他也可以继续的履行这份合同。嗯，好，那有任何问题的话，您都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七。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说婚内男方给别人做担保，现在离婚了，那这个债务是双方的还是他个人的呢？
1: 是个人的，因为男方给别人做担保，那明显就是这个钱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我们说什么是夫妻共同债务，就是婚姻关系存续内借的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了，这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如果说不是用于夫妻共同债务，只是单方签署的话，那就是他个人债务。
0: 嗯，好，那这个您就不需要来为他承担这一系列的债务问题，所以就不用有过分的担忧哈。有问题您都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七。咱们在生活当中，如果像遇到一些像房产的买卖纠纷的合同啊，买房卖房，当时大家都好说好商量啊，有说有量的，都聊得特别好，但是呢就是恰巧就出现在合同这一方面啦，包括阴阳合同，可能签的就是不一样的合同，这种阴阳的陷阱，合同的像违约扯皮，大家即使签了也相互有一些字与字之间呢，或者是大家有一些不愉快，包括这种定金的退款难等等一系列棘手的合同问题。那今天在咱们直播间的过程当中，只需要大家来拨通043185671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七进行预约的前五位听友，您就可以获得由咱们素邦律师事务所为咱们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首次咨询免费的福利，这也是咱们频率 FM103.8 的一个专属福利，每天呢只有前五位的朋友可以获取到哈。所以呢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七进行预约。在过日子的过程当中，要是有一些磕磕绊绊呢，会遇到像婚姻的背叛、离婚的争财产，包括抢孩子的抚养权呐、遗产继承纠纷，这些事情千万别自己一个人扛，一个人默默的流泪啊！咱们素邦律师事务所呢，为咱们理清财产，包括争取到最大的权益啊，绝对不会让大家进行吃亏。那今天呢，咱们频率也是有一个专属的福利，前五位拨通电话043185671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567的听友啊，182945567，两个方式方法，一个是拨通电话，另一个是添加微信04318567134， 微信号是18294567，就可以直接获赠啊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一对一的进行咨询，而且每天呢就只有5个名额，有需要大家抓紧时间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进行预约。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呢，现在呢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 118581422以及8581545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那么打开微信搜索一下 FM1038 1038，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这样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0: 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1: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0: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1: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0: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1: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0: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1: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0: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1: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0: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1: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0: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1: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0: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1: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0: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1: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3: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0: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那么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 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时间非常快哈，已经来到我们最后一个时间段了，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拨通三部热线电话。那我们来应见到的是0431-8581-5422的张女士。张女士晚上好。
6: 你好尹律师吧。你好晚上好。我有一个事儿，哎呀特别特别的，就是心里挺难受的。就是上个月我老公吧，就是出了交通事故，他就是没了。然后是当时的时候交警也出具了那个认定啊，就是对方是个大货车，当时那个司机吧就是疲劳驾驶，他犯困了，就是就是过那个红绿灯的时候他根本没刹车，结果是哎呀当时我老公反正就不行了。然后对方这不是全责吗？对方全责，他据我们了解他是有保险的，他还有一个三者保险，有个100万的。 我现在这个事儿吧，就在处理当中，我们还没拿到钱。但是，我就想知道这个，就像这种情况，我们就是能拿多少的赔偿？但这个赔偿吧，你说我也不懂啊。
5: 嗯。
6: 然后是有什么赔偿项目哈？再就是，你说我老家是农村的，但是我们就是在这城里也生活了七八年了。我都不知道，我听别人说好像这个农村和城市的人这个赔偿好像还不一样，是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啊。我就想问问你啊，你这到底像我们这种情况怎么样个赔偿法呀？
7: 嗯，你现在就是很多问题我也能理解，因为突然发生这么大的变故，我们都能理解你的这个心情。然后我跟您说，现在什么机动车交通事故的话，正常它有11项赔偿，它这11项赔偿的话，你可以自己去核一下，也可以说是你到时候把相关材料发给我们去帮您算一下。然后这个可能是涉及到死亡了，涉及到死亡它又是一个全责的话，正常是可能够刑事了，得追究它的刑事责任。然后在追究刑事责任的过程中，可能对方会跟你主动的去聊谅解，因为他有谅解了以后，他可能整体的刑期的这些幅度都会有缩减。所以说是你也可以等一等这个案子到刑事程序了以后他主动去找你，但是刑事谅解的这个赔偿和咱们民事上的这个赔偿就不一样了。民事上的赔偿的话，可能你就是按照法定标准，就像你说的，哎，农林牧渔按农林牧渔，居民服务业按居民服务业，然后整体农林牧渔可能现在都得赔250多，然后居民服务业是210多一天，哎，这个标准就区别化了。但是你现在涉刑了以后，他给你赔的就不单单是法定项的赔偿了，他正常要多给你赔，获得你的谅解，他才能在这个刑事判决里有一个较轻的判决。可能本来这个案子要判3年5年，哎，然后因为你这个有这个赔偿了，可能他就是2年1年1年0.6个月，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在民事在这个谅解的赔偿的时候，你适当的可以把你的这些就是超出法定标准的这些赔偿适当的诉求这些进行一个表达，都是合理的。然后你要是说你现在说我不知道我怎么去聊，或者说是聊哪些赔偿项有哪些，应该赔哪些你都不清楚的话，你也可以后台加一下我们微信，我们把你就是正常交通事故赔偿的项的标准这些发给你，然后你自己去做一个相应的衡量，然后去衡量的过程中也可以对你进行一个相应的指导，就告诉你说是你这个对方的能力以及你的这些情况，哎，可能你们最后在谅解的时候整体赔偿应该是基于多少，这个我们都可以给你做一个分析，好吧？
5: 嗯，
6: 你这个样吧，律师啊，你那个把你那个地址具体在哪里你给我说一下，因为到时候吧我不懂这上面，你说是他要就是少给我们或者哪一项不给我们，我们也不知道。
5: 嗯，
6: 这个样到时候如果说是我想委托你们给到时候给我出面处理这件事能行吗？然后到时候你把地址发给我，我那个当面找你聊聊具体都是需要什么材料，你给我说一下我去找你。
5: 嗯，好，您可以拿着手里面所有的资料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事务所，在导航上面直接就可以进行搜索好吗？
6: 好，我记下了。好的，我改天我去找你哈。
5: 好，那就抓紧时间啊，毕竟这个事儿还是挺大的啊，咱不能把这个事儿一拖再拖。
6: 对对，是，对对对。好的，我知道了。
5: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嗯，
6: 好的，谢谢。
5: 嗯，不客气，再见。
6: 谢谢。
5: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同时呢大家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00 1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尹占利尹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是播出的时间在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每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尹律，再见，
7: 再见，
5: 嗯。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1: 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6:34，欢迎大家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我们迎来了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首先呢，还是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跟前几天相比呢，气温是有所回升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差不多呢都是晴有时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在-24度到-27度左右，最低气温呢也在-9度，到-15度左右。长春今天是晴朗的天气，-15度到-25度。吉林市晴，-16度到-26度。延吉晴转多云，-10度到-26度。四平晴，-14度到-26度。通化晴，-13度到-25度。白城晴转多云，-12度到-25度。辽源晴，-12度到-27度。松原晴转多云，-14度到-24度。白山晴，-9度到-25度。长白山保护区晴，-10度到-26度。

这几天呢，路过南湖大路的朋友不知道注意到没有啊，南湖大路的绿道系统呢，它的一个完善工程现在已经启动了。工程呢，将对南湖大桥至南湖广场段的慢行系统进行改造升级。北侧施工长约1615米，南侧约830米，改造总面积7645平方米。施工采用分段错峰作业，修复破损设施，完善绿道体系，增设便民设施，并用彩色沥青打造步行骑行一体化的绿道。计划呢，在9月30号完工，让市民呢可以在十一假期就能用上平整舒适的慢行步道。

随着地铁七号线的开通呢，很多市民朋友就非常关心，说那地铁五号线工程进行到什么程度了呢？地铁五号线一期工程沿线车站呢，现在围挡在陆续的拆除当中。红旗街站、长影旧址博物馆站等出入口呢，已经露出了它的真面目啊。线路呢也进入到了空载的试运行和运营筹备的阶段，计划在今年年底就可以通车了。五号线呢全长是19.5公里，设18座车站，将串联南湖公园、红旗街、文化广场等核心节点，进一步织密城市轨道网，让市民出行呢可以更加的便捷。说到便捷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吉大医院的消息。吉大医院呢最近正式推出了线上候诊签到的便民服务，患者在抵达你所要就诊的区域之后呢，以前呢我们是需要通过人工或者是墙上的机器来进行签到，现在呢通过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完成候诊签到，并可以实时查看你的排队情况，不用再挤在诊室门口来等候。这一举措呢优化了就诊流程，让患者合理安排等候的时间啊，就医体验呢也进一步的改善了。

近日，长春龙嘉国际机场荣获2025年度亚太地区旅客吞吐量1500万至2500万辆级的最佳机场奖项。机场的服务保障水平获得国际民航业界认可，也为即将到来的2027长春大冬会增添了。

第26届中国专利奖获奖名单公布，中国科学院长春硬化所科研团队的专利一种功能化聚氨酯以及制备方法和应用荣获金奖，展现了吉林科研力量的创新实力。

0: 6:40，我们关注健康，关注生活。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的朋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呢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有近1000元的检查费，仅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朋友，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也不需要来住院。如果说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可以拨打一下热线来咨询，0431-8056-1616 8056-1616。
1: 眼光中的一身心，
0: 同时呢，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呢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的一项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是200元，现在呢仅需要10元。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0431-8056-1616 8056-1616。

0: 今天呢是9月11号，今天呢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啊就在上午会开幕了。展会的时间呢是从今天一直持续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
1: 爬上一个月，
0: 我们在展会当中

0: 那可以了解到智慧养老设备、居家适老方案、康复器械、中医康养，还会有一些现场的体验，比如说省级名医义诊、银龄相亲、老年才艺展演等等。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今天啊，一直到周日，来我们的长春国际会展中心啊，就是老的会展中心345号馆。然后呢，今天如果没有时间过来的朋友呢，上午的10点到12点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抖音的直播号啊，我们会对整个的展会进行一个介绍。然后呢，周六周日啊，也欢迎大家前来观展。
1: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2: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增龄，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儿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六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全国中医药创新骨干人才，吉林省首批优秀中医人才，擅长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慢性咳嗽、肺炎、支气管哮喘、功能性消化不良、顽固性腹泻、抽动障碍、睡眠障碍、特应性皮炎、湿疹、青春期月经失调等疾病中西医结合诊疗。本期主讲话题：开学季儿童健康防护。9月1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0: 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2026年的9月11号星期五，向大家来问好。
1: 要知如过尽千万针，杜鹃啼血。
0: 这时段呢，我们来关注净月潭的消息。长春净月潭景区部分环潭路将开展沥青面层的升级施工，施工期间呢，将对部分路段实行临时封闭。施工封闭的时间呢，9月10号、9月11号啊，每天的19时到次日的7时，然后呢，9月14号全天24小时开展沥青面层的坍铺的施工。所以呢，要封闭西门至雪世界停车场区间的环潭道路，施工期间呢是全程封闭的，禁止社会车辆、行人进入作业区域。

0: 今天9月11号的20:40，国内油价呢将迎来9月的首次调整，预计上调330元每吨。汽柴油每升涨0.25到0.30元，95号汽油呢将接近9元的时代。
1: 就像我。
0: 从昨天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呢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的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坐席的升级。
1: 都给你，时间总是不听话，思念也在心中扎。
0: 9月10号呢，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也迎来了东北师范大学建校80周年的庆祝大会，在东北师范大学人民大街校区田径场举行。

今天晚上的7:40啊，东北超淘汰赛呢将继续进行，长春队呢将前往客场来挑战沈阳队。

近日，中国一汽自主研发的红旗首款800伏混动电池正式启动量产。在昨天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也发布了数据，8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产销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持续深入。

在本月的9月19号，黄金博物馆呢将正式开馆，馆内珍藏了千余件的珍贵实物、绝版史料和老工业遗存，填补了省内黄金主题沉浸式文博展示的空白。

0: 中秋和国庆的假期呢很快就要到了，这段时间呢也是品尝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非常好的时间。每年呢我们也在这个时间呢给大家安排了蟹卡啊，今年呢也不例外，我们也有蟹卡的团购啊来进行。现在呢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大闸蟹，然后呢我们今年的大闸蟹卡呢从299起，根据呢螃蟹它的重量的不同的组合，然后呢有不同的价位，还是永礼记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买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哈，它每一个蟹脚上呢都有自己的一个标识啊，都有自己的卡片，
1: 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0: 所以呢大家不用去担心大闸蟹的一个品质。同时呢双节的到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团购了五粮液的红尊龙酒系列，双支装现在只需要299，然后呢整箱囤六瓶呢会更加的划算啊，是799元。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啊，好多朋友可能都会有一个旅行的行程，或者是走亲戚访老友啊，然后呢如果看见熟人的话可以考虑去拎这两瓶啊五粮液的红尊龙酒。五粮液无论是哪个系列的酒，大家呢一定要认准是宜宾市啊，四川省宜宾市闽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来啊出厂的，这个才是正宗的一个五粮液啊，不管它是哪个系列的，299元现在可以带走红尊龙酒一对儿啊，然后配了礼袋送礼是没有问题的。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下单，就可以带走啊299元两瓶一对儿五粮液的红尊龙酒。

这个九月呢，跟着1038去旅行啊，我们要出发新疆了。这一次呢，是给大家来开启为期8天的梦幻北疆之旅。9月26号出发，然后呢，主持人明天来带队。这一次行程呢，我们会走过赛里木湖、喀纳斯景区、天山天池、禾木五彩滩、魔鬼城、乌伦古湖，把新疆最惊艳的秋色啊，一次就都看遍了。阿勒泰的彩林啊，一年呢只有20天的时间，可以看到层林尽染的这种感觉啊，也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全程呢是6晚携程4钻酒店，再加上1晚上是景区的舒适酒店啊。然后呢，这一次呢，我们出行会品尝到新疆特色的正餐，包括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宴等等。在今天下午的3点啊，我们的主持人呢会在视频号的直播间为这一次行程呢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和解答，还有专属的现金优惠，可以立减900元。对新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新疆，然后呢扫描海报的2维码啊，就能提前的进入直播间。这个9月跟着1038去新疆啊，去北疆开启为期8天的梦幻之旅吧。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新疆就可以了。好嘞，看看时间呢，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到这儿了，明天见。

0: 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3: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2: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3: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4: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0: 1038路况信息。

0: 7:01畅行早高峰的路上，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大经路的北向南，从解放大路到亚太大街快速路的辅路出现了缓行。新竹路此刻看到通压力不小，方向是西向东，从清溪路到青年路的方向。那再来看一下支农大街的东向西，从飞跃路到双峰东路也是有一小段的缓行。临河街的南向北，从东平路到双阳路也是有排队等候。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现在看到的是西部快速路有一小段的缓行，方向是南向北，在青年路的附近。亚太大街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啊，车速是缓慢的行驶过程当中，方向是南北双向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细心提供。另外呢，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晴，12到25度；吉林晴，15到26度；延吉晴，7到26度；四平晴，13到26度。通化晴，10到25度；白城晴，13到25度；辽源晴，12到27度；松原晴，14到24度；白山晴，6到25度。
1: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2: 北京时间的7:03，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风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0: 早上好，我是小琪。
2: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我们来关注新闻。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我国第42个教师节。
3: 通化市开展匠心润桃李，致敬筑梦人教师节主题活动，同学们通过诗歌朗诵、手写贺卡。

0: 并成立青年教师协会，松原、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举办教师节庆祝活动，表彰先进典型，交流育人经验。珲春市集中表彰优秀教师，师生同台表演精彩文艺节目。延吉北山小学、辉南县实验小学举行主题升旗仪式，学生们敬献鲜花，抒发感恩之情。镇赖一中举办教职工排球友谊赛，丰富教师文体生活。
1: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在报效祖国的时代征程上，有这样一位以身许国的科研工作者，黄大年。他是海外归来的地球物理学家，更是立德树人、为国育才的高校教师。今天，坚守初心使命，担当时代重任专栏，带您了解至诚报国的科学家黄大年。
2: 一位让中国正式进入深地时代的人，他就是黄大年。
0: 在历史教材八年级下册第137页，百余字浓缩了黄大年极不平凡的一生。他是享誉世界的地球物理学家。2009年，他毅然放弃国外优厚的科研条件与生活待遇，回到母校吉林大学，把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作为毕生追求。他带领团队创造多项中国第一。
2: 我时常想，如果换做我，我能否做到他这样义无反顾、甘于奉献？
0: 一个曾经拥有国外顶尖平台与优越生活的人，为何义无反顾归来？带着疑问，我们走进吉林大学地质宫，从学生们的记忆里，从那些被黄大年改变和照亮的人生里寻找答案。
3: 那张照片呢，就是他当时在病床上给学生讲课的照片。他其实当时已经住院了，当时
4: 一直都没有停过，
3: 一直都没有停。
0: 寻天、探地、潜海，这六个字勾勒出地球物理学的辽阔和高深。马国庆是黄大年带出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他接过老师的接力棒，带领团队在航空重磁探测领域持续突破，多项成果服务于国家深地资源勘察工程。
5: 黄老师跟我们说的最多的就是，你要知道你现在做的这个事儿为了谁。他说你要看到的是行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去符合国家对当下人才的一个需求。
0: 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30多年前，黄大年把这句话写进了入党申请书。30多年后，黄大年式的科研精神在吉林沃土代代传扬。
6: 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它需要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这个建设，融入到社会现代化强国的建设洪流中去，用你们智慧回报父母家人，回报社会。
7: 我当时是在牛津，黄大年老师的事迹呢感染了我，这就更让我坚定想回国为祖国做一点贡献。
8: 接过接力棒，让黄老师的精神在我们所从事的深空探测与地球科学的交叉研究当中持续发展、持续突破。
2: 黄大年教授让我对爱国有了新的认识，爱国不仅仅是挂在嘴边的，我们更要付出实际的行动。
9: 今年以来，省委宣传部、省妇联组织开展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文明建设行动，以榜样力量涵养优良家风，培育文明乡风。今天我们走进梅河口市水稻学校乡村教师、吉林省最美家庭爱春燕家庭，听一听三代人深耕乡村教育薪火相传的感人故事。
0: 爱春燕的教育情怀源于父辈的言传身教，他父亲扎根乡村学校数十年，悉心帮扶寒门学子成长成才。循着父亲的足迹，爱春燕坚守乡村讲台32载。从教多年，他始终用心用情呵护每一名学生，悉心陪伴孩子成长，用爱心与坚守温暖乡村学子求学路，培育大批学子逐梦前行。
10: 艾老师总是温柔耐心，上课把知识讲得透彻明白，平时也默默关心陪伴我们，有他在，我们心里特别踏实温暖。
0: 爱春燕始终潜心教研，将所学知识悉数传授给乡村孩子，用心守护留守儿童成长。在他的家风熏陶下，女儿接续教育薪火返乡任教， 深耕讲堂前行。

0: 教研，义务帮扶学困生，默默传承育人初心。
1: 我的父亲用一生坚守，让我懂得了乡村教师的责任与光荣。如今女儿也成为一名教师，我们三代人会一直守在乡村讲台，把这份育人初心永远传承下去。
0: 三尺讲台成初心，书香传家续芳华。艾春燕家庭三代从教，接力坚守，用优良家风书写立德树人的动人篇章。
2: 央媒看吉林。
3: 9月9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金色吉林叠翠鎏金赏秋山十大玩法，解锁长白山秋日新画卷。金色吉林一语百味醉金秋，国庆来延边逛吃等报道。国庆期间一语百味鲜动金秋2026延边文化旅游美食季将重磅启幕，活动创新打造美食加赛事加非遗加夜间经济全场景体验。长白山景区将整合自然生态、民俗文化、户外活动以及休闲康养资源，推出十大秋季特色玩法。
4: 9月9号，央视农业农村频道中国三农报道栏目播发，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吉林洮南抢积温，促灌溉，早熟水稻率先开镰。报道这几天吉林洮南的早熟精稻率先开镰，当地优选适配的早熟抗逆品种，每公顷产量可达2.2万斤。
3: 9月8号，人民网推出西北角的蓝色粮仓实践，吉林白城南虾北养的生态逆袭。报道原产于南方的小龙虾与大闸蟹，在吉林白城的弱碱水中安了家。2025年，白城市水产品产量达6.31万吨，同比增长9.64%。

0: 中秋里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5: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

0: 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1: 中秋里小怪茶，老地方等你。
2: 小怪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1: 今年中秋小怪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怪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畅行早高峰，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4: 畅行早高峰，为您搜索最新资讯。我们来关注，作为国334文旅大通道重点工程，中国黄金博物馆将于9月19号正式开馆。博物馆由吉林省和中国黄金集团联手打造，其中创新推出的沉浸式井下矿洞体验项目由长春黄金设计院设计，真实还原百年采金生产场景，让百年老矿区迸发出全新活力。
5: 中国黄金博物馆依托被誉为中国黄金第一矿的夹皮沟金矿，系统梳理了黄金勘探、开采、冶炼、加工的完整脉络。除了常规的地表探沉，博物馆还打造矿洞体验项目。该项目由长春黄金设计院设计，真实还原百年采金生产场景，再现从石头变成金子的全过程。
6: 矿洞体验这块还差一小部分，这个剩的不多了。咱们里边都是100多年前、200多年前啊，这些老的矿洞，我们进行了加固，有一些洞室进行了扩展和优化，尽量保持我们现有的这些文化的还有工程的现状，把采矿、选矿还有冶炼这些专业的工艺和场景，打造成咱们游客可以进行体验的游览的这么一个空间。
5: 据了解，矿洞体验项目由中国长春黄金设计院全程调研、设计、主导。长春黄金设计院始建于1958年，是我国黄金行业唯一的国家级设计院，为黄金、有色等金属矿山企业提供从项目咨询、设计、建设到生产运营管理等全过程的咨询服务。多年来，完成国内外1800余座黄金、有色矿山咨询设计项目，遍布国内和俄罗斯、加拿大以及中亚、非洲等国家和地区，获得100余项国家及省部级奖项。
7: 吉林省黄金产业优势比较突出，也为国家黄金行业培育了好多人才。下一届呢，设计院聚焦黄金矿山，围绕夹皮沟金矿的外围资源整合，包括施工图啊，甚至后期的施工运维、管理运维提供一些帮扶，也助力我们省内的黄金产业高质量发展。
8: 昨天2026地标生境支持联合国粮农组织一国一品倡议实施能力建设国际研讨会长白山分会在长春举行。
9: 来自亚太地区16个国家的政府官员、联合国粮农组织代表及专家学者共150余人参加会议。地标生境技术体系是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倡议，旨在通过地理环境、地质土壤、气候水文与地理标志农产品品质绑定，建立可量化的原产地生境标准。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自2021年起在吉林省磐石市启动地标生境案例品牌建设，几年来先后推动建立蛟河灵芝、汪清木耳、河龙人参等15个地标生境案例，长白山全域特色资源产品案例集群初步成型。
10: 这里的山地多样性是最好的，在这里会有很好的学习空间，
4: 有非常多的借鉴意义。

0: 同时这里的城市产品都非常有特色。
1: 长白山那个品牌是极致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前期呢，我们是发展案例，把我们的好东西拿出来，下一步呢就是要打品牌。
2: 昨天第十一届创客中国吉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百度创新工厂举行。
3: 大赛历时近四个月，设置人参梅花鹿产业、数字化转型、高端装备、光电信息四大专题赛，举办十场地区赛及多场校园赛，50个优质项目突围晋级省级决赛。决赛采取5+2路演答辩模式，经过现场路演答辩、专家评审、智能低空监测防御平台、空地协同二维面阵全域扫描监测系统项目，分获企业组、创业组一等奖，其余项目分别斩获2、3等奖及优胜奖。一批技术壁垒突出、产业化前景广阔的科创项目脱颖而出。大赛将持续发挥平台桥梁纽带作用，深化产教、产研、产融协同联动，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和青年创客的创业热情。
4: 创客大赛对于吉林省的这个中小企业是一个展示的平台，我们围绕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和人才链四个链融通，帮助中小企业进一步的发展。
5: 昨天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多个项目相继开赛，全省运动健儿同台竞技，在赛道上奋勇争先，用速度与力量展现吉林青年昂扬向上的竞技风采。
3: 青少年组田径比赛在辽源市体育场开赛，比赛共10个竞赛单元、8个组别、117个小项，来自省内各地52个代表队近2000名运动员报名参赛。
6: 水平普遍都很高，争取这个比赛冲一下一级。
7: 希望我们那些孩子能在本次省运会能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吧。
8: 将有力推动我省田径项目高质量后备人才发掘和培养。
9: 方寸球台，银球飞舞。吉林省第2届运动会乒乓球的赛事正在辽源火热进行，全省400多名少年选手呢同场竞技，一次次的挥拍搏杀，展现着吉林青少年奋勇争先的体育风采。
3: 赛事分为甲乙丙丁四个年龄组别，432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赛场。
10: 能体会到大赛的经验，能让自己变得更强更厉害。
11: 我希望孩子们吧，就把自己平时训练的水平都发挥出来，然后敢打敢拼，然后通过比赛吧，就是得到充分的锻炼。
2: 根据国铁集团发布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于9号开始正式发售。
12: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铁路12306将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至10月2号、10月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9月23号、24号、29号、30号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9月29号、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等特色旅游专列和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列车假期继续开行，丰富游客出行选择。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打造消费新场景，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开好广深港高铁进出香港列车和中老、中蒙、中俄。

0: 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为跨境游提供便利。
1: 接下来派发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2000元的体检卡，请大家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就有机会获得由国际医院提供的这一张2000元的体检卡。我们先来听一下具体的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3: 最好的礼物呢，是守护爸妈的安康。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至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场馆。那么，智慧养老设备、居家适老方案、康复器具以及中医康养现场体验，还有省级的名医义诊、银龄相亲、老年才艺展演轮番登场。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亚成都会员节、香氛节仅剩三天，首届巧克力生活节明日甜蜜启幕，工农大路门前广场9.9元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王室巡游限定周边，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0: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中秋里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6: 中秋有。

0: 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增龄，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儿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六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全国中医药创新骨干人才，吉林省首批优秀中医人才，擅长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慢性咳嗽、肺炎、支气管哮喘、功能性消化不良、顽固性腹泻、抽动障碍、睡眠障碍、特应性皮炎、湿疹、青春期月经失调等疾病中西医结合诊疗。本期主讲话题：开学季儿童健康防护。9月1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电动自行车请勿进楼入户，严禁违规充电，注意避免长时间过度充电，定期检查电池状态，谨防因电池老化引发安全事故。
3: 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畅行早高峰，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5: 畅行早高峰，中秋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来了，很多人早早就规划好了行程，比如说走亲访老友、全家团聚聚餐。串门的时候呢，你空着手总归是不太合适，选礼品反倒成了不少人的烦心事儿。你像是糕点、水果，确实是太普通了哈，想要拿得出手还得靠好酒撑面子。今天带给大家的呢，就是品质好酒五粮液的尊酒红尊龙。不管是囤起来自己慢慢喝，还是说呢你当成中秋礼、国庆伴手礼送出去，都挑不出毛病。恰逢团圆佳节，你比如说看望老爸呀、孝敬岳父啊，你拎上一箱红尊龙再适合不过了。这款酒呢，真的是实打实的五粮液的嫡系好酒，而且它的品质是有保证的。所以说这么好喝又有品质的酒呢，你官方扫码的价啊，在它的瓶身当中你一扫码就知道，这一瓶是1099块钱。平常咱们想多囤几瓶有点心疼，但是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宠粉的福利，299元能带走一对儿啊，也就是两瓶。你要是囤一箱六瓶的话呢，更划算，只需要799块钱。之前买一瓶的价格，现在你能够带走一箱，而且我们还配送礼袋，从里到外都非常的精致。这是我们特意跟厂家申请到的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的一个商城大活动，全网是最低的一个价格，我们是一瓶一码可验真的，限时福利只有100组。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一个字酒，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另外呢，最近呢想要出去旅行的朋友们，您听好了啊，可以跟着我们1038去旅行，出发到新疆了。在9月26号，我们主持人明天带大家开启为期8天的梦幻北疆之旅，像很著名的一些景区景点，赛里木湖啊、喀纳斯啊等等，都会在这一次的旅行过程当中呢给大家带领到。而且呢要知道，一年当中啊仅20天的阿勒泰的采林就在这个时候才能够看得到，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来获取海报，来详细的了解和咨询。那这一次呢依然是一贯的高品质的标准，6晚的携程四钻酒店加上1晚的这个舒适的酒店，而且呢餐标人均是50到80的，像新疆很多特色的正餐，大盘鸡呀、烤串啊、民族特色的一些美食啊轮番安排，而且当地使用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是很宽敞的啊，而且非常的舒适，长途行车也不疲惫啊，还有一些非常专属的一些旅拍啊、落地接机呀、团期贴心小惊喜啊等等，都会给大家安排到。所以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来了解具体的行程。
3: 点击每日新鲜事，

0: 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1: 畅行早高峰，
0: 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畅行早高峰，继续关注新闻。入秋之后，空气湿度下降，不少人会感觉身体处处发干，这样的表现就是大家常说的秋燥。它是季节变化带来的身体不适，想要缓解秋燥，每天的补水工作可不能马虎。
3: 天气干燥之下，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体会，刚喝过水，很快又口干，嘴唇起皮，口角干裂，甚至出现口腔溃疡，这些都是秋燥非常典型的信号。从现代医学角度看，秋季湿度下降会造成呼吸道黏膜水分流失，皮肤屏障功能减弱，消化液分泌随之改变，身体由此产生一系列季节性反应，比如咽干、皮肤干这类感受。如果饮水没能及时补足，身体就会进入隐性缺水状态，血容量下降，红细胞、血小板、脂质这些血液成分相对浓缩，血液粘稠度就会升高，血流速度放缓，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会加大血栓发生的相关风险。
4: 补水一定要做到少量多次，匀速供给，等到口渴了再喝水，身体其实已经处于了缺水状态。建议每小时饮用100到150毫升左右的水，全天总量保持在1500到2000毫升左右。对于心肌衰竭患者的饮水量，一定要严格的遵守医嘱。短时间大量的饮水会加重心脏的容量负荷，温开水是补水的最佳选择。不要用含糖饮料、浓茶或者咖啡来替代饮水。
2: 在中医看来，秋燥分为温燥和凉燥两种类型，两者的调理思路完全不一样，如果调理方向搞错，反而会加重身体的不适。
3: 温燥大多出现在初秋，夏末的余热还没有消散，燥邪裹挟着热邪，主要表现为口干舌燥，总想喝凉水，干咳少痰，咽喉肿痛，大便偏干，皮肤也会有发热感。观察舌象，舌质偏红，舌苔薄黄。凉燥则多见于深秋，气温明显下降，燥邪又夹杂了寒邪，会感觉口干，但并不想喝凉水，更偏爱温热的饮品，伴随干咳、鼻塞、胃寒怕冷，皮肤干燥，手脚发凉，舌苔薄白。
4: 调理温燥可以把雪梨去核，放上少许冰糖煮熟，能够清热润肺，每天半个就足够。银耳、百合、莲子羹要尽量少放糖，晚餐之后少量食用。也可以用白萝卜、冬瓜清淡煮汤，帮助清洁体内余热。调理凉燥可以取少量杏仁搭配粳米煮粥，温润止咳，适合于早餐食用。蜂蜜用温水冲理，可以运燥散寒，注意冲泡水温不要超过60度。山药可以蒸食或者煮粥，健脾温润，不会给肠胃带来过重的负担。
3: 这里提醒大家，舌象只是居家简易参考，如果自己分辨不清燥的类型，不要盲目食疗。
2: 入秋之后，不少人出现了干咳的情况，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润燥。不过润燥也讲究方法，下面几个常见的误区需要我们留意。
3: 误区一，口干干咳就喝凉茶，吃寒性食物。如果是凉燥引发的不适，再喝凉茶会损伤脾胃阳气，人会越发怕冷腹泻，症状也会随之加重。误区二，一咳嗽就吃止咳药。秋燥带来的干咳大多是黏膜干燥刺激造成的，并没有痰液，盲目服用镇咳药物反而会让咽喉更加干燥，优先做好润燥补水，而不是直接止咳。误区三，认为润燥就该多吃甜食，多喝糖水。甜食容易生痰，冰糖雪梨、银耳羹，如果糖分放得过多，会加重咽喉黏腻的不适感。润燥饮食一定要清淡少糖。
4: 还有一些信号不能简单归为秋燥，干咳持续超过2周， 同时伴有胸痛、低烧。

0: 中带血，口干十分严重，大量喝水也得不到缓解，还出现多尿、消瘦这类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排查病因，切勿耽误病情。
1: 我们来关注日常饮食中很多人纠结的一个问题，吃蛋黄到底会不会升高血脂？生活中蛋黄胆固醇高会伤血管的说法流传很广，专家提示，食物当中的胆固醇和人体血液里的胆固醇并非同一概念，舍弃蛋黄反而容易丢失宝贵的营养。
2: 专家介绍，临床中高血脂、心血管风险人群咨询鸡蛋吃法十分普遍，很多患者体检发现胆固醇偏高之后，直接把蛋黄从餐桌上剔除。实际上，人体血液内的胆固醇70%到80%由肝脏自身合成，仅有2%到3%来自日常饮食摄入。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告诉我们说，吃鸡蛋一定要连蛋黄一起吃，因为蛋白这一部分它主要就是蛋白质加水还有一些钾，绝大多数的维生素、微量元素还有保健成分都在蛋黄里，而且蛋黄呢它还有将近一半的蛋白质。蛋黄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胆固醇高一些，其他全都是优点。咱们说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啊，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维生素 B12 啊，叶黄素、甜菜碱、胆碱，这些好东西全部都在蛋黄里。
2: 蛋黄虽然含有膳食胆固醇，但同时富含卵磷脂、多种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卵磷脂可以帮助脂质代谢，完全丢掉蛋黄等于放弃鸡蛋一半以上的营养。专家强调，不应该单独针对某一种食物来评判心血管风险，更要看整体饮食结构。
4: 一般来说每天一个鸡蛋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对于一些这种抵抗力弱的，然后偏瘦弱的，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我们觉得一天2到3个也是可以的。我们不建议一点胆固醇都不摄入，因为一点胆固醇都不摄入的话，我们身体就会代偿性的多合成胆固醇啊，那么它血里面的胆固醇并没有像你想象的啊，就一下子变得特别低了。
1: 近期多地公安、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风险，我们来听听公安部门怎么说。
5: 火车站人挤人，蓝牙开着就等于给陌生人留了扇后门，骗子拿专业设备往你身边一凑就能偷信息，谈假窗口。
6: 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蓝牙长期开启啊有安全隐患，我们不要随意同意陌生设备的蓝牙配对请求，特别是在火车站、机场啊、地铁站等等人员密集的场所，如果不用蓝牙建议你及时关闭，拒绝来源不明的配对弹窗，避免被恶意骚扰和漏洞攻击。
7: 近期国安部门也提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不法分子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建立连接，就可能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被盗取等安全隐患。
8: 中秋礼小罐茶，
9: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8: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9: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1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皮相伴，电庆狂欢，电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8: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9: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8: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9: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8: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

0: 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3: 陈总，
4: 嗯，
3: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8: 畅行早高峰，继续关注新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0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 60.6%。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9月1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8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97.2万件，环比增长 1.1%， 同比下降 7.7%。全国首款外籍人员入境综合保险保障产品10号在2026年服贸会上发布。此保险产品聚焦外籍人员短期入境的实际需求，化解外籍人员在华就医救援面临的困难，将进一步为外籍人员来华旅游、短期工作等提供更多便利和保障。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具体是哪些，有什么特点，我们一起来了解。
9: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10: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9: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27.3%。 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10: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9: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箱箱艺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等。
11: 记者从9月10号在连云港召开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移民管理合作分论坛上获悉，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其中内地居民 2.42 亿人次，港澳台居民 1.96 亿人次，外国人 6128.7 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10%、 8.9% 和 19.5%， 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上升 26.8%， 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814.8万架次，同比上升 15%， 其中飞机66.5万架次，列车 7.5 万列次，船舶 30.6 万艘次，机动车2710万辆次，同比分别上升 0.5%、 5.6%、 4.1% 和 15.6%。
8: 中国人民银行9月10号发布公告称，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9月14号至9月17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
11: 医用耗材团购清单再拓新领域，第七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9月10号在天津开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拟中标。
8: 日常生活当中服用药物的时候，药品说明书当中常有空腹、饭前、饭后服药的提示，那么服药的时间会不会影响药物的吸收呢？在近日召开的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布会上，有关专家就此进行了解答。
12: 空腹服用是指餐前一小时或者是餐后两小时，那么此时呢，胃内的食物较少，有利于一些药物快速充分的吸收，达到有效的血药浓度，那么起到治疗的作用，比如说部分的抑酸药和抗菌药物。饭前服用通常是指餐前的15到30分钟，这个时候呢，胃内呢仅有少量的食物，那么它可以让药物呢提前和这个胃壁呢有一个作用，减少食物对于药物吸收的干扰，比如说部分的胃药。那么饭后服用它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餐后的30分钟到1小时，这叫饭后服用。那么这个呢，适用于一些对于胃黏膜刺激性比较大的一些药物。那么这样呢，食物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冲的作用，减轻胃痛和胃部的不适，比如说像部分的这个解热镇痛药、抗炎药等等。
13: 另外，一日两次通常可早晚各服用一次，一日三次严格来说应尽量均匀间隔，如果不小心漏服药物应使时间灵活处理，如果距离原定服药时间不久可及时补服，如果已经临近下一次正常服药时间则跳过漏服的一次，按原计划服用下一次正常剂量，切勿补服，双倍剂量。
8: 今天带给大家的好物呢，就是这款五粮液红尊龙酒哈，是四川省宜宾市岷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嫡系出品哈。
11: 是的。
8: 根正苗红啊，也是不分厂不分代工的哈，而且呢市面上打擦边球的贴标酒啊是确实是很多，但是我们在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酒呢是绝对不是的，真的是五粮液总厂的核心地址啊，就是相当于酒的正品身份证，一查您就知道了。在今天的这款官方价格一瓶要1000多块钱，我们有一个专属的福利价格，今天的价格就特别的划算，299块钱您能够再带走一对，如果说你要买一箱的话呢哈更划算，一箱是6瓶，只需要799块钱啊！之前最便宜的也要400块钱一对啊，现在一对还能再直接降100，所以说呢，非常的划算。登录我们捷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先回复一个字酒来看一看，来了解一下。
11: 嗯，之前买一瓶的价格，现在能够带走一箱，而且呢还配着礼袋，从里到外呢都很精致，而且呢这是咱们特意跟厂家申请来的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的一个商城大活动，全网最低价，限时限量，售完绝不补。 货，机会非常难得，抢到就是赚到。带官方溯源码的一瓶一码可以验真，限量福利只有1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酒来进行下单，来了解这个五粮液的红尊龙酒。同时要跟大家说哈，现在阳澄湖大闸蟹是倒计时不到10天的一个时间，中秋国庆走亲访友，您如果想要有面子，想要有品质，还想经济

0: 实惠，跟大家倾情推荐这一款永里记的阳澄湖大闸蟹，官方认证，有品质，卡面体面，有排面，两折价299块钱起，够实惠，还能够提前锁价囤礼，下单即有法国原装进口红酒赠送，关键词你回复大闸蟹也可以了解，或者是直接下单。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引言主播方舟、小琪，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4: 欧亚新发奥特莱斯11日起店庆啦，十载匠心换新蝶变，品牌进阶新店亮相，业态升级场景换新，新增停车场，购物更轻松，服饰低至1折起，超市餐饮影城等超多福利，欢迎您。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0: 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0: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6: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9: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8: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9: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10: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1: 秋风漫过轩廊，轻抚香樽瓶中的流光，草木与琥珀低语，在澄清深处铺陈无形的诗行，流金岁月暗香浮动。22年，一座城与芬芳的漫长对话。9月4日至13日，欧亚商都会员节，以香为笔，以食为卷，致敬每一寸优雅时光。
1: 好，欧亚商都的派奖活动哈，我们迎进前方的主持人张方红毅。红毅你好。
12: 哎，你好，大家下午好啊！咱们来继续这档的派奖活动，欧亚商都第22届由香薰节，仅剩3天的时间，活动只持续到9月13号，大家抓紧时间过来溜达溜达。那么同时呢，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点王国”将于9月12号甜蜜启幕，多重惊喜接力上线，甜蜜轮番登场。就在欧亚商都 A 座的11号门前的广场呢，会打造一个巧克力童话市集，包括你像凯悦啊、香格里拉呀、洲际啊、北湖这个湖区星级酒店，以及54路文旅长春礼物，还有甜品、咖啡、巧克力等市集店铺呢，会带来各色爆款，很多的这些特色会来到这里。那么还有喜欢酒的秒杀甜品、星图手工、国王王后巡游的互动。打卡还可以领取 IP 周边好礼，期待大家呢前来体验这份秋日甜蜜。当然呢，会员节庆会呢持续进行服饰，满600送180，中品8倍积分，黄金珠宝5100，家电满额最高送到2000，还有超市198送20。八楼如果咱们是晚市用餐呢，可以免3个小时的停车费。还有欧亚商都首届香氛沉浸艺术节 A 座一楼会有喷香台服装置，还要打卡就可以领取参与者的照片或者电影票。他会来到 F 胶囊这些专柜啊，集齐拼图，集齐换取咱们的扩香十礼盒。如果你有香薰小票的话，这些也不用啊，直接领取全套，简单换。那么欧亚商都会员节啊，聚会活动持续到9月13号，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欧亚商都巧克力生活节甜巧王国9月12号甜蜜开启，大家可以来到欧亚商都 A 座11号门前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次的市集。那么更多的活动可以关注一下欧亚商都的官方微信平台。那么本档啊，送出100元的欧亚商都购物卡，找的都是幸运的肖先生啊，也给我们推出了口号：欧亚商都会员节香薰节，9月4号到13号同步开启。那么本档开讲就到这里，我们就下档再见了，拜拜。
1: 嗯，好的，辛苦了，也恭喜这位幸运的朋友。
4: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1: 午休后脖子僵硬，转头困难，甚至是疼得不敢动，怎么办？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的业务院长兼疼痛科主任蔡立新。那蔡立新院长呢，从事临床工作20余年，完成各类疼痛。